0: 安可歌诗协奏曲，
1: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古今合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古早味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即马就和咱斗阵来听自古至今的歌诗。

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0: 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变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二十

0: 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
1: 我是真言诗篇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3: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4: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5: 2025圣乐响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6: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7: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8: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响宴。
7: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嗯，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鸟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

0: 诗篇118:14，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看你看

0: 安可曲唱未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给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中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打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打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打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好香好软，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

0: 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1: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蛰我？
2: 你这个贪吃的家伙，想要来偷吃蜂蜜吗？
1: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你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哈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啊，
1: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2: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2: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再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

0: 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它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它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它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它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0: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叼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过大水，常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哇，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斯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的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斯，海皮斯，海皮斯，海皮斯。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达海，该回家喽！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喽。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工作一天，然后明天呢再这个努力一下，就要放三天连假了。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把手边的工作呢先暂时的赶快把它清理掉，好好去休假呢齁。这个利用这两天齁，赶快把手边的工作呢整理一下齁，轻轻松松的好好的放松去过这个连假齁。因为过了这个连假之后呢，你可能要等到九月份之后才会有连假了，因为七八月呢就没什么假期了齁。不过学生是可以放暑假就是了。好，那这个当然了，大家还也应该蛮关心天气的状况哈。那这两天的天气呢，午后哈，有些地方呢，会下雷阵，有些有这个地方的雷阵雨下的还蛮大的，比如说像这个基隆跟汐止，昨天这个下雨呢，下的有些地方，低洼的地方都出现积水的情况了哦。那今天呢，仍然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天气呢还是不稳定的状态哦。中南部地区呢，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呢，则是以多云到晴为主。那午后容易出现局部的雷阵雨，尤其是中部以北宜兰跟花东的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所以呢，出门的时候呢，别看现在，没有天这个下雨哈，但还是把雨具带着比较保险就是了啊。那依然提醒大家，最近下雨下的蛮多的哦，山区下雨的状况尤其明显，所以呢，到前往山区的话呢，要避免，这个有落石发生哈，就尽量少去就对了哈。还有呢，这个有时候下雨下的蛮大的，溪水可能会暴涨，所以如果没有必要哈，也不要往溪边走哈。总之呢，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状况就是了哈。好，那今天的白天高温呢，普遍会落在31到34度，所以还是蛮热的就是了。那昨天也跟大家讲了，接下来的端午连假呢，气温应该也还是蛮热的就是了哈。可能会比现在更热哈，到33、35度啊。所以呢，如果你要出去的话呢，的确哈，防晒要做好，多补充水分就是了。好，这是天气的状况。关心完天气，我们就来关心金融市场的天气。昨天金融市场呢，有些地方大太阳，有些地方呢下大雨哈。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四大指数的昨天的表现哈，有涨有跌。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0.64%， 涨了 328.64 点啊，来到 51,999.67 点。那 S&P 500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57%， 下跌了 42.94 点，来到7,511.35 点哈。那在刚刚报的这个道琼工业指数呢，盘中一度曾经突破了52,000点，创下历史新高。不过收盘有稍微拉回来一点点啊，差一点，真的是差不到一点啊，0.33点呢就到了52,000点了哈。不过 S&P 500指数呢只是下跌的，那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下跌的哈，跌了 1.15%， 下跌了 307.60 点，收在 26,376.34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哇，这个跌幅更深哈，跌了 5.71% 啊，大跌 805.40 点，来到 13,294.22 点。最近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啊，表现真蛮精彩的哈。用精彩形容好像有点怪怪了，不过呢，这个一下大涨，然后要不然就是一下大跌哈，这波动幅度呢，还真的蛮剧烈的哈。当然了，这应该也会影响到台股的表现就是了。好，那昨天呢，刚刚有讲了哈，科技类股呢，算是表现并不是太理想，尤其是费半哈，所以费半指数的主要成

本股呢，像 AMD 就暴跌了 7% 以上哦。那博通呢，还有辉达也是下跌的，博通呢下跌超过 4%， 辉达呢跌了 2.37% 哦。那美光呢，也是惨跌了超过 6% 的幅度哦。那台股的 ADR 呢，台积电下跌了 3.53%， 日月光下跌了 4.31%， 联电这是重挫了 6.33%、所以今天这个开盘之后的台股呢，的确表现也不是太理想，目前跌了427点，来到45427点，那就看看今天呢有没有机会呢力图翻身啦，有没有办法由黑翻红呢，还有这个几个小时的时间，现在才刚开盘了，现在没办法下定论了。好，那在这个个股的部分的话呢，SpaceX 这家公司呢依然是市场的焦点齁。那昨天呢它的股价又上涨了，涨了 4.83%， 已经来到每股 201.80 美元，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是强劲的走高，市值已经逼近了3兆美元齁，已经超越了亚马逊齁，成为全球第五大企业齁。这家公司齁还没有赚钱也才刚上市呢，市值就暴增到3兆美元左右的这个规模了，而且呢还这个把这个今年的几十年的亚马逊一下就给超越了，所以你看这家公司呢，这个是不是大家所说的妖股啊，这个你只能说大家对这个他的老板马斯克实在太有信心了吧不管是他的特斯拉或者是这家 SpaceX 其实你如果以正常的我们基本面来分析的话基本上大家应该都不太想要买这种公司或者说不会投入太多的钱去买这样的公司即使觉得它未来有价值过去的观念啦可是呢现在呢走的就是本梦比啦这个大家对它的想象空间非常非常的广大所以呢大家都愿意掏钱去买它买一个梦想，买一个未来那至于这个未来能不能实现，好像现在大家也没那么的在乎的感觉好吧，那我们就看看 SpaceX 到底会长成什么样子就是了好，这个是昨天的美国股市的表现不过讲到美国股市呢因为呢真的刚刚有讲像 SpaceX 这样的公司一上市呢就大涨已经打破了很多人过去传统的投资的概念了啦所以你现在要预测行情有时候我听很多分析师讲真的看似容易但实际上也蛮难的因为有些没有赚钱公司你到底要给他什么样的评价你真的没有办法用过去的逻辑去评断就是了但是呢有些这个专业的机构呢依然啦看到这样的行情呢陆陆续续都在上调各个重要股市的目标价比如说像富国银行呢就上调了2026年年底之前标准普尔500指数呢它的目标价会来到7950点那如果以现在来看的话呢大概还有将近400点的空间而已啦如果真的要涨的话呢其实一下一个涨上去了好，那不管了这个只是这个某一个单位的预测，但也表示说现在大家对股市的前景未来来看呢基本上呢还是蛮看好的。那富国银行也预估了标准普尔500的每股的盈余呢从本来预估的365美元呢调升到了390美元，也就是说他们持续看好企业的获利就是了好，那是不是能够如他们的预测继续上攻呢我们就接下来看下去吧马上就要到下半年了，还有半年的时间可以考验这些预测到底准不准呢？好，这个是有关于股市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元的部分那这个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汇率的部分好，那其实大家也知道大家现在也在等
明天齁、哦、那台北时间的凌晨啊、哦、联准会开会的决议齁、哦。不过美元呢也是在等待联准会公布决议的前一天呢走的就是比较观望的态度齁、哦。所以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1%, 来到 99.56 齁、哦。那等会议开完我们就可以比较明确看到美元到底未来的走势会是如何就是了哈。不过呢日本的央行呢昨天已经开了他们的六月份的会议了哈。那一如预期呢日本央行呢宣布呢升息25个基点哦将短期的政策利率提高到 1% 哦。这是日本31年以来呢最高的利率水准齁、哦。那之前大家也都预测了日本央行本来就会升息哦，所以也没什么太意外就是了齁、哦。倒是呢日元并没有因为日本宣布升息齁、哦、有比较明显升值的走势齁、哦。目前日元兑换美元的汇率呢依然是在160兑换一美元左右的价位齁、哦。好像呢160元的关卡齁、哦。站上去但是呢好像也没有升多少但是好像也降不下来就是了哈。那过去呢汇率突破一美元兑换160日元的时候日本的央行都会进场去干预。可是这一次看起来好像呢日本的央行啊采取的是按兵不动的态度要这个看看市场的反应如何。但也有人说可能要等联准会开完会再来看要怎么出手了、啊、我说的是日本央行、哦、那到底是怎么样呢反正等美国联储会开完会之后大家应该就知道了齁。好那美元部分呢昨天是小跌那黄金的部分呢礼拜二呢又上涨了连续第四天收高了、哦、黄金的现货上涨了 0.8% 收在每盎司 4338.86 美元。那另外呢八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则是收高了 0.1% 来到每盎司 4354.40 美元齁。所以这样看起来呢这个黄金的价格呢最近好像有悄悄的在重新这个出现反弹的走势但能够维持多久呢还必须要观察齁。过去我们也讲过齁黄金呢在这两年呢上涨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推升的力量就是各国央行的买盘齁。那刚好呢最近呢这个世界黄金协会齁跟一个市场的研究单位呢针对了74家的中央银行进行的调查显示呢有 45% 的受访的央行呢计划在未来一年增持黄金齁。这创下了2018年开始有统计以来最高的比率齁。相较之下呢只有一家的央行表示说要打算减少黄金持有量。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未来呢各国的央行齁、哦、还会持续买黄金。所以你说黄金虽然看起来现在价格在盘整好像涨不太上去。可是如果各国的央行持续还是要买黄金的话呢我想这个强劲的支撑的力量呢让金价就算要下跌可能也幅度有限齁。所以呢手上有黄金相关投资标的人呢齁也许可以稍微安心一下齁再看看情况再决定到底要加码呢还是要减码获利了结齁还有机会啊所以你就紧盯着各国央行买黄金的动态齁你去做投资我想这个方向应该是没有错才对了齁。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齁待会呢我们再来继续观察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哦，还在热烈的开踢当中哈。如果你关心赛事的话呢，应该也知道最新的一些战局跟最新的赛程哈。那昨天在节目中播出的时候就讲哈，昨天的凌晨呢。

有一场比赛是西班牙对于这个维德角的比赛是大爆冷门齁，踢成平手啦齁。那很妙的是昨天的几场世足赛的比赛呢，好多场齁，都是平手来坐手齁，包括这个西班牙跟维德角这一场，还有呢比利时跟埃及呢是1-1踢平齁，那沙特阿拉伯跟乌拉圭呢也是1-1齁，那伊朗跟纽西兰则是2-2齁，所以昨天的赛事的结果全部都是平手齁，这个的确是蛮特别的齁。好，那今天呢有几场比赛齁，这个从今天的早上台湾时间凌晨三点开始呢，有法国队塞内加尔啊，接下来呢，这个今天六点的时候呢，有伊拉克的对挪威哈，那九点呢，刚开踢的呢，是一场也蛮受瞩目的一场比赛哈，因为呢开踢的队伍呢是卫冕的队伍阿根廷哈，在这个世界杯开踢第六天之后终于登场了，所以大家呢也这个非常的期待哈，那因为呢这个阿根廷的球王哈，这个梅西呢先前呢有传出说腿伤了啊，但他的腿伤到底如何呢？今天呢这会不会上场？那上场之后的表现又是如何呢？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所以这场比赛我相信很多人都蛮这个关注，现在正在开踢当中了啊。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奥地利对约旦的比赛齁，所以这个今天的赛事呢我想阿根廷是重点了齁。好，那这个希望呢大家呢这个看球赛齁，能够看得很开心很过瘾齁。啊，如果你有去签这个乐透彩的话，也祝你签中啦，哈哈。当然我再强调一下齁，这个就是这个不要沉迷啦齁，这个好玩去签一签我觉得倒是无所谓齁，那没有签中就做公益嘛齁，但是不要真沉迷在里面齁，还再提醒大家一次就是了。好，回来关心财经的相关讯息，我们来看一下油价。因为呢美国跟伊朗齁在礼拜五就要来签署这个停战的协议了齁，所以呢之前因为中东紧张关系，所以造成大涨的油价呢这两天呢完全就是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齁，一直在大跌齁，那昨天呢这个呢又跌了大概 5% 齁，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跌了 5.1%， 跌了 4.21 美元，已经跌破每桶80元的关卡了齁，来到每桶 78.96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是下跌了 5.8%， 跌了 4.7 美元，也是这个跌破了每桶80元的这个关卡齁，来到每桶 76.05 美元。那这是两个主要的原油期货价格从3月初以来齁最低的收盘价，也就是说快要跌回到战争之前的这个价位了啦齁，所以怎么涨的就怎么跌回去齁。那因为呢今年在这个原油的需求上，根据过去的各个机构的预估啊，就认为说今年的在战事还没有发生之前，都还是认为说有供过于求的这个疑虑，本来就让油价有点点被压抑齁。那是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拉抬了油价。那现在战争这个因素去除之后呢，油价会不会又变成是之前比较弱的走势呢？这个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就是了齁。那当然油价除了战事的影响之外呢，这个汇率的影响也是蛮重要的齁，就美元的走势也关乎到油价的走势啊。一个是供需嘛，一个就是汇率的部分齁。那汇率就等联准会开会之后呢，就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呢再这个往上走一点点，还是呢可能会持续的下探呢齁。好，我们就等时间来证明吧。那美伊的这个协议刚有说了，礼拜五呢就要在瑞士来签订，在日内瓦来签订这个初步的和平的协议哦。昨天在节目中就讲，有媒体报道说呢，外传川普政府会提供德黑兰3000亿美元从

建基金哈，这是在协议里面呢比较具有爆炸性的条款之一哈。不过呢，也有这个媒体说呢，这3000亿的美元呢是针对伊朗的私人的投资哈，包括了像能源啦、物流啦，还有制造业跟运输业哈。除了美国之外呢，还有来自南韩、日本、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等亚洲国家也承诺会来共同参与这个所谓的投资重建的基金哈。那到底呢？这个3000亿的协定是不是真的？好，那到底是不是有其他的国家一起加入了接下来的所谓的伊朗的重建的这个过程呢？我想这会是接下来大家关心的焦点就是了哈。好，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和平协议签下去就真的能够遵守哈，不要再节外生枝哦。大家呢被搞了快3个月哈，已经也够烦的了哈。好吧，这个希望真的能够让大家呢稍微喘一口口气了哈，要不然这两年呢，不止这两年了哈，过去这几年从乌克兰战争到中东的以哈的战争，再到这次的美伊的战争哈，几乎这个每年都有这个不同的战事发生了，搞得这些地区的人民哈，讲生灵涂炭，我想一点都不为过了那金融市场也因为这样受到了蛮大的震荡了哈。好，总之呢，希望世界都和平了虽然很难，但我们还是抱持着一丝的希望吧。好，那这是有关于战事的进度那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大陆的一些财经讯息在这个大陆呢，我们知道最近这几年呢，大陆的经济呢疲弱不振主要呢还是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关系那另外呢就是大陆的政府呢也一直希望能够呢来提振他们的内需因为外销受到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贸易大战呢也让中国的出口呢受到了蛮大的伤害所以提振内需一直都是中国大陆政策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不过呢这个政策的效果到底如何呢其实也很多人有些疑虑根据中国大陆所公布的五月份工业增产的年增是 45%, 但是社会消费品的零售的总额则是年减 0.6%。这是3年半以来的首次见到了负值的这个情况齁。这表示说呢大陆的消费市场依然是蛮疲弱的齁。那这个可能呢也会影响到第二季整个中国的 GDP 的数字那今年呢中国的目标是定在GDP 的成长是 4.5% 到 5% 之间那如果这个消费没办法提振的话呢当然了会影响到整个中国大陆经济的这个成长的速度跟力道了好看来呢这个中国大陆的消费还需要再多刺激一下吧可是好像可以用的保守都已经用的差不多了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招数可以用呢我也不知道那大家就如果关心中国大陆的投资的话呢可以持续来追踪相关的讯息不过最近的人民币呢倒是蛮强的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还有在岸的价格跟离岸的价格在昨天又持续的往上升已经来到了近3年来的高点了那像这个美元的中间价的部分人民币的中间价呢大概是来到了6.8088元左右那在岸跟离岸的价格呢也都双双升破了6.76的关卡看来呢人民币的升值似乎是最近的一个外汇市场呢很明显的一个趋势但
说实在话了哈，人民币就算升值或是贬值啊，它的幅度都不会像很多新兴国家一下子什么一天就涨个 3%5%， 跌个 3%5%， 不太可能哈。它大概就是缓升跟缓降的格局，但目前看起来升值。

的趋势依然是在持续当中了哈，所以接下来呢，很多人专家也预测说，人民币还有机会再继续往上走。不过也说了嘛哈，他们这个经济不振啊，如果人民币大幅的升值啊，对他们出口又不利啊，那内需已经不振了，你再加上出口又受到升值影响了，好，我想这应该也不是大陆的政府愿意来这个看到的。但在人民币升值这段时间的过程当中啊，接下来中国人民银行会不会出手来做调节呢？大家可能要稍微关心一下就是了。好，这个呢是整个中国的相关的经济的数据哈，来给大家做参考了。那我们把焦点呢转回到台股哈，我们帮大家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啊。目前台股的跌势有稍微的缩减一点点，但是还是在平盘以下。目前跌了244.8点，来到45602点哈。今天呢就看看力拼一下有没有可能由红翻黑啦哈。由黑翻红，不是由红翻黑，现在还是黑的哈。那现在看看收盘有没有机会呢？往上冲那么一点点哈。因为最近台股气势算是蛮强，又接近了六月底要做账的这个时间了哈，所以可能呢也有一些拉抬的行情吧。不过因为我们礼拜五就要放3天的连假哈，端午节要到了哈。通常连假之前呢，很多人呢可能会先观望，或者先把手上的一些持股呢获利了结啊。那到底今天呢，会不会出现这个连假前的这个卖盘卖压出现呢？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我们把时间呢转到昨天哦，来看一下台股。昨天台股呢中场是大涨了412点哈，来到45809点哈，眼看这个就要攻上46000点了。今天好可惜哦，一开盘是下跌的哈。昨天的表现呢就不只是电子股哈，不仅是科技类股表现优异哈，连金融股也上来了哈。那金融股呢，这个金融指数啊，上涨了66.15点，收在3138.34点，是创下了新高的记录哦。所以电金啊都点火的情况之下呢，台股就被拉抬了。那在这波拉抬的过程当中，台股呢已经连涨了3天了哈，也把这个跳空缺口补上了哈。所以呢在技术分析上面来看呢，是比较能够安心一点的啊。那如果今天能够还收红的话，我想对于后市来讲，大家信心可能会比较有这个提振的效果吧哈。好，那昨天在大涨的过程当中，当然还是一些全指股高价股在领头啦，像台达电啦、鸿海啦、联发科啦、台积电等等都是整个盘面上的重点哈。那至于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昨天也是同步站在了买方哦，合计买超了台股587.1亿元，其中呢外资就买超了407.9亿元哦。那投信呢也是持续在买超，买了118.2亿元。已经连续13个营业日是买超了哈，所以我一直都说投信在做账哈，这应该是蛮明显的吧。好，那自营商则是买超了60.8亿元，也是连续三个营业日买超，所以最近三大法人呢，都同步啊在买台股啊。在月底之前，如果大家做账的话，我相信这几天还是应该有些行情哦，是会被拉抬的啦，大家不妨注意一下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国内的财经讯息。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5: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知道美国跟伊朗呢，礼拜五就要签署这个和平协议哈，纷纷扰扰了三个月的美伊战争呢，暂时可以喘一口气啊。不过，我们在昨天节目中也讲了哈，虽然呢要签协议的，但是呢，是不是让大家能够100%的放心呢？也未必哈，而且呢，他们之前因为战事所造成的一些影响哈，要回复到战争之前呢，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啊啊、尤其是大家呢，在这段时间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通货膨胀哈，因为油价直直涨哈，虽然现在也直直落了哈，但是呢，这个通膨的压力呢还是存在的啦。那像很多哈、知名的这些餐饮店呢，最近又有调涨价格的消息哦。比如说，鼎泰丰哈、它的就公告了哈，在端午节过后呢，从6月22号起呢，要调整部分的餐点的价格哈。虽然还没有公开到底是哪些项目要调涨，要涨多少哈，但是呢先已经预告了哈，我想这个涨价大概是跑不掉了哈。在2024年的时候，就是大概两年前呢，鼎泰丰也曾经涨过这个价格啊，其中呢这个小笼包从每笼250元调升到280元哈，那排骨蛋炒饭呢更是从280元涨到310元。我说一句实在话，要我花300多块去吃一盘炒饭，这个钱我是花不下手的啦。所以我记得啦，我这辈子只吃过一次这个鼎泰丰的蛋炒饭，味道是还不错，没有错啦，但是要花300多块去买一个蛋炒饭啊、当然它是排骨蛋炒饭，有排骨，我还是觉得真的有点点贵哈。这偶尔犒赏自己也许可以吧哈。这个喜欢吃的人还是蛮多的啦，我身边有很多人对他们的这个炒饭哈是赞不绝口了哈。我不是帮他做广告，只是告诉大家这个台湾的鼎泰丰要涨价了啦哈。就网友说呢，台湾的鼎泰丰呢还比新加坡的还要贵哈，我不知道啦哈，这是网友说的哈，我也没比较过就是了哈。好，那另外有一家呢知名的臭豆腐店哈，有去过花莲的人呢应该都知道，在花莲的玉里哈有一家玉里桥头臭豆腐呢，是非常有名的哈，常常都是大排长龙哈。我过去这几年每年都去花莲哈，我也连续吃了3年了哈。好，那他们呢也宣布哈，因为原物料啦、食材啊、人事啊、营运成本啊不断的上升，所以呢他们玉里的本店跟花莲店还有礁溪店从19号开始呢要调整部分商品的价格哈。小份的臭豆腐呢是调整为70块，大份的呢则是110元哈。好，只有三家店是要调涨的哈，因为他们呢这个生意实在太好，所以也扩充到了其他县市像刚刚讲的花莲店哈，还有这个礁溪店啊。那另外呢在台北呢也有他们的分店哈，之前呢还闹出了说，因为呢这个味道实在太重了哈，引发了这个邻居的抗议的相关的消息了哈。好，这个三不五时就可以看到这些知名的餐饮店要涨价哈，这些餐饮店涨价其实也有一点带头作用哈，连那么知名的餐饮店都涨价了哈，可能也有人会蠢蠢欲动啊，所以可能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哈，最近是不是陆陆续续会有一些涨价的消息哦，就看紧大家荷包吧哈，希望大家在投资上面可以多赚一点钱啊，这个弥补一下这些荷包的失血吧哈。好，这个涨价大家都不喜欢啦啊，但是呢这个你常常看他们涨价的理由当然就是成本增加嘛哈，可是呢过去比如说这个蛋价下跌的时候，然后油价下跌的时候，之前因为蛋价涨油价涨调涨的价格也没看他们调回来嘛齁， 所以涨价永远有理哈，但是呢要降价呢，是默默的就给它飘过去，就不管它了啦哈。所以呢价格一旦涨的时候要回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哈。好吧，就大家呢努力多存一点钱，多赚一点钱吧。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哈。目前呢台股呢跌了314点来到45504点。今天要收红了，看起来有一点点拼啦哈。拼看看吧哈。我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机会。台股常常呢也会跟这个各种球赛一样发生这个逆转秀的情况。看今天有没有办法也来那么一次逆转秀了哈。好，那讲到台股呢，我相信呢

大家对于很多的领头羊的个股也都非常关心了，比如说像台积电，对不对？那台积电呢目前是跌了40元来到2360元齁。但是呢有一些外商齁对台积电呢依然是非常看好齁，最近呢也纷纷调高他们的目标价，比如说就有一家外资券商齁，这个出了一个报告说呢他们呢把台积电的目标价调升到3500元，现在才2300元，然后还有1000多块的这个价格齁。他们是认为说呢台积电先进的制程能够高速的扩张带动2028年的营收齁，获利呢会迎来加速的成长期齁，所以目前呢市场都低估了台积电的获利的潜能所以他们非常勇敢的喊进说他们的目标价呢定到这个500元的这个价格齁。好吧，那我们就看看他的预测到底有没有准齁。根据他的预测呢是说呢在2026年的时候呢就是今年了齁，台积电资本支出大概540亿到560亿美元，到了明年2027年呢可以到达850亿元，到了2028年还可以再增加到940亿元，也就是说未来这几年齁，台积电在资本支出上面只会多不会少。那当然你有资本支出就表示对未来前景都还是看好的齁。那至于获利的部分呢，这家证券公司的预估呢是在今年明年2027年的 EPS 呢这个年成长率呢可以达到 33% 到 35%, 那对2028年呢则可以达到 44%, 哦，一年比一年好就是了齁。好，那他之前呢预估的目标价是3000元齁，现在呢一下调高到3500元。是现在外资法人圈里面呢对台积电目标价算是最高的一个预测的价格了齁。会不会到没人敢保证齁，但是呢目前呢大家都很敢喊就是了齁。好吧，当然很多投资人可能很希望台积电真的到3500元。你要想看台积电如果到3500元的话，那台股的指数应该就不是只有5万点了齁。应该呢这个可能会要到6万点也说不定齁。有没有机会达标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齁。好，那当然了齁，台股要好，台湾的整个基本面也要好，那台湾的整体的投资环境也必须要好齁，这样才能够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那每年呢美国商会齁在台湾的美国商会呢都会公布一份所谓的台湾白皮书，在这个白皮书里面呢他就会来宣示一些他们关切的议题齁。那在这次的公布的最新的2026台湾的白皮书里面呢他们呢再度关切了能源的议题齁。他们呢就建议说能够将能源的供应充足齁跟电网的韧性列为是国安议题齁。他也建议我们的政府呢应该提出更透明且长期稳定的能源路径图齁。那另外呢企业的关注能源供应稳定性还有可预测性以及价格的透明度呢也要来特别关注齁。简单讲啦就是他们非常关切台湾的用电问题啦齁。要提升用电的可预测性齁，要维持合理的电价齁。好，那这个呼吁也不是今年第一次讲了，已经讲很久了。那到底我们有没有改进呢？政府都说有啊，有齁。那到底实际上是不是呢？他们每年提就表示说呢，他们认为还有这个改善的空间吧齁。那另外关税的部分呢，也是美商会呢美国商会呢在白皮书里面呢提出了关注的议题齁。他们认为说呢在301的调查呢会有助于厘清一些疑虑齁，所以台湾呢不需要太过担心齁。是这么讲没有错了齁，可是每年都来调查我们齁，你说要让人家不担心怎么可能齁。好，那当然他们也会在这个他们的白皮书里面要提出一些可能可以合作的产业齁。那这次在白皮书里面提到一个产业齁，是什么产业呢？最近也是蛮夯的，那就是无人机的领域。我们知道现在无人机的发展呢，以中国大陆呢算是发展的最多最好的
一个国家了哈。那我们也在急起直追当中，就是也列为是我们政策发展的重要的产业哈。那在美商会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看好的产业里面，就包括了无人机产业啊，他们认为有机会呢来当做台美双方合作的产业了哈。当然我们乐观其成就是了哈，希望真的能够我们在无人机的产业能够发展啊，这个来跟对岸对抗一下哦。好，但这个可能需要更多的努力吧。好，这个是有关于整个产业的部分啊。那在汇率的部分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昨天台股大涨哈，那台币的部分呢，昨天也是继续升值啊。昨天呢，虽然只小升了0.5分啊，来到31.559元，但是呢，成交值呢有23.725亿美元哈，所以台币呢，为了最近这开始哦，走比较升值的路线就是了哈，一样了哈，我们也在观望到底呢，美国联准会的在六月份的会议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哈，那决策之后台币的走势应该会更明显一点点了哈，那当然啦，很多人关心台币的走势啊，是因为你要去换外币哈，那我们刚刚也讲了哈。日本的央行昨天呢，一如市场的预期升息了一码哈，可是呢，对于想要换日元的来讲呢，比较安心的是呢，并没有因为日本央行宣布升息，所以让日元呢有比较大的升值的幅度哈，所以呢，很多的外汇的相关的主管啊都认为说，最近呢真的是拿台币去换日元的一个很好的汇率的时机了哈，尤其这个暑假快到了哈，已经有很多人安排要去日本游玩，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在日本在 happy 当中了，为什么？因为很多的重要的考试都考完了嘛哈，就带着全家一起去旅游哈。那最近如果你要换日元的话呢，这些银行人士是认为说呢，这个是这几年来相对来讲哈还不错的一个换日元的点了哈，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大概就是维持在大概0.1996元到0.200元左右这样的一个价位了哈。当然你会说，我们换没多少，差不了多少，可是有人就会觉得说，我还是要精打细算了，能换多一点当然就要换多一点哈，也许呢你这个换的金额不多哈，最后呢省下了只有一碗拉面的钱，可是你可能也会觉得很开心，可是有人要花比较多的钱的话，他省一省的话，也许可以这个省下这个买一件衣服买一件好一点的衣服，甚至买精品的价格也说不定了哈。好，总之呢，你如果有日元需求的朋友的话呢，最近可以去稍微注意一下日元的汇率的变动哈，找一个还不错的时间点可以去换一点日元在身上当然前提是你有需要去用到日元哈，没有需要的话我就觉得不需要特别去那个换一堆日元在身上了哈，因为换日元基本上没什么利息嘛哈。那昨天这个日本央行的这个会议里面哈，大部分绝大部分的央行的官员呢，这个央行的官员都赞成是升息啊，唯一反对升息的是一位叫前田统一郎的这位这个委员了哈。那根据呢外媒的统计彭博经济的研究是预期说，日本央行呢这次升完息之后呢，今年十二月可能还会再升息一次哈。是不是这样子呢？还有半年时间可以观察，因为这个预测呢随时也会变就是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对大家生活跟投资都有所帮助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哎。

0: 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我们的陈定忠陈经理到我们节目中来。定忠兄早安。
2: 哎，请你大家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哎，定忠兄最近好像出国去玩了一趟是不是？
2: 对对对，去这个日韩双国齁，这个哎玩一下跳岛这样。
1: 哦，真的哦，哎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这个出国旅游啊，啊有些什么心得，有些什么见闻。
2: 哎，这次齁，其实我是有见识到齁这个 BTS 的力量。怎么说呢？因为
1: 什么 BTS？
2: 就是这个韩团啊。
1: 哦哦
2: 对对对。
1: 哦对，我们这个聊 KK 的齁，
2: 对
1: 这个韩团真的是。
2: 很难想象齁，因为我刚好是去釜山，然后再从这个韩国的釜山搭一段这个一个多小时的快船去日本的对马岛这样子。
1: 哦。
2: 他的行程比较少人走，但是。
1: 对，真的很少听到人家这样走的。
2: 但是其实有一些年轻的一些背包客群齁，哎是会这样玩。
1: 哎，常常会你会碰到很多的背包客。
2: 对对对，然后我刚好就是效法这个方式来走走看，其实也蛮有体验的。只是说刚刚好，因为我是6月11号到15号的时候，
1: 对对对，刚回来嘛。
2: 那刚好12、13号是这个 BTS 防弹少年团在釜山开演唱会，哇！简直真的就是全程应援，万人
1: 全程疯了这样子，
2: 走到哪里全部都是 BTS。 然后呢这个粉丝客群呢，其实大家都以为是年轻人，其实也不见得，
1: 哎，不见得啊，
2: 很多就是些阿祖妈的年纪
1: 啊真的
2: 哇，这个熟龄族其实也是对于这一种
1: 也是疯狂的，
2: 团团为之疯狂。而且哈，所到之处哈，因为我光是搭飞机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深刻感受到，我去的那个11号就已经满班
1: 哦，
2: 我都搭，
1: 哎真的，也现在台湾有很多那种
2: 追星
1: 小朋友追星族，哎，
2: 对，而且
1: 那很多父母亲也都会跟着去，
2: 对，就是父母，而且妈妈有的时候还比女儿
1: 更疯狂，
2: 更疯狂，因为她可能有点这个体验到自己又重回年轻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再次年轻这样子，
2: 对对对，哇，而且很好玩呢，很特别的事情是哦，因为这个刚好遇到他们这个，他们说这个是啊，什么 BTS 这一个世界巡回的到釜山的第一场，
1: 到釜山第一场，
2: 然后在以前釜山有办过亚运嘛，那亚运的大场馆，
1: 对对对，
2: 数万人的大场馆进去。哇，结果呢很多人为了赶这一个活动嘛，赶演唱会，然后后续还有什么签唱会啊，
1: 哦，
2: 他们还发单曲，还有那个纪念 EP，
1: 对，很多纪念品，
2: 很多周边商品啊，哇，说很多的这一个我们也真的有看到，出地铁站的时候好多，因为他来不及去寄放行李，直接行李箱一箱箱直接放旁边，人就先冲去，
1: 直接冲了，
2: 先冲去听，冲了然后再回来拿这样。哇，所以好多地铁在外面都一整排的行李箱，
1: 哇，那也是蔚为奇观的，哦。
2: 所以哈，台湾最近很多人在讲演唱会经济，我们是真的跑到那边体会到什么叫演唱会经济，
1: 对，
2: 整个城市为之疯狂啊。
1: 嗯，
2: 但是啊，当然呢，啊，也就有一些后遗症，就是这段时间的住宿房费是比较贵
1: 哦，真的很贵，哦，
2: 跳了五六倍起跳，哦，
1: 跳了五六倍，
2: 对，所以好
1: 像，所以你因为事先待定应该比较好，
2: 对，我因为是蛮早就安排了，好，那但是听说这个三四月以后，这个演唱会的消息曝光以后，哎，欸，马上那个同一天的房价跳升了四五倍，甚至连那这个当地的政府啊，哎，都有特别的这个
1: 出来
2: 呼吁，所以请大家理性啊，这个也希望饭店的业者，
1: 对，不要太过于夸张。
2: 对，而且我们这还去的还很好玩呢，这个是在当地的时候会有，因为我们有那个办当地的那个网路嘛，然后是有电话号码，
1: 哦，对对对，可以，
2: 是有电话号码的，那就常常会收到釜山那边就会都一直发那个公共，有点像是国家级警报
1: 啊，类似我们的国家级警报，
2: 对对，然后说哎，这个 BTS 演唱会即将来临呢，啊，这个请各位哈，这个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一直发，然后呢还有说什么请各位要特别注意什么扒手啊，
1: 哦，
2: 然后呢，
1: 哦，
2: 注意这个行李，
1: 注意安全，
2: 对对对，好，请了这个行李请到合格的方式寄放，不要随地弃置，因为很多就是因为
1: 对啊，你刚才说地铁站都丢那么多，
2: 对对对，
1: 那竟然真的都不会丢掉啊，
2: 对，他们可能也就不怕，可能就是一些衣物或什么会应援响应，我们还看到在台湾，我就看到我在桃园机场，我就看到好多那个这个追星族啊，带着自己的平板就直接在做这个应援的手板，
1: 哦，
2: 然后到釜山去输出，然后带着走，哇，我们想说真的是，因为我们自己是没有这么疯狂的追星的经验，
1: 嗯，
2: 哇，然后去釜山。

0: 看到这一切就觉得哇，那这个那
1: 叹为观止，
0: 光是两天我觉得可能就可以为这个釜山呢带来非常丰厚的经济收益了哈。对，那在釜山的两天的时间其实主要都是在见证整个城市的 BTS 的狂潮啊。
1: 对，
0: 而且很多东南亚的民众，因为 BTS 这个团体在东南亚
1: 它是全球性的，它全球的，
0: 哇，好多东南亚的民众哦，我们只要这几年东南亚经济也起飞嘛，
1: 对，
0: 所以他们非常去日韩玩的人也非常的大宗，
1: 嗯，
0: 啊，再加上是因为 BTS 在韩国特别有名哦，我们都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一个谣言啊，不知道能不能证实，所以 BTS 刚好它的这个名称跟这个曼谷地铁系统Bangkok Transit System BTS 一模一样，是在曼谷就特别红，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1: 等于是帮他们代言一样，
0: 有点像这样子。对，所以呢，当然我其实我主要出国，我很喜欢去爬山呐、啊，就去爬去，所以每地方都去爬个山啊，这样子走。
1: 那去郊外釜山也有山可以爬吗？
0: 哎、欸，对对，就爬那个金井山城，他们那个也是、哦、韩国会陆陆续续要拿去送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提报的一个点呢、啊哦，就去走一下山城，俯瞰釜山市。
1: 哎、欸，你走的都跟人家比较不一样，
0: 因为市区都是应援的嘛。都
1: 是
0: 追星的啊！我不追星，我就去追逐星星，跑到山巅上面去看一下夜景，看一下星星这个样子。
1: 是哇，
0: 对，然后中途呢，哎、欸，中间再拉个两三天啊、哦，从这个釜山港。
1: 对，
0: 搭船去日本的对马岛，它是对马海峡嘛？
1: 对马海峡，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是釜山对马岛，然后接着就是日本的长崎跟福冈、
1: 啊。那船大概多久？
0: 我船那搭是快船了，一个半小时就到。其实
1: 它开很
0: 快、
1: 哦、那么
0: 快、哦，其实一个小时出头就到了。
1: 哦，
0: 对，
1: 那很快也很方便呢。
0: 对，然后其实我现在发现，现在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就是日韩绑在一起玩，因为刚好台湾的护照日韩都是免签，
1: 哦，
0: 所以你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准备的。
1: 是，
0: 哎、欸，然后我就刚好搭一个多小时去，啊，因为对马岛上面就是离韩国最近的日本城市嘛，所以都一大。大堆的韩国人，我整船哦，好像就只有我一个不是韩国人，整船满船大概三四百个，只有我一个不是韩国人，
1: 哦、
0: 哇
1: 是是！
0: 所以我全程受到了相当高规格的待遇，因为他们看到哎、欸，好像是。比较少这个比较少这种外籍人士啊、喔，从韩国出发去搭船去。
1: 可是你从外观也看不出来，
0: 而且其实长得都很像，因为反正从东亚地区大家都
1: 黑头发、白皮、
0: 对对对对对，
1: 那
0: 种谁敢弄港兵港兵嘛？哎、欸，他们看到，所以全程呢，我搭船的时候他们又怕说，因为这个釜山港国际码头，我家大部分很多广播都是只有韩文的、
1: 嗯。
0: 那他们发现说我们好像也不太会韩文嘛，
1: 哦、
0: 那他们就有人随时陪伴在旁边、
1: 哦，
0: 提醒你
1: 特别照顾，
0: 对，什么时候要上船，什么时候要干什么，其实很贴心的一个服务、啊。而且他们的船票也是浮动的，就是你如果快要出发的这个大概前一周，通常价格就会降下来。那在那之前就是按照定价卖，那、定价的话就比较贵了。我那个来回大概是18万韩元啊、那你现在大概是1:47，
1: 对，
0: 所以你除以大概我们就除以50好了，大概就是3-4千块钱啊。哎、但是我们提前哎。直到之前有情收，说大概提前一周的话，价格会变便宜，
1: 便宜一点，
0: 就变成50,000韩元。
1: 哦、
0: 欸，所以50,000韩元就1,000多块钱就多玩一个国家，
1: 差很多、欸，
0: 差很多，
1: 差很多。
0: 对，其实就跟机票那种浮动的概念是一样的，然后就说有一个清仓促销。
1: 对对，那那个快船坐起来，快艇坐起来，
0: 其实非常的稳。然后我就是睡个一觉就到了。其实这个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曾经有没有这个搭过，就是其实台湾有一些这种快艇，就是那个澎湖哈、喔、往来，譬如说嘉义东石，现在其实都还是有啊、喔。嘉义这边布袋港、
1: 哦，以前好像那个澎湖轮吧、嗯，
0: 对对对，啊，现在布袋港也还有，也是大概台中港也有出发去澎湖的、啊，但是台湾人比较少对这种海上跳岛没有这么大的意愿，但是日韩这个风气还蛮盛的，
1: 哦，是是是，
0: 然后就去对马岛上啊，一个这一个南北狭长的岛哈、欸，去自驾，
1: 自驾
0: 人少，然后呢，你基本上也不太你基本上也不太遇到什么其他的交通事故的可能、啊、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自驾就很舒服哦。
1: 哦
0: 那到了每个景点就是点到点嘛，反正我就车开到那边下车，其实也不用也不会太劳累
1: 这样子。
0: 对对，然后去看一下那个特殊的海岸呢、啊，因为它是整个东亚地区比较少见的亚德里亚式的这个沉降式的海岸，有点有点类峡湾的概念、啊，只是还没峡湾那么壮观。
1: 哦、是是 是, 是。
0: 对，然后也是顺便爬一下对马岛第一高峰，500多公尺呢，其实走起来也还算蛮舒服
1: 哦。
0: 对，就这样子、欸、走走看看。爬爬山，嘿，锻炼一下自己，
1: 是真的也蛮特别的。去日韩去爬山，
0: 对对对，然后就是哎、欸，然后再从这个结束日本的行程后，再回到釜山，从釜山再搭飞机、哦，
1: 所以从对马再回釜山，
0: 对 对, 对对对，
1: 然后再搭飞机回来。
0: 对啊，因为那个韩国离开的机票比日本离开的机票便宜啊，
1: 哎、哦，
0: 所以普遍来说，我就是还是回到韩国这边来。这个离境这样子、
1: 嗯嗯嗯、
0: 然后哇又在机场再度见证了 BTS 的威力哇
1: 还没有散去。
0: 12、13号的演唱会的活动嘛，哎，到了14、15号，哇，釜山金海机场要离境的还是人满为患。
1: 哦，
0: 哎，就是发现说原来很多人是去哈，哎，反正都去看演唱会了，不来就多待个两
1: 天，多待两天。
0: 所以从12、13、14、15，听说整个釜山的机场啊，哇，交通相当的繁忙。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刚才你提到了见证的那种所谓的演唱会经济哈。哎，所以这个部分你觉得台湾应该也是可以发展这种所谓的演唱会经济吧？
0: 对啊，因为台湾的演唱会经济其实这几年比较集中在高雄。
1: 对，高雄啊。
0: 对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场馆有没有这种大型场馆蛮重要的。
1: 很重要。
0: 对，比如说像因为高雄有举办过世运嘛，所以你会有一个5万人的场馆嘛。
1: 嗯，
0: 那甚至说像后来的
1: 卫武营啊。可是它那个是露天的。
0: 露天的。
1: 露天的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那个天后的影响。
0: 对，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天后状况。那因为刚好这段时间是台湾进梅雨季，但日韩的梅雨季比较晚，所以他们这段时间我去的时候天清气爽。
1: 哦，所以釜山那个也是露天的、那個，
0: 对对对，也是户外场馆，
1: 户、外场馆。
0: 那像高雄，它除了这个有巨蛋场馆以外，它可能像卫武营啊，还有汉神巨蛋啊等等的、它其实有一些大概介于10000人上下的场馆也还算多啦、然后加上它这些场馆其实都在交通蛮方便的地方，附近都有这个捷运站、其实釜山那边也是，这个亚运场馆离地铁站也不远、其实这个交通方便，其实我觉得是演唱会经济可以发挥到非常这个最大效益的一个关键、
1: 所以你提到的一个关键就是交通是最重要的。
0: 对、那刚好我们知道说新北最近一直在说
1: 大巨蛋在哪，我也是想问你，
0: 对，我们也是
1: 现在剩两个的选一嘛，二选一，
0: 对，
1: 一个是淡海新市镇，一个是树林，
0: 对，
1: 九拿。
0: 当然，如果说单纯比交通哈、以我们个人来看的话，好像树林的交通的
1: 看迎宾哈，
0: 刚看迎宾，因为
1: 它而且跟
0: 淡海也
1: 是，
0: 因为你讲公虽然公淡海，你可能也是有轻轨哈。阿姆哥，我们如果说哈，以这个台北市中心来说，要去到淡海，其实老实说，哇，你不要说贵那样哦，其实也1个多小时跑不掉，1、2个小时跑不掉、但是树林这边相对起来，哎，你如果从板桥，甚至在你就算是说搭个计程车，或者说你可能搭个捷运到顶埔、甚至顶埔未来三莺线也要通了，从桃园到树林也方便。那其实树林这边好像在交通上面会比较有它的优势存在，
1: 对，
0: 离人口密集区也比较近。大家后续要串联逛街哦，我这在釜山就是非常的体会很深哦，因为。其实我觉得日韩的也都是那种这个算是这一个比较以大众运输导向为开发的，
1: 对对 ，TOD 嘛哈、
0: 对 TOD， 那他就我就有发现哦，几个捷运站周边它的这个商业的机能都非常的好，
1: 非常强。
0: 对啊，你刚好这个附近如果又有这一个演唱会办在附近的时候，它整体的消费性起来的非常快，它可以串联
1: 一些商业，对，
0: 串联的，对，所以呢，这部分好像在淡海这边看起来就会稍微比较
1: 弱一点，弱一点。
0: 对啊，如果是在树林这边，你其实到新版特区也很近。很快，所以呢，就发现说也算是取经一个演唱会经济的一个方式。那也就觉得说我们台北的大巨蛋呢、其实很有优势，旁边就是这么成熟的商圈，
1: 没错、
0: 交通极其的方便，所以
1: 超级方便的。
0: 所以难怪最近台北市也是有一些民代都在讲说，我们要努力的冲刺演唱会经济、
1: 啊。
0: 其实如果真的有几个大型的这一种国际知名的这一个、这个演艺人士要来
1: 的
0: 大咖来看演唱会，其实确实有感觉对于整体的商机的带动。
1: 而且现在那个大圆柏好像也要开幕了。
0: 对对对，所以整个这一个。其实我觉得大巨蛋这样看起来的话，其实发展演唱会的条件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对，要不然其他地方其实你要刚好结合商业交通以及这么大容量的场馆的，其实这个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大巨蛋都有、所以其实台北大巨蛋呢、发展的潜力，我个人是觉得相当的无穷了、
1: 无穷，对，没错、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啊、这个定中兄哦，到这个啊、釜山，然后到这个。对嘛，海峡，这两个啊、日韩的这个5日游哈、给大家的一些见闻跟心得的分享哈、跟房地产还是有关系的啦哈、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定中兄来聊一聊。明天呢，央行要开理监事会议喽啊、虽然我们没办法等到他明天开完会哈、可是我们可以来预测一下，到底央行明天会做什么决策？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固定来宾哦，我们的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仲陈经理。他刚好呢前几天呢到日韩去做了一个5天4夜的旅游哦，所以呢我想说，哎，这个很多人呢、到这个各地去看看啊，旅游啊，都会有一些心得哈，那我们请这个定仲兄就跟大家在这个第一段的时候来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刚好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是有这样的一个行程规划，也可以做一个参考喽。好，那明天就在这个6月18号，我们的央行啊要召开今年第二次的理监事会议，所以呢这几天呢大家都已经看到各媒体啊也都是在猜测啊，或是在沙盘推演啊，到底央行明天会端出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菜来齁。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央行总裁前几天在这个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他丢出了4个字，就是说这个这个房市的信用管制呢就到这里。就到这里，那到底是到哪里呢？这个部分会不会明天有揭晓？哦，那可是因为我们今天是请定仲兄来，我们自己来沙盘推演一下啊。定仲兄，你自己怎么看？就到这里，到底是到哪里？
2: 对哦，我们就说啊，起码央行哦，公维哈弄加给说的，
1: 就很有艺术，
2: 很有艺术感啊。因为你看，当然当天哦，他在立院受到质询的时候，我记得是这国民党立委林德福委员的质询啊，
1: 对，
2: 好、就问央行，就问总裁。哎，难得总裁也就直接给了蛮明确的答复，听起来很明确，但是实际上呢，
1: 对啊，
2: 解读哈、是各个不同的
1: 总裁。对啊，没错，4个字各自解读。
2: 就到这里呢，当然，我相信当天大家如果有看股市的都知道，那天银建股
1: 啊，银建股
2: 招牌全部大涨，
1: 几乎都
2: 好像
1: 很多涨停
2: 涨停。对，我们这个好像像是代销龙头海悦，然后另外像是几个重点的建商，像什么这个永信啊、冠德啊，
1: 对，
2: 哦哇，全部都亮灯啊，
1: 亮
2: 红灯。哇，很久没有看到了哈、
1: 对，
2: 过去这一两年银建股哈，大家有看的应该都知道，
1: 已经那个消沉很久了。
2: 对，大家看银建股，如果从高峰比起来，现在股价普遍是腰斩再腰斩的，还在勾给飘飘对了跌哈，所以股民会买呢。哎、但是在那一天的时候应声大涨。
1: 嗯，
2: 那大涨的原因，大家想说一定有原因吗？哦，原来现在总裁讲话了，讲什么呢？就到这里。
1: 嗯，
2: 那银建股这边的你放市场上的解读就是很明显嘛，就是指。就打到这里，
1: 哎，
2: 哦，就打到这里，那就是不会再打下去了，所以后续一定会越来越乐观，这个是这个股市的解读啦，
1: 哈。
2: 但是呢，市场上面呢，好像总裁讲完话以后还没有明显的这个提振，
1: 对，没错。
2: 所以呢，这个好像对于一般的这个消费者来说，他的感受是说，我就松到这里，松到这里是什么？会不会再更松？你猜呢？所以可能就是到底这4个字是打到底还是松到底？
1: 嗯，
2: 目前为止。
1: 差很多嘞，
2: 差很多，
1: 差就多嘞、
2: 对，所以呢，我们只能从明天央行的举动，来看一下它的就到这里到底是指，达到这还是松到这，这个很关键呢、
1: 是，
2: 那当然，我们当然目前还是要从这个数据面，因为央行其实是个很看数据的，
1: 对他，我觉得他们是数据控
2: 对，那数据面来说呢，我们知道说央行一直很在意的这个不动产放款集中度哈、这个数字呢，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已经降到了36%以下，
1: 对，在2020年那时候的一个水准。
2: 对，因为
1: 已经低下来了，
2: 已经低下来了，所以也代表说，确实这经过了这个2年多以来比较严格的这一个打炒房政策管控的努力之下，确实市场上有在降温呐、所以不但放款集中度有下降，它下降的原因当然是2个原因嘛，要么就是分母扩大嘛，就是分子减少嘛，分子的部分就是指放款要这边要减少，但其实上整体的放款还是蛮多的啦，那主要来自于分母的扩大啊，为什么分母会扩大？就存款量增加，就是人民有钱呐、简单这样讲
1: 哈，没错
2: 啊，人民为什么有钱？你看股市一年翻了20000多点，也就知道人民大概为什么有钱呐、所以呢，看在不动产放款集中度有下降，对央行来说是很重要的能不能这个适度的滚动式松绑的关键之一。但是呢，我们也还是要强调呢，另外央行还是会有一些考量，就是它的、我们知道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其实陆陆续续的管控政策呢是以这个依然是紧抓紧握，但是轻放。
1: 哦，对，
2: 它放映是轻轻的放，嗯，它不可能一下子就让你哦脱缰野马出去哦，
1: 是，
2: 毕竟它只要一放，整个完全松绑的话，资金一定会出现布局跟转移，
1: 对对，
2: 哦，这是必然的，因为往常的经验也都是这样子，
1: 是，
2: 每次都是当管控确定退场的时候呢，哎，就会有一波资金开始做调度了，
1: 嗯，
2: 所以它一定是紧抓轻放，而且现在的轻放的幅度一定会就是让你哈，哦，感受到好像要吃循例宁那一种，摸家刚刚没什么感觉，
1: 没有感觉跟把戏啊。
2: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市场上面热钱还是非常多嘛。
1: 嗯，
2: 好，哦，毕竟你看今天股市哈，哦，虽然今天是跌，但是一涨就是给你1000多点招待，
1: 对，
2: 哦，
1: 没事都这样子。
2: 对，我们才说现在很多的民众哦，有时候出国出来哦，资产又倍增了。嗯，明明哎想说出国前先卖个1-2张，哎回来一趟，哎，那1-2张的涨幅就回来了，总资产还增加这样。
1: 嗯，
2: 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面呢？当整体来说股市的游资很多，如果我这个时一定会有人想要做资产的转移，如果这时候把房市管控放宽，嗯，绝对会有资金移过去，
1: 对，一定的，我觉得这个是种人同之心心同之理啦，
2: 对，嗯，所以这个多元资产配置是绝对会出现，那央行也不会希望说这个时候热钱就涌进房市，哦，又造成涨价的预期，
1: 嗯，
2: 那这样后面前面2年就功亏一篑，
1: 功亏一篑了。
2: 所以呢我们一直强调紧抓但轻放，嗯，应该是后续的整体的信用管制的原则了，
1: 嗯，哦，
2: 但是它不可以让市场上面大家就觉得会放，所以就讲了，
1: 嗯，
2: 就到这里，
1: 嗯嗯，
2: 啊，就让大家去各自解读，
1: 哦，就各自解读，哦，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有媒体也提出来说，哎，对第二屋这一部分可能会比较松一点点，
2: 对，嗯，那我们这也是强调说紧抓轻放嘛，
1: 对，
2: 所以它放的时候一定是针对这个枝微末节的部分哦，做一点点松绑调控，
1: 哎，对对对，嗯，
2: 哦，那以现在来说呢，我们一直都强调说，其实这两年的比较严格的信用管制，对于这个换屋族比较容易造成错杀嘛，
1: 嗯，
2: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政策啊，是一直在对这一种拥有自住换屋需求的这一种，目前呢市场上有一些讨论的方向，媒体这边有一些曝光的一些可能的方向，
1: 嗯嗯嗯，
2: 实际上还要等明天讨论啊，但是目前可能方向可能就会说，针对你18个月未完成换屋的这个部分的贷款呢，啊，
1: 嗯，
2: 可能呢会从我们知道第一季放松以后是60%嘛，
1: 对，
2: 那你没有完成换屋的话呢，你原本可能签契结以后你是80%嘛，
1: 嗯哼，
2: 但你没有完成换屋你应该是回到60%，
1: 是，
2: 哦，但是他可能现在就是，啊，不然这样子我们就再折中一点，让你不要回到60%，是回到70%，嗯，哦，对，又多了一层，
1: 哦，又多了一层，嗯，
2: 但是哦，其实这个条件很严苛啊，
1: 嗯，
2: 你要本身你是要是具有实质自住需
1: 自
2: 住换屋需求
1: 的，换屋需求，
2: 然后你还必须要有18个月内卖房子的事实，
1: 嗯，
2: 还要在18个月内真的是没有卖完，嗯，你才会得到放松。哇，你看这个条件这么多，
1: 对，
2: 对不对？我们刚花了3句话才讲完这个条件呢，啊，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其实真正被影响到的人是什么？微乎其微了，
1: 微乎其微。
2: 哦，嗯，我们一直在强调，这种人数可能真的比日本制造的压缩机还要稀少了，
1: 稀少。
2: 对，所以这种紧抓轻放的那个轻放，真的确实是微乎其微的放的方式。好，
1: 嗯嗯嗯
2: 哦，但是它会让市场上有一个解读是，政府会慢慢放，
1: 是，
2: 但是你们不要有过度的期待。
1: 嗯哼。
2: 哦，打消预期心理是央行非常重点的一个项目，
1: 没错，没错。
2: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预期到说，以明天开会来说，整体的大致政策不会有大变动，
1: 嗯，
2: 顶多就是像刚刚说的那种微乎其微的放。
1: 嗯嗯，哦，
2: 那当然，信用管制呢，其实如果没有什么变动，其实对市场来讲就代表说什么，没有坏消息
1: 就是
2: 好
1: 消
2: 息。
1: 就是，消息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对，
2: 我们就说，其实市场上嘛，不管股市、房子都一样，
1: 嗯，
2: 哦，当这个居高。高点的时候就它就成为一个利空嘛，涨多就是利空，
1: 涨多就是利空，
2: 啊，跌那跌多也就是利多嘛，因为就跌无可，所以其实市场上面现在呢，我们知道房市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相对起来历史的低量期哈，
1: 嗯，
2: 其实你再怎么修正也有其限度了啦，
1: 嗯
2: 哦，那市场上面已经没有政策上面你已经可以预期到不会有更差的情形，所以因为就到这里了嘛哈，
1: 嗯，
2: 不会有更差的情形的时候呢，那想当然尔的呢，可能整体的后续的市场调节上面呢，当然可能这个市场的调节程度就不会像过去那么剧烈，
1: 嗯，
2: 那相对来说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了，
1: 对，那这个是房市管控这一部分，可是央行它还有一个你讲的那个它的指标控，哦，那数字控，它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升息降息这个部分，嗯，那因为现在我们看到通膨的压力好像蛮大的，央行会不会也趁着这时候做一些升息的动作呢？
2: 欸，是，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一个地方，哦
1: 嗯，
2: 因为大家想说，哦，如果假设信用管制，哦，这一个可能也不会更严格，甚至未来会慢慢的陆陆续续的松的话，那好像就是卸下了一颗心头大石。我们说其实，哦，你左边 左边卸下了一颗心头大石，要看一下右边是不是又拿了一颗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呢，由于通膨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美国的降息步调其实现在这个预期是已经扭转了，可能不但不降，甚至还可能升。
1: 因为川普本来就一直想降息降息，
2: 但是现在
1: 没有降。
2: 但是毕竟中东战事以后这个原物料的价格大涨，能源价格
1: 通膨好严重。
2: 是啊，所以呢，美国现在有可能就是不降了，不降还好，就怕是转升嘛。
1: 对，
2: 那日本是已经升了一码了。
1: 对，
2: 一升就一码嘛。
1: 对，这个也是个多年来少见的升了一码。
2: 以前大家都说日本是这个
1: 互利
2: 不用成本的融资机器，
1: 对对，
2: 因为就真的利率很低嘛，甚至是零嘛。那最近的日本已经不太一样了哈，是升息的状况。那台湾确实五月份的通膨这个 CPI 的部分看起来 2.2 超过了2%。那到底这个2%是这个短期现象还是它有持续性现象？如果它连续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都超过2%的话，那对于央行来说可能就会有升息抑制通膨的可能性。
1: 对啊，没错。
2: 对，所以我们的预期是说呢，第二季可能这个会按兵不动在利率上面，但是第三季的部分其实特别要去注意，看有没有可能就调了升息了哈。那升息来说，对大部分的房贷族来讲，现在因为房贷的水位是这十几年来的相对高了，
1: 对，二点多，
2: 二点多了。当然，二点多你跟我们梦回1980年代那个时候，
1: 八九
2: 八九%，那时候其实还是低了，但是毕竟大部分。

0: 那你如果是首购年轻人啊，你这二十年有在缴房贷的，你其实都是在缴一字头房贷。
1: 对，都是一字头。
0: 对啊，所以现在呢，你好不容易，现在我们现在大概是二点，普遍来说，你现在去市场上面非政策性贷款，大概的利率都落在大概普遍来说是2.5到2.9之间
1: 呢。对
0: 啊，如果它升个。你如果升个这个，我们说半码是0.125，一码是0.25。
1: 嗯嗯，
0: 你如果不小心哈、哦、升个一码的话，哎、嗯，可能普遍利率就会接近3%了哦。
1: 对，甚至站上3%都有可能。
0: 对，所以这个对民众来讲呢，我们知道说，你如果贷款1000万，他如果调个半码的话哈、哦，你这个每个月的影响金额大概是月缴款的话大概多个300-500块了哈、哦。
1: 嗯嗯。
0: 啊，如果一码的话就增个大概1000元上下，概念上是这样。
1: 没错。
0: 那你其实大概去算了一下，你大概就会知道说，哦，那如果真的有升息的时候呢，你可能这个负担就会加深。
1: 嗯、
0: 那对民众来讲，可能在买房子的这一个算盘要再打得更精一点，
1: 对，要更精一点，
0: 可能会拉长大家的犹豫期。
1: 嗯。
0: 所以我们才会说了，即便管制这一边哈、哦。维持现状，没有更加的这个严谨哈、哦，那放松着慢慢放。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利率出现了这个升息的话，
1: 升息的话，
0: 那其实对于整体的市场还是会有它的冲击。
1: 其实刚才提到那种所谓的通货膨胀率哈、哦，你刚才提到是2.22嘛，2.2嘛哈、
0: 哦，2.2。
1: 可是我们觉得一般民众的感受哈、哦，好像没有这么低耶。
0: 欸、对呀、啊，哦，其实我们一直大家都
1: 说，今天早上又看到鼎泰丰又要涨价了。
0: 哎、欸，对对对、欸，但是你就觉得很奇妙，每次鼎泰丰涨价，它依旧是人满为患，好像民众还能负担哈，那也蛮特别的、哦。
1: 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0: 哎、
1: 欸，
0: 对对，就大家觉得说，哎、欸，怎么办呢？这就没钱的话，哎、欸，但是这些地方人都还是很多啊，哦，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民生消费上面呢，体感啊、哦、跟数据面，其实大家的这个好像关联度好像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连数据表现都显现出超过了所谓的2%警戒线的时候，就代表说市场上面的通膨的状况其实是比大家感受上都会更深刻，
1: 体感会更大。
0: 对，
1: 体感会更。
0: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就是说，以今年来说，原本大家这个在中东战事发生以前，其实全世界来说，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平盘或降息的机会大嘛。
1: 对。
0: 哎，但是现在的预期是扭转过来的，平盘已经算是好的了，就怕是升息了哈。
1: 对。
0: 那这个升息的部分呢，台湾。升息其实步调都相对保守了、
1: 嗯，
0: 普遍都是半码半码这样子升，
1: 对、啊、
0: 很少，
1: 没错，
0: 很少让你升个一码。我们都是降息快，但升息慢了、
1: 嗯嗯、
0: 但呢，我们知道说，其实过去央行有六度升息嘛，
1: 嗯、
0: 其中第六度那个是不小心是出乎意料 surprise 的一个半码哦、欸。那第二季有没有可能再来一个 surprise 的打消性的预期、
1: 哦？
0: 其实可能性不为零，只是目前我们预期说比较有可能，如果真的要升，应该是第三季之后才会来做调整、
1: 嗯。
0: 第二季原则上还是不升的机会比较大，
1: 嗯、
0: 但是几率不为零啊、
1: 嗯。好，我们也不把话说死了哦。好，那这个最近大家除了关注这个央行的一个动态之外，欸、最近这个新青安2.0啊，也是。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哦。那新青安2.0跟新青安1.0到底有些什么差别？它的吸引力会不会更大，还是说相对是比较弱的？那会不会也衍生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待会要跟这个陈定中陈经理来好好聊一聊。另外呢，哎，这个房价是不是有松动？因为我们看到央行在管控这快两年来呢，只打到了量。哦，价好像没有明显的这个松动的这个情形，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也发布了一个新闻稿，提到说，哎，真的有地方的这个房价有松动哦，特别是新北市的几个行政区啊，好像守不住咯。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请定中兄跟大家做详细的分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哦，那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对于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特别是他们趋势中心呢都会不定期的哦，这个每个礼拜呢都会有至少一篇到两篇的这个新闻稿哦，对于房市的这个脉动啊，掌握得非常的精准。好，那最近大家除了关注央行啊明天的里监事会议之外，就是这个7月31号即将结束的这个新清安，那接续下来的新清安2.0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版本？最近好像也是越来越明朗化的哦。那我们也请定忠兄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到底新清安2.0哦，它会不会也产生一些新的问题，跟新清安本身1.0呢又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2: 对，那因为目前根据目前的曝光哈，当然目前的曝光都还是坊间传言，
1: 对，
2: 因为官方还没证实，
1: 官方还没说，
2: 官方一直说这些讨论是真的都有在讨论，但是呢什么时候拍板呢？我们期

0: 月底以前会跟大家讲，
1: 对，因为七月底之前一定要定案的。
0: 对，但是其实哈，我相信如果现在有真的想要申贷这个清安系列的政策优待的，其实你去问一些公股行库哦，因为公股行库一定更早知道消息，
1: 一定的，
0: 他怎么有办法在旧清安跟新清安的这个接续哈，不绕高哈，
1: 对，
0: 所以基本上我相信有些公股行库其实里面应该都有一些内部性的资讯，
1: 对，
0: 说哎，到时候如果有新的方案接轨以后，你要怎么接轨，那大家先了解一下。虽然说一般民众现在可能还没有那么快的知道这个资讯，但是哎，可以先跟公股行库探个口风，这是一个管道了哈。
1: 对，
0: 那当然目前为止，曝光的新清安二点零的讨论当中呢，其实大概会有几个重点哦。首先一个是排富，好，然后再来是一个排老，
1: 排老，
0: 对对对对，然后呢？另外呢，大概就是奖励生育，大概有这几个重点，
1: 还有补贴，
0: 对，主要就是补贴的部分哦。那首先呢，我们当然就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排富跟总价门槛的这个部分哦。因为目前外传说可能家户年所得可能会以这个200万作为一个排富，
1: 家户年所得，
0: 对，以排富的上限嘛。但是家户年所得200万听起来好像很多，但实际上并不多啦哈。因为家户你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有收入的话，那几个都会区，好，比如像台北哈，或是这个新竹哈，或是一些科技产业聚落的，比如像南科周边的啊，中科周边的西屯啊，这些地方可能超过200万所得的家户，其实哈，搞不好其实是不少的啦。那这部分呢，如果在排富条款上面，哎，有做一个设限的时候，这些人即便他是首购身份单一自住，他可能也就没办法享受到新清安
1: 哦。所以有些会错杀就对了。
0: 对，那当然呢，到政策性的方面呢，哦。也可能会让一些中高龄人士哦，在这个贷款的房贷市场上面更受更
1: 委屈。因为之前王世坚就在立法院有说嘛，说哎，50岁以上还是千年吗？
0: 哎，对呀、
1: 啊，那时候就是新清安还是这50岁以上还可以申请新清安这样。
0: 对呀、啊，所以哈、哦，这个时候当然可能新的版本里面就有增加所谓的80条款了、哦，就是年龄加贷款、年龄加贷款年限不可以超过80。啊，你如果想要争取40年的贷款，那你可能就年龄不能超过40岁了。你要30年的，你可能不能超过50岁。那换言之，你50岁以上，你可能就只能贷20几年了，20年差不多了。因为公股行库其实他们都比较保守，他很多时候都是10年段或5年段切哈，不像一些民间方案说啊，你贷不到40年，那我给你38年，哎，37年，哈，哎，还有这种这个数字比较多弹性，
1: 对对对，还可以画 paragon 这样。
0: 对，那像公股行库呢，甚至比如像邮局，哈，他们现在的方案都是10年段或5年段的，啊，你如果30年不行，就直接变20年，哎，这个落差很大。
1: 这个题外话，我觉得邮局他们在代放房贷更保守，
0: 所以
1: 公股行库
0: 我们知道说，其实前一阵子邮局有说他们要努力的做这个首购房贷嘛，然后有推出一些方案，那方案其实条件也还不错哈、说你如果是首购身份的话，其实利率蛮好的哈，2.5以下，
1: 没错，
0: 其实很难得哈，好像是2.3、2.4左右，其实很难得现在的条件来说，但是邮局的建价很保守啊，
1: 对啊，很
0: 保守，
1: 保守超级保守的，
0: 没错，所以你通常可能问到的实际价格是他们估价的，可能只能放个7成，那、估价本身又比较低，所以实际上可能是你成交价的大概只有6成多，哎、这个可能成数就不符使用了、所以呢，其实公股行库跟邮局确实都比较保守一点、那你如果说今天呢，他们在5批的审核也是更加的保守，
1: 对，
0: 那如果新清安他设定了这个年龄上限，就是那个相加加总的上限的时候，其实对于一些超过50岁以上，确实也是单一自住的，想要单一自住的民众来讲，他哦可能在政策性优待上面哦就不太有这个优势了。
1: 所以这个是排老就对了。
0: 对，如果这个是排老的话，当然毕竟叫青年安心嘛。那至于老年人安不安心，好像就不是主要考量的点了啦哈、
1: 对。
0: 所以这部分可能就会让一些真的大龄首购的民众，在这个房贷市场上面来说会比较弱势一点点。
1: 对，要去自己想办法了。
0: 对，那一般现在民间的房贷来说呢，其实本来很多的银行他们在这个放款上面哈，针对特别是退休族的哈，可能这个所得比较相对起来比较没有这么创造收入能力没那么好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本来放款就会比较严谨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如果新清安确定啊、之后的版本出来，确定有这个年龄的这个条款的话，其实对于大龄首购族来说，也是一个被错杀的范畴了，
1: 还是被
0: 那再来就还有一个总价门槛，这个总价门槛目前为止，大家其实就会有可能会有因地制宜的需求哈、比如说现在可能外传说台北市可能会以这一个3500万作为一个上限，换言之，你买到超过3500万，你就不能申请政策性贷款了啦。那3500万现在在台北来讲呢，可能新案子来讲，我们知道台北市的新案，你现在平均房价好，大概就是在这个1200万上下了哈、平均哦，那是平均、高一点，你比如说信义区、大安区这种，平均单价可能就是在150以上了哈、你买个20几平、30平。 就已经3000多万了。
1: 对，
0: 这蛮
1: 容易就
0: 蛮难过的了哈。

0: 那这个就没办法，总价就是这么的高、
1: 嗯
0: 哦、那我们也有统计啊，台北市平均这一年多平均购物总价是3300万、啊、平均哦，换、言之有超过一半，有大概一半的都高于这个总价，其实离这个所谓的3500万的上限很近嘛、
1: 对，
0: 那等于台北市可能有一半左右的民众他未来买可能都不太适用新青睐、
1: 对、
0: 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引发说，大家说那可是每个地方的房价水准不一样嘛、我3500万我可能跑去这个嘉义县买，哇三间套厅厝拢会当买啊，
1: 对
0: 对对，那但所以这个排付条款哦
1: 错错、
0: 可能这个总价上限可能需要有这个每个地方不一样的
1: 因地制宜啊，
0: 因地制宜、
1: 嗯、
0: 那到底会不会有因地制宜也是等后续见、
1: 哦、这个还是也没定调就对了、
0: 对，那整体来说呢，新青睐 2.0 的方案是比 1.0 来讲呢，哦、这个更限缩，但是也有一些是优于预期的，比如说哎，利息补贴的部分呢、之前原本内政部这边是说住宅基金呢，原本在一年多前两年前的时候呢是直接讲说 会退场嘛，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前面三年的补贴还是持续哦，
1: 对，
0: 所以内政部的补贴可能还是会在里面哦，除非后续有其他的变故，不然内政部看起来还是会用住宅基金去补贴财政部的新青睐政策哦，好、那再来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你如果是婚育家庭也有生有婚有生的，哦，他的贷款的这个额度上限是拉高的 哦，最高可能可以拉到1500万，
1: 1500万，
0: 但是1500万是你要婚且生嘛，
1: 对
0: 啊，你如果只是婚的话，可能是大概可能他们会设定一个集聚，有可能会是1200或1300，目的就
1: 是
0: 要抢救少子化，
1: 鼓励生孩子，
0: 鼓励生孩子，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去评估了哈，毕竟呢，养一个孩子长时间下来，可能不是3500万可以解决的。
1: 对啊，
0: 而且呢，你这个借的越多，你还的也越多、
1: 啊。对啊，等于是说你一方面要养小孩子，那要负担房贷又更多这样子。
0: 毕竟这是贷款，一些爱行哎哈，一些商业啦哈，这要注意哈、所以呢，其实你说为了争取更高额的贷款，马上去结婚生子可能性是比较低了、但是呢确实有一个部分呢，如果假设你现在有个情投意合的对象、刚好也要买房子，确实也差那个200-300万的贷款，你可能会先去结个婚，等到贷款下来以后、搞不好你就想说，那不然我们再来终止婚姻关系啊，这个就是俗称的假结婚、
1: 假结婚、
0: 但是你也不能说他假，他可能真的有去结，他可能在那个当下也真的是想结嘛、只是这个念头来得快去得快哈、因为我们
1: 世事变化难以料，
0: 毕竟现在这个社会、工商社会时间宝贵、马上发现不适合就马火速的匹离，这不是不可能啊、所以呢其实会有一些这个万一如果这个贷款金额拉高、那有没有可能会有出现到这一种、假结婚真贷款，我们不要说真诈贷但真贷款的情形、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案例，其实这也是要值得去注意的地方、毕竟呢政策一定都是这个顾大局，可是有一些小小的小漏洞，
1: 小节
0: 是在所难免、还是会产生呐、
1: 对对对，
0: 好，好，那再来就是说，新青睐呢，我们发现它最长的宽限期哦，原本大家就说要不要缩成3年，
1: 对，要不要缩为3年？
0: 现在看起来还是维持5年呢、哇，那如果还是维持5年的话呢？其实还蛮宽容的，毕竟、
1: 很宽容、
0: 你5年宽限期到的时候刚好、税就降低了嘛，就你这个时候房地合一税你连续持有5年就变成20%了嘛，就可以脱离高税了嘛，
1: 对，
0: 所以看起来这个宽限期没有缩这件事情呢，可能会让这个原本是利用这个宽限期贷好贷满，然后宽限期也用好用满，来接轨低税率的这个布局可以持续的去运作了、那当然宽限期给多少还是要看一下你的这个申办的状况，
1: 对，
0: 那当然之前有些公股行库有讲嘛，其实普遍来说大家都是拿到的宽限都是1年到3年嘛，
1: 一年到三年，
0: 对，真的拿满5年的其实不多 对，但是也不排除说如果说你今天的条件真的很不错，然后收入也还还款上面宽限期后还款上面评估上面也 OK 大概收支比都可以压在这个60%以下的话那其实可能还是有机会拿到5年满的宽限期，所以宽限看起来是也没有明显的限缩，所以新青睐就看起来呢，有些整体来说是趋严，但是对于一些特定身份的这个国家鼓励你多生的这些部分看起来是可以拿到更好的条件，那利率补贴的部分也还有，而且是朝着这个递减的方式，不会说像现在说3年一到马上跳回去这个递减的方式呢，其实可能也会让大家更能够去规划后续的财务至少不会说宽限期一到补贴又归零瞬间的双重加压上去所以新青睐 2.0 方案目前看起来，如果这一些讨论未来版本都有落实的话其实整体的状况来说呢趋严，但是没有像一开始想象的这么 的限缩、嗯嗯哦、所以对于市场来讲呢、哦、可能也就不会有抢代 1.0、末班车的这个情况。
1: 哦，是是是，这个也是我本来想问的，说好，那因为这个

0: 央行管控到现在呢，大家都会觉得说量萎缩了，可是价好像没有跌哈。那你们之前也发了一个新闻稿说，哎，新北市这个部分呢，看到有五个行政区啊，好像呢有在思索这个价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是，那呢，我们刚才就是想说，因为毕竟哈，这个大家打房了一阵子嘛，大家也是希望说看看说有没有地方撑不住的，有便宜要去捡，
0: 对，要捡便宜啦，
1: 大家一定是这样想嘛。
0: 对，
1: 那我们当然知道说几个地方呢，我们就是特别针对新北，因为新北哈，这外来人口比较多哈，其实它的市场需求也比较大，那它可能呢，会是最多人想要捡便宜的城市之一，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新北。那人家说，你怎么不讨论台北可以捡便宜？因为台北真的不便宜啊，
0: 真的没办法捡，
1: 台北要怎么捡这个也是
0: 没办法捡
1: 啊，这个真的是，而且 Q 不为民家哈，不为民家不要乱讲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对，真的难难很难难。
1: 对，按你说，台北市就算再怎么便宜，我们知道说最便宜的可能现在来说，像是万华或是北投的外围啦，你基本上一坪没有，你新案子的话，我们知道台北市现在新案子均价都是全部破百的啦，
0: 对，
1: 你如果是一些中古屋的话呢，你也很难低于这一个70万呐，其实台北市就是有这个先天上面的
0: 对
1: 价格的
0: 天龙国了，
1: 就是这么高
0: 天龙国，
1: 那所以很多人就跑去新北买嘛，那我们就有发现呢，我们就看一下新北的新案子啊，其实这一年呢，其实也是变化不小哦，我们就有发现呢，有几个地方它确实价格有修正，这修正的幅度呢，以今年第一季来讲呢，主要修正的区域是林口、泰山、三重、新庄这几个地方，那其中林口呢，它的修正幅度大概是6-7%啦，那其实
0: 那也不小
1: 对，那三重、新庄跟泰山这大概都连2-5%之间，换言之，其实修正幅度都在1%以内了，其实你说大家一直期待的这个腰斩再腰斩，量是有腰斩的，而且预售屋的量可能真的是腰斩再腰斩，但是价格的部分呢，是还没有砍到腰，大概是砍到了这一个刘海的部分，差不多这种情况啊，所以修正的幅度是不大，而且这修正的几个区块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几个比较大的区块，像是林口、泰山、三重、新庄这些地方，都是因为它这个有大型从化区，
0: 对对对对，
1: 林口本身就是个大型新市镇就不讲了，那泰山的话呢，我们知道泰山其实旁边就是温子镇从化区嘛，温子镇从化区它有挂新庄跟泰山的门牌，所以你看像新庄呢有温子镇，还有呢头前富都新几个大型从化区，这边呢供给的量相对多，那当然
0: 量大，
1: 对，那量大的话呢，在这个情况之下，特别是像温子镇正式推案的这个慢慢要迈入推案的高峰期，那加上说这个林口这一边新市镇后段北侧这一边呢，开始陆陆续续有案子出来哈，那这些地方有案量出来的时候呢，在这个市场表现相对比较低迷的情况下面呢，可能价格上面呢就会比较这个有一些松动，那一开始松动当然不是直接从价格上面就去做让步啦，
0: 对，
1: 一开始都是促销嘛，送家电、送礼券送装潢等等的哈，所以有一些价格你看它有撑住的原因，是因为它可能附带了很多的附加价值啊，这要特别去注意的。那另外呢，这些涨跌比较明显的区域，它其实还是有它成交个案上的地点差异啦哈。
0: 对，
1: 比如说像林口，虽然说它这个下修的约莫将近7%哈。
0: 对啊，甚至最大的。
1: 对，那但是呢，那是因为去年他们的一些新案主要集中在这一个南侧跟中段主要就是这个家乐福商圈以南的区块，这个地方是林口房价比较高的地方。那今年呢，比较多这个林口北侧的案子出来北侧这边是离这个相对起来离这个所谓的西滨东路比较近的地方
0: 对。
1: 相对起来它的价格本来就比较便宜，所以呢这个交易的这个个案集中在哪些地方也会影响它的均价表现。
0: 对对，
1: 那最明显的这种因为地段差异影响的呢，就是几个涨幅比较大的区块，比如说像我们新店这一年来哇涨幅超过30%啊，
0: 3%，
1: 哇，大家会想说怎么可能一年涨幅超过
0: 30%，对啊，涨个30%很可怕，
1: 这是我们叫做这个是统计出来的这个感觉上我们就要解释它了那这个关键是因为呢，新店年涨30%，原因是因为呢，去年的交易超过一半都在安坑地区。我们知道新店以这个新店西
0: 就便宜了，
1: 对，以新店西为这个范畴左右两边东岸西岸分别是两个世界
0: 对，
1: 那新店西的这个东岸的部分是新店市中心，西岸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安坑地区。安坑地区比较多山坡地啦，过去都是很多的山坡大型社区很多老牌的大型这个山坡开发案，什么这个玫瑰中国城啊、台北小城、黎明清境、达官镇、信手拈来，都是万人的大型山坡社区、
0: 大型造镇。
1: 对。那这个安坑地区这边的房价本来就比较便宜了所以呢，去年交易集中在这边，那今年的交易集中在哪里呢？央北从化区。
0: 对，
1: 光是华固的案子均价就90几万，那你当然平均起来就大幅。

0: 幅的涨价了。
1: 好，这个所以有时候在看一些数据的时候，自己要心里有一些这个理解，没有的话可能就会被误导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哦，跟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聊得非常开心，聊得非常多哦。那今天非常感谢定忠兄在百忙之中再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
0: 谢谢新民大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屋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对，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

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所演唱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好，那其实哈，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享受孤独哦。有些人呢是很能够就是单独自己一个人非常的开心啊，但是有的人呢是一定要有人陪伴哦。那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你能够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享受就是群体的那种快乐，但是如果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齁，也可以就是享受自己一个人的孤独跟自己相处，这是一个最棒的事情。所以但是这要看个性啦齁，因为我后来有一次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有人齁是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旅行的。

好，因为他觉得自己一个人旅行，好，感觉上好像很可怜这样子，好，很辛苦啊。但是也是有朋友是属于那种，诶，如果说他自己一个人自己去旅行的时候，他就觉得超赞的，完全不用配合别人，想干嘛就干嘛，好，所以这个真的是看个性，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哦，有时候哦，真的是单独自己一个人的时间越来越多，好，所以也要懂得怎么样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可以生活的游刃自在，然后不无聊，然后非常的有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说，就是很多人哦，生病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样吃可以快速的补充体力。好，那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感冒的时候补充红肉会比较有力气，但是相较于白肉，红肉通常拥有比较高的这个饱和脂肪，那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处在发炎或修复状态的时候，摄取比较多的饱和脂肪可能会增加身体的代谢还有消化负担，比较不利于恢复。因此在生病期间会更建议大家选择植物性蛋白质或者是脂肪含量比较低比较好消化的白肉，让身体能够把有限的能量集中在对抗病原与修复上。好，那所以呢，这个概念也要给大家，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齁，年纪增长之后都青菜夹夹诶，齁啊，年纪增长之后有时候就是自己一个人齁啊，真正爱自己顾自己，齁，那要怎么样就是把自己照顾得很健康，齁，然后才可以有走动的能力呀，齁，享受生活啊，齁，那所以有时候有些健康概念齁就是要有，所以生病的时候补体力要怎么吃，齁，怎么样有加速康复的菜单可以降发炎。那在这边就跟大家讲齁，生病期间建议选择植物性蛋白质或者是脂肪含量比较低比较好消化的白肉，让身体能够把有限的能量集中在对抗病原的修复上。好，那就是曾经有人问哦，就是如果每年健检抽血报告都是正常，为什么还要吃得这么的健康，齁，有人把这个问题拿去问医生，齁，那医生就说呢，现在没问题不代表未来没有问题，齁，那现在的数值看的是目前的状态，但是饮食习惯真正影响深远的往往是几年后甚至更久以后的身体健康，所以不是说身体有问题才要吃得健康，而是希望在还没有出问题之前就把身体照顾好。那感冒也是同样的道理哦，感冒期间如果吃得不健康，身体通常不会立刻让你付出惨烈的代价哦，然后你如果吃了鸡排配了奶茶哦，也不会说加重病情或让你瞬间恶化，顶多就是让你感冒的不舒服拖久一点，恢复的慢一点哦，可能还觉得只是刚好比较严重而已。可是呢，如果是得了肠胃炎哦，这个已经肚子哦，拉到虚脱的时候哦，那个你不用别人什么饮食建议啦，齁，现在大家应该概念就知道说要吃那个清汤寡水，齁，要吃的比较清淡，因为你知道如果乱吃下一秒你就会怀疑人生，齁，这种最直接最剧烈的身体反应，齁，就会让你小心翼翼的挑选食物，齁，也没有人想当勇者，齁，来硬点一些不该吃的东西来挑战自己的肠胃极限，齁，那只不过像感冒或者平常没有生病的状态，身体的反应往往就是无声的，齁，就没有很明显啦，齁，所以当你健康的时候，如果你天天吃高油高糖的食物，当下可能完全没有感觉，不会肚子痛，身体也不会不舒服，甚至吃得很快乐，齁，自然也不会察觉其实你的身体已经默默的在累积负担，那这种负担不会马上用剧烈的方式提醒你，那它通常呢，它的症状是慢慢浮现的，当你的检验报告数字很惨烈的时候，一次性的摊在你的眼前，好，这个都是长期喂养出来的结果。所以呢，概念是不是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需要多吃营养的食物，你每天吃进去的食物身体都在默默的记账，不要等到身体发生问题的时候才开始关心自己的身体，才在意吃了什么，而是平常就开始练习选择吃那些对身体没有负担的食物，才是对自己真正的照顾。好，那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人常常都是做够够把人的，哦，啊，你要吃这个才有营养哦，或者是给那个孙子孙女都觉得啊，这还好啦，欸，你要长大，齁，啊，那比较健康，可是都没有顾自己，齁。好，所以医生说呢，他常常跟个案形容哦，如果人生是一条路，
每一次吃下的食物其实都是在为自己选择一个前进的方向。当饮食当中的甜食、油炸、高糖、高油的比例变多，身体承受的负担也会慢慢的累积，并且产生实际的影响。诶，走路可能比较吃力不舒服，如果你吃比较多营养均衡对身体负担比较小的餐点，你会让你的身体走在一个比较轻松的路上。那这些路不是一选就不回头，你随时可以停下来调整方向，重新选择更适合现在身体状况的路。重点不是走得很完美，而是你知道说你一直保有选择的权利。所以如果要饮食控制的话，生病期间优先选择好消化营养密度高的食物，生病期间可以以植物性蛋白质或低脂的白肉为主，可以降低肠胃的负担，也比较有助于身体恢复。那恢复期间避免报复性饮食，想乱吃之前先问自己，这是身体需要的还是情绪需要的？因为有些人都是吃得开心吃得快乐，但是这个不是你身体要的。好，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一本呢有一个营养师，这个叫做许秀媛，昵称叫做媛媛营养师，高宝出版的一本书，叫做欢迎光临营养师的荒唐咨询室，陪你破解25种难以抗拒的饮食情境。好，那其中的一篇文章，好，那跟大家讲说怎么样吃好是生病的时候体力比较能够补，好，可以加速康复的菜单，好，可以降发炎。所以大概两个概念，生病的时候是优质植物蛋白，比较低脂的。那另外呢，不是生病的时候才需要健康的饮食，好，平常就要健康的饮食，养成这样的习惯对自己的身体才是比较好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hakira 所演唱的《呆呆》，那这也是2026世界杯足球赛的歌曲之一。好，那其实呢，所有世足赛的歌曲我都爱，好，因为每一首歌曲就是非常的热血啊，好，就是搭配那种看球的那种慷慨激昂哦。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即将来到了端午节，好，那有端午节连假，好，那端午节就有好吃的粽子可以吃。好，那就那个男人来到台湾之后，也有去吃某一家很有名的粽子哈，那本来那家就已经很有名了，然后被他爱吃之后哈啊，就更多人想要去朝圣哈。好，那其实端午节的粽子非常的好吃，那大家应该知道端午节相关的故事哈，这个粽子怎么来的哈？我那天就考小朋友说，你知道跟端午节有关的故事有哪些吗？好，然后他们就说啊，就那个屈原呐哈啊，我就说还有呢，哎啊，顿时呆了一下哈，突然反应没那么快，想不出来，不知道听众朋友可以回答另外一个故事吗？啊，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故事了。可是其实我小时候听这个故事比屈原还要多诶齁。哦，这个故事就是白蛇传。好，那就是那个白蛇传跟屈原齁。如果说你们家有小朋友的话齁，麻烦把这两个故事讲给他们听。好，那另外齁，严格说起来，其实有很多的节日都有一些故事齁，那个由来齁，其实是还蛮有趣的。好，那今天早上无意之间跟一位年轻的同事在聊天齁啊，突然聊到有一个东西，诶，我们有世代落差的齁，就是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哈，就是吃了粽子之后好不可以吃冰的，有听过这个说法吗？我这样讲的时候会不会让大家有突然脑海中闪过那个农民历的一个表格齁，以前农民历后面都会讲说啊，什么跟什么不能一起吃啊，如果吃了就会中毒啊齁。啊，好，有听过那个吃粽子不能喝冰的吗？哦，那个其实以前我们小时候齁，只要端午节前后啊，那个年代还不是营养午餐年代齁，都是自己带便当齁，然后就是中午会蒸饭齁，你知道那个从端午节前到端午节后无限的粽子，好，就很多的粽子啊，好，我觉得现在比较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除了小朋友是吃营养午餐之外，好，现在很多人的端午节大部分的粽子都是用买的，好，所以买的时候你也不会买太多，好，然后现在粽子一颗也不便宜，好，所以就是不会那吃不完的粽子。可是以前粽子可能就是那个阿嬷包的呀，齁，亲戚包的送的啦，齁，自己妈妈包的啦，齁，好啊，所以都是几瓜几瓜几瓜这样子，齁，然后所以就是那个端午节前后常常就会有蒸粽子啊，有些那个粽子齁已经蒸到就是因为它比较久了嘛，齁啊，蒸到就是那个还会堪稀有没有哦，然后就是，但是确定的一件事，我记得以前我的所有的同学都知道，哦，这个吃粽子之后是不能吃冰的。哦，结果我今天跟年轻同事讲的时候，他竟然不知道这件事，然后他就说为什么？哦，那我就说哦，因为以前人可能觉得那个粽子是用糯米做的，然后比较不好消化，好，所以比较习惯性的就跟小朋友讲说，那个粽子吃完之后不能吃冰的哦，哈，如果吃冰的话会肚子痛，哈啊，那个连冷水都不行哦，你最好喝热的，哈，所以可能就是喝热汤，哈，或者是喝热茶。那以我们家来讲啊，我们以前就是端午节的印象，哈，就是因为可能你要拜拜嘛，哈啊，拜拜就要三牲素果之类的，好，所以如果假设你都自己传自己煮，好，就是需要一只鸡这样子，好，那所以呢，我印象中，因为都不是外用诶，好，就是印象中，好，就是家里的准备方式，好，他就会弄出一只鸡，好，然后那个鸡可能不知道是吹还是用煮的用塞，好，不管，反正呢那个就会出现一锅汤啊，那个汤也不要浪费，好，所以那个汤呢就会来煮竹笋啊，你知道这个年这个季节也是竹笋的季节，齁，哦，啊，所以那个竹笋汤给它煮下去控下去也很好喝，因为有鸡汤嘛，对不对，齁，哦，有鸡汤有鸡油，齁，哦，那在这个控竹笋汤的时候，齁，哦，用蒸笼，为什么下面那一锅煮汤上面放蒸笼就蒸粽子，齁，哦，然后讲到这里对话的时候，我同事又说啊，那个粽子不是用煮的吗，怎么会用蒸的，我就说哦，这就是南粽北粽的差别。因为北粽的话是用蒸的，好，那南部粽是用筛，好，
好，那也许我讲的这些你都知道啦。好，那只是有时候就是你知道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然后聊这个就还蛮有趣的。好，那我们家的印象就是诶，煮竹笋汤齁，就是固定搭配一定是搭配粽子。那会煮竹笋汤的原因就是因为拜拜有一个鸡，好，所以那个汤就是反正就这样搭配很好吃这样子。那我的朋友呢，诶，虽然他很年轻哦，但是他可能是阿嬷带大的小孩哦，他勾勒出来的那个画面让我觉得哦更是某种年代齁。他说哦啊以前齁阴道的肉掌都是阴阿嬷包的齁，啊阿嬷包的之后接下来就会在外面土坑挖一个土坑齁，哦，挖一个土坑之后用炭火烧，接下来再把大锅子齁，哦，那种就是高的齁，哦，高的大锅子装水的，因为阴道的掌是用塞齁，哦，再把它丢进去，然后就是在外面挖土坑用那个木炭，然后接下来再用那个大锅子水煮水，然后把粽子煮好。我就说哦你那个画面又比我更是某种 style 齁，哦。好，所以其实有时候齁长大之后就会觉得说啊原来以前的很多的回忆的理所当然齁渐渐会消失，然后那个画面啊那个感觉啊都是存留在记忆里面。好，那其实端午节呢是中国一些汉字文化圈的传统节日，那是走农历的，在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夏季送礼五问神，五晕神，好，就是那个疾病的那个运神齁，哦，瘟神，好，瘟神，好，是驱除瘟疫的节日，是华人的四大节日之一。好，那四大节日就是包括什么新春啦，啊，中秋啦齁，哦，好，那那有谁在过端午节啊齁，哦，包括像这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列岛、琉球群岛、朝鲜半岛、越南都有过端午节。好，那这个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正式批准这个是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的一项。好，那端午节是这个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好，那刚才讲到说广泛的传说相关的故事，就是那个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在这一天投汨罗江自尽。那后来为了纪念屈原，好，所以也有人讲说这个叫做诗人节。好，那也有人说是为了纪念吴国的忠臣伍子胥的忌日。好，那所以端午节的名称很多，好像什么龙舟节啦，好，端阳节、端午节，或者是夏节、菖蒲节、天一节、草药节，这些比较没有听到，粽子节、诗人节，其实全部都是端午节，好，那所以呢这个端午的习俗，除了有吃粽子之外，以前那个门口还要放艾草，放艾草挂在那边，然后还有什么雄黄酒，有没有，然后带香包，小时候那个美劳课的时候还要做香包，齁，啊那个香包里面还要加那种那叫什么，就是香料粉，有没有，齁，现在都是用买的啦，齁，以前还要用布织布来缝，现在外面都是现成的，而且都不是布织布，都是另外一种那种滑滑亮亮的那种，有点像人家做裙子底部的，齁，然后做得很漂漂亮亮给小朋友挂这样子，齁。好，那所以这个是端午节的习俗。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来听一首歌曲哦，就是也是世足赛的歌曲。好，那其实讲到世足赛，我刚才讲到说世足赛所有的歌曲我都很爱，好，因为每首歌曲都非常的振奋人心。好，那其实大家吃完粽子之后就可以起来跳一跳，好。好，那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这个是来自于韩国，现在韩风盛行嘛，那其实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也有一首歌曲叫做 Dreamer， 一起来欣赏。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古风歌，叫做《相思谣》，来自于张含云所带来的作品。好，那即将要来端午节了哈，那其实我觉得端午节是一个很忙的节日。好，那刚才也讲到说端午节是四大节日之一。好，那我们当然就知道相关的故事有屈原啊，有白蛇传啊，好，然后另外我觉得就是端午节大家也都很忙，好，那就是因为要吃粽子嘛，好，所以以前好。大家都自己包，然后真的就这么赢诶，好，因为洗粽叶、晒粽叶，好，然后接下来你就会看到妈妈就是用个竹竿，好，然后要去买绳子，啊，粽叶还有分绿色的跟咖啡色的，好，然后呢要炒米、煮米啊，穿黑的无为无为，好，啊，然后包括像什么鸭蛋啊什么，那个全部都要分开弄哦，好，然后有的还要爆香啊、香菇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再来包，包好之后还要煮啊、晒啊，煮对。对，有的要煮，有的要蒸，好，然后接下来又可能又要冰起来什么之类的，好，那除了粽子之外，好，因为也要拜拜，所以拜拜的东西也是要准备，好，那学生们呢，在学校可能就是要做香包，啊，那如果到当天的话，除了拜拜之外，哦，你可能还要准备什么菖蒲之类的，好，挂在门上，哦，表示就是要驱邪，好，驱邪之类的。那另外哈，就是。以前啊齁，以前那个电视还会转播划龙舟，有没有齁，划龙舟比赛。好，那其实划龙舟比赛在明朝的时候在各地就已经有做这个划龙舟的比赛了，也有不同的方式。那有一些呢是用竞渡齁，就是用比赛的齁，用比赛的方式。啊，然后以前还会就是划龙舟的时候齁，就是在比赛之前会先祭祀。好，还要用巫师来做法祈求胜利啊！划龙舟之后，好，他们会舀取龙舟中的水，加入百草，用来洗澡以避厄，好，以避邪避厄。好，然后呢，在杭州西湖这边的划龙舟是竞赛龙舟，那周围会有一些表演的大龙舟，好啊，大龙舟上面上层会有小朋友扮演古人神仙，好啊，下层的话，好，等于是乐队了，好，下层敲锣打鼓，好，然后接下来呢，大龙舟会丢钱啊，一些东西呀，啊，哈，然后小龙舟上面的水手就会下水抢，好啊，这是以前啦，好，以前的习俗啦，好，然后。那就是端午节齁，会有很多习俗都跟辟邪齁驱疫是有关的，像我们刚才讲说挂那个菖蒲有没有齁，然后带香包齁，这些全部都是为了要辟邪用的齁。好，那另外齁，就是为什么就是当初这些辟邪啊、香草啊什么的草药啊齁都会在端午节，因为采药制药也是中国端午节源远流长的传统习俗。好，因为端午前后是草药茎叶成熟的日子，所以这时候采的草药他们觉得药性好，功效特佳。好，人们相信这天采的药可以医百病。好，所以在端午节这天，如果你采茶制茶，在广东这个时候这个地方，他就会把这个东西叫做午时茶，哈，那个中午的午，哈，午时茶，哦，这个感觉上我们这边好像有些人会在端午节这天取午时水，有没有？然后就说哦，这天的水很神奇哦，哈，你把它装起来都不会坏，哦，你知道那个古时候那个年代，哦，那个没有冰箱，防腐效果没有那么好，哈，啊，只要有细菌的话，东西其实夏天很容易坏嘛，哦，但是午时水人家就说都没派哦，哈，好，那广东这边呢，就是会

就是这一天采的茶叫做午时茶，好，那另外或者是会用药草来制凉茶、药茶，好，那另外他们因为要采草嘛，所以就会出现什么踏白草、豆白草，好，这是衍生自采药的习俗，好，那简单讲到最后就变成是去踏青，变成是踏青的习俗。好，那另外还有很多地方有在这一天喝雄黄酒的习俗，好，那这也是端午节的习俗五黄之一。好，那因为古时候这个时候算是酷暑，好，各种虫类病菌都活跃了起来，那古人很早就很聪明的知道说，诶，雄黄有解毒防疫的功能，再加上民间传说白蛇传里面的那只白蛇娘娘就是喝了雄黄酒之后出现原形，所以大家就开始仿效，有些人会用这个菖蒲根泡雄黄酒，那有些人不是拿来喝，就是拿来房子的四周来撒，好，就觉得是杀虫解毒啊。但是现在的人了解到说，其实雄黄好，它是有致癌的物质，即使喝少量也对人体有害，所以呢现在这种做法不再被提倡，而是以黄酒来取代五黄之中的雄黄酒。好，那另外除了雄黄酒之外还有五加酒啦、菖蒲酒啦，好，这也是端午节好常见的酒类。好，那另外就是有一些家里有小朋友的齁，还会在这一天立蛋。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齁。好，那以前呢辟邪的除了在门口挂菖蒲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五彩缕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没有看过。齁，这也是以前端午节很常见的驱邪辟邪的东西齁，又称为续命缕齁。一缕相思情的那个缕，也称为续命丝、延年缕、长寿线、白索、五彩丝、五色丝，反正简单讲它就是代表五行的五色线，把它结成索，好，那看你是要挂在身上或者是就是挂在家中，好，那也可以作为香囊的装饰，那可以辟邪除病，保佑安康，延年益寿，好，延年益寿。好，那另外呢除了划龙舟齁，这个比赛之外齁，其实也有那种就是送疫船齁，就是把那个疾病什么什么东西把它送走，我觉得有点像我们的送王船那种感觉啦齁。好，所以呢这是传统下来齁一些端午节会出现的事情。那立蛋齁，我们这边是立蛋齁，那有些地方还立钱齁，立钱齁，那有人说呢，为什么齁就是这一天要立蛋或立钱齁，据说端午节的阳气最重，可以使鸡蛋直立，只要可以把它立起来的就代表吸取了天地的阳气，会得到一年的好运。那有传言是说端午节的时候太阳直射北半球的关系，所以太阳引力跟地心引力相互拉扯，会形成两股反方向力量，使得立蛋跟立钱齁比较容易直立起来。好，但是这个是伪科学的说法，因为有人去实验证明齁，就觉得这个理由不成立啦齁。那当然除了立蛋立钱齁，你高兴立什么都可以啦齁。那像这个游戏的方法，其实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啦、新加坡啦齁，他们可能也会去做这些事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听的歌请大家听的歌曲是这个中文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是来自于维里安所演唱的《很久很久》。

OK， 这是来自于维里安所带来的作品《很久很久》，这是他2026年的单曲。好，那端午节吃粽子要小心哈，因为它有些香菇啊、花生啊，所以痛风的朋友也要特别的留意。然后另外它一颗粽就是一餐，好，另外很多人也怕吃这个哈，血糖飙高，所以不要只是吃粽子，好，请加一些蔬菜水果一起吃，尤其是蔬菜，好，你蔬菜穿插着吃，血糖就比较不容易飙起来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刚才讲到有这个午时茶，好，广东那边那时候采的茶叫午时茶，然后我们那时候收起来的水叫做午时水哈。那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很有趣哦，就是一年只有一次，七股盐山端午推下盐田清收午时盐，好，就是这一天收起来的就叫做午时盐，好，就端午节当天才有做这样的体验哦，齁，好，那那个就是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齁，其实七股盐山曾经被日本的媒体被称为全台磁场最干净的地方，好，所以常常都会有人去那边玩去朝圣，好，那一年一度阳气最盛的端午节午时，然后再加上盐最具净化辟邪除秽象征的意涵，所以他们今年就是让大家采午时盐，好，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体验看看。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坐坐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2026鹿港庆端阳的系列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彰化开麦啦第七届影片创作奖甄选活动。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鹿港庆端阳的活动，结合传统龙舟与小镇风情，最热闹的非凡端午盛会2026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将在6月19号到6月21号盛大登场。今年国际龙舟锦标赛参与的队数是历届最多，总共有173支队伍，并且首度推出 cosplay 彩街嘉年华、包粽神手争霸战，以及结合美国梦工厂功夫熊猫打造的小镇光影。

0: 队，谢谢鹿港公所跟福星公所，还有我们非常多民间团体以及各界大家共同努力，也期待带给大家最精彩的一个这个端午节。那今年呢，我们庆端阳呢有几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活动，那包括我们龙王祭今年刚好是迈入到第49年，那我们呢特别邀请了云林拱办公的龙王共同来参与我们这次的绕境了。那透过我们这个双龙的加持护佑活动呢，让它更加的顺利，这也是我们今年庆端阳啊揭开我们序幕的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仪式哦。那第二个，我们这个每年大家期待就是端午节有一个这个国际龙舟锦标赛，我们今年的参赛队伍创新高哦，总共有173支队伍，比去年多了47支哦。那冠军的可以获得30万，所以我们预计会颁出200多万的一个这个奖金出来。那其中呢，我们在国际队上面，有20个国家17支队伍会共同来共襄盛举哦。那另外的话，今年呢比较特殊的是，我们也在这个用 cosplay 的一个彩街嘉年华，把这个知名的 coser 都这个更专业的这个表演团队啊，都把这些动漫文化也带进我们这个古朴的鹿港小镇哦。那打造传统跟潮流交融的一个这个端午新体验。那另外我们这次也是第一次来办这个包粽的一个神手争发赛，那第一名呢可以有10000块，就是比速度啦，比你的这个手艺哦。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造型奖，你如果来包肉粽穿的造型不一样，还可以拿到5000块钱这个创意装扮奖哦。那同时呢，我们呢以前都会有个小镇光明艺术节，那这一次呢，我们是携手我们的美国梦工厂知名的 IP 功夫熊猫哈，来打造沉浸式的光影场域哦。我们也邀请大朋友跟小朋友，大家一起来鹿港来练功来打卡。所以你来到鹿港庆端阳，这个是动静皆宜哦。我们也有大家喜欢看的工艺的我们的鲁班工业，那在地呢还有那个煎堆啦等等哦。那除此之外，我们呢在今年呢啊，在我们河岸绿地音乐会啊，就在我们的这个溪旁边呢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仲夏夜的一个这个飨宴哦。另外还为大家规划了有我们的这个抛绣球啊，这个绣球传情五月安康，让我们单身的这个男女呢来体验我们古代抛绣球的仪式哦，寻找有缘人哦。那另外一个这个刚刚讲的鲁班宫，它有108桌的这个跨德哦，都欢迎大家来。所以在这边还是再次的欢迎大家，真的是动静皆有啊。那有在地的啊，也有这个啊传统的，也有现在很潮流的，那欢迎大家携家带眷一起来。同时呢，因为我们6月1号开始有这个摸彩的这个活动哦，所以在彰化县内消费，特别是这段时间还会再加码，所以都欢迎大家。最后再次的谢谢所有工作伙伴，大家的一个协助配合，那大家的一个规划，那我们期许在这一次的端午佳节，让我们更多的乡亲、更多的游客都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这个体验。
1: 接下来是彰化县龙舟委员会主委涂淑媚议员的说法。
0: 今年是我们鹿港庆端阳龙舟比赛的第49年，49年是一个大日子哦，因为要迎接明年的50。在这里，我也要特别谢谢我们王惠美县长，还有龙山寺，今年又多捐了我们2艘的新龙船，王葫芦号以及龙山寺号哈、哦，真的谢谢他们再给我们添2位，刚好我们今年全部的龙船。12艘龙舟要在我们的6月7号，就是星期日当天的早上9点开始哈，在我们龙山寺举办盛大的龙王祭。那今年的特色也是刚刚县长讲的，我们也邀请到云林县的拱办公，还有我们的云林县长张立善，也要特别来到我们的龙山寺来举行这个开幕式。那在这里也真的非常谢谢所有的爱好龙舟比赛的所有的好朋友。我们去年比赛的队伍是118队，那今年的比赛的队伍报名的是165队，加上邀请赛是173队，真的是打破历年的记录，而且打破很多。所以说我们今年的龙舟比赛，过去的话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那今年因为赛事太多，我们提早到

0: 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那我们的 YouTube 直播这几年来非常的夯哦，是我们全台点阅率最高的，就是我们鹿港庆端阳哦，我们的点阅率差不多有到七万多哦，这种东西全台之冠。所以说大家看到我们鹿港庆端阳，如果你没有办法到现场看的，你就直接点 YouTube 来欣赏。所以说 YouTube 一点的话，哇，我们的现场观众是满满满，每天的观众都差不多在现场两边的看台都差不多一万多人来现场观赏。所以说我们今年报名人数为什么特别多？因为我们有全台最好看的看台，离我们赛事最近的看台，还有我们的现场的观众非常非常的热情。可以说大家所有的比赛选手就希望说要有这种气氛，所以说我们今年的报名人数是爆灯，那相信明年龙舟五子会再更上一层楼。
1: 端午连假就来鹿港进行全方位的各式体验，有夏夜派对、河岸绿地音乐会，连假三天分别推出功夫之夜、电音派对以及节奏狂欢夜等主题演出。另外，绣球传情、五月安康、端午古礼体验活动，结合了抛绣球原定习俗以及端午的古礼祈安文化，让单身的男女体验古代抛绣球仪式，寻找有缘人。另外，现场还布置了端午古礼的活动专区，提供民众拍照同乐。另外，全台湾唯一以传统工艺为核心内涵的民俗类无形文化资产鹿港鲁班公宴，则汇聚了全台湾百位工艺大师精心创作的108桌超过500件的工艺作品，展现深厚的工艺底蕴。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工艺大师介绍鹿港鲁班公宴。
2: 各位好，我是朝阳前理事长林新发哈，我专长是这个整骨的工作，整骨就是雕刻神像哈，木雕以装佛的这个艺术啊。咱鲁班公宴呢，每一年哦，伫个这个端午节的时阵，拢来举办啊，有四天的这个行程。今年是伫个6月18号到6月21号，咱鲁班公宴呢，上大的特色哈，有108桌哈，诶，这个工艺师的作品展览。以及到这个祭祀啊，咱鲁班公啊，以及祭祀先贤，这是有百几年的历史。那么咱108桌的工艺品呢，内底有足精彩，有咱这个整骨的雕刻啊，有这微型工艺，有石雕，啊，佮有咱这个有这个刺绣、镶牌，啊，佮有春啊花，等等有足侪，将近要到30几类的这个作品吼，啊，有将近400-500件的作品。啊，伫个即个亚太会馆吼，鹿港亚太会馆啊，6月18到6月21，欢迎各位听众咧来个遐参观，啊，内底有开冷气啦，会带来遐避暑吼，啊，听即个国乐吼，来遐参观作品安尼，啊，一个文化的飨宴，欢迎各位。
1: 2026鹿港庆端阳不仅保留传统节庆文化精神，更结合动漫 IP、 潮流活动、音乐展演以及创新的互动体验，展现鹿港古镇跨世代的文化生命力。欢迎全国民众在端午连假一起来到彰化鹿港看龙舟、赏光影、走读古迹、品尝美食，感受最热闹、最好玩、最有文化味的端午盛会。

0: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许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将于端午连假热闹登场。今年在公会堂前推出端阳飨宴金澎湃，有在地美食品尝、传统香包放送、天地扫 DIY 以及葫芦问升官图等传统体验。五庙停车场则是孩子的最爱，凉快一下同乐会、旋转木马、气垫乐园与闯关游戏，让大家免费游玩。还有商行街的同万市集足趣味，与桂花巷艺术村的文创手作一起来，以及拼图集章活动等你来挑战。志宏诚挚邀请大家端午连假来鹿港，一起吃美食、玩同万、看表演，感受最热闹的夏日盛会。
1: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开幕啦，第七届影片创作奖甄选活动。为了鼓励影像创作，培育优秀的影像人才，并且落实有线电视公用频道民众媒体禁用的精神，彰化县政府举办彰化开幕啦第七届影片创作奖甄选活动。今年的活动除了办理影片甄选之外，同时也结合了影像走读工作坊、颁奖典礼以及成果展映，希望透过多元形式邀请更多青年朋友以及影像创作者，用镜头述说彰化的人文故事、生活风景以及地方魅力，让更多人看见彰化的多元样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政府新闻处李俊德处长的说法。
2: 我们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30号，我们会对外来增建，我们总奖金高达60万元。我们分了两组，一个创作组，一个是短影音组，期待全国各地爱好摄影的以及喜欢彰化的或是不认识彰化的，希望大家能够来彰化一起帮我记录彰化的故事哈。那今年我们特别安排了两场的走读的工作坊在我们的分野和田中，希望透过走读工作坊让更多参与的人他们在事先开拍之前能够对彰化有所了解，也认识彰化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那我们一直认为影像它是记录一些可以不同变换的一个更多共同的记忆那影像也透过影像的部分让大家知道说每一个城市的角度是不同不一样的，常常不被看见的地方常常是最温暖的地方那我们也希望说当一个镜头它面对一个城市的时候凝视城市的时候，这个城市的日常和街道它就变得不一样了，它可能是一次美好的邂逅，也是一个美好旅程，甚至是美好的记忆欢迎我们诚挚的邀请我们全台湾各地爱好摄影的爱好记忆的，透过你简单的相

0: 机或是你的手机或是不一样的摄影方式，共同来记录彰化。我们按下你们录影键，为我们彰化的美好写下更好的回忆。
1: 彰化县政府诚挚邀请全国热爱影像创作的朋友，自即日起到九月底，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彰化开幕啦第7届影片创作奖甄选活动。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文学还有什么用》，作者陶瓷兔子，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6月号。这两天在读挪威作家卡尔·克瑙斯高的散文《四季随笔》，挺薄的四本，书名分别叫做《在春天》、《在夏天》、《在秋天》和《在冬天》。我原本只是准备在地铁上走马观花地看上两张，没想到居然停不下来。文笔并不抓人，看完之后心情却莫名的好，仿佛只是因为有人认认真真地用文字素描般地还原周遭的一切，就让人觉得平平无奇的日子也值得一过。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不断被简化直到枯燥的过程，新抵达一座城市，新搬到一个街区时，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可时日一长，各种桃树、杨树、紫薇树、构树都只是树，各种高级云、絮状云、针状云也不过都是云。不能怪我们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人们每天要留意要思考的东西那么多，必须简化才能保存足够的精力。可这样的生活总是无趣的，像是三体人脱了水，高效是高效，但绝对谈不上什么美。所以时不时就需要有克瑙斯高这样的人把压缩过的一切泡水还原。我很喜欢他的一段文字，是描写黎明的。东边慢慢浮现出红色的色带，颜色没有之前那么浓烈，仿佛被淡化了一般。

而上方的天空已经开始褪色，大地朝着四面八方延伸，还没来得及反射光线。相反，它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吞噬了原有的光，慢慢充满灰色的颗粒，仿佛黑暗膨胀起来。这么大一段描写，说白了，不就是写的黎明前的黑暗吗？我们赋予了这六个字那么多又那么深远的寓意，但为什么偏偏是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到底特殊在哪儿，却很少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我有时觉得这就是文学的美妙之处，它不劝导，不鼓励，不夸大，不贬低，没有任何立场，也不鼓吹任何情绪，它只是清清淡淡地还原着一切。但看过它将这个世界复原过的样子，人就再也不会允许自己陷于极度简化后的枯燥。哪怕只有一个傍晚，你在晚霞弥漫的时候抬起头，哪怕只有一个瞬间，你在加班之际望向夜空，哪怕就只有一次，你在早高峰的车流中看向绿化带中盛开的蔷薇，这些时刻什么也改变不了，但他们又已经改变了所有。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文学还有什么用》，作者陶瓷兔子，选自《读者》杂志2016年6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着读着，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前彰化市长邱建富16日正式宣布以无党籍身份投入彰化县长选举，并以彰化富作为竞选主轴，提出打造更丰富、更富有、更幸福的彰化愿景。他强调自己是目前参选人中唯一兼具民意代表与行政首长完整历练的人选，他做好准备，将以具体政策与执行力带领彰化迈向下一个发展阶段。前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邱建富表示，他认为彰化缺乏大型科技产业进驻是造成薪资成长有限以及青年外流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主张新建每天供水量达到10万吨的海水淡化厂，解决中科四期及未来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供水问题，提升彰化供水韧性与投资竞争力。他更提出2030台积电进彰化的目标，强调彰化拥有离岸风电基地与绿电资源等优势，如果再结合海水淡化技术，将有机会吸引半导体、 AI、 无人机及军工科技等高科技产业及其供应链进驻，推动彰化从传统农工大县转型为中台湾科技产业的重镇。
3: 2030年引进台积电到彰化来设厂，那么这个设厂呢，上盖重要问题点就是出在这个水哈，因为水是经济命脉的钥匙，所以呢，建如呢提出咱彰化县爱设一个10万吨用水的这个海水净化厂，用过海水每天供应10万吨，加上我们现有这个2万吨的供水，以及回收4万吨的供水，我们总共呢能够供应16万吨，这符合科技产业在彰化设厂的基本条件，包括我们的 AI 业、我们的科技业，甚至于呢无人机产业，那么让彰化呢能够呢经济起飞。
2: 除了产业政策之外，邱建富也提出多项福利措施，包括老人健保免费、长青新福卡升级、20万元生育补助、同盟卡扩大到0至6岁、24小时零托服务、3亿元青年发展基金及活化校地新建青年社会住宅等，希望建构从出生到老年的完整照顾体系。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为鼓励青年参与公共事务，培养民主素养，彰化县议会今年以议长领航、议心飞扬为主题，将于7月2日至7月4日举办3天2夜青年议事体验营，全程免费并提供食宿，邀请50位彰化县高中职青年朋友走进议会，认识议会，亲身体验民主政治与公共参与的过程。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林表示，青年议事体验营自创办以来已经迈入第5届，累计超过350位高中职学生参与，是彰化县议会持续推动青年公共参与的重要成果，也是地方议会深耕民主教育的重要实践。
4: 青年朋友对公共议题他会有兴趣，那因为也是第5届的，那有些人是可能也快大学毕业哈，他有回来实习哈，那我们相信经由他们的进入参与这个政治活动，彰化会更有活力，更有生命力。
2: 谢典林指出，许多人认为政治离生活很遥远，但事实上，从交通建设、教育资源到就业环境，许多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都与公共政策密不可分。他希望透过青年意识体验营，让更多青年朋友有机会走进议场，实际体验议事运作，模拟问政与政策讨论，培养独立思考与公共参与的能力。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结婚登记在台中，幸福好礼加倍送。台中市政府推出原定台中幸福城结婚登记抽好礼活动，新人于6月22日至7月17日期间，至台中市任意户政事务所完成结婚登记，且其中一方涉及台中市，即可免报名、免登录，自动取得抽奖资格。七月底前将抽出25对幸运新人，每对可获得5000元3C 家电提货券，祝福新人甜蜜成家，好运加倍。民政局说明，新人办理结婚登记可到任意户所办理，假日办理结婚登记则需于预定结婚日前3个办公日完成预约，新人可透过电话或网络进行预约，或提前3个办公日至户所办理，并指定结婚生效日为假日。此外，民政局官网已整合全市29个户政事务所及办事处的特色结婚拍照墙资讯，从浪漫风格到温馨主题应有尽有，让新人在完成人生重要仪式后留下最美好的幸福见证。民政局提醒，准备步入礼堂的新人朋友，别错过此次限时好康，只要在活动期间完成结婚登记，就有机会把幸福与好运一同带回家。活动详情可至台中市政府民政局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亚洲大学附属医院日前收治31岁无姓女子，她因腹部不适就医，检查后发现胰脏头部竟长出罕见胰脏固态胃乳头状肿瘤，为避免肿瘤持续生长甚至转移，旋即执行达文西机器人手臂完成高难度的保留幽门会谱

室手术，并在跨专科团队接力照护下，最终成功恢复健康，让患者感动地说，有如重获新生。吴小姐透露，当时她仍无法接受自己还这么年轻就罹患癌症，几乎上网查遍所有资料，但总是得到存活率极低等负面讯息，让她晴天霹雳，每天以泪洗面，甚至无法出门上班。直到考虑一周后，相信医师及团队的建议，术后结果让他十分庆幸，宛如重生，也更加珍惜捡回来的宝贵生命。亚大医院一般外科副院长叶俊杰强调，院内达文西手术案例超过600例，包括泌尿科、一般外科、妇产科、耳鼻喉科、大肠直肠外科及胸腔外科等不同科别团队，都有极为丰富的手术经验，可以提供各种癌别最佳医疗照护，是患者最佳的后盾。本台消息，佛光山慧宗寺2026年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已正式开放报名，今年讲座主题为和谐共生，即日起至6月27日连续29场精彩讲座，每晚7点30分到9点邀请各领域具影响力的人士共享生命经验与文化视野，为社会注入理解与更好的能量。32位生命引路人精彩可期，诚挚邀请大家一同参与。更多活动资讯欢迎追踪慧宗寺 FBIG， 若您只想线上收看，请关注慧宗寺官方 FB 及 YouTube 的同步直播即可，无需报名。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宝岛美乐地的节目哦。在前两个月呢，都会邀请那个台中市地方税务局的专员们来跟大家讲讲，哎，生活中的这种税务小知识嘛。但是其实这几年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每一年呢，新阳都会有那种非常期待的，就是邀请到台中市地方税务局我们的沈税役跟我们的沈正安局长本人亲临现场。今天这一集节目，我再次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沈局长，局长好。
1: 嗨，新阳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每次局长出现的时候，通常都是超级超级棒的资讯要带给大家。那今天呢，我们请到沈局长呢，其实主要是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因为前两个月都在缴税嘛。
1: 是的。
0: 对，然后大家收到税单就会觉得啊，好，就是要喷钱，可是每一年都是需要缴税，这是大家的权利跟义务。可是如果后面收到了退税通知，就会很开心，就是哦，好，我有好像有那种赚到的感觉。
1: 嗯，真的。
0: 对，但是以前每次收到那种纸本的退税支票的时候，支票就要去兑现。
1: 对，
0: 那可是兑现就会比较麻烦，花时间还要排队，你还要自己抽，就是你可能明明就在上班，还要抽银行有空的时间，
1: 而且可能会丢掉。
0: 没错，然后而且这几年就是诈骗非常盛行，各种的资讯都可能是诈骗，连那种退税的在前几年都有发生过。
1: 是是。
0: 对，那可是听说就是在地税局这边最近也有其他就是比较新的退税服务，好像也可以对这个防诈是有帮助的，是不是局长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真的，诚如刚刚新阳所说的，大家缴税的时候，特别是五月这个五月真的是大家很辛苦的月份哦，要缴房屋税，要缴综合所得税，
0: 没错。
1: 所以五月份是温馨的五月，但是呢，是大家很辛苦的五月哦。
0: 真的。
1: 那除了缴税之外，对，缴税会觉得啊，我好像又在喷钱。
0: 喷钱。

0: 对、
1: 对，但是呢，一旦有退税，好像又有小确幸。
2: 对，荷包回血。
1: 对，可是我拿到退税支票，在过去传统上拿到退税支票的时候，哎呦，第一个我要找时间，我千万不能把那个支票给遗失了。
2: 对，
1: 遗失了会很麻烦，
2: 真的、
1: 要挂失重新申请。
2: 那手续都是时间。
1: 是，那所以这么长久以来，其实我们在努力一件事情，就是请大家。长期的约定直播退税、就是有一个长期的授权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契约行为、那么一旦发生退税款我们就会汇到账户里面，
2: 事先登记以后只要有退税都帮我汇到这里来。
1: 对，但我们也在想尽办法让我们的市民朋友能够更为方便。那我们最近呢全国首推一个措施，那个是我们的预约直播退税这样的服务。
2: 预约直播退税，
1: 是的，就提前预约把身份给绑定，然后呢可以秒退税。这秒退税的概念就是啊，当然是很快的退税，
2: 很快退税，
1: 是的，它不是一秒就退税，
2: 提前预约绑定身份。
1: 是是是，
2: 这跟刚刚说的那个长期预约的转账退税不是感觉听起来差不多呢？
1: 是有一点感觉好像差不多，那当然是有所区别的。那这区别我想分为三个部分，我把它拆开来说，可能我们市民家人们听起来会比较清楚一点。首先第一个部分是它绑定的标的不一样
2: 啊，
1: 原来我们刚刚所提的长期约定转账退税是用财产作为标的。那这个财产作为标的的意思是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如果你要申请这一项服务措施呢，必须要提供特定的地价税籍编号、房屋的坐落地址或者是车牌号码。
2: 就是
1: 这关系到地价税，关系到房屋税，那么关系到使用牌照税，
2: 标的物一个一个你要指明清楚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1: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以后如果有异动，比如说你买了新车子了，买了或者是新的房子，那你要再重新申请。
2: 每一个新的标的，你就必须要再申请一次。
1: 绑标的
2: 啊，
1: 是。那么现在呢，我们推出这个新的服务，它当然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不一样是什么？我们是用民众或者是公司行号作为标的，也就是我们绑你的 IDN 或者是绑你的。公司的 VAN， 好，盈利事业统一编号。那绑这个之后呢，我们就会直接去抓取你的银行账号，你申请的银行账号，这两个 match 之后呢，把税款退到那里去。因此，它不再绑定特定的房屋啦、土地啦、车辆。
2: 就是不管是房屋、土地、车辆，例如说只要是挂你的身份证字号的，就是都算是你的，就会都退那里。
1: 那因此这样子呢，换句话说，如果刚刚我们说的我新买了一栋房子，刚新买了 一部车子，这样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再重新申请的。这个是标的不一样。那么第二个部分是约定的期间不一样。长期约定转账退税呢，它是终身有效，
2: 办一次就可以。
1: 是的，但是呢这个是五年为限。好，五年为限。对，但刚刚在补充是所谓的终身有效是这个财产没有变卖之前，包括车子没有报废之前，
2: 只要它还是在你名下的就是有效的，
1: 都可以。
2: 嗯，
1: 那么约定直播退税呢，它是从绑定的那天开始，有效期限五年，这是期间的不一样。那么第三个部分是适用的对象不一样，
2: 对象不同。
1: 是的，比如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财产的长期持有，比如说你一栋房子持有很久，一台车也开很久，
2: 自用住宅、自用车子，你可以一开就用了。
1: 那么它可能呢，换句话说，这个很久就是超过五年的期间。
2: 对，
1: 是。那你做约定，长期的约定，转账退税。因为超过五年
2: 就不用跑来跑去，
1: 是他当然
2: 要不然你每五年
1: 当然就不会五年之后又要重新申请一次。可是对应回来说，如果是我们比较常小屋换大屋啦，或者我们新会
2: 换新车，
1: 能力再去换新车或者换新房子的时候呢，那么他换句话说他的异动就比较频繁。
2: 对，
1: 那这样的情况下来进行我们这一次跟大家介绍的这一个约直播，那他当然就更为的方便。
2: 对，
1: 是的。
2: 预约直播的这个申请，刚刚说我们是五年就要一次嘛，那它的申请的流程本身会不会很繁复？例如说还要再跑什么送件，要实体还干嘛的呢？
1: 嗯，是，所以这几年我们一直很努力的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大家呢能够用网络替代马路。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所有的努力都要来做实践这件事情。
2: 嗯，
1: 这包括非常多面向，包括大家非常在意的是不是对地球有尽到公民的义务啊，
2: 减碳啊
1: 等等
2: 之类的。
1: 是，所以呢，预约直播退税，我们推线上申请，
2: 线上就可以处理了，
1: 线上申请就可以了。但是当然也有一个可能，就是就刚好有业务要来到我们的所属的八个分局，或者是去监理站刚好洽公的需要的时候，现场我们也提供专属的 QR code， 扫 QR code 就是把手机扫 QR code 就能够进去。
2: 也就是说，这样听起来，其实这个预约直播退税，它的申请基本上也是因应现在时代的趋势，大家你都有那种智慧型手机或智慧型的装置，就是全面的都是透过线上来处理。
1: 是，我想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那当然也是非常能够让我们的市民家人们方便的一个措施了。
2: 嗯，
1: 那另外我也跟大家报告，其实一开始新娘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接到退税的时候，会不会第一个想法就是
2: 这个是真的还是诈骗？现在诈骗讯息太多了、
1: 真的，我们听到太多的民众都会想，那我可怜啦，这个税务机关退你税都没过，会不会退你税、对，那我是诈骗。那所以说，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的确，我们也非常努力的在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避免市民朋友们接到通知的时候有所疑虑。因此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可以很直接的一个效果，就是你不会接到我们市民通知，你也不会去怀疑、去担心是不是诈骗。
2: 因为反正你这是你还不知道有没有退税的时候，你就先办好了，反正到时候有钱就是直接进你账户了。
1: 是的，而且呢，我们入账之后，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要来通知到我们的市民家人们。要让他，那么这样的通知当然就是确认税款已经进到账户去了。
2: 就是通知说你真的有退税哦，税款进去了，然后会让他们有确认的资讯，这样嘛。
1: 而且还要请大家放心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通知呢是用加密的 PDF 档。
2: 加密的，
1: 对、okay. 那加密呢当然也减少大家的疑虑，是不是各自会遗漏啊，会泄露之类的，避免这样的一个疑虑。那会直接寄到我们市民朋友们所提供给我们经过验证的电子信箱，
2: 就是当时候申请的时候已经验证绑定好的电子信箱，这样子。OK， 可是这样讲哈，就是如果说有分之前的长期预约转账，还有现在的这个直播退税，然后它两个是有明显的差异，例如说一个是绑标的终身，一个是五年为期限绑个人。可是有可能好，例如说以这个车子好了，车子我本来绑了终身，可是我又去用了这个直播预约，又是绑个人，可是这样不就重叠了，两个重复吗？
1: 就是有可能的。
2: 我两个我如果填的那个金融账户不一样啊，钱会退两份吗？
1: 是，这非常重要。所以我想我们刚刚谈了这么多哈，我们基本上是以长期约定转账退税的措施为主
2: 啊。
1: 那现在所推出的这个是因着因应。可能有一些市民家人他的财产包括车子的移动比较频繁的，而提供一个更为便捷的措施。那也就是说我们是以长期约定转账退税为主，换句话说两个都同时申请的时候，我们会先去抓长期约定转账。
2: 就是除非就是你，
1: 除非是新买的房子、新买的车子有异动的时候。
2: 对 ，OK， 好。那所以这个是预约直播退税的服务，就是给各位市民朋友们，就是有多一个让你生活更便利的选择。
1: 是的。
2: 对，你不
1: 用，这是我们全国首创的，要再强调一次。
2: 就是我发现每一次局长来这里介绍任何的事情，几乎都是全国首创，就是领头羊，然后分别就是可能在这个运作的过程中滚动式调整，然后稳定了之后全国跟进，好像很多事都这样子。
1: 我们不敢这样自居啊，不过我们的确是非常努力在提供给我们台中市的市民家人们更为便利的税务服务。
2: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现在的社会。

0: 路了，很多细节大家又会怕又漏什么的，然后最近时代科技进步，刚好政府机关运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便民，你不是常常都可以配合银行的上下班时间，但是这样子线上申请，你二十四小时，你随时有空就可以处理。
1: 真的，我们现在大家都这样的忙碌，其实缴税这一件事情虽然是非常的重要，退税当然也很重要，可是心里面就是排斥我要去缴税这件事情。
0: 只要钱是要出去的，而且出去不会直接换到东西进来，就会心会纠结一下。
1: 啊，所以退税这件事情也当然是，我们刚刚说它是一个小确幸。那这样的小确幸呢，也要让市民家人们能够非常非常轻松、非常便利的去接受到这样的一个小确幸，不要变成它变得很繁复的一个程序，这个小确幸那个确幸感会降低。
0: 真的，越容易拿到的，就是大家会觉得哦，今天又多了一笔钱，好棒！
1: 对，
0: 今天就是邀请到我们沈春汉沈局长到节目里面跟他推广，或者说跟大家宣告说有这样子一个新的这个便民的服务，就是预约直播退税哦。那当然这样子讲过去之后，大家记得这一个词，你或许还想说，哎，到底要怎么申请？那一样，我们有几个便捷的方式。第一个是台中市地方税务局的官网一定有相关的讯息，
1: 没错。
0: 再来就是我们之前都有说，那有两支万能电话，第一支是0800-000-321。那另外一支是04-2258-5000-1，全智慧客服中心。反正你有任何的疑问呢，他都会帮你转到该转的人去。但是，请大家记得这个电话哈，就是上班时间打啦，嘿，这样子资讯才会正确。那其他就是在地税局的网站，还有有一些税务的活动，跟有一些新的税务的便民资讯，在 FB 的粉专中视税轻松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资讯，请大家要就是好好的锁定。那当然，新阳在我们的节目的宣传的文案上面也会稍微提到一下这一个服务的资讯给大家做参考。再次感谢我们地税局的沈税一哥沈战沈局长到节目中跟大家推荐这个新的服务，谢谢局长。
1: 谢谢新阳，谢谢各位市民家人们。
0: 好的，那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2: 电台有良知定点，好论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论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论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论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论连锁药局。
3: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各个名药齐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伦连锁药局，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哦是好伦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旧中和胖子厂灿坤边啊，好伦连锁药局。
4: 大雅好伦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伦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5: 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伦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6: 南屯好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伦药局。
7: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伦药局
6: 代理好伦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伦药局。
8: 武康好伦药局武康宫中正路936-1号，武康好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康好伦药局
9: 潭子头家厝好伦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0: 宏湾区好伦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3个摊，宏湾区好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湾区好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1: 哎，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12: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11: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2专2技假日专班啊。
12: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11: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0: 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今天回到的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待会由江真玉检察官呢会来陪伴大家，也是我们之前北检的主任啊。那么这一次要讲的容易赚的钱是最贵的哦，这个快速赚钱的高薪诱惑有没有诱惑到你啊？好，这个换来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数年牢狱人生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修法了，包含的共业，为什么常用共业？因为共业大家比较会注意啊。所谓的共业呢，不管你是未成年、成年也好，或者你是车手、水房等等，这总比你诈骗了人家多少总额，不管是大小，你不管是大咖、小咖，或者这是基本咖，就是只是一个借人家账户，你都要共业。OK， 好，就是呢，他就是要来一起平均分担这些被害人的金额。好，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所以很多的媒体

0: 特别的小心。那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
1: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哪呢？哪
2: 呢？
1: 哪呢？
2: 哪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好的，那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要来跟大家回到了法务部，我们要来澄清一下，就是民法继承编织的草案预告并非取代法定立法的程序，而是依我国既有的草案预告制度来广纳各界的意见，正常正当的法律程序。那么针对呢，之前媒体有讲到，就是投书评论跟这个民法继承呢，在这个草案预告那程序有一些疑虑哦，那当然这边也特别说明，第一个就是目前呢，行政院所属的法律主管机关在拟定修法的法律中呢，在拟具法令所谓的法律修正草案有一个呈报行政院，函请立法院审议啊。那各机关呢会呈报所谓行政院审查前的一行政院相关规定的权衡相关情势，以草案预告的方式向外界来征询修法的意见，那么这个作为已行之有年的部分了。那么当然在第二点呢，法案的草案预告制度的目的呢，是让我们的社会各界可以了解各机关目前所研拟的一些法令跟政策，包含了有表达意见跟建议的机会。除此之外呢，民主参与外也可以使得这个草案修正的内容更真实哦，更完备。那么法务部有鉴于兄弟姐妹的特别特留之分穿删除跟配套的部分，这是在社会极度关注的一个议题，也达于哦，在这个115年6月2号有个公告预告民法继承编这个部分的条例呢，当然使各界有时候对于这个修法的方向跟内容以立即时的一些意见来去做征询。那么公告的事项里面也已载明说尚需呈报行政院核转立法院的审议，所以呢不至于使人误会已经通过这个修法的程序。告诉你，简单来说就是在纳询意见并没有呈上行政院啊。那对于这个业管的法案的部分的推动，一向就是要让各界的声音都了解也听得到，在正当的法律程序，法务部也曾经来欢迎大家在社会各界来表示一些意见之外，未来在继承法制可以更多的完善以及呢更切合现代的一个社会需求，来提供给我们的民众做一个参考。那么对于这个毒价的部分哦，来确保我们社会安全，行政院院会也通过了刑法第185条之3的修正草案。115年5月29号我们会召开这个学者的一个咨询会议，广纳各界的意见，修行所谓的修正草案来报请行政院审查。那经由行政院的讨论通过，函请司法院会来这个先送到立法院审议。那修法通过之后呢，就会发挥严惩毒价的犯行来强化社会安全的目标，譬如说全面提高毒价的刑度，那当然还有就是扩大没收交通工具。那这两点呢，在修法不仅是提高所谓的规范密度，还可以来没收犯罪工具，那从源头切断再犯的可能性。那政府也会持续强化所谓的相关法律制度，来守护大家的社会安全，跟全面防堵毒价的恶行，还给我们全体民众一个安心的用路环境。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聊哦，尤其是诈骗的模式手法日新月异啊，可以说呢近年来有很多的这个每天都在变，好，都好像那我们在讲的滚动式的这个骗词说法啦，好，甚至是诈骗广告，甚至呢还有跟我们的地产有相关的地面师等等。好，当然这些呢为什么会沦为诈骗集团，不管是首脑也好，或者是它只是其中一环，譬如说车手 好，水房等等。好，当然也让我们生活中不管是被害人或加害人都会再陷入痛苦跟代价。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好好的听一下今天呢由我们这个甄玉检察官呢主任来告诉大家有哪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刚刚也预告了啊，我们常常周围听看到，不需要应征可以工作，不需要抵押就可以借款，不需要查核就可以信贷，不需要成本就可以保证你获利，这怎么可能？好，当然一时的贪心呢，想说哎呀走一下哈，应该有侥幸的行为啊，没有。好，绝对不可能。好，可以跟你这么说。那为什么那么容易被诈骗集团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手法，然后自己也深陷其害呢？所以就特别呢邀请了高等检察署江真玉检察官哦，也是以前我们北检的主任呢，用多年侦查金融案件的经验，让大家可以看清现在的金融犯罪跟以往不大一样了，尤其是诈骗的手法，我说都这叫滚动式。人家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边做修法边做滚动式，那不是，现在是每天呢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滚动式的一个诈骗，所以谈谈不只是金融诈欺哦，还要谈谈跟我们生活中人性啊。我们有什么，这个说到人很好写两撇，但是呢有个贪念啊就很可怕哈，所以请大家为了避免深陷其害或者是错误啊，这个决定啊毁了自己的一生，所以就特别邀请了主任来跟大家聊聊，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这样的了解，也赶快来让我们的真玉检察官，也是我们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是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江真玉检察官，欢迎大家的收听。
1: 嗯，当然今天我们真玉检察官要来跟他聊聊哦，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车手啊，不只是车手，真的是太小了齁、哦、不过呢现在已经过去到那个这个各行各业齁、哦、都小心、嗯、好像大家就要做一个那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冷处理。
2: 没有错，这个诱人的资讯太多了、
1: 哦、真的，然后要自己冷静。
2: 好，
1: 都跟冷有关。
2: 不过最近天气比较热一点、
1: 对，所以呢在这个很燥热的时候，我们就要帮大家降温一下、哦、真的，尤其是这个诈骗集团可以说、哦、他也没有办法自己做，他一定要有那个很像那个我们在说那个番薯啊、不是那个吃的番薯，是我们玉鼠鼠那个一页是一页一页这个把它剥开看啊、就需要从最外层的、这个车手啊，常常在讲到诶，好像他们很欠车手，为什么老是都在抓车手啊，那个幕后总驾领呢、好，没有关系，今天就好好来听我们陈玉甲官说诈骗集团为什么那么急需车手啊，每天都在争车手啦、任何的这个无所不用其极啦、都可以来把你当作、哎呀，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车手来这个使用呢，而且呢诶，这个车手的价码越来越高哦，
2: 没有错，
1: 我们对哈、这个真的吓人呐、这个诱惑力太大了吧，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2: 是，诈欺集团哦，他要骗很多很多钱，但是呢、他无可避免的还是要有第一线的人，
1: 基层
2: 被害人，对，没有错，就像我们的分工，他需要有最基层的人去面见被害人才能够拿钱呢、他拿到钱了之后呢，这些车手呢他就会层层转会给这个我们所称的主脑啦，主持人。可是车手要怎么去找、这个诈骗集团他为了要分工缜密，他也不想让你知道太多资讯呢、他就利用高薪，利用假投资，然后吸引你来，因为你被引诱了之后，他就告诉你那你去哪里跟谁谁谁见面、你拿到钱之后你只要怎么样的转会、你就可以拿到薪水、这种就是通常第一线被警察查获的就叫车手、也就是去取款的这个人。
1: 而且呢不要认为说哈，哎，没关系那个哈，这个抓到我也只是小咖哈，不会有任何的

0: 太大的刑责或者是太多的赔偿，错哦，对吧？
1: 当然喽，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车手他就是诈骗集团的帮手，跟诈骗集团中间就成立了一个共犯的关系，所以他还是该当这个刑法的加重诈欺，还有现在我们有这个诈欺危害条例44条的规定，这些刑责都是很重的。
0: 嗯，是啊，卢先生说他有刚才有听到我讲，就是说现在要共业。那我刚才有讲共业，因为我跟你讲，我现在觉得要跟大家讲白话文，而且是要那种很吸引的那个词句。
1: 没有错，我们要尽量接地气。
0: 对，然后呢，那个共业哦，大家都快笑死哦。林先生说，那个共业的意思是，大家一起赔偿被害人的那个补偿金吗？
1: 当然喽，因为。
0: 他说连车手也要赔吗？他现在是写车手两个字是，你要吗？
1: 车手就是跟诈欺集团的帮手，也就是负责取款的人，他对于被害人被诈骗的金额，当然要负共同赔偿的责任。
0: 他说以前没有啊，不是只是我也是一个小小的车手，为什么要一起共业？
1: 因为大家都跟这个诈欺集团的主嫌成立了翻译的联络了。所以当每一个小车手在领款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成就了一个大的诈骗集团，所以就是要负连带责任。
0: 他说是一直连带到赔偿完吗？
1: 连带到赔偿完就要看翻译的联络切割到哪里。譬如说像现在的诈欺集团，它有分成 A 群组、B 群组跟 C 群组。
0: 哦哟，
1: 如果你只是在 A 群组这边有翻译的联络，当然就仅止于这边要负责。
0: 嗯，就是看那个金额，对不对？
1: 对，还要看具体的个案，因为现在诈欺集团太缜密了，又分成上游的诈骗、中游的洗钱、下游的车手，所以还是要看犯意连结的程度。
0: 嗯，是。胡先生说，是不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很棒？他想知道说，你这样子上中下，很像那个。很像在洗衣服一样。哎呀，你形容的真好，下次我会用了。哎，这个胡先生不错不错，这个有就孺子可教也。
1: 现在诈欺集团也是一个新兴的产业了。
0: 哦、对。
1: 所以大家真的要防范，就是不要让自己深陷其中，真的太危险了。
0: 他说像这个洗衣服的概念，是不是可以来提醒大家一下？他说常常自己不小心就踩到、欸。
1: 没有错，因为现在洗钱防治法里面也有规定，你对于来路不明的金钱，你提供人家账户去汇款或者是帮忙转汇，你还是会有洗钱的问题。所以纵然你不是去诈骗的这个人，但是你这个不知来源的不正当的金钱，你曾经有沾惹过，你还是要小心行责。
0: 嗯，是，吴小姐想请教一下说，像只是家属的家属，那只是借他账号，那现在被锁起来了，他说这个一直要到侦查完才有办法还给他们吗？
1: 没有错。
0: 哦，
1: 对，因为出借账户啊，其实是诈骗集团最常见的手法之一。
0: 嗯，
1: 所以你如果明明知道或者是可得而知这个账户钱有问题，你还是提供的话，还是会构成刑法上的帮助诈欺或是帮助洗钱罪。
0: 嗯，
1: 一定是要等到侦查终结之后才有办法解禁。
0: 嗯，张小姐说那可是家人啊，他就直接拿去用，这样子也算吗？
1: 那这个因为这个账户它本身还是有不法的款项有进出，所以还是要等到这个案件终结，证明说提供账户不是基于诈骗的帮助犯意。
0: 嗯，
1: 有做这样子的澄清之后，本案终结之后，这个账户才可以解禁。
0: 嗯，是。胡先说，请问一下，像这个车手，他很害怕暑假这个小孩打工，不小心沦为车手，是不是有什么样可以建议家长的？哎呦，
1: 这个我觉得胡先生非常的很有感觉，也
0: 我觉得应该大家对
1: 非常的很好。当然，都未成年人哦，如果担任车手，大家都会期待说好像会比较轻判。
0: 错。
1: 但是没有，
0: 嗯，
1: 未成年依法吼，当然是适用少年事件处理程序啦。
0: 嗯，
1: 我们在处遇上面比较重视辅导，但是不代表没有法律责任。如果情节重大、金额重大，还是可以移送法院，跟成年人一样的审理，甚至会面临收容跟保护管束的处分。
0: 嗯，
1: 而且一旦留下记录，对于孩子未来的考试、人生都会有实质的影响。
0: 嗯，
1: 所以胡先生这个问题很好，我也建议哈，在这个暑假或者是孩子没有在上学期间，家长、老师、周遭的人都要多多注意，有没有一些奇怪的行为，或者是说，哎， 或是有意外的收入，
0: 嗯，
1: 那孩子怎么突然变有钱了？
0: 嗯，可以买东西了。
1: 哎，没错，就要非。

0: 非常小心。
1: 嗯，
0: 就是我自己在做校园的这个法律宣导的时候，常常看到毕业典礼完，外面就会有一些外校的孩子
1: 哦围过来了。
0: 哎，对，所以就要非常小心，因为诈骗集团会利用未成年人，这个刑责可能比较轻，
1: 嗯，
0: 就叫他们去这个拿账户，
1: 嗯，
0: 或者是去帮人家运钱，
1: 嗯，
0: 交付账户等等。所以这边我们身为家长的或者身为朋友的都要特别注意。
1: 嗯，尤其是哈那个借交通工具哈去做这些运输的哈，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好，连同这个的部分呢，也跟大家特别这个，尤其做家长特别要注意，因为呢不只是诈骗，他在诈骗这个人家的金钱，甚至在运毒的部分，这个周次刑期非常的重哦。这个真的不，这个自己做家长一定要有一个敏，这个所谓的敏觉性啊，不是感觉的而已哦，需
0: 要
1: 敏感呢。
0: 暑假又来了。
1: 嗯，对，
0: 毕业典礼，你看小学毕业典礼
1: 已经完了，对呀，
0: 七月会考也结束了，
1: 嗯，
0: 七月初的这个大学分科考试结束了，
1: 嗯，
0: 很多孩子可能会觉得，哎，想要试一试新朋友、新环境，这就是一个很高诱惑的情境，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1: 嗯，是，张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我们常常会看到宣导，还有电视上面讲的，这个感觉察觉有受骗，就是165。那她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察觉感觉165之外呢，自己又不小心手给他点下去，该怎么办？
0: 哎，这个问题可以再讲清楚一点。
1: 对，哦，他写了，他说就是。他缴了瓦斯费，可是后来是诈骗的连接网址，哦，那个哈，哦，你应该给人家先按了再打165，你干嘛点下去？你点下去会没有得救，那个时候连点都不要点，哦，你就打个165，他就会连，对，他就可以从你的那个手机那边的后端去锁掉，哈，哦，他的那个网址就没得用了。
0: 不过现在实在是诈骗太多了。
1: 嗯，真的。
0: 建议各位听众啊，就是如果我们真的不小心，或者是一时就点下去了哈，这个在这个及时的报案绝对是来得及的。
1: 嗯，
0: 因为在刑法上面的概念就是，你这个犯罪你还没有尚未完成，你主动终止。
1: 嗯。
0: 哦，你有利于检警查缉上游。
1: 嗯。
0: 依照法律的相关规定哦，就算将来啊。这个我们可能有部分疏失，可是法院还是可以酌予减轻其刑啦。
1: 嗯，
0: 所以如果一旦发现，哎，不小心或者是糟糕了，好像涉及到洗钱或者是帮助诈欺，赶快报案，
1: 嗯，
0: 然后提供给检警机会去查缉。
1: 嗯，是哇，林先生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如果说同事或朋友啊，哦，因为他刚好在忙，然后去帮忙领钱的话，那不知道他那个钱的作用在哪里，会不会到最后他变诈骗？哦，那个多一点幻想也不错啦，啊，哦，但是呢，真的是要小心了，啊，对吧？
0: 这个其实哦，个案讲起来层出不穷。
1: 啊，对，
0: 只要一想，我就会觉得，哎呀，
1: 好像
0: 如履薄冰。但是这个还是要回到我们基本的这个生活环境啊，
1: 嗯，
0: 就是无缘无故人家叫你去领一个你很少去帮他领的钱，做什么？
1: 或者是很久没见的朋友叫你领钱也很怪啊。
0: 对，或者是很久没见的朋友，或者是你通常很少联络的人，突然跟你讲说啊，我现在账户不方便，
1: 你
0: 的账户可不可以
1: 借我
0: 转账一下？这个他为什么一定要找你呢？
1: 嗯，
0: 是这个，我们可能就要回到平常的关系来检视啊，嗯。不过也不要自己吓自己啊。
1: Okay. 对对对，那个如果说是真的常常跟你往来，或者是这个就是问一下嘛，就问，其实你先问他一下，其实 OK 了，对不对？
0: 对，
1: 问一下会比较好一点。
0: 我建议说，现在我们有很多通讯软体都可以留下记录嘛。
1: 嗯，
0: 你可以先
1: 截图。
0: 哎，截图问他一下，说，哎，你这个是要做什么的？你自己为什么不行？非得找我或者是什么，然后对方稍微交代一下，或者是让你自己也解除疑惑了，
1: 嗯，
0: 啊，你也留一个证据，
1: 嗯，
0: 那我们当然生活还是要心境舒坦，也不要一直很紧张啦，
1: 对，
0: 但是你还是要保护自己。
1: 嗯，周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如果说朋友变沦为车锁，现在被扣了，然后呢，他跟他有这个所谓的金钱往来，就是有借他钱，然后他也有汇钱过来，他会也变车手？
0: 嗯，

0: 这个问题哈、哦，这个又很深奥哎，这个你也考到我了。
1: 对哦，这非常难。但是其实我们就讲实在话，坦诚一对。
0: 嗯，
1: 就是今天我跟你的交情这么好、
0: 嗯对，
1: 我当然会跟你有往来啦。
0: 对呀、啊。
1: 啊，如果今天这个账户不小心被警示或是被锁住了。然后这个检警追本溯源来清查的时候，还是要把实话跟证据摊出来。
0: 嗯，而且你自己都已经知道他现在被扣的话，你就真正的就要先想想，你跟他到底有没有金钱往来，是怎么样的金钱金流？
1: 对啊，你就已经知道这个朋友他的账户有问题，他已经被警示了，那你又何必去跟他就这个账户有一些金钱的往来嘞？这个是我们保护自己的基本的想法了。
0: 嗯，是哦。卢先生，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加重诈欺跟伪造文书到底差别在哪？
1: 哦，加重诈欺就是单纯的构成刑法加重的事由，也就是这个三人以上，或者是金额，或者是方式以网际网路这种事，在原本的诈欺法则之下会在加重的条件。
0: 嗯，
1: 但是伪造文书是指。你不能用他的名字或者是以他的名义写文书，可是你这个伪造他的名义去写文书，
0: 嗯，这两者不一样的。
1: 不一样，诈欺罪不一定代表你就会伪造文书，
0: 嗯，
1: 伪造文书你也不一定就有诈欺，
0: 嗯，而且伪造文书常会基本上好像都是在做行为人的时候，对不对？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
1: 对，伪造文书就是一定要有文书这个东西，
0: 嗯。
1: 譬如说，不管是电子信箱的邮件，电子邮件也是准文书的一种哦。
0: 嗯，
1: 然后或者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收据，这种叫文书。
0: 对，
1: 所以伪造文书就一定要有文书这个东西。
0: 嗯，就是要有凭有据。嗯，
1: 对，但诈欺不一定，诈欺我今天只要用一个骗术啊，假投资，那就会构成诈欺。对，哎，不过实务上两个倒是常常结合了、
0: 啊，
1: 就是会有车手。拿着伪造的地检署公文，
0: 你不要告诉我哦哦，就是我假检我假检警，然后呢带着公文去，
1: 对
0: 哦，这所以他这个里面也会有涵盖伪造文书就对了，
1: 没有错，就是、
0: 因为他手上拿的是那张假的，
1: 他就是用假的文书去实施他的诈术、哦，这个时候伪造文书跟诈欺就结合起来了。
0: 哦，所以小心啊！你看看、嗯、这个，不小心你就踩雷了哦。尤其是
1: 我们多听瑶瑶的节目，就可以避开这个雷了。
0: 真的，不要做假检警啦，做那个干嘛？就自己去考就好了，是不是？对啊，哦，我们现在很缺啦，对。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有那个一颗正直的心哈、哦。然后呢，凡事哦。你不用害怕说自己会不会沦为这个车手，或者是说有车手这个身边有这样的人被扣进去，然后好像我跟他有金流，自己就吓自己。好，先想好，我跟他有这个金流，可能你只是简单的一个借钱，并不是好像是大笔或干嘛的。就先基本上你在借他钱，或者是在借他任何的东西，或者是你给他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都一定会有所谓的一来一往嘛，把那个图解好就好了。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
1: 基本的保护自己。
0: 嗯，
1: 如果对方提供的账户本身就有问题的，那我们当然绝对不要有所干涉。
0: 嗯，
1: 那、如果是正常的往来，我们可以留下一些对话，
0: 嗯，
1: 或者是留下一些当初的买卖、借款等相关的收据，
0: 嗯，
1: 或者是一些证明自己的文书，这个都是基本的保护自己的工作。
0: 嗯，最后是不是有要补充的，要来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要注意的地方？
1: 你说检察官这边吗？
0: 对，
1: 检察官这边要提醒所有的听众啊，跟我们的好朋友，如果碰到法院的文书，真的可以直接打这个法院或者是地检署的公务电话去做一个查询跟确认。
0: 嗯，
1: 这样就不会有假检警真诈欺的案件，大家也不要害怕。
0: 嗯，
1: 对，
0: 而且呢，不要想太多，你要记得，你就没有做，就不会有留下前科；你有做。一定就有，
1: 没错，我们多多的查询，然后询问这个专业人士，就可以保护自己。
0: 没错，拒绝一些诱惑了哈。
1: 没错，
0: 对，尤其是现在又是很多这个放假的时候，父母亲要多加的关心，然后呢，自己年轻朋友哦，这个要特别小心。好、哦，才能让长辈安心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环扣一环。不过也今天非常谢谢哦，这个一下庭呢就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蒋春义，我们的检察官，我们主任，辛苦了，辛苦了。
1: 不会，谢谢
0: 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0: 大家，拜拜。
1: 嗯。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定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会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 正声调频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了，有一些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待会进入我们的悠悠30秒告诉你之前呢，要来提醒你，端午节这一周对不，很多人要买粽应景，吃粽应景。好，那当然呢，如果说在饮食方面你不节制的话，就很容易怎么样，好，肠胃齁不适。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肝胆肠胃科齁，这我们的这个医师们啊，主任们都一再的提醒，在周边的亲朋好友啦，甚至这个院友啦，病友啦，好，在端午节后就很多的消化不良，就会常常在这个时节就来就医了。好，因为糯米本来就不容易消化，所以它的馅料多，又加上高油高盐，好，所以同时摄取的呢就。吃下去诱发你这个潜在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痛风。所以有痛风的朋友啊，真的要特别提醒你，因为高尿酸体质的朋友也要特别的小心，尤其在这个爱吃霸掌齁，这个糯米的朋友，那里面的这个香菇啊、虾米啊齁，这个都基本上都是痛风哦，要当心这个急性发作的美食一环啊。好，所以呢特别来提醒大家，因为痛风的发作其实跟我们饮食是有相关的。在身体亮红灯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在这个端午节齁，吃粽子齁，因为糯米嘛，然后它的配料香菇、卤花生、虾米啊，因为它都是这个食材里面呢会经由代谢以后呢，就变在身体里面

0: 就变尿酸，那摄取过多的时候排不出来不顺的时候就导致什么血中尿酸浓度高，那累积尿酸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关节形成了结晶，就引发那个发炎，然后你就会开始发现，哦天哪，我的关节怎么刺痛红肿，就是所谓的有痛风的人。所以高尿酸血脂症跟痛风的病史的朋友，你的摄取量好，节制再节制 ，OK 啊。如果你怕胀气的话呢，很简单，你可以搭配，比如说高丽菜、秋葵、奇异果，好，干贝啦，好这些好。但是呢，基本上呢，还是要建议大家就是吃东西刚刚好就好，好，不要过量。那另外一个就是三高跟肾脏病的朋友也要节制，好，千万不要轻忽它，尤其是心血管啊，好，摄取过量的时候就会造成你的血压波荡。然后再来水分滞留，甚至代谢负担高，所以一再的提醒大家，有出现腹胀啦、关节红肿啦，好，这个时候呢就要自觉来去看医生了，不要开玩笑。所以要挑对吃法，要吃好健康，吃得安心又吃得应景。好，今天30秒来看到的就是呢，端午节呢连假到了，很多人想要到各个地区呢有很多的活动之外，带大家来看看新北这次的山海微旅行是好时机啊。那么在上周的时候呢，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呢，那不管是所长也好，科长也好的，还有我们的专委都有跟大家来介绍我们相关的活动，包含了不管是渔村体验啊、花景啊，甚至是当季的海味啦。那来到东北角或者是北海岸呢，这时候是热门的活动之一。譬如说东北角，我们的2026的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包含了沙丘艺术节哈，那热闹登场之外，国内外的沙丘艺术家呢也打造了大型的沙雕作品。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北海岸东北角沿线有很多的自然景观，还有包含了台湾原生野百合，还有绣球花盛开，所以呢你会看到非常多的花卉哦。那在我们的这个人文体验的部分，金山老街啊，传统的这个渔村聚落啦，地方的文化啦，海洋的生活故事，都值得大家慢慢的去体验跟体会。好，不容错过的就是呢去造访这些周边的职人，去亲自的看看他们的如何结合自然生态，如何去结合在地的食材，你可以来尝尝在地的海味跟在地的无菜单，这个时候当令的时节料理，包含了昨天我们在讲到了到北海岸这个时候绿竹笋，对对对，然后还可以看看我们这一次呢即将登场，也就是我们的夜访女王头哦，真的。那大众运输的部分呢，大家又害怕塞车，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多加利用我们的火车、公车、自行车、好行哦，这都是绿色运具，可以看看我们的北海岸跟东北角，踩在我们的这个脚步放慢之外，新北的山海之美值得大家来去挖掘挖宝。那自己在这个行前的时候也要特别的去规划一下好，这个游程，然后避开一些这个容易塞车的路段，或者是前后的时间来去做一个交叉。那出游的话，如果说你要这个出游造访，可以把这个时间游程拉长一点，因为连假有三天，那可能一天游的行程就把它切割变两天一日游，这样你玩得尽兴，又不会赶时间，又不会塞在路上。好，你时间上可以自己来去做一个轮配，然后另外一个体验的过程中呢，也不会赶。好，至少你可以真的实际上呢，好好的去享受在地的氛围，然后呢去做一些譬如说体验。好，因为体验的过程中呢，你可以学习到很多。好，不管是在手作的体验、美食品尝的体验，甚至呢到我们的挖绿竹笋的体验。好，基本上你看我们的规划都是半天，至少要三四个小时才有办法去完成一样的体验，所以在体验的过程中学习不一样的一个氛围，还可以留下美好的记忆，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用慢旅慢行的一个方式来去做自己的一个旅游规划。好，但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部分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哇，说到天气哈，这个今天是17号，受到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啊，所以呢，部分地区呢，下午又开始，哇，天哪，我看到后面又是黑了，呵呵呵，真的又开始慢慢的黑黑黑。好，那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端午节的天气形态哦，特别说明一下，这个整个环境是不稳定的，所以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跟雷阵雨。

上午呢，在这个北部地区、宜兰地区都有零星的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就是阵雨，好，典型的十八号啦。好，那个提醒大家，那大气的不稳定呢，午后的对流就会影响了。所以天气部分呢，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2到34度，中部是23到34，在南部地区23到35度，以及东部地区是22到34度。那么在连假的部分，如夏天啊，齁，那当然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想到，真的吗？真的吗？是没错。周五到下周三19到24号呢，太平洋高压增强，所以一天是比一天的热，一直到下周四跟五，就是25到26号呢，梅雨季的最后一波会靠近，所以它会有转变的形态。那各国的模式呢，模拟图哦，差异不大。好，所以我还在观察中，有最新的状况可以直接要外出的朋友上气象署的官网，好看是最清楚的。好，那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出游的时候，要外出的时候做一个这个参考。那不要忘记了，出游的话哦，一定要坐车的检查。好，那不要疲劳驾驶，行车一定要保持行车距离，请大家一定要务必的小心开车。好，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这个假期之外呢，待会回到我们的现场也来看看，哇，这一次我们整个的一个快要到暑假要出国的朋友，好，要在国内旅游的朋友可能就会运用到就是这个旅行社。那旅行社的纠纷还有一些这个已经close 的部分呢，我们待会呢就要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咯。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哇，即将哦，在暑假来临之前呢，安心守则，避开黑心团跟诈骗的陷阱。我们在出发前，不管国内旅游、国外旅游哦，有一些守住自己的权益跟荷包，不要让你的快乐变成是我们的旅游纠纷了。那么，当然这一次呢，我们交通部观光署的部分哦，公布了最新的这个旅行业的营运状况之下，就是呼吁大家哦，国人在这个旺季啦或出游旅游的时候，一定要避开一些纠纷。如何来去保护自己，包含了呢怎么样来有这个所谓的查核，了解说诶这是合法的旅行社，或者是申诉的管道，让大家可以了解，不管是出国国内旅游甚至游轮，好开心出游前呢，很多的重要事项呢也是保障自己的旅游权益哦，所以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陪伴大家也是观光署旅行业组我们的陈嘉颖，大家的好朋友副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来，百忙之中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之外，也让大家可以清楚来如何的保护自己，也赶快来让副组长呢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主持人阿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当然呢，这个出发前我一定要确认一下哦，到底现在的旅行社合不合法，这个很重要对不对？
2: 对。
1: 到底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呢？尤其是碰到出游，如果说还没有出去就已经惹了一身心或者是纠纷，真的会很烦耶。
2: 对，因为本身来讲的话，你如果是消费者，如果是跟我们合法的旅行业者去购买旅游商品的话，会比较有保障。尤其你如果是参团的话，那他旅行业者一规定他会投保旅业保险，另外还有就是责任保险哦，这个都是法令规定强制要投保的哦。那这个部分是在保障消费者的一个权益跟旅游的安全。
1: 是。那当然实务上呢，还是哦，在选择旅行社的时候，大家第一个考量就是马尼拉。这就讲比较坦白一点，对吧？
2: 对，基本上来讲，我们目前来讲，所有的合法旅行社，我们都公告在我们的侨务观光署的行政资讯网，都可以查得到。那如果因为

0: 现在网络比较发达，有很多都是透过社群媒体哦，这样去 po 一些哦
1: 招揽
0: 的招揽的一些讯息。但我们建议消费者哦，看到这些讯息的时候，一定要去确认它是不是一个合法的旅行社哦，不要因为是如果不是合法的旅行社，对于你整个包括消费者一个权益都会受到影响。
1: 所以这个确认很重要，而且在确认之前还有就是要付款之前哦，你一定会有签那个旅游契约，对不对？
0: 对，付款之前如果我们有参团，那我们就是请我们的所有的消费者一定是在确认签约前就是把哪些是属于我们团费包含跟不包含的项目，还有你缴款的汇款的对象是旅行社，不要是个人。
1: 对，这很重要。
0: 这个很重要。然后索取旅行业的代收转付收据，是需求去加保你的旅游平安保险，或不便险。这个是在保障你出游的时候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安全，还有万一你因为我们的旅行社的产品大概都是预付型，如果万一有旅行社未来没有履约的部分，那这个都是你后续保障你消费权益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件。
1: 我们常看到一些旅游纠纷啦，就是第一个可能还没有出去就找不到人了，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呢，你这个旅游契约为什么要你签好？因为你要看清楚真的要看清楚，因为里面会有很多的你的行程的项目啊，还有包含了有包没包，对吧？
0: 对，基本上旅行社你如果是参加团体旅游，那它有一个行程，那行程哪些是所有的行程的内容都是建议消费者事先去看清楚因为避免衍生后续，因为它是事后才提供服务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如果事先了解清楚你的产品内容哪些包含跟不包含，至少在你在出去之前已经了解整个你要购买这个商品的内容才不会有后续纠纷的一个产生。
1: 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如果说已经抱团了，然后呢因为临时改的话，然后甚至不想参加想要换的话，退的话是不是都会被扣款？
0: 依照我们定型化契约来讲，它就是会有一个取消的一个
1: 费用
0: 扣款的一个比例比如说41天前扣5%然后会按照不同的取消通知到达旅行社的这个时间，那它的扣的比例会不一样。
1: 是刘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她说请问一下国内旅游跟国外旅游在这个保险的部分保个人的话都是固定的金额吗？
0: 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的部分旅行社如果是团体旅游都是要投保旅行社的责任保险，它是会这一团的旅客去投保的
1: 全部的人
0: 去投保的。那至于旅游平安险，那是个人的保险另外的旅游跟这个旅行社这个
1: 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因为旅行社这是财务的保险那另外旅行平安保险那个是人寿险，所以两个的险那个保险的险种是不一样的。
1: 因为我发现民众可能就是有一点误导他帮你保险不是保你个人，他是保全团体应该这样讲。
0: 团体，但是如果个人有因为整个旅游的过程中有发生任何一些事项
1: 受伤等等，
0: 那这个都是可以在保险的理赔里面都在给付的一个范围里面。
1: 所以如果以个人的话就是所谓的寿险对吧？应该是这样子，平安寿险嘛。所以那都是属于个保所以呢请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要国内出游的话，不管是你是国内国外都一样那都是属于个保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当然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国内国外旅游还有包含了邮轮现在也是很夯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它是不是也涵盖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旅游项目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副座？
0: 对，因为邮轮的部分因为有涉及到国际邮轮的规范
1: 又不一样
0: 对，所以消费者还是要去提供就是要请旅行社去提供比较完整的一个 航程的一个内容，万一有一些、
1: 哦、
0: 因为航程的变更取消或节约的话，至少之后的一些讯息能够有一个依据哈、哦。因为我们现在常看到的是说，因为天候不佳或是
1: 它没办法出了，对不对？
0: 没办法出来或者变更它的航线，
1: 嗯、
0: 然后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这边有产生了一个纠纷的存在，哎。
1: 嗯，所以这个是作为未来的一个依据了。
0: 对，
1: 当有真的纠纷的时候，争议的时候，对吧？
0: 对。
1: 嗯，所以你看看哦，这个游轮的方式又不大，因为它是在海上，海面上很多不可为的因素了。
0: 对，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比如说因为天气的因素，
1: 海象啊，
0: 海象，
1: 对啊，
0: 它不得不因为去变更它的
1: 航线
0: ，
1: 嗯。这个真的不是我们陆地上可跑的、哦、
0: 对对对对，那个变化比较
1: 大，
0: 没办法预测，
1: 大很多啊，对，真的大很多，如果有坐过游轮的就知道、哦、因为那个真的是我们不可抗的、哦、那个真的是天候的问题、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哦、还有就是要妥善保管那个当初他给你的广告资料，
0: 对对对，因为基本上来讲的话、哦日后来讲，如果有些纠纷，至少在
1: 还可以查到
0: 整个那个消费争议的处理上面，能够大家可以比较很明确的哦，减少双方的认知的一个差异。
1: 嗯，是，哎，其实不过还有一点哦，今天也是要让副座来提醒大家，因为最近很多那种退休这个所谓的乐龄族啊，还有一些这个阿姨族啊，我都说他们是阿姨族，他们都会在那个路口啊，或者在某一个定点哦，大家就开始集合，然后叫做路边报名一日游，很便宜，真的，而且都是临时纠团，那个真的会有潜在的问题，而且这个旅游的纠纷也很大哎、欸，好、哦，我发现它已经不是一个市场性了，它变成是扩大性了。我们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0: 那这个部分是所谓我们俗称的一日游。
1: 嗯，
0: 那一日游的部分，我们也有依规定，业者一定要跟我们的所有的消费者要签订定型化契约，
1: 嗯，
0: 就是它的行程上面也不能去变更，
1: 嗯，
0: 哦，也不能在车上去兜售商品，或者是变相的去拉车，就是改变拉长它的一个行程的一个距离这样子。
1: 嗯，是、哦、我先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说像一般的一日游，如果就要到中南部一日游，其实很长的时间，那他请问一下，就是不是费用的问题，而是如果说他没有依照那个时间回来，这个部分要怎么算？
0: 嗯，如果没有按照时间回来的话，就是按照那个定型化契约的规定去处理，因为定型化就契约都有去规范，是说如果是属于不可抗力的因素啊，因为增加的费用是由业者去负担，那减少的就是要退还给旅客。那个是指针对你在游程当中遇到整个行程遇到不可抗力因素，来导致你的游程有变更的几个情况之下。
1: 是
0: 在定型化契约只有做这样的一个规范。
1: 嗯，所以这个提供给大家。这个侯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在那个大巴游览车司机，如果做这种观光旅游的话，是不是一定要两个司机？
0: 基本上我们现在为了整个旅游的一个安全，还有我们司机的一个驾驶的一个工时的限制基本上他们都有一个时间上的驾驶的。时间上一个限制，比如说每一天驾驶，他从开始报到到结束，他不能超过11个小时。
1: 嗯，
0: 这个部分是在保障司机，也在保障消费者整个在有那个搭车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那因为你如果是我的行程太久，
1: 嗯，
0: 那如果是你如果是
1: 疲劳驾驶，对不对？
0: 不是双驾驶的话，
1: 嗯。
0: 那对于整个行车的安全就会有一个疑虑了，所以我们通常来讲的话，行程的部分都会去要求旅行社要做合理的安排，不要让司机有过于有超过
1: 过劳
0: 我们工时他每一天规定的工时
1: 那个侯先生再补一下，就说那这没有硬性对吧？
0: 没有，这是强制性的
1: 这是强制性的
0: 那

0: 这样的一个规范这样子。
1: 嗯，而且最近呢还有一个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哦，这个什么都骗啊，好，这个网络跟 AI 的诈骗在旅游中也有常见的手法，也来请副座提醒大家。
0: 那这个部分因为现在的网络真的是非常发达、哦、
1: 嗯，
0: 所以很多比如说你在网络上看到做什么样的连结，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这很多都是去有可能是诈骗的哦、
1: 嗯、
0: 或者是说他你连结进去以后，他可能要去输入哦骗取个资，
1: 嗯，
0: 哦，那个都会有可能发生，所以我们是建议消费者，这种如果说你在购买旅游的时候，
1: 嗯，
0: 哦，你就是要透过一个官方的认证的平台，
1: 嗯，
0: 你如果对那种比较有疑虑的讯息，那你们要多方查证，甚至不要去随便乱点，然后填报个人资料。这样的会来保障你个人的权益。
1: 嗯，是，最后也让我们的副座提醒大家，遇到有旅游纠纷哦，我们有一些处理方式，还有就是国内外发生紧急状况，也有一些求助的方式来提供给大家，来请教一下副座。
0: 如果说万一因为整个旅游纠纷哦，那可以透过跟我们委托的
1: 屏保
0: 屏保协会、嗯、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哦这边来申诉。那他们来安排协调。那在国外的话，也可以打外交部国外的旅外国人急难救助的一个免付费的一个专线，就是你在哪一个国家啊，他们在外交部的网站都可以查到那个国家他们的一个紧急急难救助的一个专线。那万一有一些急需的一个事情要处理，也可以透过这些专线来协助。
1: 嗯，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还是要提醒，就是说，大家如果要在参团之前，一定要寻找合法的旅行业者，这样你的整个你的消费权益才能够获得比较好的保障。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旅行业组，也是陈嘉颖副组长哦，让大家这个暑假即将来临，要用聪明的方式、安心的方式出游，玩得开心，也守住你的权益，多一分的查证，少一分的风险哦，让我们的旅程才有办法真的留下最美好的回忆。也要非常谢谢呢，也是我们的旅行业组哦，陈嘉颖副组长在百忙之中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拜拜。
1: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布，爱你哟。
3: Bonjour, Hola, 我是李岩，爱你哟。
1: 我发现我好幸福哦。
2: 你幸福，你天天都幸福啊。看看秋华姐，
1: 五分钟以前的事情，你看啊，圣严法师说的话，
2: 哎，
1: 幸福九九里面有一句，他说为善者最乐，布施者最有福。
2: 哦，真的
1: 啊，我真的实在是很有福气。
2: 所以说秋华姐很有福，
1: 不但有福气，而且是真的很幸福。怎么说呢，五分钟以前接到雅芳给我电话，电话里跟我讲说，姐，我要帮你拿那个叫做什么，龟鹿二仙胶的鸡汤，来给你喝。你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补一下，你不能这样子一直瘦下去。他们很紧张，你知道吧？包括梅子都很紧张。我最近真的看起来比较瘦，他们都很紧张，只有我自己不紧张，因为我不觉得怎么样啊。啊，瘦大概是因为年纪大了嘛，这个肌肉就会慢慢的
2: 流
1: 失
2: 嘛，
1: 就那我有在做运动啊，
2: 是啊，
1: 所以呢，我腿还比之前有力气，你知道吧？我现在做跑完这个跑步机，我还会两只手抓着前面的那个横条的那一条栏杆，然后呢还拉筋
2: 啊，
1: 拉筋拉我后背跟这个腿的拉筋，哇，真的拉完之后好舒服哦，那种感觉真棒。
2: 哎呀，那就多练嘛，
1: 真的。然后呢，就说拿鸡蛋，我说。他说你今天要在是阿布上节目的，你要在家上节目吗？我说我现在人已经在电台了。他说那我就把你放在那个你们的服务台。可是没有兵不行，我打家里没有，阿红不在。我说对，他不在。他说那我说你放心，放在柜台，他们会放到冰箱。
2: 是是是。
1: 我们那个大楼的这个柜台，只要需要放到冰箱，他们就会放到冰箱里面。我说你放在那里没有问题。他说你一定要喝哦，
2: 要
1: 一定要让自己赶快再胖起来。
2: 真的。
1: 尽管你瘦

0: 也是很好看，皮肤也是一样那么亮，
1: 对，
0: 哦，但是呢还是胖一点比较有啊，闽南语讲像生病的，
1: 丽妍知道吗？
2: 不知道哎，现在没有关键字，猜不到。
0: 哎，我没有讲，我现在怎么台语变这样？
1: 因为
0: 破冰棍啦，破冰棍台语变哪讲？

0: 己还是什么吗？我不太懂。
1: 对啊，闽南语有江西话，
2: 他大概不懂这句话的这个
0: 对，没有听过，因为我们平常都太健康了、啊。
2: 对，因为是不同世代的人嘛。
0: 对啊，
2: 因为会讲这个话的应该是早前世代的人、啊。
0: 对，因为现在
1: 连我自己都不太会讲了。
2: 是啊，是啊。
1: 哦，好啊、所以说看到这两句说很适合，一个是早一点，差不多十一点多打给我的，那就是安娜。他已经传了很多东西给我、哦、然后一直跟我说你到我家来、
2: 嗯、
1: 我家的那个有个机器我买了很久了，好久没拿出来用，然后最近我又拿出来用、
2: 嗯、
1: 前一阵子人有不舒服的感觉，结果呢也搞不清楚到底哪里不舒服，结果呢我就用它来做一下，我不晓得什么东西、嗯、是什么样的仪器，他说做一做之后整个人都松开了、
2: 嗯、
1: 整个人就感觉到整个轻松起来了、
2: 嗯、哼，
1: 那不舒服的感觉就不见了，
2: 是，
1: 所以你来我家赶快来做做看、嗯、如果你觉得有效的话，对你有帮助的话，先拿到你家去、
2: 嗯、哼，
1: 你先用我有没有、嗯、没关系，我是事情很多很忙，
2: 是、
1: 啊、你拿去用就这样、嗯、然后呢我就赶快给他回电话，回电话之后他就说来我家，然后我请你吃饭、
2: 嗯、哼，
1: 就在我们楼下吃你爱吃的那个叫是什么、啊、他们是一个意大利、嗯、的面啊，意大利面松露饭啊等等、
2: 哦、
1: 那我很喜欢吃松露
2: 一
1: 顿的饭这样子、哦
2: 啊
1: 嗯、他说你爱吃的松露饭他们做得很棒、啊、所以说你来我请你吃饭、
2: 嗯、
1: 你看一个早上幸不幸福，
2: 幸福，
1: 十一点接到这个电话、
2: 嗯、
1: 刚刚接到我们雅芳要拿龟鹿二仙胶的鸡汤来给我喝，我好幸福哦，真的
2: 这是因为秋花姐、啊、结了很多的善缘、啊啊、
1: 不要这样说，大家不嫌弃我了、
2: 嗯、没有，大家好朋友都很喜欢跟
1: 秋花姐在一起、啊、坐在轮椅上，有时候还得要帮我推轮椅
0: 没有，我觉得他们是以想到可以帮你推轮椅为荣幸耶
2: 对呀、
1: 啊，哎呀，真的很开心，很开心。嗯、
2: 好，
1: 先听第一首歌曲 好吗、
0: 嗯？
1: 所以我就赶快带什么，你知道吗？我带胶原蛋白、
2: 哦、
1: 要去送他、
0: 哦、啊，
1: 然后梅子住楼上啊、
2: 嗯，
1: 当然也要问他要不要一起啊，
2: 是啊，
1: 因为他们住同一栋楼嘛。
2: 哎、
1: 啊嗯，然后安娜也说要不要找梅子，我说好啊，我一打电话马上说 OK。我说你有没有事、嗯、他说什么事、啊、只要你讲的事情我别的事都可以辞掉、
2: 嗯、
1: 哇听起来也是很幸福，
2: 真是好、
1: 所以就帮他们一个人带两瓶的胶原蛋白、
0: 哦
1: 嗯、又是过节嘛、
0: 啊、对呀、啊嗯、端午节就要到
1: 了，哎呀我可拿梅子家的东西可多了真的
0: 好，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浪漫柔情的歌曲、啊、
1: 对，
0: 就是教父的
1: 主题
0: 曲柔声倾诉，
1: 是的，
0: 据说呢它是由西西里的民歌所改编而成的、嗯、所以你会听到一种凄凉悲壮、
2: 哦、
0: 可是又很扣人心弦的这个旋律啊，
1: 对，
0: 那搭配着歌词他说我们位于一个世界，只有我们的世界，分享着少数人经历过的爱，你看多么凄凉的感觉呀、
2: 嗯、
1: 好棒哦，教父的主题曲

0: 好听，好喜欢哦，
1: 好柔，
0: 好柔啊，
2: 带有一点淡淡的哀伤的味道，
1: 没错，有点惆怅的感觉。嗯，
2: 对对，你讲到说惆怅啊，最惆怅的现在莫过于年轻人。
0: 为什么？
2: 现在啊，就是说对于生活的满意度哈，人家现在不是讲说，年纪大的人照理讲应该是更担忧嘛。其实后来他们调查发现说，年纪大的人反而他呈现 U 型曲线。他刚开始年轻的时候他是开心的，对未来也是充满憧憬。后来慢慢随着他年纪增长，他的幸福度就下降了，一直下降，下降到谷底了。
0: 他没有去跟以前我们的年代比。
2: 那要比的话比不完了哈，不管了，就是一代一代看了。
0: 比一下你就知道你有多幸福。
2: 后来发现说现在的年轻人他的 U 型曲度是最低的，然后反而是最年长的他 U 型曲度是最高的，他是很开心的，他享受当下，他享受现在有的，他珍惜朋友，珍惜他可以让他快乐的一切。
0: 对，
2: 那年轻人反而就没有那么快乐。后来大家都开始做这些研究哈，发现很多事情都环环相扣，都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年轻人不生啊，不婚啊，其来有自啊。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经济嘛？
0: 最近有一条新闻呢，听众朋友不晓得有没有看到？我接到好多朋友传给我看，因为他都。我这些朋友都知道，我哥哥三个儿子也不结婚，然后再加上我们家小虎也还没结婚，大家都会传来传去，说将来啊，有可能就是遗产，没有人可以继承。
2: 哎，对，就全部充公。
0: 对，
2: 哎，
0: 将来将会有。以后的30年将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2: 对，
0: 你知道吧？
2: 所以说就在自己这一代就要把钱用的差不多，这样是最高境界。
1: 没错，
0: 但是我认为也不见得一定都要把它挥霍光，你可以拿
2: 去行善呢。
0: 对，就是啊，我昨天就是跟银行见面，就是做公益，公益信托。
1: 哎呦，
0: 我昨天去谈的是公益信托，跟一个银行的人，兆丰银行
2: 谈得好吗？条件各方面，
0: 不是
2: 顺利吗？
0: 我先了解，不是马上就要做。
2: 我以为
0: 我去了解，我了解之后，我就马上要规划。
2: OK，
0: 才能决定我夏威夷的房子要不要卖，钱要不要拿回来。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对。
2: 现在你看，邱小姐哈，像我们这一代的，可能还想到说，哎，规划什么？我发现说，任何的单位做的调查，现在的这一代的年轻人哈，可能都比较不去规划。他们认为说，客观环境是我掌握不了的，我掌握我自己就好了，我能决定我要干什么，我也能决定我不要干什么。所以说，有人认为说是蛮虚无的，也有人认为说你们真的是没出息啊，躺平啊。其实我觉得这种讲法对这些年轻人太不公平了。这边有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 AI 抢走了很多年轻人的入门的工作。
0: 哦，这确实。
2: 哦，确实这样啊。结果有一个不晓得是教授还是一个某一方面领域的专家，到美国一个大学去演讲，然后就讲说，毫无疑问的啊。

0: AI 啊，将来就是另外一次、下一次的工业革命。结果台下的那些外国人呢、啊，学生啊，全部嘘嘘嘘下台吧。
1: 哇！
0: 结果后来他好尴尬，好糗。他说：“我讲错话了吗？我好像讲错话了。”后来他马上圆回来，你知道吗？然后就赶快简短他的讲话，赶快就把他要讲的话讲完。他戳中这些年轻人的伤口。戳中他们的痛处了，你知道吗？这边啊，有这个调查，说是几十年来，大家就是年轻人呢、啊，他们认为说只要念书，找到一份收入还不错的工作，我就能够累积财富，我就能够成家立业，养育小孩。后来他们发现错了，现在光靠自己的努力已经不够了。美国就研究了，家庭背景的因素已经成为未来你是不是拥有房产的主要因素。你要靠家里帮忙了，你要靠这个财富世袭来继承，你才有办法有自己的财富。现在美国父母已经越来越像华人父母去帮孩子负担学费、大学学费，还有购买房屋，然后呢负担他们的头期款。这个是以前美国父母不会做的事
1: 对
0: 情。你
1: 呀，
0: 18岁了，你长大，你应该离家了，你干嘛在这边呢？
1: 对，
0: 你看，跟华人的观念完全不一
1: 真
0: 样。
1: 的，
0: 所以现在那些美国父母看到他们的孩子可能流落街头，不忍心嘛，因为是自己的孩子
1: 对
0: 嘛，他
1: 呀，
0: 不忍心看到，所以说 OK，来来来，孩子，我接纳你们，你们还是回家里面来住，我来照顾你们的生活，就变这样的一个现况。所以说，华人还有外国啊，这种不同的种族，他们所面临的环境基本上一致的，
1: 对，
0: 但是做法也慢慢趋于一致了。以前的那种，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做法、文化，通通都被打破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年轻人呢、啊，不要失智哈，不是不要失去智能的那个
1: 对，
0: 智啊，志
1: 不要
0: 气。
1: 丧志
0: 不要
1: 了。
0: 丧志，对，不要失去你的志气，还是要努力的奋斗，
1: 对，
0: 还是有很多的机会的，好
1: 有
0: 不
1: 志
0: 好？
1: 者还
0: 真
1: 是
0: 的，
1: 会事竟
0: 对对
1: 成的
0: 对，
1: 呀。
0: 给年轻人鼓励啊，
1: 没
0: 哎呀，
1: 错，真的很重要
0: 真
1: 哈。
0: 的。
1: 啊，不久之前我听你讲这一段话，我就觉得真的事实。洛克菲勒哦，
0: 哎，
1: 曾经拿过3块钱给
0: 三
1: 他的
0: 块，
1: 3个儿子，一个人1块钱，然后把他赶出门。下大雪啊， 1块钱嘞。 一个人只有1块钱，叫他们出去自己努力。
0: 哦，
1: 啊，你看看，那当时给他1块钱的时候还怎么？这里面有写到说，这是父亲给他们最残酷的爱，也是最珍贵的礼物。
0: 那应
1: 一
0: 该
1: 个
0: 是
1: 人
0: 很
1: 只有一
0: 多年
1: 块
0: 前了。
1: 钱，当然啦，他只有经历过地狱的人才有资格见到天堂。
0: 啊，
1: 这
0: 那
1: 是
0: 是
1: 比较出来
0: 刻
1: 的。
0: 意的训练他们。
1: 对
0: 对，
1: 对对，当然是刻意啦，要不然不可能是这样子啊。洛克菲勒，你看对孩子是这样的安排，所以说当时呢，他还讲到说，如果你能练出从废墟中这个站起来的能力的话，你才能够当我们家就是才能够怎么讲，他们家的这个除非你能做到刚刚我所说的，你才能脱离显赫的姓氏，还能继续怎么讲，进他们的就是洛克菲勒他们的家族，变成是他们家 就是
0: 族，
1: 你要经过这
0: 对，
1: 个关，你才
0: 要
1: 可以
0: 经过
1: 踏
0: 这个
1: 进
0: 洗
1: 家
0: 礼，经过
1: 门
0: 这样
1: 呐、
0: 子的洗礼啊。我看到那一篇，我把重点写出来，但是还没有，我要把它原因呈现，但是还没有播给大家听， 是，
1: 很精彩的一段话，所以改天我再播给大家听，好不
0: 对
1: 好？
0: 啊，但是那个洛克菲勒他创造了他的自己的一个帝
1: 对，
0: 国哈，
1: 真的不得
0: 问题
1: 了，
0: 他还是一样过得很节俭的生活，
1: 对，
0: 这就是老一辈的这种德了，品德
1: 对，
0: 了，
1: 真
0: 就是
1: 的，
0: 说他认为说我即便有钱了，我还是过一样的生活，节俭是美德嘛，
1: 是，
0: 就是这样。
1: 好，继续安排歌曲，安
0: 好
1: 排的这一
0: ，OK，
1: 首
0: 来，
1: 是叫什么
0: 叫
1: 呢？
0: 做酒醉的蝴蝶
1: 这是崔玮丽为大
0: 对
1: 家，
0: 对
1: 好
0: 对，
1: 久没播了呀，有
0: 哎，
1: 一些歌我现在找不到了。我跟你之
0: 哦，
1: 间的那个 LINE 里面的歌都不
0: 现在
1: 见
0: 你
1: 了，
0: 后来传给我的，我通通
1: 对，
0: 都
1: 可是
0: 留
1: 前
0: 着
1: 面
0: 啊，
1: 的那些找不回
0: 都不
1: 来了，
0: 知道了，
1: 对啊，
0: 对，
1: 没办法了，所以少掉很多歌。好，

0: 情哦。
1: 酒醉的蝴蝶，
0: 好幸福，好幸福。还有另外一件幸福的事，
2: 哎，
0: 我一来，我们这个公司的人就是我们帅哥，节目部经理，就拿什么给我，你知道？拿粽子，两颗粽子。
1: 哎呦，
0: 说董事长要请我吃的。
1: 啊，
0: 昨天他就已经跟我说了，昨天上去的时候他就等在楼上，跟那个副总他们等在楼上，然后就跟我说，明天不要吃太饱哦，我要给你粽子吃哦。明天中午我们公司这个大家都不用去吃饭，直接我就买粽子给大家吃。哦，我听了以后，我就在想，我的肠胃可以吃粽子吗？
1: 应该可以吧，邱小姐。
0: 我不知道，但是我就很高兴，我说谢谢董事长。结果来了才知道，原来他买的是黄仁勋去吃的那一家粽子。
1: 哪一家？
0: 我也不知道，我知道黄仁勋很爱去吃的一家。
1: 是那个你也爱去的那个台菜餐厅吗？
0: 不是。
1: 不是、啊、
0: 台菜餐厅的那个砖窑，他没有做粽子，没有一个专门卖粽子的。但是我现在讲不出来，刚刚才知道我们这个帅哥宗庆讲的，是说林经理，他说这是黄仁勋去吃的那一家的粽子，
1: 不得了，
0: 哇！哦，我们吃的，他一个人去这样帮人家做宣传，你看看效果有多好。
1: 当然啦、啊。
0: 哦，你看看，
1: 被他这个介绍的、宣传的，就变成镀金了嘛。
2: 对呀、啊，那天还听到说他去喝一个鸡汤，是不是啊？
0: 对呀、啊，所以大家是我们常去的，
2: 是吗？
0: 对，哪一天我带你们去吃
2: 啊？
0: 不过要提早就要先订。以前我去的时候一定指定我要哪一桌。
1: 哦，现在恐怕难了。
0: 就是、进去有个门可以关起来，里面有三桌。
2: 那
0: 中间的那一桌就是我们常坐的。
2: 哦，真的哦。
0: 对，中间最中间。听
2: 说那个鸡汤一锅就好像两三千。
0: 没有啦，
2: 有一间叫什么鸡什么园的鸡
1: 园。
0: 哦，那是
1: 鸡园。
0: 你讲的是鸡园，光鸡汤。我们去的那家不是叫做砖窑。
2: 啊、有常听秋华姐说。
0: 好。
2: OK，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最近呢，刚好季节的交替呢，就会有人感冒嘛。像我最近就有点不幸的，就是小感冒，所以声音比较有磁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1: 太好了。
2: 对，那很多人感冒咳嗽的时候呢，你可能去看医生，医生就会开药水给你啊。但是你要注意，在吃药的这个习惯上，你可能要注意有没有跟你的其他一些药产生冲突。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有。

0: 有一个60几岁的妇人呐、啊，她非常的有趣哦。她感冒之后就一直咳嗽，那除了说诊所开给她的药之外呢，她自己又跑去药局买止咳药水来喝。结果短短2天之后呢，她整个人变了一个人，很像中邪一样。原本是一个比较内向，然后比较温温土土的人，结果呢这几天呐、啊，她就突然变得精神很亢奋，好像都不用睡觉一样，然后疯狂的找事情做，甚至还会打电话给亲友聊天，然后严重到觉得说："哎呀，我充满能量，我可以来创业了。"结果家人一开始想说："哎，他会不会是什么民俗上面人家讲什么冲到，还是发生了什么事？"就怀疑说是不是卡到音，还是受到什么刺激？结果带去身心科检查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是他的止咳药成分里面的这个右美沙酚呐，它呢跟其他的药产生就是说，它
1: 交
0: 配
1: 互
0: 的前
1: 作
0: 用，
1: 用，
0: 对，交互作用，然后呢，就影响到大脑的这个神经传导物质，所以医生就讲说，当你原本的作息，你最近的作息跟原本作息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你突然开始睡眠需求很明显的下降，精神异常的旺盛，讲话讲不停，然后还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自信感的时候呢，你就要怀疑说是不是神经系统受到影响了，并不是你最近心情变好了哦。对，那医生还有讲到说，用美沙酚呢，它可能会透过一些机制作用于你的大脑。首先，它可能会提高血清素的作用。如果你的血清素过高，那你就会产生焦躁啊、亢奋、心跳加快的症状。再来呢，如果说你高剂量的影响之下呢，它就会改变你的情绪跟你的感知，然后呢，也会影响到你的情绪调节。不过最后他医生有讲到说，这个案例并不常见，并不是你真的就是再去喝止咳药水，然后你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只是你必须留意说你平常的药物跟这些止咳药水是不是有交互作用，然后再来是你本身有一些高风险的一些症状，例如说你有一些精神疾病的家族史，或者是你有在服用一些抗忧郁药物的人呢，然后或者是年长者，还有那种会自己乱下定论，然后乱加药的人，你们就都要注意哟。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养成日常习惯，好好的看医生开给你的药是什么成分，你自己去药局买的成药是什么成分，这些都要注意。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你日常就好好做好保健。对，你日常做好保健的话，你减少看医生的次数，然后你的身体又很健康，不容易生病，这样不是何乐而不为
1: 有
0: 吗？
1: 啊，那天我不是讲说，国人现在有190万人在使用安眠药，
0: 对，
1: 其中65岁以上的占了4成。你长
2: 所以
1: 期，
2: 啊，
1: 对呀，
2: 失智症的人3分钟就有一个全息解。
1: 对，台湾是这个亚洲使用安眠药应该算是第
2: 最
1: 一
2: 多，
1: 名了，最多的了啊，非常可怕，它比澳洲、比韩
2: 全
1: 国
2: 世
1: 都
2: 界
1: 要
2: 第
1: 多
2: 二，
1: 好几倍，你知道吗？
2: 亚洲第一。
1: 然后就卫福部调查了，发现说长期使用多重安眠药的，
0: 哎，
1: 哎，有人会
0: 多
1: 觉得奇
0: 重
1: 怪，什么叫多
2: 什么
1: 重
2: 叫
1: 安
2: 多
1: 眠药？
0: 对
1: 有哎，有人使用长效安眠药，然后同时在使用短效安眠
0: 啊，
1: 药，
0: 哎呦，
1: 然后再使用镇静药物，
0: 啊，
1: 这就
0: 太
1: 是
0: 多
1: 多重
0: 了，
1: 啊，
0: 太多
1: 这个很
0: 了，
1: 恐怖哎，这个会增加跌倒和那个认知功能受损的风险，就是所谓的失智，所以健保署才决定要强化用药
2: 哎
1: 管
2: 呀，
1: 理
2: 真
1: 嘛，
2: 是，
1: 以后就是直接对医院下手。
2: 不要这样子长期
1: 医
2: 吃
1: 生，
2: 这种安眠药了，
1: 精
2: 真
1: 神
2: 的。
1: 科的或是神经内科的，你如果在看病人的时候发现说，哎，他们会抽查嘛，发现说65岁的这些病人怎么会使用那么多的安眠药和镇静药物，他们就回去找医院，找这个医生，你为什么要开那么多的药物给这个病人？你要说出一个合理的说法。如果说你自己大意疏忽了，哎呀，我不知道，我这个真的有点重复了，那可能会被这个处罚了，
2: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病人，我觉得还是要
2: 我
1: 主
2: 求
1: 动
2: 求
1: 掌
2: 听
1: 握
2: 众
1: 自
2: 朋
1: 己的
2: 友，
1: 权益了。
2: 千万不要吃安眠药，真的，
1: 对对
2: 吃到
1: 对。
2: 最后真的，为什么全世界，我们台湾会是吃安眠药第二名，亚洲第一名，你知
1: 太
2: 道
1: 恐
2: 吧？
1: 怖了。
2: 很恐怖，失智症真的3分钟，全世界3分钟就一个，
1: 对。
2: 所以大家不要吃安眠药，吃
1: 对。
2: 安眠药的睡觉不是真的睡，
1: 是。
2: 真的睡得不是很沉，
1: 当然。
2: 所以呢，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有吃过安眠药都很清楚，所以说认真的，该吃属于是天然的东西，
1: 对，
2: 这样对你才来说才是有效的，
1: 是，
2: 才是真的真正的睡觉才能达到对健康有帮助的，
1: 对，
2: 你知道该买什么，
1: 没
2: 该
1: 错，
2: 吃什么，对不对？
1: 听我们节目就知道了，
2: 而且还能够让你年轻跟漂亮。
1: 对呀。
2: 对不对？
1: 哎，不能。

0: 开玩笑的，
1: 真的。
2: 好，来安排一首歌。
0: 好，
2: 后天就是端午节了，我都完全不知道，这么快端午节已经到了。
0: 嗯，
2: 听众朋友，好，这首歌歌名字叫做《老了的时候》。
0: 哎，
2: 唱的也就是离家背景啊，离家出走啊，离家背景之后，然后出去外面讨生活，
0: 对，
2: 然后就很想家那种感觉了。
0: 一定的，
2: 听听看好不好？
0: 好
2: ，OK。

0: 想要喝一口热汤，没有人温粥。老的的时候，我刚刚讲错了，我本来想要播这一首，突然想到说，不行，快过这个端午节了，
1: 是
0: 会让独处的老人家会伤痛，因为他唱的就是老人家嘛的生活。

0: 啊，没人陪的状况，我也是其中之一啊。
1: 淑华姐，
0: 开玩笑，开玩笑。
1: 淑华姐心态非常年轻，
0: 真的，我是太多听众朋友在陪我，我真的好开心哦，真的。
1: 非常幸福
0: 的。到节目当中，我就觉得哇，整个人快疯了。所以听众朋友，不要这么想，说老的时候变得很孤单，没人陪，哦，是等等，千万不要想，午后两点两个小时
1: 陪着大家，
0: 就在陪着大家，
1: 对，
0: 好，
1: 哦，
0: 每天转。啊，我们这个如果是 AM 的话，以前都是819嘛，对不对？现在还多了一个104.1
2: FM 104.1，
0: 对，还加了一个就是 FM 的，也是在网络上有播出，啊，也是104.1，还有正声综合台，你都可以听得到。
1: 是，
0: 再加上如果你觉得无聊，没关系，听完现在过了下午4点之后，我们工程部就会把整个节目传给我们，我们就会放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你就把它下载，
1: 是
0: 24小时可以收听，
2: 对，没错，
0: 不但24小时可以收听，全世界都可以听，你知道吧？你孩子如果在国外，你是在给他们听，告诉他们我在想念你们哦，所以在听午后两点的节目哦，
1: 是
0: 啊，如果你也一起听，那代表我们是在一起的感觉，
1: 对，没有错，
0: 对不对？
1: 哎，
0: 好，好不好？
1: 往正面的方向去思考，
0: 对对对，这里看到哦，这是贝佐斯啊，
1: 对，
0: 没错，没错。
1: 哦，我们刚刚在讨论，
0: 贝佐斯，
1: 这些人都是外星人吧？
0: 外星人，还有那个祖克伯，
1: 哎，还有什么比尔盖茨，马斯克，
0: 马斯克，
1: 这些通通都是啊。
0: 马斯克不是有个股票在美国上市吗？一轨卫星的就是这么，
1: 他的星链
0: 叫做什么啊？叫做
1: SpaceX。
0: 对，所以听众朋友啊，这个股票既然在台湾有同样的股票有上市
1: 哦，
0: 听说200多块，涨到变成快2000块
1: 哦，有可能啊，
0: 10倍，
1: 现在都涨翻了嘛。
0: 那个宇飞在讲啊，宇飞讲说，当时我有介绍给你，完全记不得。
1: 真的？那宇飞自己有买吧？
0: 他妈妈有买。
1: 哦。
0: 他妈妈说500多块就卖掉。
1: 哦，那就是留不住，这个就要跟邱小姐学。邱小姐喜欢跟股票谈恋爱。
0: 没有啦，哎呦，我没时间，所以在那什么跑短线进进出出，我哪来的时间啊？
1: 后来邱小姐检讨。不应该这样，
2: 我们要给他一点自由，
0: 对，
2: 我们放长线钓大鱼，
1: 对，
2: 邱小姐很聪明的呢。
0: 那我讲祖克伯，他讲了几句话，我觉得很棒。什么是真正的贵人？好，好，第一，他提到真正的贵人就是会生你的气哦，
1: 哎，
0: 总是一语道破你的缺点，
1: 哼，
0: 要你改进的人，
1: 哎。这是真朋友哦，
0: 真的，可是你很难接受，很多人不接受的。
1: 那事过境迁，想一想，哎，
0: 对，
1: 他跟我讲真话哦，
0: 真的，
1: 你自己会分析啦。
0: 所以啊，你看，有智慧的人，
1: 有智慧啊，
0: 真的，啊，这是很棒哈，第二，他讲到说，人生啊，经验丰富，好，啊，这个愿意无常思的，教导你，哦，带你少走冤枉的路，
1: 是
0: 这样的人。就是真的，就是你的贵人，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再来讲三个就好。第三，知道你有强大的理想，不看衰你，哦，不看衰你，哦，然后呢，鼓励你要努力去争取的人，像这样的人，哦，所以就是你的贵人。
1: 是的。
0: 所以呢，第一个我最喜欢，会生你的气，总是一语道破你的缺点，要你改进的人。
1: 是。
0: 很多人不接受。
1: 当然。
0: 也就因为不接受，不停在犯错，你知道吧？我常常被这样的问题困扰我，
1: 哦，
0: 跟困扰我，
1: 哦，
0: 但是我就说不出来啊。比如说你是有缺点，但是我就讲不出来。我想要跟你讲，可是我讲不出来。
1: 哦，
0: 啊，所以我
1: 你会考量人家的感受，
0: 所以我就不是人家的贵人了。
1: 不能这么说。其实你时时刻刻都是很多人的贵人，
0: 哎呦，拜托，
1: 真的是这样子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呢，一定有可能是别人的贵人，然后别人也可能是我们的贵人，就互为贵人了，总是会有了，
2: 对，互相的。
1: 对，
0: 贝佐斯他所说的几句话，
1: 至于说
0: 有机会再分享
1: 一些的，别对方的缺点，他是不是能够接受？这个说实在要看对方个性，还有大家的交情了。
0: 真的，真的，好，还是记住。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营业额提高蛮多的，后来我根本不知道，那个什么端午节已经过几天就到了，完全不记得。

0: 后一看日历，哇，发现后天就是。
1: 哎，我很期待，因为我很爱吃粽子。
0: 真的、啊？
1: 对，
0: 粽子不消化哦，你要小心哦。
1: 哦，
0: 我是好几年我都不吃粽子了。
2: 真的
1: 啊？对，
0: 因为我胃不好，
2: 我也担心，
0: 我胃不好，然后秋华姐胃也不太好，所以还是要少吃一点
1: 了。对，
0: 应应景可以。
1: 对
2: 对对对，但是。粽子有很多种，不见得都是糯米做的吧。
0: 对，我那天还跟丽妍讲说，我小时候我最喜欢吃碱粽、黄黄的那种，有没有？
2: 对，
0: 然后去沾那个白的那个粉末的砂糖，嗯、好好吃、啊，
1: 好吃。
2: 也有糖浆啊。
1: 对，我是吃糖浆派的。
0: 我们喜欢，我不吃糖浆、我要吃那个糖粉
2: 哦，
0: 裹住那个粽子，哇，口口满足啊！
2: 我都忘记说这个。端午节必须要准备很多很多的习俗上的那个什么要
0: 挂什么菖蒲啊，
2: 对，
1: 接五十水啊，
2: 接五十水、我以前还跟听众朋友讲过说我有接五十水
0: 哦、
2: 我有曾经有接过。
0: 你怎么个接法？
2: 在老家的时候
0: 哦，自己接、
2: 对，就准时十二点，
1: 不是十二点漏出来的水都是五十水吗？
2: 对啊，
1: 是吗？
0: 说法有不一
2: 样，然后你就接啊，接来洗澡啊，就从水龙头接啊，
0: 那就自来水嘛。
1: 对啊，
2: 所有我就把那个这个什么，洗澡的那个叫什么？
1: 洗澡的什么、浴缸？
2: 浴缸，我们家以前的浴缸有一个是木头做的
1: 哦，
2: 可以这样坐着泡。
1: 哎呦，
2: 也把它接水接得满满的。
0: 哎呦，
2: 然后自己。洗手间，我自己单独的洗手间、套房的洗手间的那个这个浴缸，我也一样、把它
0: 接得满满的，
2: 满满的。
0: 天哪！
2: 那一天就十二点开始，哦，我一直接，一直接。那另外我再接，用那个锅大的锅去接，接外面我们阳台上有水龙头、接水，然后再把它装到瓶子，装到瓶子，装了好几瓶哦，好好玩，真的。现在居然会。把端午节时间给忘了，
0: 这个没有关系了，
2: 真的是
0: 还好了。
2: 今天有做专访吗？
0: 有哦，已经开始了，
2: 哦，真的，
0: 对，
2: 哦，
0: 就是现在，今天要谈一个
1: 蛮重要的、
0: 蛮重要的主题，叫做冻卵。
2: 哦，
0: 冻卵现在不只是为了要怎么讲，
2: 会传宗接代，
0: 传宗接代而冻卵、现在有一些特殊疾病的，比如说癌症的妇女，她也可以先冻卵，然后她来治病。治病之后呢，然后他再来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
2: 很重要，很重要，
0: 试管婴儿的方式把他的小孩生下来。
2: 刚刚才跟大家分享说，三十年之后，真的你的财产没人继承。
0: 哎，对，全部归公。
2: 因为大家都不生小孩，也不结婚啊，对不对？所以说啦，赶快冻卵好不好？
0: 好来。
2: OK。
3: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0: 门诊来啦，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这个冻卵的主题哈，这个尤其是女性朋友或者男性朋友也要非常的关注了哈。来，今天我们访问的是这个国泰医学中心妇女医学部生殖医学科的主任赖宗炫赖主任啊。
1: 对，我觉得呢，其实啊，现在很多人会以为冻卵只是为了要生育下一代，但是它是可以用在救命上面。
0: 对，
1: 对，就像当时存脐带血也是为了救命啊，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呢？有它的用途了。
1: 对，没错。
0: 来看看赖主任上线没有？赖主任你好。哎，赖主任吗？你好啊，现在你上线了，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我是阿富。
1: 主任好，我是丽妍。
4: 哎，你好，
0: 谢谢
4: 阿富丽妍两位主持人好，
0: 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对，以前呢，大概很久以前也曾经都访问过这个赖主任啊，赖主任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哈、所以今天再度请到这个赖主任来谈这个冻卵的这个问题哈。首先还是要开宗明义，我们来请赖主任给我们卫教一下哈。冻卵是什么意思？为了什么原因需要冻卵？
4: 好的。简单的讲，冻卵其实就是一种生殖力的保存的一个方法。
0: 嗯哼，
4: 好，那它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女性朋友可能会因为疾病，好，比如说那个癌症，好，那。

0: 或者是其他的像是什么就比如说风湿免疫这个免疫性的疾病，
1: 罕见疾病了哦。
0: 那对对对，那或者是因为先天的遗传上基因的异常导致卵巢早衰啊，或者是不明原因这个卵巢早发性的这个衰竭啊，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女性的生殖力啊，卵巢的功能变弱了之后，排卵功能变弱之后，可能会提早停经，所以我们就是在这几类的情况下来做这个，就这一类这几类病人就适合来做这个冻卵，那冻卵就是利用这个打排卵针，然后在大概引卵，就是打排卵针刺激卵巢，诱发它产生多颗的这个卵泡，那可能到一定的时间哈，一般差不多就是8到10天啊，11天，这个卵泡成熟了，那就打个破卵针，卵子成熟，在36小时后就取卵啊。那取卵之后，就透过这个现代的人工生殖技术，用这些冷冻的一个技术啊，像比如说现在常用的超快速冷冻，把它冻起来，冻在这个液态氮桶，那等待以后疾病治好之后，那来使用这个冻卵。
1: 了
0: 那
1: 解。
0: 另外，目前对冻卵还有一类的冻卵是跟疾病没有关，我刚才漏讲，就是他们也没不是疾病的关系，那也不是卵巢早衰的关系，他是因为工作或者是他的这个生涯规划，他没有办法在就是说。
2: 最适合
0: 在
2: 生育
0: 他
2: 的
0: 这
2: 时
0: 段时
2: 间。
0: 间做这个生育、怀孕哈，或者生小孩，他希望把他的卵子保存在比较青春、比较年轻健康的状态，所以他来做这个冻卵。这个也是目前我们在媒体上常听到的冻卵的最主要的一个理由啊，就是这叫社交性冻。社会性冻卵 （social egg freezing），
2: 社会性的冻卵。不过我想要
0: 对
2: 问，
0: 啊，那前面疾病的话，那就是疾病性的冻卵。
2: 是
1: OK，
2: 是
1: 了
2: 是
1: 解。
2: ，OK，社会性的冻卵。那我想要问，请教医生一个问题呀，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是用于治疗方面，就是关于生育，就是治疗的会影响到生育嘛？那我想要问说，在妇科的癌症治疗当中啊，是有哪一些治疗项目可能会最容易影响生育的？然后甚至可能要整个把你的子宫啊或卵巢都给摘除之类的。
0: 好的，那个妇科癌症哈，妇科的疾病啦哈，那比如说那个子宫内膜癌，好，那子宫内膜癌，它有可能就是必须要开刀去处理这个子宫，哈，那但是因为本来理论上是子宫内膜癌的话，通常会把这个比较，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妇科癌症的病人，在开刀的时候，或是做任何的治疗之前，他必须要分期嘛，哦，就是说这个癌症，它如果能够适合做生殖保存，通常都是在比较早期，哦，第一期或者是第二期的这个癌症疾病，哦，那这样比较适合做这个生殖保存，好，那这个生殖保存的方法其实还包含手术啊。手术本来是要整个子宫卵巢拿掉，但现在慢慢的就为了要做生殖保存，那也就是不一定要把子宫卵巢全部都拿掉，就是会保留一部分的子宫或者是保留单侧的卵巢，那这个我们叫做生殖保存手术啦，叫fertility sparing 的这种手术方法啊，但是常用的就是比如说早期的卵巢的癌症啊，或者是边缘性的卵巢癌，就是说它不是边缘性的卵巢癌，它意思就是说它

0: 它不是像卵巢癌那么恶性，但是它就是已经卵巢细胞有一点病变，所以它介于这种快要变得很差的这卵巢癌之间的这种边缘性卵巢癌，这种就很适合做这个所谓的生殖保存手术，就是比如说只发生在单侧，那我就把单侧的卵巢拿掉，那保留对侧，那保留了对侧之后，那我们再来做冻卵，就是做冻卵的动作，或是假设早期的这种子宫内，刚才讲子宫内膜癌，那它很早期，那可能是第一期的，那我们可能就只要子宫把那个内膜刮掉就好了，那我们就保留子宫，不要把它切除，那这个时候就可以也是赶快冻卵下来
1: 啊，
0: 因为避免说那万一这个子宫内膜癌它进展到比较晚期的时候，那子宫就要拿掉了哈，那我们就可以在它早期这个治疗好之后啊，冻了卵之后，我们等到这个疾病控制的，那他也刚好想生育，那我们就赶快解冻这个卵子，然后跟这个精子受精，好，老公的精子受精之后形成胚胎种到他的子宫内，然后他怀孕完之后，那再考虑把子宫拿掉，也就是说延缓把子宫摘除哈，所以这种子宫内膜癌也可以这样子做。啊，另外有一些妇科的这个疾病哈，像有些早期的子宫颈癌，也可以做这个生殖保存手术，先子宫颈可能是部分切除啊，或是把子宫颈切除，保留子宫的本体，那一样就可以先冻卵，那以后在这个疾病治好之后，形成解冻这个卵子，然后来受精之后，再把它种回到这个子宫腔里面，让她怀孕哈、那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在妇科癌症上的做法。那还有就是妇科有些良性疾病啊、比如说巧克力囊肿、这种
1: 是
0: 子宫内膜异位症，在卵巢那有个良性的巧克力囊肿，那这种巧克力囊肿它会造成这个卵巢的功能急速下降，排卵的这个我们叫 ovarian reserve， 排卵的这个卵巢储能会下降，也就是说有患巧克力囊肿那一侧的卵巢，它的排卵功能会急速下降，好，那所以我们有一个指标，就是用这个所谓的抗穆勒氏荷尔蒙指数 AMH 来评估它这个排卵指数是不是下降的很明显，那如果一般低于二以下，那二点零以下，我们大概就会认为说他的卵巢储能比较差，那会建议他说，那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先冻卵，避免说你再过三五年后或是两三年后，你这个那一侧的这个卵巢的功能就变得很低了，那这样可能很快就衰竭，那这时候就没有卵可以使用哈。所以巧克力囊肿也是冻卵的一个妇科很常做的事情。那另外就是有一些卵巢不明原因的卵巢早衰，有些妇女她可能40岁前，她卵巢功能真的就不好，那月经开始不规则，或者是她的周期变短了，那来的天数也很短。本来5到7天可能变成3到5天、那这种也是评估起来也是可能要考虑做冻卵的一个候选，对，
1: 等于说是越早做越好嘛，对不对？
0: 对，那另外还有刚才讲说女性的这个先天上基因的问题哈、比如说有些像这个透纳氏症，它的性染色体少一个 X， 它是45X0的哈。那这一类病人，他可能卵巢比较容易早衰，那这个也是适合在他卵巢早衰停经、早化性停经之前赶快冻卵啊、那另外就是这个染色体脆折症，那可能某一个基因出现了问题之后、那卵巢也是提早衰竭，
1: 是，
0: 那这个也是可以提早做冻卵。
2: OK，
0: 那所以就是妇科的癌症、那还有这个当然，妇科癌症就是大部分都是早期的卵，早期的。

0: 癌症啊，哈、
1: 嗯，
0: 一般是第一期或第二期，那或者是某些妇科良性疾病，特别是像巧克力囊肿，
2: 哈、
0: 或者是染色体异常这种透纳氏症，哈、这个都是。那另外就是女性，年轻女性也常得到这种风湿免疫方面的疾病，哈、像是这个红斑性囊疮啊、或者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哈、那这种也比较容易，就是卵巢会发生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使用高浓度类固醇啊，或者是一些细胞毒杀药物的时候，会造成卵巢提早衰竭。那这个也是适合做这个冻卵。好，以上报告。
1: 好好，谢谢主任。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可能也是家属或是病人他们会担忧的，就是说他可能罹患了某一种腹癌，或者某一种染色体的疾病啊。当然这个冻卵也是取自他身上嘛。那即便说好比卵巢两侧其中有一侧有癌变，可能是恶性的，那他总会担心说我从那个没有癌变的另外一侧的卵巢取卵，那会不会有一些连带的问题，就是说取的卵是不是不健康，那将来如果说要孕育下一代的话，我不晓得在这个整个医学过程里面会不会把它把关，就是说卵它到底健不健康，适不适合做成这个试管婴儿啊，有没有可能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还是说基本上只要是另外一侧比较健康的那个组织取出来的卵，基本上还就 OK 就没有问题。
0: 是的，您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问题，而且非常深入的问题哈、基本上这个在国际上有这个临床指引，是针对卵巢癌，它当然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状况，就是你刚才讲这种状况，比如说我单侧，那卵巢癌也可能是双侧，那会不会单侧有问题，另外一侧其实还没发病，但是它其实卵巢组织已经有一些病变了，
2: 对、
0: 那会不会影响到对侧卵子的问题？确实这个有在学术上研讨过哈、那目前认为是。卵巢癌它要看它的种类，它如果它是比较属于比较没有那么恶性的种类的卵巢癌，我刚才讲过像边缘性的卵巢癌啊，或者是浆液性卵巢癌哈、那是早期的哈、通常是在第一期或者是第二期的早期，那这一类比较不会有影响，它的那个卵巢冻出来的这个卵巢这个卵子的话，基本上在显微镜下我们观察到一般来讲它是 OK 的，那至于卵的品质，其实从外观上有时候不好判断，那通常可能就必须要受精之后做这个胚胎切片，我们叫 PCT 这种胚胎着床前的这个精血检查、染色体检查，才能确定它这个卵子形成的胚胎是不是好，我们可以透过后面这个 PCT 的技术来判断。那如果是这个比较不好的类型的这种卵巢癌，比如说像这个量细胞癌，或者是这个什么黏液性的这个卵巢癌，那这种通常就比较不建议冻卵的
1: 啊，
0: 那可能那个卵的品质会比较差，不过基本上是这样哦，这个卵子它是单细胞，所以其实有确实在研究上有发现有卵巢癌的病人，他的取到的卵的品质确实是会有比较弱一点的。
1: 了解了解。
0: 那不过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至少留得一丝青山在嘛，还是有一些希望，还是有机会的。
1: 了解，
0: 对。那我刚才有提到，在女性方面，除了妇科癌症，其实还有一个大宗就是乳癌。乳癌的病人其实是很适合做这个冻卵。
1: 是
0: 冻卵。那乳癌的病患，还有像大肠癌的病患这些都在早期的乳癌、早期的大肠癌都很适合。或者是像甲状腺癌。甲状腺的问题，那他拿掉之后要做点滴三一治疗，这种放射线治疗也会影响到卵巢，这个也是很适合来做这个冻卵。那当然男生也是会有甲状腺癌啊，或者是睾丸。

0: 癌，
1: 嗯，
0: 睾丸癌也是有可能，那也是可以做动精
2: 哦，竟然可以动精啊，
1: 嗯，
0: 动卵动精，
2: 哎呀，
0: 现在都是可以做。
1: 哦，
2: 这太好了，主任今天告诉我们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事情哈，竟然现在可以动精，因为刚好昨天我在跟一个朋友，他也是在媒体的，在媒体服务多年退休的一个朋友在一起，我就跟他讲说，我今天要访问那个国泰的这个赖宗铉主任这方面的专家谈冻卵，他说，哎，对，的确冻卵是问题相当大啊，那个什么生殖医学啊，还要修法，有一些问题是不是要放宽有限制啊等等，这谈起来啊，这个谈一整天都谈不完了，
1: 这是很大的议题。
2: 就谈到一个问题，他说：“哎，好，能不能动精啊？”他就叫我帮忙问他一下。结果现在主任你自己讲出来可以动精，
1: 对啊，
0: 可以啊。基本上是这样啦，动精是比较简单嘛，哈、嗯哦。那通常，就是这个自己把它拿出取出来之后、
2: 嗯，
0: 我们就是做个精液分析，确定有精子，那精子。
2: 嗯，
0: 活动力怎么样？会做一个评估，然后就把剩下的简体就可以马上冰存。
2: 了解。
0: 哦、那动精比较简单，那不需要去这个打排卵针引卵哈、哦
2: 嗯。
0: 那只要就是拿个盒子给他，
2: 嗯，
0: 回去家里面
1: 就跟捐精那个一样。
2: 哎，
0: 对对对，取出来拿过来，那甚至于他可以在他要做化疗或放疗之前，他可以取个两三次哈、哦。
1: 对，
0: 可以多种一点。多冷冻一点精子下来。
1: 哎、那我方便问一下主任啊，因为讲到这个就很好奇说，那冻卵跟冻精这两个啊，他们可以大概保存多久？跟他们的费用有可能差不多吗？
2: 哎，你这个问到这个关键了、
1: 啊，很好奇啊。
0: 关键哦，费用有差哈、
1: 哦，
0: 因为冻精也比较简单，
2: 嗯，
0: 所以它取出来也比较简单，
1: 嗯、
0: 那事后的处理也比较简单，
2: 嗯，
0: 所以呢。它的费用大概就差不多一万多块，
1: 好、
0: 哦，大概就可以啊、哦、一两万块内、大概就可以完成冻精的这个处理。
2: 是，
0: 那但是如果是冻卵的话，它牵涉到要打排卵针，那
2: 现
0: 在排卵针也都是进口的药物
2: 哈、哦。
0: 那然后这个又要取卵，要取卵手术，好、手术要麻醉。然后在这个打排卵针过程还要回来看超音波量滤泡、
1: 啊、
0: 然后还要这个抽血看他的这个滤泡的花液的情况，
2: 是
0: 那最后取完卵之后还要把它冻起来，
1: 对、
0: 哦、那这些复杂的步骤、还有什么培养液的问题，所以冻卵本身总共的费用，大概差不多要10万块，
1: 哇，十倍了耶，
2: 真的是男不如女啊！
0: 10万块加减2万呐、啊、哈、就是说你如果取到卵数很多，那可能成本会这个耗材成本会增加，有可能会再多给1-2万。
2: 了解、
0: 大概是这样子。那
2: OK，
0: 那所以这个费用比较高。那现在政府是有针对
2: 有补助好像。
0: 现在在做示范计划，
2: 哈，
0: 是针对冻卵，
2: 嗯，
0: 冻卵的部分就是癌症冻卵，
2: 嗯，
0: 好、哦，不是我们刚才前面讲说我没有医学上理由，我是因为
1: 社会性的，
0: 社会性冻卵这个不算，
2: 不算，
0: 那大部分的县市它是补助，政府国建署现在是以这个所谓的乳癌病患
2: 啊、
0: 还有这个。血液性的癌症的病患，这两大类的这个癌症病人可以申请这个补助冻卵、就是癌症的冻卵的补助。那但是他这个是示范计划，那就可能在今年底会再推出扩大这个补助范围，可能就不会只针对乳癌。它是针对乳癌跟血液性的癌症，
2: 是
0: 它可能会扩大到其他的癌症。好、刚才讲的，我们讲过的那些癌症，可能它就会扩大补助。那这个细节可能要再等政府的核定。
2: 好的。
0: 那有一些县市它有一些经费，它有单独的做这个癌症的补助了。
2: 好，
0: 比如说这个新北市好像有，台北市也有。
2: Okay.
0: 就是、
2: 这个其实大家到地方政府去查一下就知道了，对不对？各地方政府、卫生局去问一下。
0: 讲的，
2: 哎，
0: 这个就不细讲
2: 了。了解。

0: 谢谢各位听众。
1: OK， 好的，
2: 拜
1: 拜，
2: 拜
0: 拜，拜拜，拜拜。
1: 好的，哎呀，谢谢赖主任。
2: 对，最大收获结果是那个金子也可以动金啊。
1: 对，因为昨天跟这个朋友啊，他也不是别人啊，他就是这个我们的师兄，
2: 哎，
1: 范守文
2: 啊，师兄好。
1: 昨天我们在一起，他刚好从台中上来，然后就找我，然后我就开车带他去一个这个大溪呀，慈湖那边，朋友在山里面，
2: 哎，
1: 然后就
2: 喝茶，
1: 对，到那边去拜访朋友，大家在那边吃饭啊，聊天啊，很愉快，
2: 对呀，
1: 哎，社交是非常重要，
2: 社交很重要，
1: 不要一个人呢，就是孤坐在家里面。
2: 社交还可以
1: 预防失智，
2: 对，
1: 一定要想办法就出去啊，
2: 走动走动，
1: 去接触美好的人生，
2: 对呀，
1: 然后还有很多值得你开心的，或者说值得你学习的东西，
2: 对，
1: 倒不一定说哎呀我是有目的的去跟朋友见面，没有目的，我们喝喝茶吃吃饭也可以啊，
2: 对呀，就是单纯闲聊啊，
1: 对对对，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安排一首歌曲啦，这是由这个潘美辰所演唱的歌曲。我曾用心爱着你。

0: 真的云林有机无花果干能救你的命，大家一定要经常吃。
1: 哦，怎么会突然这样子呢？啊？
2: 不晓得哎，怎么会插进一个广告进来啊？
1: 对啊，
2: 这个要问一下李岩。
3: 哎，这个嘛，他就有时候会有，那是用脸书还是用？那个、
1: 我在短影音里面找的。
3: 哦，对，短影音它就有这个问题，
2: 啊、
3: 上面对掉，然后插广告进来，然后广告进来之后就又跟你说、哎、啊，三秒钟、五秒钟之后我们可以略过广告。
1: 拜托，刚刚我们私底下还在聊到说，哇，现在的电视广告我真的实在没办法接受。
2: 对。
1: 我以前很喜欢电视广告，真的拍得很棒。
2: 对。
1: 不是那么直接。
2: 是的。
1: 也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做广告也不喜欢太直接。
2: 嗯
1: 哼，你知道吧？好、哦，要优雅一点吧。
2: 对，
1: 太直接就觉得真的不喜欢。
2: 对，
1: 好了，现在不一样，现在反而是电视广告，简直实在是讲得太直接了。
2: 对呀、啊，
1: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2: 只要是一个手法，你就能够凸显这个产品它的效果。我今天就看到朋友传一个那个视频，我看了笑翻了。
1: 真的，
2: 两个外国男女对坐，在酒吧里面，准备拼酒。一杯一杯的小杯哈，像我们喝高粱那样，他比他杯子稍微高一点，然后呢，就来，好像大概是拼那种叫什么烈酒、龙舌兰之类的 ，Tequila 什么的，结果到最后喝了几杯之后，那个男的就倒了，
3: 哎，
2: 这女的完全好像没有喝酒一样。后来你知道他是什么广告吗？卫生棉条的广告。他在喝酒的时候，
3: 他
2: 偷偷
3: 一直坐着，
2: 手上握着一个卫生棉条，然后进到那个酒杯去吸水。

0: 代表说这个卫生棉条的吸水力极强，
1: 太厉害了，
0: 这就是他的广告手法，有没有这个创意？
1: 有
0: 创
1: 意，
0: 非常厉害，
2: 真的
0: 就是这样。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太卫生的感觉。
3: 电视广告现在真的是
1: 很有创意，
0: 对，很有创意，我觉得
3: 这个很好。但是电视广告的确现在太直接了，
0: 太直接了。对，
3: 最近不是你在讲说张晨光吗？到大陆去嘛？
0: 我们刚私底下在聊张晨光。
3: 张晨光，我到现在很多大陆、台湾去的都回来，很多。很多
0: 对
3: 那张晨光回来到现在我是没有见到，但是呢他刚到大陆去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动不动就在大陆当地的买很多东西都是在大陆才有，台湾没有的，那叫
0: 买回来给你
3: 太太带回来给我，
0: 他念旧，
3: 好感动哦，
0: 真
3: 的
0: 不错不错。
3: 我们私底下你说我们是好朋友是因为做棚里棚外的关系，
0: 对对对，
3: 当时这个 FM
0: 刚刚开播，
3: 正声 FM 刚开播的时候，我特别做了一个
0: 叫做棚里棚外，
3: 棚里棚外在晚上的12点到1点，十二点到一点，Coco 来接受访问的时候，你这外面简直哦，对，刚刚你播了潘美辰的歌，
0: 对，
3: 我们有一集是在 New Year 晚上，刚好 New Year 晚上我们开放现场
0: 啊，
3: 给听众朋友打电话
0: 进
3: 来 call in 看你要祝福谁新年快乐啊等等，结果你知道潘美辰
0: 打电话进来，
3: 他跟他的弟弟，是不是他弟弟也唱歌的，
0: 他弟弟是叫什么，
3: 对，我现在叫不出来，
0: 潘什么东西，
3: 对，还有那个还有一位叫做我现在叫不出来，陈洁仪是不是，
0: 陈洁仪新加坡歌手，对
3: 对，他们三个人开车从台中要回台北
0: 哦，
3: 在路上听我们节目，
0: 哎呦呦呦呦！
3: 结果我们开放现场，他们三个人就车子停在路边，他们也打电话进来。
0: 潘协庆
3: 啊，潘协庆，对对对，
0: 我想起来了，我刚刚本来想查 Google， 结果后来我想起来了，
3: 打电话进来，头脑真好。
0: 没有，
3: 就打电话进来这个我们的棚里棚外，向听众这个问候，同时呢也祝福所有听众棚里棚外的听众新年快乐啊等等。哇，那次真的很感动，很感动真的是那个时候
0: 节目很受欢迎，
3: 可是很没有用啊，不赚钱，我赔很多，
0: 因为是年轻人在听比较多，
3: 对，
0: 因为年纪长的都已经早就进入梦乡了嘛，
3: 对啊对啊，所以呢就是 Coco 来上节目，楼下好多人在等，等着要他签名啊，所以后来那个节目是当时是张晨光，他提议要做，他想要做电台，
0: 是，
3: 然后找我，然后就刚好电台要开放 FM 的时候，
0: 对对对，
3: 那我就跟电台讲说，是不是给我一个时间？
0: 时段，
3: 那下午我已经有2个小时的节目了，
0: 是的，
3: 所以说早上我又不想要，这个在这种早上张晨光也没办法做，所以就只好晚上，
0: 对
3: 对，就坐在12点到1点，
0: 嗯。
3: 那个时间那个时段真的就是年轻人在听，
0: 是是是，
3: 所以张晨光讲说他负责一半的广告，他要拿广告进来，结果呢我说我没有问题，我自己公司有产品嘛，对不对，
0: 对，
3: 所以我就没有问题，结果到最后没想到接我们一起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他突然接好多戏，
0: 哇
3: 好忙哦，突然变得好忙，
0: 对，
3: 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哪里去拿广告，根本没办法拿，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维持将近一年吧，还是一年半左右吧，赔不少钱呢，真的，
0: 哇，
3: 对啊，那他要给我不要，我说不要，
0: 哇，那光有不是光有那个晨光算是很有情有义的
1: 啦，
3: 对啊，对，不是本来就讲好，广告是一个人负责一半嘛，这样子啊，那结果呢到后来他一个广告没拿进来啊，因为他在忙啊，还尬
0: 戏
3: 呢，
0: 对，
3: 常常都是那种没有换回原来的衣服啊什么，穿的还戏服就直接就来了，
0: 是，
3: 你知道吧，来上节目，你知道，所以呢后来真的是忙到他嘎西嘎得很忙，所以我就讲说我真的体力没有办法能够支持下去，再加上不是广告的问题，不是说没有广告我就维持不下去，不是这个意思，是我真的晚上也要做节目，半夜
0: 压力太大了，
3: 然后再加上这个

0: 白天有两个小时，
1: 嗯
0: 啊，所以说不行，我说真的把它停掉好了，这样子，嗯，所以后来做到他没有来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李如中是刚好考进来嘛，
1: 嗯，
0: 啊，他很想做节目
1: 啊。
0: 啊，他来客串
1: 哦，他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主持，
0: 嗯、对 对, 对
1: 哦，
0: 嗯，好，来，刚刚打电话回公司啊，去了解一下啊，外面下大雨哦，听众朋友，
2: 哦，下大雨啦，
0: 对我刚刚看到，我曾经有过这个早安里面写了一句话，
1: 哦，
0: 跟下雨有关，很棒哦，
1: 哦，
0: 这句话跟大家分享，很棒的话，
1: 嗯，
0: 他说雨伞说了，你不为别人挡风。遮雨，
1: 嗯，
0: 谁会把你举在头上？
1: 就是 啊,
0: 啊，这就是雨伞才会做到，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他愿意牺牲，那因为你也是啊、会怎么样啊、会为别人挡风遮雨嘛，
1: 嗯嗯，
0: 所以他才愿意帮你嗯举得高高的。
1: 的确是这样，所以说现在
0: 这句话很不错，
1: 爱心伞啊，
0: 对啊，
1: 哎，
0: 好，现在爱心伞很多
1: 很多很多、
0: 啊，更可爱的是西门町有一家在三角窗。我每次经过我都会觉得很好笑、
1: 啊、
0: 生意真的会好吗？卖伞一年，我们在台湾真的下雨机会不多，对不对？他还最好的地段三角窗哦，居然拿来卖什么？
1: 卖
0: 手工的雨伞。
1: 手工可以卖哦，手工雨伞可以哦。
0: 还有人真的会这么讲究去买手工雨伞吗？
1: 会。
0: 哎呦，我真的是
1: 有一些手工雨伞，
0: 后知后觉，
1: 手工雨伞做得好的话是 OK，、嗯、它可以做纪念啊。比如说我去过那个高雄，
0: 嗯，
1: 屏东美浓，应该算高雄县吧，
0: 嗯，
1: 美浓镇，
0: 嗯，
1: 它是客家人的聚落，嗯、最有名的一项这个礼物伴手礼啊，就是油纸伞，
0: 嗯，
1: 用桐油，我去看过啊，在工厂里面有人在做啊。
0: 不过话说回来，这样的东西在那么好的店面，那个店面至少在西门町。要出租的话至少二三十万吧，来卖这样的东西好奇怪，
1: 那就是他们的考量了
0: 对对对，
1: 不晓得
0: 也许是自己房子吧、
1: 嗯、对对，
0: 好，我刚刚讲到说打电话回公司啊、
1: 哎、
0: 啊，有一件事情要跟这个小陈交代一下，
1: 你看
0: 结果呢，
1: 我刚刚就在一直想着这个问题，因为秋华姐跳跃性的思考很厉害哦，很灵活，
0: 嗯，
1: 然后再讲说我刚刚打电话回那个公司、嗯、哎对，刚刚下雨，然后他就跳到下雨了、嗯、他的下雨就一直讲，然后讲到伞、嗯、我就怕你回不去，我就在观察，结果现在回来了、嗯、所以从这个地方证明秋华姐你一辈子不会失智、啊、我跟你讲
0: 之前会回，
1: 之前回不来的，
0: 对，
1: 那个偶尔没有关系啊，
0: 如果是你在你中间又讲一段话，我就会
1: 啊，这样子啊，
0: 你就会忘记，
1: 所以我就默默观察你，
0: 话题转到别的地方
1: 差的太多了，
0: 对对对、嗯、好，然后公司跟我讲说，因为讲了好几声，因为燕玲请长假嘛，为什么？因为他在做活动的过程当中、
1: 哦、
0: 他通通都没休假、
1: 哦 okay、
0: 对，那所以呢他跟我请一个三连着连他、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2: 嗯、
0: 所以呢他总共休四天来五天、
1: 嗯、
0: 所以呢、
1: 嗯、
0: 公司就缺人、
1: 嗯、
0: 缺人你知道吧、嗯、所以我就打个电话、回公司，会不会生意太好，然后就是是我本来都没想到这么快，后天就是端午节
1: 了，
0: 根本不知道。
1: 嗯，
0: 刚刚知道说后天就是端午节，所以我就担心公司人手不够，就打个电话回公司。结果呢，啊，也问阿红有没有到公司啊，要问他事情。结果他跟我讲说今天生意很好。
2: 哎呦，
0: 尤其是胶原蛋白。
1: 哎呀，
0: 他说两瓶两瓶的都是要送人的，
1: 对，
0: 光是有一个人就买了五套，
1: 对，
2: 哎呦，
0: 一套就是两瓶，一套两瓶，一套两瓶，是不是？刚刚听到我讲，是不是？我刚刚有讲啊，讲说我要带这个胶原蛋白去送给梅子，
1: 对啊，
0: 跟安娜，
1: 没有错，
0: 对不对？
1: 对，
0: 好啊，是不是大家才想起来？对，
1: 有可能
0: 送胶原蛋白最棒，
1: 对。
0: 真的，
1: 过去的送礼的习惯，尤其到了过年的时候、
0: 嗯、
1: 好像说不习惯送一些这种跟健康有关的一些什么补品啦、
0: 嗯、
1: 健康食品啦，但是你
0: 现在
1: 不要有这个观念，现在不一样，
0: 现在胶原蛋白最好，
1: 你送的不是药物、
2: 嗯、
1: 我们卖的不是药品啊、嗯哦、
2: 而且我觉得对方收到一定会很开心，
1: 他觉得说你是真朋友，你关心他的健康，
2: 真的，如果我收到胶原蛋白我真的是
1: 哇，那乐翻了，
2: 喜极而泣啊
0: 好，我昨天还前天，哎呀，我这个干妹妹，翠华曾经在公司做过事的
1: 翠华姐，
0: 你知道吗？用那个拖车这样拖着来，
1: 拖什么？
0: 拖

0: 又是巧克力一大盒，
1: 哎呦，
0: 然后是美国喽，
1: 哎，
0: 再来那个樱桃，
1: 哎呦，
0: 四大盒，
1: 天哪，
0: 四盒，
1: 嗯，
0: 那种不是那种大盒子
1: 的，哦，小盒
0: 的，
1: 我说大盒还得了，
0: 那种
2: 四大盒的话，
0: 会讲那个用
1: 就是那个塑胶盒嘛，
0: 对对对，
1: 透明塑胶盒那个，
0: 对对，
1: 那个是一公斤装，
0: 哦，四盒，
1: 他给你四公斤就对了，
0: 太离谱了，
1: 那也很多哎、欸，
0: 我真的实在受不了。真的每次送东西就是送这么多，然后还要用拖车这样带来，所以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翠华，我求求你，送礼不是这样送法的，我是因为自己公司的东西，所以不需要我去花时间，公司人帮我寄，然后早上连客人一起寄嘛，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寄给他也是胶原蛋白啊，好，结果呢？他说不是啦，每次都姐姐你送给我的都是公司在卖的那么贵的东西，哎，两瓶胶原蛋白多少？有多贵？3680，
1: 3360，
0: 对，有多贵？结果他讲用拖着来，
1: 嗯，
0: 一大盒的那个美国的那个叫什么巧克力，要给小朋友吃的，
1: 哎，
0: 好大一盒，
1: 嗯，
0: 再加上四盒的。樱桃
1: 也不便宜啊，
0: 不便宜啊，
1: 是啊是啊，
0: 哎，啊，哎，我都不会形容。我说你真的太多礼了，真的。他说我打姐姐的太多了。我说你知道吗？我小时候让你们照顾多少，你知道吗？你忘记了吗？
1: 万里香。
0: 对，我说我在节目中常常说的，尤其是你跟姐姐，让我跟你们一起睡在楼上。
1: 嗯，
0: 楼上只有他们两个姐妹。
2: 嗯。
0: 睡的，
1: 嗯，
0: 那我自己家不是，
1: 嗯，
0: 全家睡一个阁楼，
1: 嗯，
0: 大大小小全部在一起，爸爸妈妈全部在一起，
1: 是
0: 小小的一个位置，
1: 嗯，
0: 挤得要命这样子，结果还可以拿的是可以移动的楼梯的，
1: 嗯，
0: 你知道吧？
1: 是，
0: 那干妈家就不一样，
1: 嗯，
0: 他们呢就是姐姐当老师嘛，
1: 嗯，
0: 还有翠华，
1: 嗯，
0: 两个人，翠华当时你都不知道，哎呦，有多么的受欢迎啊！可以讲说，
1: 听说有人在追他，
0: 啊，
1: 这样，
0: 哦，
1: 啊，
0: 追的人可多了，
1: 还是那种大老板的，啊，
0: 大
1: 家族是吧？大
0: 老板的儿子，
1: 哎，
0: 对，你看，所以说，当
1: 时不过一切都是缘分的，
0: 对，他爸爸，他现在结婚的对象也是很好，
1: 啊，是啊，是啊，
0: 虽然不在了，但是也是很有才华，
1: 嗯，啊，对，
0: 你知道吗？那他的儿子跟女儿也都很棒，
1: 嗯，
0: 嗯，女儿是到英国去工作过，
1: 对对，他有跟我聊过这个，
0: 嗯，聊过，
1: 我就跟他讲，我说翠华姐，你真是骄傲了，
0: 嗯，
1: 女儿那么棒啊，那么杰出哈，
0: 我记得是北一女的嘛，
1: 对，
0: 嗯，
1: 然后到他那个时候跟我讲，在上海，
0: 对，
1: 在上海广告公司工作嘛。
0: 到英国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1: 嗯，
0: 后来有到英国一段时间，
1: 是，
0: 嗯，在那里住一段时间，
1: 嗯，
0: 所以他买房子
1: 非常优秀，
0: 买房子在英国，
1: 哦，
0: 嗯，
1: 这样子啊，
0: 对，出租，
1: 哦，嗯，出租啊，
0: 现在出租，
1: 哦，嗯，那他现在还在英国？
0: 没有，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嗯，
1: 哦，
0: 回来了
1: ，OK OK，
0: 跟妈妈有年纪了，也该回来这样陪妈妈，
1: 这多好啊，
0: 对，真棒，
1: 对对，有福报，有福报，
0: 哎，有福报，
1: 啊，
0: 来继续听歌好吗？
1: 哦，
0: 安排的是哪一首呢？
1: 来。
0: 好，
1: 安排的这一首歌曲啊，霍尊的歌好吗？
0: 好啊，
1: 哎，
0: 北京
1: OK 一夜还是北京北京啊，
0: 不管，
1: 哎，好，
0: 是北京北京还是
1: 北京
0: 一夜，
1: 就在北京就对了，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京一夜，
1: 北京一夜，
0: 霍尊一个人可以唱两个角色，
1: 对啊，
0: 声音你看
1: 很厉害，
0: 区别的那么清楚，
1: 还有那个花旦的那个唱腔，
0: 好厉害、哦，
2: 好厉害、
0: 啊，好久没播他的歌，我这个人也很讨厌、啊，为什么呢？只要听到行为不端正，我就不喜欢播他的歌。
1: 秋爱姐有道德洁癖，
0: 真是何必呢？
2: 是
0: 哎呦，拜托。一个人，尤其是像他们这艺人，你说、嗯、叫他有多端正很难吧？
1: 因为环境太复杂，
0: 真的。
2: 可是我觉得他至少台面上要让大家知道说，
0: 嗯、
2: 就他要做一个榜样。如果说私下没被爆出来的，那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嗯。可是如果说他今天他的品德已经有问题被爆出来了，
0: 啊、
2: 那我觉得这样就不可以。
0: 没有那么严重啦，没什么那么严重啦，真的哈。
1: 我觉得就是自己约束自己嘛。
2: 嗯、
1: 我是记得台湾有个艺人叫林依晨嘛，也蛮红的，对不对？演戏啊，
2: 对，
1: 很受欢迎。他自己就有一个原则，
2: 嗯，
1: 他人家有很多找他拍广告的，
2: 嗯，
1: 有一些广告他不拍，
2: 嗯哼，
1: 比如说香烟还有酒的广告他绝不拍，
0: 嗯，
1: 那就是他自己定的原则，
0: 真的很棒，
1: 哎，我觉得是蛮好的，他要做一个年轻人的榜样，
2: 是的，
1: 哎，
0: 很棒很棒，好了，还是听众朋友好可爱，好喜欢听啊、这个那个嘉玉做的那个、广告
2: 啊，
0: 押韵的广告很好笑，
2: 很厉害，
0: 真
2: 的要怎么想得到、哦？
0: 我输他，我跟你说，我真的输他，没骗你，真的输他。但你看上市的产品的押韵的作品哦，他说啊，年轻到年长哈、哦，好，从比身高
1: 嗯
0: 到比三高，再来从喜爱耍酷到啊。包纸尿布，
2: 哎呦喂、哎，哎呦，这个有点可怕哦。
0: 纸尿裤，穿纸尿裤哈、哦
1: 啊。
0: 再来，从浓眉大眼，
1: 嗯
0: 啊、哦，到老花眼，从刷信用卡到刷健保卡，
2: 嗯，
0: 好厉害。
1: 哎、
0: 好了，就是先做预告，预告哈、嗯哦。再来就是从必须合群到必须吃 B 群，
1: 嗯，
0: 厉害吧？
1: 对，
0: 好厉害哦。
1: 都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2: 对，
0: 有在吃 B 群的人哦，真的。我觉得体力精力就会特别
2: 好，会差很多，
0: 尤其是我们的 B 群是来自德国，
1: 对，
0: 真的，
1: 真的，
0: 我们别人 B 群没有、嗯、很少有 B 七，
1: 嗯，
0: 我都特别要把 B 七拿来做介绍，每次都忘了。好，我们是有 B 七的，
1: 而且我们是整个 B 群加。

0: 家族通通
1: 在一起、哦、通都有 B1 B2 B3 B5 B6 B7 B9 B12
0: 对，
1: 通通都有。
0: 就是说不见得在卖同类产品的朋友他会把整个 B 型家族通通都在一起，有一些可能就是说 B1 B2 B6 顶多 B12 大概就是这样，没有其他的。
1: 我现在哦，真的我真的很会替别人着想，
0: 嗯嗯，
1: 你知道吧，我现在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我们的这个优康林的维生素 B 群这一支里面有姜黄素、
0: 嗯、
1: 又有这个
0: 鲜精啊，
1: 鲜精
0: 大蒜精啊，
1: 嗯，还有大蒜精，还有锌的成分，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嗯，
1: 好，这么棒的成分，这一家厂跟我们讲千万不要让它过期。
0: 是的，
1: 过期你就没有办法再申请同样的成分了。
0: 对，
1: 你知道申请不出来了、
0: 嗯、对对，
1: 这么好的成分申请不到了。
0: 嗯，
1: 好，但是我在思考，我好想把它做成两颗，比较小颗比较好吞、
0: 啊、
1: 嗯，有这样的想法
0: 哦，
1: 但是可能申请不出来。
0: 这个也要申请啊？
1: 对，
0: 哎呦，
1: 嗯，这个也要申请，因为颗粒的大小也要写出来，哎、
0: 哦，
1: 在申请的过程也要写出来。
2: 哦，哇，
1: 要不然你、
2: 哦、对啊，毕竟食品要严格、啊。
1: 当然了、哦，嗯，不能开玩笑。
0: 那就申请看看呀。
1: 哎，就可能就不会准呐、啊，不会准。
0: 为什么？
1: 所以我，但是我很想，好了，讲到这里就好了哈、
0: 哦。我们成分也没有改变，
2: 对
0: 不对？换成两颗嘛。
1: 从必须合情到必须吃
0: B 群，
1: 再来啊。从我行我素，到我信姜黄素，
0: 嗯、
1: 好厉害啊！从无能为力到轻松吃优固力，
0: 哎、
1: 再来从来得素，
0: 得来素
1: 啊，得来素，从得来素到得安稳的吃胎盘素，
0: 嗯、
1: 跟泽野孝素，
0: 是的，
1: 好厉害，好厉害！好了，讲到这里就好了，我觉得这个。丽妍跟我们这个
0: 佳玉
1: 两个人都很厉害，
0: 后起之秀、啊，
2: 我要学习的还很多、啊，
0: 反应非常灵敏，
2: 各位才都是我的大前辈跟学习的对象啦。
0: 不，你们要扛起来，你不能一直躲在树荫底下。
2: 哎呀，被发现我就是一直想要躲在树
1: 荫。哪来有树荫呢？
2: 有啊，
1: 树荫啊。
2: 秋华姐是一棵大树啊。
0: 秋华姐按照这个五行八字来讲呢，秋华姐是甲木，甲木就是一棵巨树，
2: 难怪、
0: 嗯，不是乙木。乙木就是小树苗，
1: 一点都不像，好不好？瘦巴巴的。我最近就发现，怎么搞的？我自己抓我的手，怎么我一个，哎，上半截哦，
0: 嗯嗯，
1: 我用我的手指头就这样就可以抓起来了。
2: 没有，你知道吗？因为秋华姐你的手太细长了。
0: 你看，
2: 如果是我的手，我绝对握不住你的手臂，因为我手很胖又短。
1: 没有了，真的瘦了。好，来安排的这一首是。哦，爆发合唱团为大家所唱的单程车票，
0: 单程车票，这也是好久没听了吧、
2: 嗯、
1: 是吗？
0: 有一段时间了吧，
1: 我感觉到常常播的不好意思。

0: 好听哦。
1: 嗯 ，One Way Ticket，
0: 单程车票。
2: 人生就是单程车票。
0: 这里写的是人在知足的时候最富有。哎呀，
1: 知足常乐，真的，
0: 棒哦，
1: 真的。
0: 也在珍惜的时候是最幸福。
1: 是
0: 啊，我就是啊，我什么都很珍惜哦。
1: 真的，
0: 听众朋友，你们是我最爱最爱的人了，真的，我没骗你。我一天当中来到午后两点最快乐，真的。有时候人都觉得有一点少许的不舒服，
1: 嗯，
0: 讲不出来。
1: 这个
0: 不舒服我不会讲哎，
1: 嗯，
0: 今天做了运动完了之后，我一直觉得这个地方就肋骨，
1: 那是肌肉的问题，对。
0: 右边这里的肋骨有一点痛，
1: 嗯嗯，这正常，邱小姐正常
0: 是吗？
1: 我刚刚私底下就在跟邱小姐讲，
0: 因为
1: 如果说你都没有做。没有做这些运动，
0: 嗯，
1: 然后你就痛起来，那你才要注意嘛，
2: 对，
1: 对不对？那你做了
2: 运
1: 动，你也知道你做了运动，那个痛跟你的运动是有关的。
0: 今天我给人家拉筋拉的比较久，
1: 你看我就知道，秋华姐会要求自己，
2: 对，真的，
0: 所以呢，
2: 有时候按摩完也是会
0: 就有点这样，然后呢，这个肋骨痛，后面这个肋骨在靠胃，前面是胃这个地方，右边痛就会影响到胃，
1: 会哦，当然，
0: 就有一点刚刚。我想要吃一个蛋，因为中午来不及，中午煮太多东西给我吃了，又是猪皮，特别都是胶质的东西，然后又是猪皮啊，又是这个一颗水煮蛋，早上才吃的，又就来一颗，又来一颗哈，再来就是鲑鱼
1: 啊，
0: 再来就是什么啊，鲑鱼，再来就是虾，
1: 嗯哼，
0: 好大一条的虾，总共五条，
1: 哎呦，好哎，
0: 都剥好的，
1: 赞。
0: 玛丽亚都帮我剥好，
1: 哎呦，真幸福！
0: 然后蘸那个美乃滋，
1: 哦，美乃滋，
0: 对，哦，真超级好吃。所以呢，本来没想要吃那么多，然后还吃半碗多的饭，然后把那个鲑鱼的那个蒸的时候啊，鲑鱼的那个汁啊，我就把它淋在我的饭里面，哇，哦，实在吃太多了，
2: 很享受，又懂吃，
0: 所以那颗蛋我就吃不下
1: 啊，
0: 所以我就把它包来，
1: 是
0: 刚刚。就边吃我们的那个胶原蛋白，出去我没有先吃胶原蛋白不行，我好爱，我爱它爱得不得了，我就先吃，吃完之后，然后呢，就看看手机啊等等，听听你们在做专访啊等等，之后再吃那颗蛋，就这样子，要不然每次最后，有一点点还是很想再吃胶原蛋白，再吃个半瓢都不行，嘴巴就会黏黏的，
1: 是，
0: 要不然你就要喝很多水，
1: okay,
0: 你知道，
1: 因为这个
0: 就嘴巴才会黏，
1: 胶质含量足够啊，
0: 很棒，
1: 大家一定要试试看。
0: 可是我就平常在家里，我就会很喜欢。因为嘴巴有一点黏
1: 黏
0: 的那个味道，
1: 黏
0: 黏你就可以闻到它的味道，
2: 因为奶粉香充斥在你的口腔里面。
1: 所以我发现秋华姐哦，胶质不缺，
2: 对，
1: 你看看又吃猪皮，
2: 哦，
1: 然后我们的胶原蛋白更是补充的多，
2: 然后蛋白质也有，
1: 对，
0: 也有竹笋，结果我没有吃，竹笋就是很贵，现在竹笋
1: 什么都贵，
0: 很贵，
1: 什么都贵。
0: 对，
1: 那我忘记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吃这些东西？我记得你以前是不是也喜欢吃鳗鱼饭？
0: 对，
1: 我就知道。

0: 鳗鱼饭你知道现在要吃得到都不容易的，对不对？
1: 好贵哦，
0: 非常贵。现在大概一盒，我讲的是这种纯正的鳗鱼哦。
2: 哦，对，
0: 那种一盒大概要六七百了吧？
1: 要
0: 吧，哈，很可怕。我跟你讲，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哈，这个
2: 没有到六七百。
1: 因为我查一些餐厅都要六七百。
2: no， 你去那家，我常常跟你讲日本的那家，
1: 嘿，
2: 哦，才380。
1: 真的假的？
2: 350。
1: 哦。
0: 那个应该不是正宗的鳗鱼了。
2: 是真的鳗鱼，但是可是它没那么大，没有那么大块。
0: 就是小了是吧？
2: 嗯。
0: 哦，OK， 鳗鱼很贵，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调查。那个野生，我们这边强调是野生的哈，
2: 那我不懂，
0: 不是养殖的，养殖的话当然价钱会比较便宜了，那即便便宜还是贵了。野生的当然大家就会去，
2: 它吃起来有什么区别吗？
0: 我就不知道，我没研究啊。我虽然很想吃，
2: 那干嘛就去要去买什么野生的嘞？
0: 对，所以就因为
2: 如果没有区别的话，
0: 环境栖地破坏了嘛，然后被人吃光了嘛，所以说这些鳗鱼就慢慢野生的就消失了。他们说野生的鳗鱼苗完全被日本人吃光了。日本人我觉得好聪明哦，他们吃这些好东西，然后呢，日本每年消耗130,000吨的鳗鱼，
2: 物以稀为贵，我觉得不是什么什么，
0: 对，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对不对？
2: 如果多了也就不觉得怎么稀奇了。
0: 对，你说像我们喜欢吃的那种鲑鱼，什么生鱼片，日本人不吃的，日本不吃鲑鱼，他吃那种他们野生的，自己在他们的海域里面捞捕到的。比较高级的那种那种鱼类，然后做成生鱼片，哎，所以说肉也很细致。但是他说那个养殖的那种虽然油花很丰富，可是日本人不爱吃那个东西。所以讲到这个日本鳗鱼啊，他们一年消耗130,000吨，它是全球总供应量的70%以上，你就知道这个鳗鱼它其实是很少的。野生的啊，那么日本从2010年开始花费非常多的钱，在实验室里面成功用鱼卵繁殖日本鳗鱼。那当开成功了以后呢，它出来的价钱还是贵，但是因为像气候变迁嘛，资源永续就越来越重要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总是科学家成功人工繁殖了，因为这是很难的。也必须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完成这项工作，所以日本人还是蛮聪明的，为了要吃鳗鱼。哎呦，真的是烤起来真的蛮香哎，尤其那个淋那个汁，然后在那个饭里面浸润到饭里面，很香哎，
1: 真的。哎呦，讲出来现在都已经在分泌唾液了。
0: 你嘴巴有没有黏黏的？
1: 有，已经水水的了。
0: 那你等一下再去吃秋华姐的胶原蛋白，吃两瓢就更黏了。
1: 对，必须要吃午餐吃晚餐前一定要吃一些。
0: OK， 来，
2: 接下来是你的故事吧。
0: 哎，故还是要先安排一首歌。
2: 真的？
0: 好好，对呀、啊，
2: 要不然、
0: 先安排一首歌
2: 吧。好，来听这一首，好久没听的歌了。歌名叫做。哪一首？哦，心中在下雪。
0: 心中在下雪，
2: 这是郑婷为大家唱的。
0: 哎呀，好听啊。
2: 但是没有再找到他的歌了。
0: 对呀、啊。

接下来讲济公的故事啊，今天讲一个济公啊惩治歹徒的故事。讲说济公啊，他住在寺庙里面，有的时候他也是会到各处去游方，这个寺庙住一住，那个寺庙住一住。有一天呢，他突然心血来潮啊，想说我回老家去看一看，我出家离开家里也好多年了，应该家里面还有堂叔嘛，堂嫂啊，想去看看他们呢。结果回到家里面一看，哎呦，怎么搞，那个大门深锁，一片凄凉啊。那他就敲门啊，结果他们一个老管家还在看家，他就问啦、哎，我堂叔堂嫂到哪去了，他们的孩子到哪去了。这个老管家就说，哎呀，你有所不知啊，这个当地的恶霸一个叫许昭春的人呐、他呢就一直不断的来骚扰来迫害，然后很多家庭都受害，那你堂叔堂嫂也是这样，受不了他的骚扰和这个迫害，就带着小孩就离家了、现在逃离了以后都没有音讯。结果济公听了以后，当天晚上就住在他们老家。那么到了二更天时分，隐隐约约听到一个小孩子在哭泣的声音，济公觉得奇怪啊，就步出房门，沿着小巷子找过去，看到一个大概七八岁的小孩，穿着一件这个衣服啊，虽然说不是很破旧啊，倒也还干净了啊，样子蛮不错，乖巧伶俐。这个济公就向邻居就问说，什么情况啊，这个小孩会半夜在这个地方哭。后来才得知这个小孩子的妈妈姓朱，是一个寡妇，就是孤儿寡母，在那边过生活、然后呢被那个许昭春呢、给看上了，就要强抢这个孩子的母亲呢、过去这当他的小妾，然后还要强迫他拜堂，这个很糟糕。结果后来济公一听很火大，就从这个他的这个口袋里面掏出一些吃的，好像他随时会变出东西来。

0: 就给那个孩子吃，安抚他说：“来，你跟那个阿姨啊在一起啊，她保护你。”他就交代那个邻居大嫂帮忙照顾。
1: 嗯，
0: 他就去找这个许昭春了。结果呢，这个许昭春呢、啊，他在这一头呢，还是要硬是要拜堂。
1: 嗯，
0: 要找这个小孩的妈妈来这个拜堂。这个朱寡妇当时不愿意嘛。
1: 嗯，
0: 结果硬拉着他要去拜堂澄清。结果他逮住一个机会，他挣脱了这个他的手下的这个控制，
1: 嗯，
0: 一头撞向那个案桌，然后把自己头撞的是鲜血直流啊。
1: 哎呦，
0: 结果许昭春一看，你这真是啊晦气啊，煞风景啊，来人啊，把他压下去关起来，好好的给我看管啊。结果他就被关在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很奇怪的就是这个恶棍啊，到了隔天突然就得了这个头痛的毛病。
1: 嗯，
0: 没来由的头痛，坐卧不安呢、啊，就派人去请什么当地有名的医生，他自己也烧香念经，仍然没有起色。账房先生就献上一计，说听说这个很有名的这个济公和尚啊，好像回到老家来了，是不是请这个得道高僧啊来帮这个老爷您治治病啊？结果呢，这个老爷当然说好啊，快快快快快请啊！结果呢，说着说着，济公已经找上门来了。结果呢，找上门来，员外看了高兴嘛，然后呢，这个就请他喝茶，
1: 嗯，
0: 然后要请他喝酒啊什么的啊。这个济公就故作惊讶状，哎呦，许老爷啊，你妖气缠身啊，
1: 哦，
0: 故意先吓唬他，
1: 对，
0: 哎呀，你到底是惹了什么凶事啊？怎么会妖气缠身啊？这个老爷被他这么一讲吓坏了，哎呀，我这个头啊。嗯，没来由的痛啊，
1: 嗯，
0: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刚好你来了啊，是帮我医疗一下吧。结果呢，这个济公就假模假样的在那边念咒啊，
1: 嗯，
0: 然后拿着他的蒲扇在那边扇啊，拿了一些香灰啊，就扑在他的脸上，用这个清水啊往他脸上一喷啊，然后呢，这个突然的，他从那个空中啊就耍他的这个破扇子，就招来一只蜜蜂。
1: 哎，
0: 招了一只蜜蜂，就直接往那个徐老爷的头上，就直接给他叮下去。
1: 哎呦，
0: 叮了一个包。但是说也奇怪哦，徐老爷大叫一声，好痛啊！但是皮肤是痛啊，
1: 哎，
0: 他头里面的那个痛消失了
1: 啊。
0: 这一切完全是济公在做法，你知道吗？
1: 嗯，
0: 非常非常聪明。结果呢？他就非常感恩啊，就感谢这个济公啊，要给他钱啊，还跪在地上不住的磕头。
1: 嗯，
0: 你真是活佛啊，你一定要把我彻底给治好啊。济公说，你要完全治好也不难，你们家不是有养蜜蜂吗？哎呦呦呦，你呢要把你们家的那个女王蜂啊给放出来，放出来之后呢，在头上再这么叮下去啊，你就绝对痊愈。完全是济公在鬼扯。结果后来，来人呢，把我们家养的那个蜜蜂盒拿过来，那个蜂箱里面不晓得有上千只的蜜蜂。
1: 现场开始要做。
0: 结果后来蜂箱一打开，哪来的女王蜂啊，千百只蜜蜂全部冲出来，全部去叮。
1: 一窝蜂的冲出来。
0: 一窝蜂的去叮那个徐老爷，把他叮得满头包，不但如此还口吐白沫。
1: 哎呦，
0: 快要死掉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呢，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旁边的那些打手啊，下人呢、啊、看到，哎呦，你这故意的嘛，你就故意整我们老爷嘛，要去打。结果呢，这个济公手上的那把破扇子、啊、往空中这么一招，那个蜜蜂转向，直接去叮那些打手，又把他们叮得一个一个躺在地上啊，所以真的是非常厉害。然后这个时候济公就立刻抓起这个许昭春这个恶棍的衣服啊、嗯，把他从昏迷当中把他掐醒。
1: 哎呦，
0: 掐醒之后他就说，你这个恶棍呢、啊、你把我堂叔一家赶到哪里去了？你老实招来，
1: 嗯，
0: 你还抢了人家的这个街坊的朱寡妇要来跟你澄清，你到底是成何居心了 啊我跟你讲，你老实交代，要不然的话我就让这些蜜蜂把你叮到死。
1: 嗯，
0: 许昭春全身发抖啊，两眼翻白啊，就求饶说，济公爷爷你开恩啊，我跟你讲，朱寡妇就关在后房啊，那其他的百姓被赶走的人太多，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结果济公就下令说，你赶快释放朱寡妇。然后又问许昭春说，你赶走百姓你要如何赔偿，如何赎罪？然后呢，这个许昭春就说，我愿意把我得到的不义之财我完全赔偿给那些乡民。
1: 嗯
0: 啊， 把他们找回来，把他们的家还给。

0: 他们把他们的钱还给他们，结果济公呢，终于是救了这个朱寡妇了啊。然后呢，这个发还不义之财，他也是找下人来，就把所有得到的不义之财一个一个都发还下去了。然后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过了三天，临近很多的百姓听说这个恶棍啊，徐老爷被济公给收服了，制服了，而且他也甘愿赔偿，甘愿还钱。那大家通通来了，
1: 嗯，
0: 不管有没有被他骗钱的，被他迫害的，通通
1: 都
0: 来
1: 了，
0: 反正都说他害我，他把我钱拿走了，结果钱呢就这样就弄光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这个徐老爷许昭春呢，他一看，哎呦，他自己的那个钱财呀，白花花的银子都快要搞光了，然后他就气急攻心，一命呜呼了。
2: 时间有限，所以呢，片头啊，这个把它拉下来好了。
0: 好，
2: 来安排这一首歌。这一首呢，是我每天在家都一定要听，一直听，啊，好喜欢哦。
0: 哎，
2: 就是《网红与善的距离》的片尾曲。
0: 嗯，
2: 走近，走近。我们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又拍好了。这一次呢，只是有这个要谈的话题就是网红霸凌，
0: 网红霸凌，
2: 霸凌网红，网红霸凌，哈，好，那拍好了，拍好了，明天我会把片段会PO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
0: ，OK。

0: 世界没有变形。
1: 是的，
0: 这是网红与善的距离，就是带着网红去了解，生活过得苦的这些慈善机构需要你们哦。
1: 是，
0: 所以你们呢，在做节目的时候多注意一下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1: 奉献爱心，
0: 奉献爱心。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Hello，亲爱的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我这个老天鹅真的是精彩啊，非常精彩，现在我整个头呢都是湿的。刚才瑶瑶啊，我们的这个同事特别拿了一条新的毛巾呢、啊、新的毛巾，然后呢就进来了，他说你赶快把头擦一下吧，满头的这个雨水。那为什么满头的雨水呢？因为我车开到了停车场啊，那时候没有雨，雨非常小，我想哎呀懒得打伞，结果我今天停的是那个机械停车位啊，那车子啊进去之后他就走了，那怎么办呢？那就一出来一看，哇，怎么雨突然间又大了，那这又怎么样，冒雨飞奔而来啊，只有几个路口嘛，所以满头满身都是湿淋淋的，还真过瘾这什么话的。好了，那么今天呢主要是我两点钟就从公司出发，一方面到邮局去寄这个信件啊，二方面呢本来要去一趟板桥，要去到板桥那个黄太太那里啊，结果呢我一上车啊，发现到怎么样呢，发现到我那个胎压啊，现在车子都有那个胎压显示器，那个在那个仪表板上有一个惊叹号，我就赶快看看是哪里有问题。后来看到我右前轮的胎压只剩下60，它的标准是230，哎，听着没有，这一定就是爆胎嘛，不是，一定是漏气嘛。那我在想，就是有没有办法撑到这个电台下节目，但是很遗憾啊，我那车开上了市民大道，那么从60一直往下掉到50到40，我的老天鹅，在市民大道旁边有一个修轮胎的啊，这我曾经也在那边打过气，我立刻呢就到这个轮胎行，那时候已经掉到20了，那时候雨已经下来了，哎呀，我就说逃给拍谁来帮我检查一下是不是帮我打一个胎好了啊，就打气啊。他说你这轮胎是破了啦啊，都已经怎么样到20磅了。就后来我说那我先帮我打，因为我要赶这个，我想这个板桥也不必去了啊。

是 Goodyear 啊，固特异的啊。于是乎呢，我就从这个电台这附近呢，因为那个胎压本来是230，他给我打气打到230，然后一直掉啊，掉220、210、200，我说这不对，这样子掉的速度呢，我绝对撑不到怎么样的，我下节目。如果说我下节目，这个车又停到了停车场，到时候开都开不出来，整个轮胎啊，你说要开可以了，整条那个，因为它那个我那车很重，那个钢圈会把轮胎整个给怎么绞烂，那轮胎那一条链就弯了，就完蛋了啊，完蛋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就赶紧就把这个车开到轮胎行，就在金山南路一段和济南路的交叉口，我曾经来过这边一次啊。来这边之后呢，车是满的，哎呀，那怎么办？那时候已经是大雨倾盆了。那是不是说你要等啊？我说那怎么办呢？他也没办法，车是满的，你根本进不去啊。后来我就在这边稍微等了一下，随后呢，有一部车还好，有一部车已经算是修缮完毕。然后他倒出来之后呢，我再把车开到里头定位啊，定位好了之后呢，由师傅来检查那个轮胎，我是右前轮啊，前轮是比较麻烦了。就后来怎么样呢？那这个师傅，哎，坦白讲，大概年龄也大了，动作又慢啊，之后呢，他个子又不高，然后就这样子，他检查不出来，检查不出来，那就进一步的检查，就拿到那个，就他们都有一个水池嘛，水池最精准了，因为你如果哪里破的话，它会冒泡嘛，有没有？听众朋友就冒泡。那还有一种就是涂那个就是简单涂那个就是肥皂水。这以前我们骑脚踏车啊，那个破轮胎也是这样的，他先放水里去检查，然后用那个就是那个肥皂水啊，然后喷一下之后它就会冒泡，因为肥皂水的话它有粘度嘛，那泡泡呢会更明显。但这位师傅呢他呢就不那么做，就把那个轮胎按到那个水里头。哎，检查出来的是有个洞啊，是有个洞。那么有个洞，他就把那个轮胎就把它怎么样呢拿出来。我说师傅，你知道哪里破吗？就他又检查了半天，他忘了在哪里，那个破洞在哪。我说你应该用个笔给它画起来嘛。就破洞的地方用他们那个蜡笔有没有？在那边打个叉或做个记号有没有？我说你应该拿个笔啊。就后来怎么样呢？他没弄，也不听我的，他又跑进去。然后就最后呢是用另外的方式去又再找到了那个破洞啊，这时候老板娘出来，这个老板娘很厉害哦，她哦，我的节链呢，就链就轮胎嘛，这节链呢她就要换一条新的链。我说啊，要换新的，她说在标准线的旁边。我说在如果说轮胎的，我们说轮胎的边缘的话一破，那这个胎绝对没用，绝对没有办法补。他是在怎么样，在螺纹的当中。我说这就先补嘛，他你要不要换链啊？就换整个链了，我给你算便宜。我说不必了，我现在赶时间。我那时候在这之前呢，我已经打电话到电台，然后有我们的同事，我就讲了，我说目前我的状况是如此，待会儿如果说我迟到的话呢，先请我们的值班同事啊先帮我电歌，然后呢我及时赶到啊，及时赶到。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那个这个小师傅啊，这也不是小师傅了，这个年长的这位师傅啊，就慢慢蹭蹭，然后呢把这轮胎就是算是用他的方式给补了。他怎么样，先用东西把它给就把它就是戳进去，然后呢再用什么东西把它塞进去啊。这种轮胎这种做法我是还没有看过，但他这样补就补嘛啊。补个胎，然后呢老板娘又说了，哎呀你这两个胎啊，你换到后面去，然后后头两个胎给他换了，然后放到前头来，就换两条链的啊。我说这个我来不及了，今天来不及。他我要赶现场节目，他我一听你声音就是怎么样，就是干这行的。我说哎呦哪那么，他说你年轻时候一定很帅。我说哎呀好了老板娘，谢谢你真会做生意。我说，他说你一定那年轻时候很多女朋友。我说好了，老板娘，我就别讲了，我们赶快弄弄，赶快我就给钱，我就怎么样拍拍屁股，我要赶时间的。老板娘说，哎呦，你这样好了吧，你先付1000块钱定金，然后呢下回来换那个两条轮胎，然后这个补胎费我也不收你的。补胎费听说没有多少钱？200块。他说你在我这边换轮胎，我那个补胎费啊就傻逼死了。

放1000块钱在我这边，然后我给你开一个收据嘛。我说面谈面谈，他说哎呀，我说哎呀，我说美丽老板娘就放过我吧，我赶紧要赶节目。铁路们，你看看这个真是厉害。然后从济南路这边，那雨都已经差不多快停了啊。然后呢，一路开到电台，那时候已经是55分了。结果怎么华南银行下头满位？哎呀，说要等吗？我掉头就怎么样到那淮宁街，就是那个机械式的停车位啊，把车就停妥了。停妥，然后三步两步的，然后呢又下着狂雨，我的天，那个雨又变得很大。听说没有？宁府上那边有没有这午后雷阵雨啊？那个雷打的还挺亲切的，砰，搞得哗，在那边我修轮胎就听到雷声隆隆啊，就下了。我一到电台，他们说：“哎呀，举哥什么？因为我整个头发都湿的嘛。”那这种雨，如果说没淋湿的话呢，那真的是，那真的叫做超人。为什么能够在雨点之间呢，能够行走而不淋湿？你看看，这才是最经典的

轮胎破了啊，漏气了啊，他说来了就好了啊，天天。我到电台的时候，他已经电台他又打电话来，他说巨哥你在哪里了？我说到了，到了，你放心吧啊。所以就听了一首林强的歌曲《向前走》，谢谢了，谢谢我们的同事啊。那么坐定了以后呢，瑶瑶就来了，来来，这是我的毛巾，这是我的新的毛巾，不是我用过的，这新的，你赶快擦一擦头，因为满头都是雨水嘛，然后身上肩膀都是湿的，还你赶快擦，到时候不要感冒了。哎，你看这个同事之间呢，就是有这份这个情谊啊，也谢谢我们的瑶姑啊，我都叫瑶姑，瑶瑶啊，好。好吧，时间，哎呦，时间是下午的4点，接近18分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一切都回归于正常，然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要不要看天气状况？哎呀，就是下雨嘛，听众朋友。那下雨来说的话，气温是多少呢？目前来说，台北市的户外温度大约是在摄氏25度，就把这个状况呢，还是跟听众朋友来简单做报告。来听首歌。

好，那么我们接着，我们还是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我们这个劲儿啊，透明吸收还剩下最后七组了啊，还剩下最后七组。五十多组呢，经过两天听众朋友的一个订购，那么剩下还剩七组的量。需要的朋友呢，就麻烦您尽快给我们电话联络啊。这一次呢，我说了，我们这个跟总公司这边也就是圆满了，圆满了。那么结束我们的这个代理啊，没有办法，因为我想很多的因素啊，很多的因素。那么我们当然退而求其次，就是以和为贵嘛啊，因为这个东西毕竟不是我们的产品，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去要求什么什么，只是我们的合作关系啊，跟这家公司的合作关系，不也不错了，他能够获得很多的一些就是通路商的肯定。尤其像是甘味人生这家那么大的公司啊，能够肯定他们的产品，那么我觉得也是相当相当的值得我们来叙述一下。毕竟好的东西呢，他们当然在市场上来说，它的这个需求量就会比较大。因为我们现在啊，现在尤其年长的长辈腰酸背痛的情形很多，那么有些朋友啊，就是怎么用的这个贴布啊，那个膏啊，什么这个都没有用。但是一用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劲儿啊，就让你来劲儿啊，劲儿这个透皮吸收就是能够和缓他们在这部分的一些问题。我说怎么样来降低这个发炎因子而来做修护的动作，这就是这个产品的特色。那目前来说的话，我们三条为一组特价啊，特价另外还加一，再加一条。我想嘛，剩下这个五十来组啊，我就赶快就让听众朋友就是带回去吧啊，我们就把这个库存呢全部把它怎么样拿出来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没多少嘛，就是五十多组，不到三百条，两百多条，那现在还剩下七组啊，算起来应该不到七组了啊。那么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啊？那么今天就等于算是最后了，最后了。需要的朋友请直播我们流行派的电话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那听众们说为什么会里头会热热的，这就是他们的一个 know how。 就我们说常常讲，你热热敷的道理，还有就是让他，人家说哎呀受伤不知道冰敷嘛，听众们这个我们在讲这个所谓的冰敷，你这些陈年老疾或怎么样，让他怎么活血化瘀啊，活血那个化瘀啊，把那个伤赶快怎么样把它给解决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陈年老疾，那个什么那个退化性关节炎啊，听众朋友，你好好的来怎么样来保养它。退化性关节炎你必须要涂几个地方，第一个就是你的卡达乌，你就膝盖有没有，膝盖给它涂，然后慢慢的画圈圈来揉，然后膝盖后面叫做委中穴也要涂。委中穴也要怎么样呢，也要把那个劲儿啊就挤一点在委中穴，你把腿伸直它就怎么样呢，就 OK 了。那委中穴在哪，就膝盖的正后方，你平常是弯的嘛。

你把腿伸直，它就不是怎么，就全部是 OK 的嘛，它就变成平面的，然后用那个劲儿就在那边涂，然后呢再来涂就是我们的肾腧，肾腧在哪呢？就在我们肚脐啊斗宅正后方这边，叫做怎么样？命门，命门是我们先天之气啊，命门在命门的两边，左右两边就是我们的肾腧，也有肾盂了，叫肾腧啊。那这样上下这样搓，上下搓，哎，听众们，你这样搓了之后会很舒服，非常非常舒服。这个每天呢、啊、就来那么两次，早晚各一次就够了，早晚各一次就够了。听众朋友，你接受我的建议，你就怎么样了？好好的来，享有这个特别吸收的这个给你带来的一个功能啊。那之后呢，我们没有再卖了啊，没有再卖，那怎么办呢？

要的话4800，我们特惠价是2650，你看差多少。所以呢，我说了，听众朋友，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如果说你需要肯定的话呢，现在呢就把它给带下来啊，因为从有听众朋友买个两组三组的，还有四组的啊，那么我想这都是怎么肯定这个产品它的一个用途，它属于怎么样，它属于定序第五第六生态，对于我们的皮肤是立即就透皮就吸收，然后呢来降低我们的发炎因子，而来修护我们受损的组织啊，受损的组织。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专利的一个产品啊，专利产品，听众朋友呢不妨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只剩下七组了，只剩下七组了，需要的话那就来电话吧啊，只有来电话啊，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刚才提到这个烫伤啊，听众朋友，烫伤千万千万注意，你不要立刻用那个冰块去敷，或者放到冰水里头，这是一个非常不正确的做法。因为你烫伤的话，你的这个你这部分的组织已经受伤了。如果说你再怎么进到冰块里头用冰敷的话呢，很抱歉，这样子的话会让你在这一部分的组织就坏死了，会坏死。那怎么办呢？你立刻放在怎么样水龙头底下来冲，这冲不要直接冲你受伤的部位，而是要冲你受伤之上，也就是怎么样的上端，让那水往下流，往下流，来覆盖你受伤的部位。从上到下，你把那个手啊，把它抬起来或者怎么样，总而言之，就是不要直接去冲击你受伤的部位、烫伤的部位，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就慢慢冲，慢慢冲，冲完之后呢，你那个疼痛感不是很明显了，这当然会，它还是会有那个灼伤的那个痛感，就稍微减缓之后呢，再请医生或者是再用其他的方式来做后续的处理啊，后续的处理。所以像我们有时候烫伤啦、啊，什么这个那个这个的，像我以前不是在那个地热谷有没有？地热谷现在完全都封起来了、啊、我大概是两个月前两三个月前还去过一趟，封起来变成一个观光景点，蛮好的啊，在那边坐坐也蛮不错的啊，闻闻那个硫磺的味道。有那次就是我带了我父母亲还有我太太还有这个女儿啊到那边去，还带着什么烤肉啊，然后弄了一些酱油啦、啊、麻油啦、什么沙茶酱啊、什么东西调好的料啊，准备去煮。我在后头啊就讲，你看那个笨样子，哎，听到没有？所以不能随便去损人呐、啊，不能随便骂人呐、啊。说你看那个样，那个笨的要命，啪！话还没讲完，我一只脚就下去了，就下到哎，拜托，那100度的水啊，我的天哪！赶快怎么三步两步的就跑上岸了。赶快爬上来，然后呢，就用我那个什么酱油的那个什么，赶快那敷上去。这是错的，哎呀，我的老天鹅，当时怎么那没有，当时没有那么常识，又没有读过书啊，怎么搞的？后来看到有一个水龙头，赶快去冲。我还是忍着痛开车送我父母亲回家，然后呢再送我太太他们回家。我呢一个人跑到那个今日医院，在新生南路，现在已经没了，现在变成一个老人养护所了啊。到那边去，然后呢那他们的那个院长刘医师啊，也都好朋友嘛。刘医师哎呦，他说这，我说哎呀，被烫到了，怎么烫到？怎么那么大一片？我天哪，整个脚背嘛。哎呀，就后来我说那帮我办住院好了啊，办住院就单人房啊。就后来呢，护士来看，他就帮我在上头稍微涂一点药啊，然后之后呢引流，把那个水泡里头的那个水呢把它引出来啊，引流之后呢要吃药要打针啊，抗发炎嘛啊，这样折腾了两天啊，折腾两天。

我呢虽然叫住院啊，晚上还回家啊，晚上没有，晚上我还住那里啊。第二天白天呢，我就到公司去了，然后呢，之后呢到电台做节目，之后再回去睡觉。我说我请假，不好意思，因为我这个伤啊算是这个皮肉伤嘛，还好，因为护士也都认识了，因为最早啊，我一个同学的女朋友啊在这边当护士啊，当那个护理师。所以呢，就跟他们就常常有时候就聊天嘛，啊，就打屁呀、啊、什么什么的。有一次也是我怎么样来叫骑车啊撞伤了啊，然后来去那个什么那个中医啊那个铁打损伤那边去糊那个他们的那个泥巴还是怎么样那个药嘛，然后呢实在是发炎了，这发炎就后来我就跑到这个今日医院。然后呢，请护士来，就请医生看。医生说先把它清理清理吧。啊，那护士呢就把我带到房间。然后我那个同学的那个女朋友说了：“哎，林建军，你有没有念过书啊？哎，听到没有？因为那时候我腿毛很多啊，腿毛很多，他必须要把那个泥巴把它扒下来。哎呀，我的老天爷啊！我说痛啊，他痛什么痛啊？这个你有没有尝试啊？”用那个泥巴糊的，那只脚啊，都糊在整个上头，啊，就跟那个什么控番薯一样，把那个泥巴一片一片的给它扒下来。那个药啊，因为中药它那个东西啊，糊上去，然后干了之后就完全粘在我皮肤上头嘛。后来我说，你干脆用水来帮我冲好吧，让它化了之后再拔，不然我痛得要命，再拔毛啊，拔毛我呀痛啊，那个因为我那腿毛很长。哎呀，我的又多又密，哎呀，我的天哪，整个真是受罪。最后还落得一句话，说你有没有念过书？哎呀，我说念过几天，我的天，真有意思啊。所以呢，我说了，这个烫伤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就是我们必须要冲水啊，不要自己想办法用那个冰放到冰块里头，那个皮肤的组织会损害到。这也是我们一位听众朋友老朋友呢，我们的这个。刘大哥啊，刘大哥提供的一个算是小常识啊，不错。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点接近36分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刚才提到了我们的劲儿啊，就是特别吸收，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还剩下最后七组了啊，剩下最后七组，需要的话呢，就直接跟我们电话联络吧。没有了也就没了。日后呢要买是直接上网去买，不过价钱当然会比较贵啊，价钱比较贵。这一点呢也希望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算是他的一个分析，之后呢再来论定要不要买，好吧？最后的机会剩下七组。来，我们这个流行派特别吸收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刚那个轮胎行的老娘真是，我说哎呀，我说美少女，我还叫她美少女，我说资深美少女好吧？她听了就笑啊，嘎嘎嘎嘎嘎嘎，买了，你给我1000块了啊，给我1000块，付一个定金嘛，你到时候再来换轮胎，给你算卡修了，给你优待了。做生意嘛，都是这样嘛。他给你两条这个正牌的固特异今年度的这个轮胎，哎，你就换两条啊。我想到时候我还是回这个小徐那边啊，小徐那边健康路嘛啊，去那边了解一下之后再说吧。听到没有？轮胎很重要啊，该要换的就得要换，因为我这条轮胎啊是去年12月份换的，我看它都有记录嘛。贴在窗户，贴在我那个挡风玻璃上头。去年12月才换的，到现在为止，今天是6月嘛，才正好才半年呢。

骑这个优拜啊，结果呢，他骑优拜就后来他这是一个单行道，他呢就骑车就走这个单行道逆向，哎，很抱歉啊，这要罚个钱，逆向而行，听懂没？你不要认为脚踏车就可以逆向哦。您，他也算是一个车啊，脚踏车啊，空鸣恰，听懂没有？了解吗？所以有些朋友啊，这个骑脚踏车啊，又骑在人行道上，像礼拜一我去接小孙的时候啊，就怎么样呢？他一出校门，就有一个妈妈骑着一个电动脚踏车一过来，我说：“哎，车小心！”那个妈妈呢？他也很着急，因为学生很多啊，这边骑。人行道上照理讲是不能够骑脚踏车，除非有脚踏车专用道。那么还有就是我曾经讲过，就是比如说你在人行道上骑的话，有什么社区大门啦，有人进出的话呢，你在这时候一定要小心，冷不防一个人就出来了。我就怎么样呢？就是曾经，因为我们那个大门呢，就是临这个人行道嘛。就我一出大门，一个脚踏车咻一下过去，我说呦呦，吓一跳。那个骑脚踏车人也吓一跳，一个阿伯。所以听众朋友，骑脚踏车，第一个呢，你在人行道上，如果说有人跟你同一个方向的话，你要过的话呢，就你

酒驾，还是有酒驾，听众朋友，你不要认为骑脚踏车就没有酒驾。人家警察来来吹一下吹一下，哎呦一吹，哎呦对不起超标，酒驾。哎，我骑脚踏车，对不起，他也是车啊。所以呢，听众朋友要注意啊，如果说你走人行道的话，或者逆向的话，你最好下来推车啊，推车，用推的啊，不要用骑的。万一冷不防一个阿 Sir 警察在那边看着你，嗯。

成型啊。我想大概七月份吧，七月份去阿里山走走。我阿里山我去过一次啊，那时候跟我当时的女朋友啊，他们家里都去玩过一次。那那个女朋友后来也就成为我的太太了啊，成为我的牵手。那时候呢，我们是开一台九人座的 Volkswagen 的车。那时候我们还没结婚啊，然后呢，我跟我大舅子轮流开那台就九人座的 Volkswagen， 有没有那个德国的 VW 那个车，他们借来的啊。然后呢，我们就开那个车去那个阿里山。晚上我就跟大舅，当时女朋友的哥哥睡一个房啊，早上起来去看日出啊，蛮有意思的啊。那时候才二十郎当岁嘛啊。就那一次啊，就那一次去过阿里山，就是看了一个日出，然后早上冷得要命，就如此这般了。那我想还是要去阿里山，然后呢，坐那个小火车啊，然后呢去玩一玩，三天两夜的时间。其实说起来，两天一夜也行了啊。到阿里山，现在台底也有那个，就是好像叫做福森号嘛啊，福森号，上网查一下。价格也不是很贵啊，住阿里山宾馆，然后呢就是出去玩玩啊，那么也不要开车了，到那边都给你安排的好好的，然后出游，然后呢我们有优惠啊，这个年长的朋友都还会有优惠，我觉得出去能够走，能够动，就出去走走动动啊，虽然没有办法，但是相当相当不错的啊。今天礼拜三礼拜五就是粽子节了，粽子节我们小时候就叫粽子节啊，中秋节呢，小时候呢就叫做月饼节，这样比较好记。听众朋友喜欢吃粽子吗？啊，那么明天我们节目里头来谈谈粽子，好不好？让听众朋友来回味回什么叫做粽子。听我说，谁不知道粽子？哎，听众朋友，粽子的种类分很多啊。那么前些时候我才买了六个粽子，哎，六个粽子优惠价是999，我的天哪，不便宜。为什么会买呢？那么明天节目当中再跟听众朋友来聊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53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是谁唱的呢？这是林慧萍她的作品，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北2748628827486288。那么片尾的音乐现在放你出来，好吧？听众朋友，明天下午4点别忘了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悬崖勒马，就有机会远离代谢症候群。
6: 啊，那该怎么做呢？
5: 饮食养成高纤、低油、低盐、低糖的好习惯，主食以全谷杂粮类为主，地瓜、燕麦，多吃蔬菜水果都很好。料理少放盐、酱油、味精，觉得太清淡，可用天然新香料取代。精致甜点、含糖饮料少吃少喝，规律运动也很加分哦。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0: 所以这三位老师带着你，让这个小丑的一个境界又更拉伸了这个样子。
1: 对
0: 对对对，那这部分来说就是这样相辅相成之下，变成说你现在在小丑这个行业当中，你能够独当一面。
1: 会更有知，
0: 更有发挥的一些，
1: 更有发挥的空间。我可以更把自己的能力量，比如说哪一些可以更运用，哪一些可以把它搭配的更好。就是你除了小丑有一些技艺技法以外，但小丑的内涵的核心也更有两个可以搭配在一起。
0: 搭配在一起之后，你目前算是自己出来做一个小丑的职业这样子。那目前的话你有提供哪一些服务这样子？
1: 小丑的演出，那像比如说半小时的活动的秀啊，然后有一些各式的搭配，像是我会气球啊、魔术、杂耍、赋予，那甚至是小朋友的活动，那都可以在里面展演。
0: 像你今天也带你的随身宝物来哦，
1: 对，
0: 是在跟人家介绍一下这个内容。
1: 这是蛮可爱的，他是我的好搭档，他是一个袋子，然后我都叫他小怪兽。
0: 小怪兽，
1: 对，他会跟大家挥手打招呼，然后里面就会放着我的一些小丑随身带的法宝，就随时可以跟大家玩，或
0: 跟哆啦 A 梦一样吗？
1: 对对对对对，我有新的就会把它放进来。然后这是随身的，这是小印章。
0: 哇，随身小印章，
1: 观众或是小朋友，其实一开始如果。大家第一次认识小丑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害怕，然后跟小朋友玩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有印章，然后他们会跟你比较拉近距离。
0: 再来第二项宝物是小，
1: 这是一个
0: 浇水器，
1: 就是小丑世界里面的东西都很可爱或很迷离，有时候也很奇怪，但它就可以，它除了当浇花器，也可以口渴时候喝水啊，也可以种花啊，它有很多可以玩的。
0: 等你这里面的百宝箱就是你平常跟我们的所谓的观众来做一个互动的部分。
1: 对对对，
0: 这个互动部分，这是他哦，今天大公开他里面相关百宝袋里面的内容。那回到头来，我们就再聊一下，你这样子从事小丑，你最一开始是为了什么？你的动机是为什么？
1: 做小丑，我就看到观众很开心，或是他们也可以在这个几分钟之内有效
0: 获得快乐，
1: 获得快乐，其实内在我自己也可以感受得到，也是蛮有成就感跟
0: 开心的，能量的感染，就整个都笑开了，感觉现在画面当中笑开怀的感觉，这就是你觉得你一开始的初衷嘛，带给大家欢乐。那在过程当中你觉得应该有甜蜜，也会有辛苦点。你觉得你那时候的辛苦点在什么地方？
1: 辛苦点有时候在演出，比如说初期也会有遇到不太尊重你的观众或是人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他比较少接触不同的表演艺术，然后他可能不知道你来这边做什么，或是有时候遇到观众很。
0: 太热情，
1: 会触碰你的表演东西，或是对你比较不礼貌这样子。
0: 那对于你们来说，可能会希望跟表演者还是保持一点适当的距离，这样。除非说我们有主动去递出手，可能要跟观众做互动的时候，
1: 对对对。
0: 那可能如果说一个比较越界线的这样一个碰触，会对你来说比较是一个困扰，这样。
1: 应该还是会比较亲近一点，但是就像你对。观众对所有的表演者一样，你还是会有礼貌，比如说你不会随意触碰别人的道具，或是随意的去触碰别人这样子。
0: 就跟我平常在打球一样，我们的球具就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好，就是不会让一些陌生人去触碰，类似那种概念。
1: 对对对，都彼此大家互相尊重的都做到的话，那一定没有问题。
0: 那我这样拉出来讲，我们可能对我们平常来说，我们会常常用小丑小丑来做称呼。那对于我们实际在业界上来说，小丑这个名词算是敬称吗？还是说这是一个正确的称呼的方式？我顺便也让可能收音机前或是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也跟我一样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这个名词是一个适当的一个
1: 直接

0: 称呼我们小丑就是 OK 的，小丑表演者或小丑是 OK 的，但当然大家说的哦，就是的小丑的词，比较负面或是有点搞笑的部分，就是 不太一样，
1: 跟社会的氛围上对小丑这个认知名词的认知可能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那你会比较希望说小丑这个名词带给大家是开心嘛？
0: 对，
1: 快乐这种感觉。
0: 另外可以一提，其实就是像有很多电影都有可怕的小丑或者是疯狂的小丑，其实这一些在做纯小丑表演的，其实这些都是比较会让大家影响我们的感官，就是 感受的，但是我们是不同的。
1: 因为说我们比较正规的行业，小丑这行来说啦，行规就是说带给大家开心，但是不会说就是带给大家都看到你就会觉得害怕，反而是一种比较反面的一种感受这样子。
0: 看到小丑他也有，当然有喜怒哀乐，但都是在他这个
1: 不会以吓人为乐，
0: 不会以吓人为乐，绝对不会
1: 说哇看到你惊恐的表情那种感觉来达到一个开心的。
0: 对，那个太 over 了。
1: 那这就是要扣人哦。我们下一题要问的就是说，那你在从事这种让人家开心的行业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所得？所得不是钱啊，这就是你有没有得到些什么，是一个心理上的富足啊，或者说觉得温暖啊，看到大家开心你也很开心这样子。
0: 还是很喜欢观众看完演出或是拿到气球或是他心里面的那一个开心喜悦幸福的感觉，然后
1: 就是我们幸福出张所节目的宗旨
0: 没错。然后我很喜欢的那一个时刻或 moment 是小朋友比如说他拿到气球但他愿意分享给他的兄弟姐妹的那一刻，跟父母对待小孩很亲密很 close 的那一个时刻，是让我蛮 touch 到的，就是 让我很蛮感动，很喜欢这个画面。
1: 透过你的表演哦，让这个彼此兄弟之间的情谊能够友好，哦，有功有好，然后亲子之间也能够更紧密的连接去交流互动，这就是你觉得哇，很令你感动的地方。
0: 你会看到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情感的连接是在不管有说话或没说话的那一个时刻，你可以看到那一个画面真的很美。
1: 就看到是一个善的流量，能量的一个在流动的感觉，哦，那种内心是感受得到的。那话说回来，我刚刚有介绍到他是赖阳明，对不对？那他另外一个艺名，好像听说你们小丑界都要用小丑来当个艺名，是不是？
0: 我们小丑都有自己的名字，然后我是小丑鸭米，就是好好吃的鸭米。
1: 鸭米是怎么来的？
0: 鸭米就是因为我本名叫杨明，然后从小大家就念很快，所以会变成鸭米。
1: 鸭米鸭米鸭米鸭米，
0: 对对，鸭米鸭米鸭米，然后鸭米就是好好吃的意思，但大家也会因为哦，小丑鸭米这个名字比较好记，然后也会像看完一场演出，或是会感觉，也希望他感觉就是一个很好吃、很美味的感觉。
1: 那你在从事这个小丑行业当中啊，我们这样子开心的行业之外，你有没有哪一个桥段是你觉得你最有自信、最开心，就是最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桥段这样子？
0: 最开心。
1: 或者说你好像每次表演这个大家都哄堂大笑，让你觉得哇这个东西我每次一定要来表演给大家看一次这样子。
0: 应该说比如说像百宝袋或东西，小丑鸭米在演出的时候他可能会很好奇一件事情，然后他一直很努力很努力的拿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普通或是很好笑的东西，但大家可能会前面期待了很久，就最后是另外一个反转的时候，其实是蛮大家会蛮放松，然后蛮好笑的这样子。
1: 就可能你这个当他有点猜，在猜，
0: 在猜，在猜，在猜，结果不是，
1: 哄堂大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对，
1: 那其实我就现在讲到现在，大家对他的一种小丑热爱，可以从他的笑容、他的妆容，还有整个装扮上一览无遗了哈。他对这个小丑是充满了热忱的。那我就要这边再先稍微休息一下，要对他做个灵魂的拷问。你觉得你最喜欢平常就是没有装扮的你，还是你现在这一套装扮的好的样子？
0: 我觉得会分。

0: 我自己会分前期或中后期，以前会觉得只喜欢小丑样子的自己，比较觉得哦，我可以带给别人什么，是我比较不一样。但慢慢中后期却就会觉得，其实我要喜欢原本的自己跟小丑的自己，这样我才可以让两个达到平衡，跟我才有更好的能量，两个可以转换，
1: 由内而外彻底的对自己的全身上下充满了自信跟喜爱，这样也在你的表现当中才可以用更好的能量再传递给人家。
0: 对，而且就算你的小丑再怎么好，但如果原本的你其实没有那么开心或没有那么好的话，其实都会渐渐影响到你原本的小丑的状态。
1: 应该说你整个情绪能量没有调整好的时候，人家是看得出来的，
0: 都感觉得到，
1: 强颜欢笑。我们现在是很真诚的在笑，不是很笑、哦、今天他来 感动了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都觉得很开心的感觉，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底下来说，你就会觉得说哦，这样能量的这样一个流动是很开心的，这样。
0: 对啊，会蛮 重要的。嗯，
1: 对。好，那这个阶段灵魂拷问之后，其实他其实两岸并存，就是说他其实也喜欢私底下的自己，当然在表演上的当中其实也是很获得大家的喜爱之后，他自己也是很喜欢这份工作的。那拉回来之后，我们就要跟各位做一个科普了。可能很多人对小丑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那是不是可以很简单的跟我们聊一下，就是有关于世界上小丑有哪一些内容，可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来做个介绍这样子。
0: 如果第一次看小丑，或是以小丑来他的脸妆来分类的话，可以简单分成三种。第一种就是白脸的小丑，就是白底为主，那然后上面也会有眼睛、鼻子、嘴巴的一些点缀。然后像我的话就是红鼻子，就是 August， 就是比较彩，我们说彩面小丑，就是比较多是开心，然后也有大的微笑或是大的嘴巴之类的各种点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Hobo 或是 Trap， 在台湾比较少看到，它翻译比较像是流浪汉或是比较像乞丐的小丑，但他的衣服可能就是比较偏破破旧旧的，但是他的还是有打扮过后可爱的样子。然后他的脸比较像是都是皮肤色，然后鼻子可能是皮肤色的红鼻子，然后他的脸上的妆容可能也有胡渣啊，也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沮丧或是碎碎的脸的感觉，但是整体看起来是可爱好笑的，
1: 时尚的流浪汉。
0: 可以这么说。
1: 那再像就是刚刚讲的白脸，红鼻子，
0: 彩面小丑，
1: 然后但是又红鼻子，
0: 对，
1: 然后一个是蓝面，可能有带一点流浪汉的一种风格，就是我们世界上大家可以看到的三种
0: 类型，
1: 不同类型的小丑。那你刚刚有提到说你不喜欢人在表演当中是拍打卫士，拍打你嘛，那是不是也能跟各位观众聊一下，就是说可能我们观众在欣赏这个小丑艺术的表演的时候，能够用什么样的心情，或者说建议可以怎么样去欣赏它，去投入这个开心的意境当中了？
0: 就比如说演出时候，小丑演出很多跟观众一起玩，小朋友一起玩，然后比如说我相信小朋友也有的人是第一次遇到小丑的，那就是跟看一般的演出一样，比如说在演出前你要在安全的范围内不要超限，或者是小丑邀请你的时候你才上来，就是不可以直接去拍打他，觉得他因为他很好笑，所以你就可以随便拍打他，或者是可以拿他的东西觉得很好笑，就还是一样有看表演的一个礼貌在这样子，
1: 就像我们在欣赏一个节目演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啦，
0: 还是会尊重这样子。
1: 那我觉得要补充，你还有要补充的吗？
0: 这样 OK。
1: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你不要有任何框架，就是去享受它，该笑的时候就要笑，不要太矜了，这样就可以非常的融入，沉浸在那样的氛围里面，对不对？因为我想要有些人可能本身生活上就比较矜的时候，他会觉得。所以在我身边喝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
0: 这
1: 个，
0: 还是会大家的个人或文化差异，对啊，
1: 但
0: 也会，比如说慢慢看，你也会

0: 有喜欢的风格的，或是觉得第一次第二次觉得还好，但后面你慢慢可以接受，也都有可能。
1: 嗯，就可能一开始对他什么就是不太认识不太熟悉的，就好像隔层纱，接近性不好，但你可能对他慢慢熟悉的时候就会知道他可以 get 到你的那个点那
0: 我可以分享就是我之前在户外演出，然后有爸爸妈妈带他的小朋友来看演出，然后第一次看第二次看都是哭的，但他持续带来看小丑亚米，然后看第三第四次，最后一次他是自己跑过来找我拥抱的。
1: 然后还有说当下他是那时候为什么哭吗？
0: 哦，没有，
1: 你没有访问他一下？
0: 可能从两三岁一两岁到三四岁吧，所以最后愿意跑过来直接抱我的这样子。
1: 所以可能小时候对这东西不熟悉或是陌生的时候，可能会难免会有点害怕，
0: 会紧张害怕是正常的。但他知道这个小丑是安全的，他是 safe 的，他是 OK 的这样子。
1: 嗯，对。那小丑。你现在都是一个人在做表演嘛？
0: 嗯，
1: 那我不知道说小丑是不是也有可能大家一起 group 式的表演，还是说有什么各种不同的方式？
0: 都有，就是比如说两三个一起组团的，或者是个别演出的，那也有可能像剧团这样子，就是各类型。
1: 那这样表演上会有什么差异吗？
0: 如果当然人数，对，就是。
1: 还是一个人比较害羞，大家都在看我这样。你应该是比较外向的吧？
0: 小丑亚米的时候比较外向一点，
1: 比较外向一点是。那这样会有什么这样的差异性？
0: 如果你有比较多人数的话，小丑演出的话，当然你的剧情或是丰富度会有更多的玩的东西或剧情可以去发展。那如果你个人的话，当然就是你可以决定比较多东西跟。你把很多的风格都放在你身上，你的能量也要很大才可以 hold 得住这样子。
1: 展望过去，我记得你刚刚有讲完从高中开始嘛，这样一路下来也十多年了。
0: 嗯，
1: 那这段过去当中你会最想感谢谁？
0: 我蛮想感谢就是一开始带我学气球学小丑的
1: 燕燕
0: 的，
1: 燕燕是，
0: 嗯，然后后来中间其实从演出过程自己喘，然后自己接活动，自己表演，就是大家的，算是大家的帮忙嘛，对啊，然后还有，就是不管做多困难或是多怎样，最后自己还是愿意继续学下去跟做下去。
1: 那也希望呢，透过这一集呢，小丑的初探可以让大家能够更了解小丑这个行业，那更一步的在未来呢，各行各业呢，或者说各时间的场面，能够遇到小丑的时候，能够知道怎么跟他做互动。要发气球了吗？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小丑亚米啊，小丑亚米来到我们的幸福出场组的节目现场，那也希望呢，他能够继续的发挥，散播欢乐，散播爱。带给大家幸福快乐的能量。OK，OK，OK，Nice，OK。幸福出场所，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陈可宏，我是
0: 小丑亚米，
1: 我们下次更精彩的幸福出场所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0: 北纬23.5度，嘉义阳光垂直洒落的地方，全密闭无尘，恒温监控，透明玻璃屋，保留最纯净的日照与湿度。八道碾压工法，将北纬23.5度的阳光揉进面团，晒出每一口都稳定的绝对劲道。6分钟刚刚好。
1: Delicious！
2: 行销各地，一碗春拌面，让世界把北回归线的温暖装进碗里面。
0: 天天春拌面，不吃会想念。
2: 订购专线：
0: 04-2255-6269。
3: 精心隔离电台，
4: 欢迎收听精心广播公司云林广播。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白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DME05千克，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现在退休在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了。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啊。啊，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高、啊、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去到赤洞的交河、那个、算对西南角走到南北角去了，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向
2: 我们住的那个庄出了很多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墙、有这一面这校长墙，我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啊，迄阵阮调查起来做50几个，
2: 遮多哦，
0: 有50几个是。
2: 伊讲刚一个镇内底就出50几个
0: 校
2: 长，
0: 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迄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啊，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段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
2: 哦，做老师个孙。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有足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迄个年代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即卖咧？
0: 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踮厝来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啊。因为现在没有事情做了，现在也没什么人去在做事了，大家都会选较轻松的嘛。过去做事跟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现在比较起来较轻松的是说、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他来说是他较爱的嘛。
2: 对啊。
0: 读书对他来说比较辛苦的事情。
2: 刚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不一样。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也是真无法度的事情。过去囡仔生济啦。
2: 对
0: 啊。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家己去拍拼。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身上，依赖父母的成。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重要。你家庭如果没教好势，来到学校你对学校的教育又没说很认同的，这样学校就很难教孩子。现在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
2: 对，
0: 现在在台湾就变成说伤过头专注伫个读册部分啦吼，即马过来12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的态度，9年国教迄年代20、30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到9年一贯以后，去10多年个调整啊嘛，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
2: 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所以
2: 即卖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学，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和教育更加重要。家长完了知影讲要安怎，让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甲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1: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了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什么，我身躯边发现什么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但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诶，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 较快乐，
2: 嘛较会让获得经验。
1: 对对对，就是安尼。
2: 诶、较市区诶，甲咱较郊区诶，好好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啥物无共款？
0: 将来吼、哦，这种城乡诶差距吼、哦，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啦。所以即马咱伫诶偏乡内底诶学校吼、哦，隔代教养、单亲，
2: 对，
0: 啊，还是一寡低收，
2: 对，
0: 变诶比例也愈来愈悬。
2: 越来越高
0: 、比例越来越高，不是说孩子本身素质怎么办，家庭教育这方面他就比较缺乏、哦、你如果市区的家长，他当然回到家他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他的延续的学习嘛、哦
2: 嗯
0: 哦、学习当然不是说就只有课业上面、哦、可以跟他做一些观念的沟通，或是说家长可以直接教孩子 去做去共同完成，或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拍拍照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2: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咧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2: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五天，啊，等于做个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安尼。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2: 即卖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0: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向的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2: 哦，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若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2: 娟娟校长的建议。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哦、啊，囡
1: 仔本身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嗯、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天咧做工课，嗯，啊，六天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咱
0: 的囡仔无都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嗯，所以这个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的士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了，甲咱的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嗯，吼，拢甲恁教了啊，你嘛拢写了，等于到处你干的纯洗身躯、纯困，其他功能都拢无啊，亲子都得无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吼，嗯，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家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哦，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嗯，啊，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用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挂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的吼。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的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的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这地吼。无甲收灯来改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个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就长诶。
2: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要肥会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伊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的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啊。
1: 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2: 友善耕作，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

0: 嗯哦啊、但是用的红血车我那差不多安尼啦，
1: 嗯，
0: 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
1: 嗯，
0: 哦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
1: 嘿，
0: 我也甲当作修行的，
1: 哦，
0: 哎、哦，你、啊、吼，哎，那有机会哦，大家当听众朋友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0: 其实、哦、
1: 阿公阿嬷吗？
0: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因的卡塔乌吼，
1: 即马、啊、
0: 已经拢已经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就是爱叫少年呢？
0: 啊，叫少年，即马都真少有少年的呀、啊，农、嗯、村都真少有少年的、啊。
1: 安尼要安
2: 怎？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解决？
0: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
1: 啊，就、嗯
0: 啊、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斗斗减量，都糖都收顿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0: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于原本的、嗯，
0: 希望
1: 伊会
0: 当慢慢恢复了啊，哎、啊，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0: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
1: 嗯，
0: 啊，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去用较侪肥料，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若有机会，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今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
1: 嗯，
0: 效果有够好诶。你去啊比较吼，那药啊拢做完整做水的，
1: 嗯，
0: 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2: 哦，
0: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啦，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区的来看阮恒区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0: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0: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
1: 嗯，
0: 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
1: 哦、
0: 但是迄吼，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我若从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啦。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自己的工钱，
1: 对 啊,
0: 啊,
1: 啊辛苦又自己赚自己的工钱
0: 是啊是 啊,
1: 啊我们现在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0: 我现在种的就是水稻跟番薯黑豆拿来轮作，水稻因为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我们家的种番薯都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
1: 哦，
0: 一旦降低的病虫害，
1: 嗯，
0: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0: 啊，再来就是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
1: 嗯，
0: 讲迄口感袂歹，
1: 嗯，
0: 啊，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哦，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
1: 嘿，
0: 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
1: 嗯，
0: 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日头味，
1: 嗯、
0: 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迄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安尼。
1: 嗯，
0: 哦，可能会拍者阮家己的品牌啦。
1: 嗯，
0: 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1: 嗯，搁咧饲着对啊，搁黑乌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
1: 嗯，
0: 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诶，
1: 哦，
0: 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0: 我们无法度去行大众市场，
1: 嗯，
0: 所以小众市场，我们就是家己较辛苦嘞，
1: 嗯，
0: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
1: 嗯，
0: 一般是进料阿个翻下来收起，阿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0: 阿阮是收起来了，倒倒精力，
1: 啊，
0: 精力了装箱，装、
1: 嗯、
0: 礼盒，啊，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0: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
1: 哦，
0: 所以阮开的时间会丢较长，
1: 对，
0: 啊，所以迄嘛是阮的工钱一部分。
1: 哦，所以咱也是有这個、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咧这個。

0: 在 FB 顶管，啊写在 Google 表单给您。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
0: 對, 對, 對、哦。啊，所以让 FB 的这校长夫妻
1: 优活
0: 优活农园，
1: 对对对，
0: 以前也怕校长夫妻可以得造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0: 番薯、
1: 黑豆、
0: 黑豆，啊个
1: 月光米啊，是、哦、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这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做教育跟做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希望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他教育孩子嘛是安内啊，那囡仔若个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卡苏咱若无敢教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哦，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无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苏咱的下代，咱若无该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对啊，这是嘛是安内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呵呵，给他用心灌溉啊，哈，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你得当回馈我们。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侪，
0: 对，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嘿啊，啊，假使咱若无用心给他经营，请问先生也给他用迄酵素啊，哈，嘿，啊，给他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
1: 对啊，啊，咱若无做这个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毛人讲乞笑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在咧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是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仔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需要用肥，啥物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伊的节甲，伊的豆荚。一个大起来嘛，切啊！伊个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肥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比如讲外口个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个人已经足少个咯哈，大家拢做无闲个嘛。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吼，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也无同款啦。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过来呐，讲到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诶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就像我诶很同款，我静静诶，我呐拢无去甲看。我听啊，我姑姑啊去啊看，我安那安尼，那去学堂食了了啊。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大无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大者，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了解囡仔饮食的状况，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迄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三 C 易发展，你昨我的手机啊向歹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即下我有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多等来，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啊。
0: 现在
2: 人家都依靠三 C 的，所以你现在孩子你要让他用三 C， 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跟家长说，你如果越早给孩子手机，但是你还没有要教育说他怎么去运用，怎么去有一个规范，那是只有孩子就孩子而已，因为他到后来他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所以第一，卖想早好；第二，你若感觉讲要较早好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爱有一个约束，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0: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 伊就是爱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去做。啊，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
2: 嗯
0: 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2: 对，
0: 所以听起来就是就这重点呢。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刚刚有啥咪一句话当甲咱其他的朋友做鼓励？
1: 那是变来讲的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0: 啊。哦，
1: 哎，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唔互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
0: 嗯，
1: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0: 嗯，
1: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0: 嗯，
1: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0: 感恩的心，
1: 哎，我的看法。
0: 嗯，那个我们的 CEO 呢？
2: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0: 哦、
2: 不管是咱徛伫啥物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吼。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吼。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哦。啊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啊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愈来愈高，这拢是。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哦、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买单一起努力、哦、
0: 好
2: 一起来
0: 来
2: 来
0: ，CEO
2: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0: 好，我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1: 谢谢
0: 大来宾哦，
1: 谢
0: 谢，
1: 谢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0: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也只有坚持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有故事的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佩佩，各位来甲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佩佩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天老师要来甲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吼。
1: 台南关啊，即嘛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是关庙，啊甲归仁。也還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湖仔内啊，甲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在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作丝，敢那因遐才有诶。哦，佮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作王宝酸丝碗酸，丝变作丝，丝的感官无变，只是敢那吃会变作丝。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作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因咧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2: 哈，
1: 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洗，
2: 足好洗，
1: 嘿，骨未害去哦，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
1: 不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2: 一个电风会洗哦。哦，真趣味呢。
1: 啊，我讲几句啊，和你参考啦哈。哦，可比讲去庙祠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2: 超度超度，
1: 嘿嘿嘿，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签，
2: 抽一支签，抽一支签，
1: 嘿嘿，
2: 哦
1: 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秋凊就是凉啦哈，
2: 秋凊，
1: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2: 听无啊，不要。
1: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了惯习啊。
2: 嗯。
1: 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
2: 嗯。
1: 啊，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
2: 嗯。
1: 啊，甲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
2: 哦。
1: 唔敢讲，怎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作丝的这个光环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2: 哦，是哦。
1: 爱吹老辈吼，即讲的主言。
2: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1: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
2: 嗯。
1: 吼，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2: 嗯。
1: 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哎，吃拢变成丝
2: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1: 嘿，关庙甲龟仁较济啦，湖仔内甲家庭啊较少，啊、只要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咱像鹿港腔，鹿港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2: 改掉，
1: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
2: 嗯、
1: 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嗯、会甲人讲同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
2: 嗯，
1: 哈、啊，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同款，歹势讲安尼。
2: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台，点点听着。但是阮家乡人讲我交你，细汉时阵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交？
1: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归去我交你去啦。交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2: 所以后边就变了，较唔敢讲第一在地。
1: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2: 好，多谢老师今日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拜拜。
1: 再会。
3: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我们的陈定忠陈经理到我们节目中来。定忠兄早安。
1: 哎，请你大家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哎，定忠兄最近好像出国去玩了一趟是不是？
1: 对对对，去这个日韩双国齁，这个哎玩一下跳岛这样。
0: 哦，真的哦，哎，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这个出国旅游啊，啊有些什么心得，有些什么见闻？
1: 哎，这次齁，其实我是有见识到齁这个 BTS 的力量。怎么说呢？
0: 因为什么 BTS？
1: 就是这个韩团啊。
0: 哦哦哦
1: 对
0: 哦，对我们这个聊 KK 的齁，
1: 对
0: 这个韩团真的是。
1: 很难想象齁，因为我刚好是去釜山，然后再从这个韩国的釜山搭一段这个一个多小时的快船去日本的对马岛这样子。
0: 齁，
1: 他的行程比较少人走，但是。
0: 对，真的很少听到人家这样走的。
1: 但是其实有一些年轻的一些背包客群齁，哎是会这样玩。
0: 哎，常常会你会碰到很多的背包客。
1: 对对对，然后我刚好就是效法这个方式来走走看，其实也蛮有体验的。只是说刚刚好，因为我是6月11号到15号的时候，
0: 对对对，刚回来嘛。
1: 那刚好12、13号是这个 BTS 防弹少年团在釜山开演唱会，哇！简直真的就是全程应援，万人
0: 全程疯了这样子，
1: 走到哪里全部都是 BTS。 然后呢这个粉丝客群呢，其实大家都以为是年轻人，但其实也不见得。
0: 哎，不见得啊，
1: 很多就是些阿祖玛的年纪
0: 啊真的
1: 哇，这个熟龄族其实也是对于这一种
0: 也是疯狂的，
1: 团团为之疯狂。而且齁，所到之处齁，因为我光是搭飞机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深刻感受到，我去的那个11号就已经满班
0: 哦。
1: 我都搭，
0: 真的也现在台湾也很多那种年轻小朋友追星族。哎，
1: 对，而且
0: 那很多父母亲也都会跟着去。
1: 对，就是父母，而且妈妈有的时候还比女儿
0: 更疯狂，
1: 更疯狂，因为她可能有点这个体验到自己又重回年轻的感觉。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再次年轻这样子。
1: 对对对，哇，而且很好玩呢，很特别的事情是哈，因为这个刚好遇到他们这个，他们说这个是什么 BTS 这一个世界巡回的到釜山的第一场，
0: 哦，到釜山第一场，
1: 然后在以前釜山有办过亚运嘛，那亚运的大场馆，
0: 对，
1: 数万人的大场馆进去。哇，结果呢很多人为了赶这一个活动嘛，赶演唱会，然后后续还有什么签唱会啊，
0: 哦，
1: 他们还发单曲，还有那个纪念 EP，
0: 对，很多纪念品，
1: 很多周边商品啊。哇，说很多的这一个我们也真的有看到，出地铁站的时候好多，因为他来不及去寄放行李，直接行李箱一箱箱直接放旁边，人就先冲去，
0: 直接冲了，
1: 先冲去听，冲了，然后再回来拿这样。哇，所以好多地铁在外面都一整排的行李箱，
0: 那也是蔚为奇观了。
1: 所以哈，台湾最近很多人在讲演唱会经济，我们是真的跑出那边体会到什么叫演唱会经济，
0: 对，
1: 整个城市为之疯狂啊。但是啊，当然呢，啊，也就有一些后遗症，就是这段时间的住宿房费是比较贵
0: 哦，真的很贵，哦，
1: 跳了五六倍起跳，
0: 跳了五六倍，
1: 对，所以好
0: 像，所以你因为事先待定应该比较好，
1: 对，我因为是。蛮早就安排了，好，那但是听说这个三四月以后，这个演唱会的消息曝光以后，哎，马上那个同一天的房价跳升了4-5倍，甚至连这个当地的政府啊，哎，都有特别的这个
0: 出来
1: 呼吁，对，请大家理性啊，这个也希望饭店的业者，
0: 对，不要太过于夸张。
1: 对，而且我们这还去的很好玩哦，这个是在当地的时候会有，因为我们有那个办当地的那个网路嘛，然后是有电话号码，
0: 哦，对对对，可以，
1: 是有电话号码的。那就常常会收到釜山那边就会都一直发那个公共，有点像是国家级警报
0: 啊，类似我们的国家级警报。
1: 对对，然后说，哎，这个 BTS 演唱会即将来临呢，啊，这个请各位哈，这个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一直发。然后呢，还有说什么，请各位要特别注意什么扒手啊，
0: 哦，
1: 然后呢注意这个行李
0: 随身的，注意安全。
1: 对对对，好，请这个行李请到合格的方式寄放哈，不要随地弃置，因为很多就是因为
0: 对啊，你刚才说地铁站都丢那么多，
1: 对对对，
0: 那竟然真的都不会丢掉啊？
1: 对，他们可能也就不怕，可能就是一些衣物或什么会一脚步啊。我们还看到在台湾，我就看到我在桃园机场，我就看到好多那个这个追星族啊，带着自己的平板，就直接在做这个应援的手板，
0: 哦，
1: 然后到釜山去输出，然后带着走。哇，我们就想说真的是，因为我们自己是没有这么
0: 疯
1: 狂的追星的经验，哇，然后去釜山看到这一切就觉得哇，那
0: 叹为观止。
1: 光是两天我觉得可能就可以为这个釜山呢带来非常丰厚的经济收益了哈。对，那在釜山的两天的时间其实主要都是在见证整个城市的 BTS 的狂潮啊。
0: 对，
1: 对， 对，而且很多东南亚的民众，因为 BTS 这个团体在东南亚
0: 它是全球性的，它全球的，
1: 哇，好多东南亚的民众哦，我们只要这几年东南亚经济也起飞嘛，
0: 对，
1: 哦，所以他们非常去日韩玩的人也非常的大宗，再加上说因为 BTS 在韩国特别有名哦，我们都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一个谣言啊，不知道能不能证实，所以 BTS 刚好它的这个名称跟这个曼谷地铁系统Bangkok Transit System BTS 一模一样，

0: 啊，现在曼谷就特别红，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1: 等于是帮他们代言一样，
0: 有点像这样子。对，所以呢，当然我其实我主要出国，我很喜欢去爬山呐、啊，我、就爬去，所以没地方走，就爬个山啊，这样子走。
1: 那去郊外走走，古山也有山可以爬吗？
0: 哎、欸，对对，就爬那个金井山城，他们那个也是、哦、韩国会陆陆续续要拿去送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提报的一个点、啊哦哦哦，就去走一下山城俯瞰釜山市。
1: 哎、欸，你走的都跟人家比较不一样。

0: 船去日本的对马岛，它是对马海峡嘛，
1: 对马海峡，
0: 对对，所以是釜山对马岛，然后接着就是日本的长崎跟福冈、
1: 嗯嗯嗯嗯啊。那船大概多久？
0: 我船在搭是快船了，一个半小时就到，其实
1: 那么
0: 快、
1: 哦，
0: 其实一个小时出头就到了。
1: 哦，
0: 对，
1: 那很快也很方便呢。
0: 对，然后其实我现在发现，现在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就是日韩绑在一起玩，因为刚好台湾的护照日韩都是免签，
1: 哦，
0: 所以你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准备。
1: 是，
0: 哎、欸，然后我就刚好搭一个多小时去，啊，因为对马岛上面就是离韩国最近的日本城市嘛，
1: 嗯、
0: 所以都一大堆的韩国人，我整船哦，好像就只有我一个不是韩国人，整船满船大概三四百个，只有我一个不是韩国人，
1: 哦、
0: 哇
1: 是是，
0: 所以我全程受到了相当高规格的待遇，因为他们看到哎、欸，好像是。比较少这个比较少这种外籍人士啊、喔、从韩国出发去搭船去、
1: 嗯、可是你从外观也看不出来
0: 而且其实长得都很像因为反正
1: 这种
0: 东亚地区大家都
1: 黑头发白皮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他们的船票也是浮动的，就
1: 是
0: 你如果快要出发的这个大概前一周，通常价格就会降下来。
1: 哦、
0: 那在那之前就是按照定价嘛，
1: 嗯嗯
0: 啊、定价的话就比较贵了。我那来回大概是18万韩元啊、嗯，那你现在大概是1:47，
1: 对、
0: 所以你除以大概我们就除以50好了，大概就是3-4千块钱啊。
1: 哦、
0: 但是我们提前知道之前有情收说大概提前一周的话价格会变便宜、
1: 嗯、便宜一点
0: 就变成5万韩元、
1: 嗯
0: 欸、所以5万韩元就1000多块钱就多玩一个国家
1: 差很多、欸、
0: 差很
1: 多差很
0: 多,
1: 差很
0: 多对其实就跟机票那种浮动概念是一样的、
1: 嗯嗯嗯嗯、
0: 然后就会有一个清仓促销
1: 对对那那个快船坐起来快艇坐起来、
0: 其实非常的稳然后我就是睡个一觉就到了、
1: 嗯、
0: 其实这个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曾经有没有这个搭过就是其实台湾也有一些这种快艇就是那个澎湖、哦
1: 哎、
0: 往来譬如说嘉义东石、
1: 嗯嗯
0: 现在其实都还是有嘉义这边布袋港
1: 以前好像那个澎湖轮吧
0: 对
1: 是是
0: 对 对啊现在布袋港也还有也是大概台中港也有出发去澎湖的、
1: 嗯、
0: 啊但是台湾人比较少对这种海上跳岛没有这么大的意愿但是日韩这个风气还蛮盛的、
1: 哦、是是 是, 是
0: 然后就去对马岛上一个这一个南北狭长的岛、去自驾人少然后呢你基本上也不太你不太遇到什么其他的交通事故的可能、啊、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自驾就很舒服、
1: 哦、
0: 那到了每个景点就是点到点嘛反正我就车开到那边下车其实也不也不会太劳累
1: 这样子、
0: 啊、对对然后去看一下那个特殊的海岸呢、啊、因为它是整个东亚地区比较少见的亚德里亚式的这个沉降式的海岸、
1: 嗯、
0: 也就有点类峡湾的概念、啊
1: 哦、
0: 只是还没峡湾那么壮观
1: 是是 是, 是
0: 对然后也是去那边爬一下对马岛第一高峰500多公尺的其实走起来也还算蛮舒服
1: 哦
0: 就这样子、走走看看爬爬山锻炼一下自己、
1: 是真的也蛮特别的去日韩去爬山
0: 对对对然后就是然后再从这个结束了日本的行程后再回到釜山从釜山再搭飞机、
1: 哦、所以从对马再回釜山
0: 对对 对
1: 然后再搭飞机回来
0: 对啊因为那个韩国离开的机票比日本离开的机票便宜啊、所以普遍来说我就是还是回到韩国这边来这个离境这样子、然后哇又在机场再度见证了 BTS 的威力哇
1: 还没有散清
0: 对12、13号的演唱会的活动嘛到了14、15号哇釜山金海机场要离境的还是人满为患、
1: 哦
0: 就是发现说原来很多人是去齁、哦、反正都去看演唱会的不来就多待个两
1: 天多待两天多待两天
0: 所以从12、13、14、15听说整个釜山的机场啊、哇交通相当的繁忙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刚才你提到了见证的那种所谓的演唱会经济齁所以这个部分你觉得台湾应该也是可以发展这种所谓的演唱会经济吧
0: 对啊因为台湾的演唱会经济其实这几年比较集中在高雄
1: 对高雄
0: 对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场馆有没有这种大型场馆蛮重要
1: 很重要
0: 对比如说像因为高雄有举办过世运嘛所以你会有一个50000人的场馆嘛那甚至说像后来
1: 是那个是露天的
0: 露天的
1: 露天的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那个天后的影响
0: 对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天后状况那因为刚好这个这段时间是台湾进梅雨季但日韩的梅雨季比较晚所以他们这段时间我去的时候天清气爽、
1: 所以釜山那个也是露天的、
0: 对对对也是户外场馆、
1: 户外场馆
0: 那像高雄它除了这一个有巨蛋场馆以外它可能像卫武营啊还有汉神巨蛋啊等等啊它其实有一些大概介于10000人上下的场馆也还算多啦然后加上它这些场馆其实都在交通蛮方便的地方附近都有这个捷运站其实釜山那边也是这个亚运场馆离地铁站也不远其实这个交通方便其实我觉得是演唱会经济可以发挥到非常这个 最大效益的一个关键、哦、
1: 所以你提到一个关键就是交通是最重要的。
0: 对、哦嗯、那刚好我们知道说新北最近一直在说大巨蛋在哪，
1: 对，
0: 我们也是
1: 现在剩两个的选一嘛。

0: 二选一，
1: 对，
0: 一个是淡海新市镇，一个是树林，
1: 对，
0: 九拿。
1: 当然，如果说单纯比交通哈，以我们个人来看的话，好像树林的交通的
0: 看迎宾哈，
1: 刚看迎宾，因为
0: 而且可以
1: 迎就是，因为你讲虽然讲淡海，你可能也是有轻轨哈。阿姆哥，我们如果说哈，以这个台北市中心来说，要去到淡海，其实老实说，哇，你跋山过岭哈，其实也一个多小时跑不掉，一两个小时跑不掉啊。但是树林这边相对起来，你如果从板桥，甚至在你就算是说搭个计程车，或者说你可能搭个捷运到顶埔，甚至顶埔未来三莺线也要通了，从桃园到树林也方便。那其实树林这边好像在交通上面会比较有它的优势存在，离人口密集区也比较近。大家后续要串联逛街哦，我这在釜山就是非常的体会很深哦。其实我觉得日韩也都是那种这个算是这一个比较以大众运输导向为开发的，
0: 对对 ，TOD 嘛，哈、
1: 对 TOD， 那他就我就有发现哦，几个捷运站周边它的这个商业的机能都非常的好，
0: 非常强。
1: 对啊，你刚好这个附近如果又有这一个演唱会办在附近的时候，它整体的消费性起来的非常快，它可以串联一些商业，
0: 那个、
1: 对, 对，所以呢，这部分好像在淡海这边看起来就会稍微比较
0: 弱一点。
1: 对啊，如果是在树林这边，你其实到新板特区也很近。很快，所以呢，就发现说也算是取经一个演唱会经济的一个方式，那也就觉得说我们台北的大巨蛋呢，其实很有优势。旁边就是这么成熟的商圈，
0: 没错，
1: 交通极其的方便，
0: 所以超级方便的，
1: 所以难怪最近台北市也是有一些民代都在讲说，我们要努力的冲刺演唱会经济。其实如果真的有几个大型的这一种国际知名的这一个这个演艺人士要来的大咖来开演唱会，其实确实有感觉对于整体的商机的带动。
0: 而且现在那个大圆柏好像也要开幕了，
1: 对对对，所以整个这一个。其实我觉得大巨蛋现在看起来的话，其实发展演唱会的条件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对，要不然其他地方其实你要刚好结合商业交通以及这么大容量的场馆的，其实这个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大巨蛋都有哈、所以其实台北大巨蛋呢、发展的潜力，我个人是觉得相当的无穷啊。
0: 对，无穷，对，没错哈、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这个定中兄哦，到这个釜山，然后到这个。对马海峡，这两个日韩的这个五日游哈、给大家的一些见闻跟心得的分享哈、跟房地产还是有关系的啦哈、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定中兄来聊一聊。明天呢，央行要开理监事会议喽虽然我们没办法等到他明天开完会哈、可是我们可以来预测一下，到底央行明天会做什么决策？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

0: 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正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固定来宾哦，我们的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仲陈经理。他刚好呢前几天呢到日韩去做了一个5天4夜的旅游哦，所以呢我想说，哎，这个很多人啊到这个各地去看看啊旅游啊都会有一些心得哦，那我们请这个定仲兄就跟大家在这个第一段的时候来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刚好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是有这样的一个行程规划，也可以做一个参考咯。好，那明天就在这个6月18号我们的央行啊要召开今年第二次的理监事会议，所以呢这几天呢大家都已经看到各媒体啊也都是在猜测啊、或是在沙盘推演啊，到底央行明天会端出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菜来齁、哦、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央行总裁前几天在这个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他丢出了4个字，就是说这个这个房市的信用管制呢就到这里。就到这里，那到底是到哪里呢？这个部分会不会明天有揭晓、哦、那可是因为我们今天是请定仲兄来，我们自己来沙盘推演一下、哦、定仲兄你自己怎么看就到这里到底是到哪里？
2: 对、哦、我们就说现在央行公维都很艺术的，
1: 就很有艺术，
2: 很有艺术感、啊、因为你看当然当天他在立院受到质询的时候，我记得是这国民党立委林德福委员的质询、
1: 哦、对、
2: 嗯哦、就问央行，就问总裁，哎，难得总裁也就直接给了蛮明确的答复、嗯、听起来很明确，但是实际上呢，
1: 对啊，
2: 解读哈、哦、是各个不同的
1: 总裁、啊、对啊，没错，4个字各自解读，
2: 就到这里呢。当然我相信当天大家如果有看股市的都知道，那天银建股、
1: 哦、银建股
2: 招牌全部大涨，
1: 几乎都有
2: 好像
1: 很多涨停
2: 涨停，对，我们这个好像像是代销龙头海悦、嗯、然后另外像是几个重点的建商、嗯、像什么这个永信啊、冠德啊、嗯、
1: 对、
2: 哦、哇全部都亮灯啦、
1: 啊、
2: 亮红灯啊，哇，很久没有看到了哈、
1: 哦！对，
2: 过去这一两年银建股哈、哦，大家有看的应该都知道，
1: 已经那个消沉很久。

0: 所以大家看银建股，如果从高峰比起来，现在股价普遍是腰斩再腰斩的，还在勾给飘飘对了跌哈，所以股民会蛮多。哎、欸，但是在那一天的时候应声大涨、
1: 嗯。
0: 那大涨的原因，大家想说一定有原因嘛？哦，原来现在总裁讲话了，讲什么呢？就到这里。
1: 嗯，
0: 那银建股这边的你方市场上的解读就是很明显嘛，就是指就打到这里，
1: 哎，
0: 哦，就打到这里，那就是不会再打下去了，嗯、所以后续一定会越来越乐观。这个是这个股市的解读啦。
1: 嗯嗯，
0: 但是呢？市场上面呢，好像总裁讲完话以后还没有明显的这个提振，
1: 对，没错。
0: 所以呢，这个好像对于一般的这个消费者来说，他的感受是说，我就松到这里，松、啊、到这里是什么？会不会再更松？你猜呢？所以可能就是到底这四个字是打到底还是松到底？
1: 嗯，
0: 目前为止、
1: 欸、差很多嘞，
0: 差很多，
1: 差就追嘞。
0: 对，所以呢，我们只能从明天央行的举动，
1: 嗯，
0: 来看一下它的就到这里到底是指，
1: 嗯，
0: 打到这还是松到这，
1: 嗯，
0: 这个很关键哦。
1: 是，
0: 那当然，我们当然目前还是要从这个数据面，因为央行其实是个很看数据的，
1: 对他，我觉得他们是数据控哎。
0: 对，那数据面来说呢，我们知道说央行一直很在意的这个不动产放款集中度哈、
1: 嗯，
0: 这个数字呢，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已经降到了36%以下，
1: 对，在2020年那时候的一个水准，
0: 对，因为
1: 已经低下来了，
0: 已经低下来了，所以也代表说，确实这经过了这个两年多以来比较严格的这一个打炒房政策
1: 管控
0: 的努力之下，确实市场上有在降温呐、啊
1: 嗯，
0: 所以不但放款集中度有下降，它下降的原因当然是两个原因嘛，要么就是分母扩大嘛，就是分子减少嘛、
1: 嗯，
0: 分子的部分就是指放款要这边要减少，但其实上整体的放款还是蛮多的啦，那、
1: 嗯、
0: 主要来自于分母的扩大啊，为什么分母会扩大？就存款量增加，就是人民有钱呐、啊，简单这样讲
1: 哈、
0: 啊，啊，人民为什么有钱？你看股市一年翻了20000多点，也就知道人民大概为什么有钱呐、啊，所以呢，看在不动产放款集中度有下降，对央行来说是很重要的能不能这个适度的滚动式松绑的关键之一。
1: 嗯
0: 嗯，但是呢，我们也还是要强调呢，另外央行还是会有一些考量，就是它的、
1: 嗯、
0: 我们知道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哦、其实陆陆续续的管控政策呢是以这个依然是紧抓紧握、
1: 嗯、
0: 但是轻放。
1: 哦，对，
0: 它放一定是轻轻的放，
1: 嗯，
0: 它不可能一下子就让你脱缰野马出去、哦、
1: 是，
0: 毕竟它只要一放整个完全松绑的话，资金一定会出现布局跟转移，
1: 对对、
0: 哦，这是必然的。因为往常的经验也都是这样子，
1: 是
0: 每次都是当管控确定退场的时候呢，哎，就会有一波资金开始做调度了。
1: 嗯嗯、
0: 哦，所以它一定是紧抓轻放，而且现在的轻放的幅度一定会就是让你哈、哦、感受到好像要吃循例宁那一种，摸家刚刚没什么感觉，
1: 没有感觉跟麻痹啊。
0: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市场上面热钱还是非常多嘛。
1: 嗯，
0: 好、哦，毕竟你看今天股市哈、哦，虽然今天是跌，但是一涨就是给你1000多点招待
1: 哈、哦。是都就这样。
0: 对，我们才说现在很多的民众哦，有时候出国出来哦，资产又倍增了。嗯、明明哎想说出国前先卖个1-2张，哎回来一趟，哎，那1-2张的涨幅就回来了，总资产还增加这样。
1: 嗯、
0: 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面呢？当整体来说，股市的游资很多。如果我这个时一定会有人想要做资产的转移，如果这时候把房市管控放宽，
1: 对
0: 绝对会有资金移过去。
1: 对，一定的。我觉得这个是种人同子心，心同子理啦。
0: 对。嗯、所以这个多元资产配置是绝对会出现，那央行也不会希望说这个时候热钱就涌进房市、哦、又造成涨价的预期、
1: 嗯、
0: 那这样后面前面2年就功亏一篑，
1: 功亏一篑了。
0: 所以呢我们一直强调紧抓但轻放、
1: 嗯、
0: 应该是后续的整体的信用管制的原则了、
1: 嗯哦、
0: 但是它不可以让市场上面大家就觉得会放，所以就讲了、嗯就到这里、
1: 嗯啊、
0: 就让大家去各自解读、
1: 哦、就各自解读、哦、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有媒体也提出来说哎、欸，对第二屋这一部分可能会比较松一点点，
0: 对、嗯、那我们这也是强调说紧抓轻放嘛，
1: 对，
0: 所以它放的时候一定是针对这个枝微末节的部分、哦、做一点点
1: 松
0: 绑调控、
1: 欸對對對嗯
0: 哦、那以现在来说呢，我们一直都强调说其实这2年的比较严格的信用管制对于这个换屋族直接比较容易造成错杀嘛、
1: 嗯對，
0: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政策啊是一直在对这一种拥有自住换屋需求的这一种第二屋换屋族给予越来越多的弹性、
1: 嗯。
0: 所以呢，在第一季的时候呢，换屋这个第二屋的这一个贷款从50%拉高到60%，
1: 拿到60%
0: 對。
1: 对，
0: 那目前呢，市场上有一些讨论的方向，媒体这边有一些曝光的一些可能的方向，
1: 嗯、
0: 实际上还要等明天讨论啊。但是目前可能方向可能就会说，针对你18个月未完成换屋的这个部分的贷款呢、
1: 哦
0: 嗯，可能呢会从我们知道。 第一季放松以后是六成嘛，
1: 对，
0: 那你没有完成换屋的话呢，你原本可能签契结后你是八成嘛，
1: 嗯哼，
0: 但你没有完成换屋你应该是回到六成，
1: 是
0: 哦，但是他可能现在就是要、啊、不然这样子我们就再折中一点，让你不要回到六成，是回到七成、嗯、哦，等于又多了一层、
1: 哦、又多了一层，嗯，
0: 但是哦，其实这个条件很严苛啊，
1: 嗯，
0: 你要本身你是要是具有实质
1: 对
0: 自住需自住换屋需求
1: 换屋需求，
0: 然后你还必须要有十八个月内卖房子的事实、
1: 嗯、
0: 还要在十八个月内真的是没有卖完你才会得到放松，哇，你看这个条件这么多，
1: 对，
0: 对不对？我们刚花了三句话才讲完这个条件呢、啊，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其实真正被影响到的人是什么，微乎其微了。
1: 微乎其微。
0: 哦，嗯、我们一直在强调，这种人数可能真的比日本制造的压缩机还要稀少啦。
1: 稀少。
0: 对，所以这种紧抓轻放的那个轻放，真的确实是微乎其微的放的方式。好、
1: 嗯
0: 哦，但是它会让市场上有一个解读是。政府会慢慢放，
1: 是，
0: 但是你们不要有过度的期待。
1: 嗯哼，
0: 哦，打消预期心理是央行非常重点的一个项目。
1: 没错，没错。
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预期到说，以明天开会来说，整体的大致政策不会有大变动。
1: 嗯哼，
0: 顶多就是像刚刚说的那种微乎其微的放。
1: 嗯哼哼、哦、
0: 那。当然信用管制呢其实如果没有什么变动其实对市场来讲就代表说什么没有坏消息
1: 就
0: 是
1: 好
0: 消
1: 息。
0: 就
1: 是、
0: 消
1: 息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们就说其实市场上不管股市房子都一样、
1: 嗯哦、
0: 当这个居高高点的时候就它就成为一个利空嘛，涨多就是利空，
1: 涨多就是利空、
0: 啊、跌那跌多也就是利多、啊、因为就跌无可。所以其实市场上面现在呢我们知道房市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相对起来历史的低量期、哦
1: 嗯、
0: 其实你再怎么修正也有其限度了啦、
1: 嗯
0: 哦、那市场上面已经没有政策上面你已经可以预期到不会有更差的情形，所以因为就到这里了嘛、哦
1: 嗯、
0: 不会有更差的情形的时候呢，那想当然尔的呢可能整体的后续的市场调节上面呢当然可能这个市场的调节程度就不会像过去那么剧烈、
1: 嗯、
0: 那相对来说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了。
1: 对，那这个是房市管控这一部分，可是央行它还有一个你讲的那个它的指标控哈、哦，那数字控，它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升息降息这个部分、嗯。那因为现在我们看到通膨的压力好像蛮大的，央行会不会也趁着这时候做一些升息的动作呢？
0: 哎，是，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一个地方哦，
1: 嗯、
0: 因为大家想说哦，如果假设信用管制哦，这一个可能也不会更严格，甚至未来会慢慢的陆陆续续的松。的话那好像就是卸下了一颗心头大石，我们说其实哈、哦，你左边卸下了一颗心头大石，要看一下右边是不是又拿了一颗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呢由于通膨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美国的降息步调其实现在这个预期是已经扭转了、哦
1: 嗯、
0: 可能不但不降甚至还可能升，
1: 因为川普本来就一直想降息你都不给我降，
0: 但是现在
1: 有降，
0: 但是毕竟、哦、中东战事以后、哦嗯、这个原物料的价格大涨、
1: 哎、
0: 能源价格大涨，
1: 美国通膨好严重，
0: 是啊、
1: 嗯、
0: 所以呢美国现在有可能就是不降啊，不降还好，就怕是转升嘛、嗯、
1: 对，
0: 那日本是已经升了一码了，
1: 对，
0: 一升就一码嘛，
1: 对，这个也是个多年来少见的升了一码、
0: 啊、以前大家都说日本是这个
1: 获利
0: 不用成本的融资机器，
1: 对对，
0: 因为就真的利率很低嘛、
1: 嗯、
0: 甚至是零嘛、
1: 嗯、
0: 那最近的日本已经不太一样了哈，是升息的状况、
1: 嗯、
0: 那台湾确实五月份的通膨、哦、这个 CPI 的部分看起来 2.2 超过了 2%、
1: 嗯
0: 哦、那到底这个 2% 是这个短期现象还是它有持续性现象，如果它连续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都超过2%的话、
1: 嗯、
0: 那对于央行来说可能就会有升息抑制通膨的可能性，
1: 对啊没错，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的预期是说呢第二季可能这个会按兵不动在利率上面、
1: 哦、
0: 但是第三季的部分其实特别要去注意看有没有可能就调了升息了、
1: 嗯、
0: 那升息来说对大部分的房贷族来讲现在因为房贷的水位、哦、是这十几年来的相对高了，
1: 对二点多
0: 二点多了、嗯、当然二点多你跟我们梦回八九零年代那个时候
1: 八九趴、
0: 哦、那时候其实还是低了，但是毕竟大部分呢你如果是首购年轻人、哦、你这二十年有在缴房贷的你其实都是在缴一字头房贷，
1: 对都是一字头，
0: 对啊，所以现在呢你好不容易现在我们现在大概是二点，普遍来说你现在去市场上面非政策性贷款、
1: 嗯、
0: 大概的利率都落在大概普遍来说是 2.5-2.9 之间、啊、
1: 对
0: 啊，如果它升个你如果升个这个我们说半码是 0.125 一码是 0.25、
1: 嗯嗯、
0: 你如果不小心、哦、升个一码的话、
1: 嗯、
0: 可能普遍利率就会接近3了哦，
1: 对甚至站上3都有可能，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对民众来讲呢我们知道说你如果贷款1000万他如果调个半码的话、哦、你这个每个月的影响金额大概是、
1: 嗯、
0: 月缴款的话大概多个300-500块了、哦
1: 嗯
0: 啊、如果一码的话就增个大概1000元上下，
1: 对
0: 概念上是这样，
1: 没错，
0: 那你其实大概去算了一下你大概就会知道说哦，那如果真的有升息的时候呢你可能这个负担就会加深、
1: 嗯、
0: 那对民众来讲可能在买房子的这一个算盘要再打 打得更精一
1: 点，对，要更精一点，
0: 可能会拉长大家的犹豫期，所以我们才会说了，即便管制这一边哈，维持现状，没有更加的这一个严谨哈，那放松着慢慢放，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利率出现了这个升息的话，那其实对于整体的市场。

0: 还是会有它的冲击。
1: 其实刚才提到那种所谓的通货膨胀率哦，你刚才提到是 2.22 嘛 ,2.2 嘛齁、
0: 哦、2.2。
1: 可是我们觉得一般民众的感受齁、哦、好像没有这么低耶、欸
0: 欸。对啊对、哦。其实我们一直大家都。
1: 今天早上又看到鼎泰丰又要涨价了。
0: 欸、对对对、欸。但是你就觉得很奇妙，每次鼎泰丰涨价它依旧是人满为患。欸、好像民众还能负担齁、哦、那也蛮特别的齁、
1: 哦。对，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0: 欸、对对，就大家觉得说欸怎么办，就 没钱的话，欸但是这些地方人都还是很多啊。齁、哦、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民生消费上面呢，体感哦，跟数据面其实大家的这个好像关联度好像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连数据表现都显现出超过了所谓的2%警戒线的时候，代表说市场上面的通膨的状况其实是比大家感受上会更深刻，
1: 体感会更大。
0: 对，
1: 体感会更。
0: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就是说，以今年来说，原本大家这个在中东战事发生以前，其实全世界来说，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平盘或降息的机会大嘛。
1: 对。
0: 哎，但是现在的预期是扭转过来的，
1: 嗯，
0: 平盘已经算是好的了，就怕是升息了哈。
1: 对。
0: 那这个升息的部分呢，台湾。升息其实步调都相对保守啦、
1: 嗯、
0: 普遍都是半码半码这样子升，
1: 对啊，没错，
0: 很少就给你升个一码，我们都是降息快但升息慢啦、哦嗯嗯、但呢我们知道说其实过去央行有六度升息嘛、
1: 嗯、
0: 其中第六度那个是不小心是出乎意料 surprise 的一个半码 哦、哎、
1: 哦，
0: 那第二季有没有可能再来一个 surprise 的打消性的预期，其实可能性不为零、嗯、只是目前我们预期说比较有可能，如果真的要升应该是第三季之后才会来做调整、
1: 嗯、
0: 第二季原则上还是不升的机会比较大、
1: 嗯、
0: 但是几率不为零、啊
1: 嗯、好，我们也不把话说死了、哦、好，那这个最近大家除了关注这个央行的一个动态之外、欸、最近这个新青安 2.0 啊也是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哦。那新青安 2.0 跟新青安 1.0 到底有些什么差别，它的吸引力会不会更大，还是说相对是比较弱的，那会不会也衍生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待会要跟这个啊陈定中陈经理来好好聊一聊。另外呢，诶，这个房价是不是有松动，因为我们看到央行在管控这啊快两年来呢只打到的量哦，价好像没有明显的这个松动的这个情形。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也发布了一个新闻稿，提到说，哎，真的有地方的这个房价有松动哦，特别是新北市的几个行政区啊，好像守不住咯。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定中兄跟大家做详细的分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哦，那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对于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特别是他们趋势中心呢都会不定期的哦，这个每个礼拜呢都会有至少一篇到两篇的这个新闻稿哦，对于房市的这个脉动啊掌握得非常的精准。好，那最近大家除了关注央行啊明天的里监事会议之外，就是这个7月31号即将结束的这个新青安，那接续下来的新青安 2.0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版本，最近好像也是越来越明朗化的哦，那我们也请定忠兄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到底新青安 2.0 哦它会不会也产生一些新的问题，跟新青安本身 1.0 呢又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2: 对，那因为目前根据目前的曝光哈，当然目前的曝光都还是坊间传言，
1: 对，
2: 官方还没证实，
1: 官方还没说，
2: 官方一直说，这些讨论是真的都有在讨论，但是呢，什么时候拍板呢？我们七月底以前会跟大家讲，
1: 对，因为七月底之前一定要定案的，
2: 对，但是其实哈，我相信如果现在有真的想要申贷这个青安系列的政策优待的，其实你去问一些公股行库哦，因为公股行库一定更早知道消息，
1: 一定的，
2: 他怎么有办法在旧青安跟新青安的这个接续哈，不绕高哈。
1: 对，
2: 所以基本上我相信有些公股行库其实里面应该都有一些内部性的资讯、
1: 对，
2: 说到时候如果有新的方案接轨或者要怎么接轨、那大家先了解一下、虽然说一般民众现在可能还没有那么快的知道这个资讯，但是可以先跟公股行库探个口风、这是一个管道啦、
1: 对，
2: 那当然目前为止、曝光的新青安 2.0 的讨论当中呢、其实大概会有几个重点、首先一个是排富、然后再来是一个排老、
1: 排老
2: 对对对对，然后呢另外呢，大概就是奖励生育，大概有这几个重点，
1: 还有补贴，
2: 对，主要就是补贴的部分、那首先呢，我们当然就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排富跟总价门槛的这个部分了、因为目前外传说可能家户连锁的可能会以这个200万作为一个排富，
1: 家户连锁的、
2: 对，以排富的上限嘛，但是家户连锁的200万听起来好像很多，但实际上并不多了哈、因为家户你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有收入的话，那几个都会区，好，比如像台北哈，或是这个新竹哈，或是一些科技。产业聚落的，比如像南科周边的啊，中科周边的西屯啊，这些地方可能超过200万所得的家户，其实哈、搞不好其实是不少的啦。那这部分呢，如果在排富条款上面，有做一个设限的时候，这些人即便他是首购身份单一自住，他可能也就没办法享受到新青安。
1: 所以有些会错杀就对了。
2: 对，那当然呢，政策性的方面呢，也可能会让一些中高龄人士哦，在这一个贷款的房贷市场上面更受更
1: 委屈。因为之前王世坚就在立法院有说嘛，说50岁以上还是千年吗？
2: 对呀、
1: 那时候就是新青安还是这50岁以上还可以申请新青安这样。
2: 对呀、所以哈、这个时候当然可能新的版本面就有增加所谓的80条款了、就是年龄加贷款、年龄加贷款年限不可以超过80。你如果想要争取40年的贷款，那你可能就年龄不能超过40岁了。你要30年的，你可能不能超过50岁。那换言之你50岁以上你可能就只能贷20几年了，20年差不多啦。因为公股行库其实他们都比较保守，他很多时候都是10年段或5年段切齁。不像一些民间方案就是说啊你贷不到40年那我给你38年37年齁。还有这种这个数字比较多弹性。
1: 对还可以画 Paracan 这样子。
2: 对，那像公股行库呢，甚至比如像邮局齁、他们现在的方案都是10年段或5年段的。你如果30年不行就直接变20年。是不是落差很大？
1: 这个题外话，我觉得邮局他们在贷放房贷更保守，
2: 更保守，
1: 所以公股行库
2: 我们知道说，其实前一阵子邮局有说他们要努力的做这个首购房贷嘛，然后有推出一些方案，那个方案其实条件也还不错哈、说你如果是首购身份的话，其实利率蛮好的嘛，2.5以下，
1: 没错，
2: 其实很难得哈，好像是2.3、2.4左右，其实很难得现在的条件来说，但是邮局的建价很保守啊，
1: 对啊，很保守，保守超级保守的，
2: 没错，所以你通常可能问到的实际价格是他们估价的，可能只能放个7成，它、估价本身又比较低，所以实际上可能是你成交价的大概只有6成多，这个可能成数就不敷使用了、所以呢，其实公股行库跟邮局确实都比较保守一点、那你如果说今天呢，他们在5批的审核也是更加的保守，
1: 对，
2: 那 如果性侵案它设定了这个年龄上限，就是这个相加加总的上限的时候，其实对于一些超过50岁以上，确实也是单一自住的，想要单一自住的民众来讲，他哦可能在政策性优待上面哦就不太有这个优势了。
1: 所以这个是排老就对了。
2: 对，如果这个是排老的话，当然毕竟叫青年安心嘛。那至于老年人安不安心，好像就不是主要考量的点了啦哈。
1: 对，
2: 所以这部分可能就会让一些真的大龄首购的民众哦，在这个房贷市场上面来说会比较弱势一点点。
1: 对，要去自己想办法了。
2: 对，那一般现在民间的房贷来说呢，其实本来很多的银行他们在这个放款上面哈，针对特别是退休族的哈，哎，可能这个所得比较相对起来比较没有这么创造收入能力没那么好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本来放款就会比较严谨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如果今天确定啊、哦、之后的版本出来，确定有这个年龄的这个条款的话，其实对于大龄首购族来说，也是一个被错杀的范畴了。
1: 还是被
2: 那再来就还有一个总价门槛，这个总价门槛目前为止，大家其实就会有可能会有因地制宜的需求哈、比如说现在可能外传说台北市可能会以这一个3500万作为一个上限，换言之，你买到超过3500万，你就不能申请政策性贷款了啦。那3500万现在在台北来讲呢，可能新案子来讲，我们知道台北市的新案，你现在平均房价哈，大概都是在这个1200万上下，然后平均哦，那是平均、啊、高一点，你比如说信义区、大安区这种，平均单价可能就是在150以上了哈。啊，你买个20几平、30平。就已经3000多万，
1: 对，
2: 这蛮
1: 容易就
2: 蛮难过的了哈。那这个就没办法，总价就是这么的高啊、那我们也有统计啊，台北市平均这一年多平均购物总价是3300万呢、啊，平均哦，换言之有超过一半，有大概一半的都高于这个总价。其实离这个所谓的3500万的上限很近嘛。
1: 对，
2: 那等于台北市可能有一半左右的民众，他未来买可能都不太适用新青睐。
1: 对，
2: 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引发说，大家说那可是每个地方的房价水准不一样嘛。我3500万，我可能跑去这个嘉义县买，哇，沙金套厅厨弄也当备啊，哈，对不对？那但所以这个排付条款呢、可能这个总价上限可能需要有这个每个地方不一样的，
1: 因地制宜
2: 啊，因地制宜、那到底会不会有因地制宜，也是等后续见、
1: 这个还是也没定调就对了。
2: 对，那整体来说呢，新青睐2.0的方案是比1.0来讲呢，哦，这个更限缩，但是也有一些是优于预期的。比如说，哎，利息补贴的部分呢、之前原本内政部这边是说住宅基金呢，原本在1年多前、2年前的时候呢，是直接讲说会退场嘛。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前面3年的补贴还是持续哦。
1: 对。
2: 所以内政部的补贴可能还是会在里面哦，除非后续有其他的变故，不然内政部看起来还是会用住宅基金去补贴财政。

0: 的性侵案政策哦。
1: 嗯，
0: 好，那再来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你如果是婚育家庭，也有生有婚有生的，
1: 嗯，
0: 哦，他的贷款的这个额度上限是拉高的 哦，
1: 嗯，
0: 最高可能可以拉到1500万，
1: 1500万，嗯，
0: 但是1500万是你要婚且生嘛，哦，
1: 对。
0: 啊，你如果只是婚的话，可能是大概可能他们会设定一个集聚，有可能会是1200或1300、
1: 嗯，
0: 目的就是要抢救少子化，
1: 鼓励生孩子，
0: 鼓励生孩子。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去评估了哈，毕竟呢，养一个孩子长时间下来，可能不是3500万可以解决的。
1: 对呀，啊，
0: 而且呢，你这个借的越多，你还的也越多。
1: 对呀，啊，等于是说你一方面要养小孩子，那要负担房贷又更多这样子。
0: 毕竟这是贷款，一些爱行的哈，
1: 一些
0: 商业啦哈，这要注意哈，
1: 嗯。
0: 所以呢，其实你说为了争取更高额的贷款，马上去结婚生子可能性是比较低了，
1: 嗯，
0: 但是呢确实有一个部分呢，如果假设你现在有个情投意合的对象，
1: 嗯，
0: 刚好也要买房子，确实也差那个200-300万的贷款，你可能会先去结个婚，等到贷款下来以后，
1: 嗯，
0: 搞不好你就想说，那不然我们再来终止婚姻关系，哦，啊，这个就是俗称的假结婚，
1: 假结婚，
0: 哦，但是你也不能说他假，他可能真的有去结，他可能在那个当下也真的是想结嘛，
1: 嗯嗯，
0: 啊，只是这个念头来得快去得快，哦，你我们
1: 世事变化难预料，
0: 毕竟现在这个社会，哦，工商社会时间宝贵，马上发现不适合就马火速的匹离，这不是不可能啊，
1: 嗯，
0: 所以呢其实会有一些这个万一如果这个贷款金额拉高，
1: 嗯，
0: 那有没有可能会有出现到这一种假结婚真贷款，我们不要说真诈贷，但真贷款的情形，
1: 嗯，
0: 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案例，其实这也是要值得去注意的地方，
1: 嗯，
0: 毕竟呢政策一定都是这个顾大局，可是有一些小小的小漏洞，
1: 小节
0: 是在所难免哈，
1: 嗯，
0: 还是会产生呐，啊。
1: 对对对，
0: 好，好，那再来就是说，新鲜案子我们发现它最长的宽限期哦，原本大家就是说要不要缩成3年，
1: 对，要不要缩为3年？
0: 现在看起来还是维持5年呢，
1: 嗯，
0: 哇，那如果还是维持5年的话呢？哎，其实哎还蛮宽容的，毕竟，
1: 啊，很宽容，啊，
0: 你5年宽限期到的时候刚好，
1: 嗯。
0: 税就降低了嘛，
1: 嗯，
0: 就你吃的时候房地合一税，你连续持有5年就变成20%了嘛，
1: 嗯，
0: 就可以脱离高税了嘛。
1: 对，
0: 所以看起来这个宽限期没有缩这件事情呢，可能会让这个原本哦是利用这个宽限期贷好贷满，然后宽限期也用好用满，来接轨低税率的这个布局，
1: 嗯，
0: 可以持续的去运作了哈，
1: 嗯。
0: 那当然，宽限期给多少还是要看一下你的这个申办的状况。
1: 对，
0: 那当然之前有些公股行会有讲嘛，其实普遍来说，大家都是拿到的宽限都是1年到3年嘛，
1: 哦，1年到3年，
0: 对，真的拿满5年的其实不多，
1: 哦，
0: 对，但是也不排除说，如果说你今天的条件真的很不错，然后收入也还还款上面，哎，宽限期后还款上面，哎，评估上面也 OK 哈，
1: 嗯，
0: 大概收支比都可以压在这个60%以下的话哈，
1: 嗯，
0: 那其实可能还是有机会拿到5年满的宽限期，
1: 哦，
0: 就宽限看起来是也没有明显的限缩。
1: 嗯，
0: 所以新签案就看起来呢，有些整体来说是趋严，
1: 嗯，
0: 但是对于一些特定身份的
1: 啊，嗯，
0: 这个国家鼓励你多生的，哎，这些部分看起来是可以拿到更好的条件。
1: 嗯，
0: 那利率补贴的问题也还有，而且是朝着这个递减的方式，
1: 嗯，
0: 不会说像现在说3年一到马上跳回去，
1: 嗯，
0: 啊，这个递减的方式呢，其实可能也会让大家更能够去规划后续的财务，
1: 嗯，
0: 至少不会说宽限期一到，哎，补贴又归零，哎，瞬间的双重加压上去，
1: 哦，
0: 所以新签安2.0方案目前看起来，如果这一些讨论未来版本都有落实的话，其实整体的状况来说呢，哦，趋严，但是没有像一开始想象的这么的限缩，哦，所以对于市场来讲呢，哦，可能也就不会有抢贷1.0末班车的这个情况。
1: 哦，是是是，这个也是我本来想问的说。好，那因为这个央行管控到现在呢，大家都会觉得说量萎缩了，可是价好像没有跌哈，哦。那你们之前也发了一个新闻稿说，哎，新北市这个部分呢，看到有5个行政区啊，好像呢有在思索这个价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是，那呢，我们刚才就想说，因为毕竟哈，哦，这个大家打房了一阵子嘛，大家也是希望说看看说有没有地方撑不住的，有便宜要去捡，
1: 对，要捡便宜啦，
0: 大家一定是这样想嘛。
1: 对，
0: 那我们当然知道说几个地方呢，我们就是特别针对新北，因为新北哈，哦，外来人口比较多哈，
1: 嗯，
0: 其实它的市场需求也比较大，
1: 嗯，
0: 哦，那它可能呢，哎，会是最多人想要捡便宜的城市之一，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新北。那人家说，哎，你怎么不讨论台北可以捡便宜？因为台北真的不便宜啊，
1: 真的没办法捡，
0: 台北要怎么捡这个也是
1: 没办法捡
0: 啊，这个真的是，而且 Q 不为民家哈，不为民家不要那讲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对，真的难难很难的，啊。
0: 对，按理说台北市就算再怎么便宜，我们知道说最便宜的可能现在来说，像是万华或是北投的外围啦，
1: 嗯，
0: 哦，你基本上一坪没有，你新案子的话，哦，我们知道台北市现在新案子均价都是全部破百的啦，
1: 对，
0: 哦，啊，你如果是一些中古屋的话呢，你也很难低于这一。

0: 70万呐、啊，哈、嗯，其实台北市就是有这个先天上面的
1: 对
0: 价格的
1: 天龙国了，
0: 就是这么高
1: 天龙国、
0: 哦。那所以很多人就跑去新北买嘛。
1: 嗯、
0: 那我们就有发现呢，我们就看一下新北的新案子啊、哦。
1: 嗯。
0: 哎、欸，其实这一年哦，其实也是变化不小哦。
1: 嗯。
0: 哦、我们就有发现呢，有几个地方它确实价格有修正。
1: 嗯。
0: 哦、啊，这修正的幅度呢，以今年第一季来讲呢，主要修正的区域是林口、泰山、三重、新庄。这几个地方、
1: 哦、是、
0: 哦、那其中林口呢它的修正幅度大概是6-7%啦、哦
1: 嗯、
0: 那其实
1: 那也不小哎、欸、
0: 对、嗯、那三重新庄跟泰山这大概就2-5%之间
1: 嗯、
0: 哦、换言之其实修正幅度都在1%以内啦、哦
1: 嗯、哼哼
0: 其实你说大家一直期待的这个腰斩在腰斩、哦、量是有腰斩啦、啊哦
1: 嗯、
0: 而且预售屋的量可能真的是腰斩在腰斩但是价格的部分呢哎是还没有砍到腰大概是砍到了这一个刘海的部分、嗯、差不多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哦、所以修正的幅度是不大而且这修正的几个区块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几个比较大的区块像是林口泰山、哦、三重、嗯、新庄这些地方都是因为它这个有大型从化区、嗯、
1: 对对对对、
0: 啊、林口本身就是个大型新市镇就不讲了、
1: 嗯
0: 哦、那泰山的话呢我们知道泰山其实旁边就是温子镇从化区嘛、
1: 嗯
0: 哦、温子镇从化区它有挂新庄跟泰山的门牌所以你看像新庄呢有温子镇还有呢头前富都新几个大型从化区这边呢供给的量相对 多那它当然
1: 量大
0: 对那量大的话呢在这个情况之下特别是像温子镇正式推案的这个、
1: 嗯、
0: 慢慢要迈入推案的高峰期、
1: 嗯
0: 哦哦、那加上说这个林口这一边呢、哦，哎，新市镇后段北侧这一边呢，哎、
1: 嗯，
0: 开始陆陆续续有案子出来哈、
1: 哦。
0: 那这些地方有案量出来的时候呢、嗯，在这个市场表现相对比较低迷的情况下面呢，可能价格上面呢就会比较这个有一些松动。
1: 嗯、
0: 那一开始松动当然不是直接从价格上面就去做让步了，
1: 对，
0: 一开始都是促销嘛，送家电、嗯、送礼券、哦、送装潢等等的哈、哦嗯。所以有一些价格你看它有撑住的原因，是因为它可能附带了很多的附加价值啊、
1: 嗯
0: 哦，这要特别去注意的。那、哦、那另外呢？这些涨跌比较明显的区域它其实还是有它成交个案上的地点差异啦齁。
1: 对。
0: 比如说像林口虽然说它这个下修的约莫将近 7% 齁。
1: 对啊甚至最大的。
0: 对那但是呢那是因为去年齁他们的一些新案主要集中在这一个南侧跟中段齁。主要就是这个家乐福商圈以南的区块、
1: 嗯。
0: 这地方是林口房价比较高的地方。
1: 嗯。
0: 那今年呢诶比较多这个林口北侧的案子出来齁。北侧这边是离这个相对起来齁离这个所谓的西滨东路比较近的地方齁。
1: 对。
0: 相对起来它的价格本来就比较便宜、
1: 嗯哦、
0: 所以呢这个交易的这个个案集中在哪些地方也会影响到它的均价
1: 表
0: 现
1: 对对、嗯嗯嗯、
0: 那最明显的这种因为地段差异影响的呢就是几个涨幅比较大的区块比如说像我们新店这一年来、哦
1: 嗯、
0: 哇涨幅超过30%、啊、
1: 哇30%
0: 哇大家会想说怎么可能一年涨幅超过30%
1: 对啊涨个30%很可怕、欸、
0: 这是我们叫做这个是统计出来的这个、啊、你感觉上我们就要解释它了、
1: 嗯
0: 啊那这个关键是因为呢新店年涨30%原因是因为呢、
1: 嗯、
0: 去年的交易超过一半都在安坑地区、
1: 啊、
0: 我们知道新店以这个新店西
1: 安坑就便宜了、嗯、
0: 对以新店西为这个范畴、哦
1: 嗯、
0: 左右两边啊东岸西岸啊、
1: 嗯、
0: 分别是两个世界、哦、
1: 对
0: 那新店西的这个东岸的部分是新店市中心、
1: 嗯、
0: 西岸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安坑地区、
1: 嗯、
0: 安坑地区比较多山坡地啦、哦、
1: 对
0: 过去都是很多的山坡大型社区、哦
1: 嗯、
0: 很多老牌的大型这个山坡开发案什么这个玫瑰中国城啊台北小城黎明清境达官镇信手拈来都是万人的大型山坡社区
1: 大型造镇、嗯、
0: 对那这个安坑地区这边的房价本来就比较便宜了、
1: 嗯嗯嗯、
0: 所以呢去年交易集中在这边那今年的交易集中在哪里呢央北从化区
1: 对、嗯、
0: 光是华固的案子均价就90几万、嗯哦、那你当然平均起来就大幅的涨价了
1: 好这个所以有时候在看一些数据的时候自己要心里有一些这个理解没有的话可能就会被误导、哦
0: 嗯、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哦、跟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聊了非常开心聊了非常多、哦、那今天非常感谢定忠兄在百忙之中再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
0: 谢谢新民大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屋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南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

0: 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104.1兆。
12: 阿叻，是你阿弟孙，伊卡查完都伊卡那玛嘎嘎，伊达在主阿不列罗安，加拉孙啊是赤蹦达那正儿来，加侬孙伊主阿弟阿夫妇阿给你那么能能。大叔嘎忙哇恩。
13: 关心文化，听台东的心跳，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冠军主持的《有我相伴》。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军，欢迎收听5月10日的《有我相伴》，感谢你和冠军在空中跟你做伴。啊，唔知讲咱就是讲暗时7:15来听冠军这个节目的好朋友吼，是不是知影讲啊？其实吼，冠军啊，之后讲几下节目啦吼。啊，除了讲咱这个每礼拜日，每个礼拜日啦吼，暗时7:15。在进行电台 AM1269 来主持这个有我相伴之外，吼、哦、啊，每天的半暝2点到3点，吼、哦，个快乐好时间，快乐好时光，嘛，咱进行嘛是冠军的主持的，啊，所以哦，那讲时阵失眠啊，困未起的，啊是困到一半吼，醒来放尿的吼、哦，好朋友。嘛会使来听这个节目啦吼，啊，这个节目就较长，啊，足足有1点钟。啊，原则上吼，那讲这个快乐好时间，就是拜一到礼拜，每天拢有啦吼，每天啦吼，啊，每天的半暝啊，2点到3点，1点钟。啊，原则上吼，冠军拢会放上4条歌，啊，有当下放上较侪啦，啊，看情形啦吼，啊，原则上尽量来放上，啊，放上这歌吼，除了是咱老板爱听的台语啊。啊，台语的古歌、新歌啊，拢会放啊，国语歌我嘛会放啊，古歌、新歌，还有日语的歌啊，新歌、古歌啊，拢会放啊，英语我嘛会放古歌、新歌，还有即马足时行韩国的有无？韩国音乐古歌、新歌。

拢会放。啊，所以吼、哦，伫咱这个半暝两点到三点的这个叫做快乐好时光、快乐好时间吼、哦，啊，冠军拢会放上尽量世界各国的音乐，啊，好听就放上吼、哦，大家听。啊，这是冠军伫只国家，大家报告一届啦吼。啊，其实这个半暝两点到三点吼、哦，每礼拜一到拜日，每工拢有吼、哦。其实这已经为一月份做到即嘛，哇！又叫做四个外月啊，吼，今是五月十号嘛。啊，冠军要讲是讲啊，有当时啊，我爱甲大家鼓鼓掌嘞。啊，冠军棒棒吼，因为目前为止吼，不管是更加无用，吼，还是讲哇，真的是爱加班顶顶吼，冠军尽量吼，拢爱珍惜讲，半暝啊，两点到三点这会使甲咱的听友来分享每一种议题，分享心情，分享看法的时间啊吼，啊所以冠军吼、哦、做有没有做五个月啊吼，啊拢无重播啦，啊未来是不是会重播？有当时吼，那真的较无闲吼，重播可能会重播啦。啊目前即马冠军尽量俩时间，啊一般来讲吼、哦，愈年底愈无闲啦吼，啊我多啊，这是每年的 schedule 都安尼。啊，冠军来到正兴吼嘛，已经九年啊。啊，冠军伫遮真诶爱感谢咱每一个好朋友啊，遮尔啊甲冠军支持，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们啊！冠军吼、哦，就是讲只好就讲除了去下乡啊，公益活动来甲大家服务，顶顶吼啊个演唱会服务啊，咱诶 FB 吼、哦，有当时你嘛使看到冠军困难台东诶新闻啊，冠军分享正兴台东台诶消息啦、啊。啊，当然，面顶嘛，才看到冠军的相片啊，啊，咱的咱的同事的相片，顶顶拢看会到。啊，当然，冠军哦，要讲哦，你呐爱听冠军的节目，除了伫每礼拜日暗时七点十五分有一个有我相伴之外，过半暝啊两点到三点的快乐好时间，快乐好时光，啊，这快乐好时间吼、哦、是为拜到礼拜每工拢有诶。啊，每天的半暝两点到三点，啊，那讲吼，真的是讲爱听冠军的声音吼，啊，那讲真注意台湾的交通新闻，很注意台湾交通新闻的吼，这为拜四到拜一，四五六礼拜拜一这五天，啊，下晡五点五十五分，冠军嘛来报告咱全台湾的交通新闻。啊，尽量是用台语报告啦，吼！啊，这个交通新闻已经应该七八年有啊啦，吼！啊，或就是讲尽量来把握每一个时间吼，伫空中来甲大家见面，或、啊、者是冠军节目一开始要甲大家报告的。啊，即马来听听，哎呦嘛，讲五分钟啊，来，咱来听歌。啊，冠军即个要奉上这首我最喜欢的歌手，台湾的歌手叫做黄飞。啊，伊上有名就是。对对对对着你的心，啊哇！这首歌用了二十年啦哈，啊，搁有啥物《苦海如心中》伊拢有唱过啦哈，啊，即届吼伊搁出新专辑，啊，这新专辑吼，这首歌叫做《魂啊魂》，天顶的魂呐、啊，魂啊魂，啊，我感觉好听呢，啊是较悲伤的一个歌曲，啊，不过伊唱起来真的足好听的，这首算新歌啦哈，直接放上给大家听哦。

啊，一定有好朋友讲哦，哎呦，关关你呢？大部分拢放上第一挂。哎呦，乡亲朋友啊，咱正兴大当代是服务，大部分是服务咱家老板的啦，吼。啊，所以当然咱尽量都来放上第一挂。啊，关关工作者介啊，其实吼，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吼，就是讲拢放上介只老歌。过去的时间当然是做比例较好的啦，吼。啊，有咱家老板你的青春，哈，啊，你的拍拼的时间，哈，啊，你的记忆，还是当然的。啊，不过过去真好，无代表今嘛甲未来无好啊。啊，所以吼，迄歌吼都安尼推陈出新吼，一直出新歌。关关吼，会尽量吼来介绍新歌。迄过去的这个歌吼，没有滴好听。我你讲哦，足好听，过去的歌拢好听。啊，我要甲你报告了吼，啊，其实吼，还是因为过去的歌吼，讲实在出足侪啦。啊，不过好听的歌，该留落来；，迄无好听的歌，大拢袂记哩啊。啊，唔知安尼变成经典。啊，所以哦，关关就是讲过去的歌才经典吼，大家拢歌词啊，啊，迄种歌的开口啊，大家拢了解。啊，不过新歌大家较青春，较无了解。我来甲大家讲，我讲新歌好的歌给你听，听了了你了解。去学唱歌吼，迄安尼，除了讲背歌词、读开较话之外吼，迄单单个嘛有难嘛吼，啊，佫会使交朋友，啊，佫会使家己个情绪更加 happy， 更加好嘞吼，啊，所以关关就较爱来放上讲老歌、新歌拢放上安尼啦。啊，这首歌《魂啊魂》是新歌，你若感觉好听吼，来这个 YouTube 手机啊吐吐诶，黄飞《魂啊魂》云呐吼，天顶个魂佮拍落。差不多叫恁今日是谁吼，甲你烧光碟啊，什么用给你听？这首歌真的好听吼，去歌词背开、学开，啊，改吼去你遐山唱歌啊 ，KTV 唱歌的时阵，哦，人讲，哎呦，你这牛，过下唱唱这新的歌。啊，所来，咱过来听一首歌，啊，这首歌老歌，吼，啊，这首歌，咱来听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上海滩，哎呦，这首歌很经典啦吼，你也听听，你一定会响啦。啊，这首歌是叶丽仪唱的《上海滩》，唱上海那边的故事啦。啊，大家来共同欣赏。啊，十五分钟情景，啊，今日就先到这，甲你讲一声感谢。咱就半暝两点若有听哦，继续来见面，感谢你哦，再会。

是啦，这首歌是《上海滩》啊，什么人唱的？叫做叶丽仪啦，哈啊，叶丽仪，大家我觉得啦，哈，可能大家会较生分，啊，这个他是谁呀、啊？哈，啊，不过这首歌《龙班》。龙老，这个开头吼，一定会知啦。这首歌甚至拢听过，啊，这首歌是这个广东话粤语啦吼。啊，大家都讲吼，啊，这上海滩，哎呀呢，八边是这个叫中国那边做的歌啦吼。啊，乡亲朋友啊，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啊，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吼，这首歌正港吼。不是，伊这首歌全世界有名的吼，伊真的不是中国上海做的，不是啦吼。这首歌吼其实是香港人做的，香港人做的啦。啊，这是1908年的时阵吼，一个叫做香港无线电视，就是香港的电视啦，伊做的一个电视剧。叫做上海滩啊，甲做这主题曲啊、哦、啊，所以唱的人吼、哦、是叫做叶丽仪啊，这叶丽仪吼就是叶子的叶，美丽的丽，仪态的仪啦吼、哦、啊，大家拢就是叫做叶蕴仪，嘿，唔是啦，叶蕴仪嘛是香港人，啊唔讲吼，迄时阵要细汉啦吼，叶丽仪唱的这首歌《上海滩》哦。

世界有名，啊，我甲大家报告哈，这是叫做顾嘉辉，伊来写这个曲啊，写这个曲哈，啊，叫黄沾来写这个歌词，啊，上趣味的就是讲吼，人这个都指定啦吼，指定讲吼，一定爱好叶丽仪来唱这首歌，哎，时阵呐，就是叶丽仪特地想讲吼。回忆当年哦，伊讲吼，迄时阵吼，香港的演的个只红的嘛，1908年甲差不多2000年左右，这个、香港的艺人伫咱台湾嘛，吃得很开啦吼。伊讲吼，迄时阵伊拢伫外地哩巡回表演，啊，所以吼，香港介侪这电视剧的主题曲、主题曲吼，伊拢无唱的机会啊，因为伊伫外口哩表演嘛。哎，讲哦，到尾啊，到1979年的时阵吼，这个叫做写这条歌的人叫做顾嘉辉嘛。顾嘉辉伊就指定讲吼，这首歌一定爱予伊来唱啦。啊，因为是当了指定嘛吼，啊，所以伊就过年，就是讲12月过到过一年1980年的新年，伊就登来香港来唱这条歌。啊，伊讲哦，伊录这首歌的时阵吼。讲实在，无好唱啦，不好唱啦。伊讲吼，这首歌吼，头前两句话，龙奔龙老啊，安尼啊，冠军是唱啊真普通，人是唱啊真好听啦。伊讲哦，头前这两句话，龙奔龙老，浪奔浪流啦。就是海印安尼吼，安尼老安尼，敢若海印遮水安尼吼。即两句话，伊就讲录两点钟啦，足足录两点钟，甲看两句话录好啦吼。就哎呦，这实在是有真的有够难啦吼。啊，所以啊，这首歌吼，可能就是安尼遮要求着，最加工是都红啊嘛。你若详细听这个叫做叶丽仪伊唱这首歌，你就知影讲吼，是安那写这个曲的顾嘉辉吼，伊就爱来指点讲吼，一定爱叶丽仪来唱，你就了解。这首歌吼，虽然伊一出的时阵吼，那个气势恢宏有无？哦，我这首歌呢，那歌敢那足歹吼，阿莫你详细听，伊一段唱了到第二段的时阵吼，雄雄这个歌手啊，叶丽吼，唱歌雄雄变温柔呢，啊，甚至哦，又有一点撒娇的感觉呢，哦，你来详细个听看麦啊，啊，这编曲嘛是顾嘉辉伊编的曲。吼、哦，因为 melody 出来了，你嘛有乐器变咧，安来用啊，吼啊，什么音乐爱去买啊，什么乐器啊，吼啊，这嘛是顾嘉辉这写曲的人来编的啦，吼、啊。爱讲哦，这个编曲方面吼，都、就是人讲吼中西合并啦，都、就是有西方的管弦乐哦，来好些气势足管的有无吼？啊，唔过来到。唱歌唱一半时阵吼，有中国的音乐啊，吼，敢那梆子啊，咔咔咔啊，啊嘛箫，够箫，箫那个南宫诶吹箫那个箫声嘛出来，有迄中国迄种感觉了吼。啊，到副歌的时阵，啊够 bass， 啊够吉他，哦，拢入来啊。啊，当然内底嘛有迄中国迄种打响木嘛，咔咔咔。弄讲迄插头迄种声音，啊，甚至个法国号码来啊，哦，啊，所以这首歌吼，听起来时阵，你那个听觉吼，哎呦，这个很丰富哦，就是安尼，啊，当然，这个搭配到这个叶丽仪伊唱歌吼，哦，一开始呢，龙班哦呢，声音很干裂，跟那威士忌安尼吼，很好听的声音唱出来。啊，说来到中间一段的时阵吼，开始儿女情长啦，你单恋爱啊啦吼，啊，有一点撒娇的感觉，啊，唱出来了，哎呦，真刚好听。啊，是啊，那就讲啊，唱到尾啊，就安尼谈恋爱，啊，因为伊的歌词一开始是咧讲什么人世间啦吼，安尼滔滔一片的潮流，成功失败吼，伫这个上海滩，这个叫黄浦江的浪里吼，看不出来啦。啊，不过，这笔锋一转吼，雄雄都变成爱你恨你，爱你恨你啊，唔知你敢知影啦。雄雄吼，就讲哇
啊，本来是你讲人生诶，啊，讲失败，讲成功哦，啊，讲奋斗诶吼，啊，雄雄都变成。

谈恋爱的歌啦吼，啊，所以这首歌，乡亲朋友啊，你若有时间吼，你可去 YouTube 顶顶个过来听一解。哦，一开始真的是真歹啦吼，啊，到尾就哎呀，搁谈恋爱啊啦吼，啊，甚至内底有一点撒娇的声音啊，装饰音弄出来啊，啊，所以这首歌哦，我要讲是讲吼，这首歌的成功哦，唔是永远拢吼，唱歌都是爱硬白白。像这首歌老是盖好诶，这个模范呐吼，而且开始的时阵吼，哦，安尼气势恢宏，啊，我到尾啊时阵吼，温柔婉转啊，听起吼，听觉甲袂感觉足疲劳诶，哦，讲安尼真歹安尼歹足久诶，听到尾啊，吼，连听了嘛就忝诶吼，不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哦，啊，这首歌诶伫香港作曲。香港人写歌词作曲，香港人写爱唱这首歌，啊，香港人来唱上海的代志，啊，然后伫全中国红，伫台湾嘛真红啦吼，啊，这首歌诶，冠军队都知啊，你那可能唔知，啊，甚至这首歌伫台湾的电影叫做《血观音》来滴吼，来滴一个叫做女主角之一吼，这个唐夫人，毛唱这首歌呢吼。啊，这导演伊就讲吼，其实吼这首歌伫较早吼，就伫台湾足红的啦，啊，甚至吼就是变成台湾黑社会代表歌曲哦。啊，毛人讲这首歌伫古早较早吼，冠军要出事的时阵吼，这首歌甚至变成黑道的大哥吼，伊那里。要出山的时阵会用这首歌，啊，我嘛搞不清楚，因为我还没出事嘛。就是我找到资料安尼讲吼，啊，所以乡亲朋友啊，这首歌原则上吼，大家拢吼知影讲伊足红的。啊，这首歌，吼大家看到讲吼，较早伫较早上海吼，因安尼安尼这个什么各个帮派搭来搭去吼，故事之外，嘛看到讲吼。在1980年的时候，香港的电视电影偌厉害！这时阵冠军都知啊，因为我大汉的时候嘛是看香港电影大汉的呀。啊，伫我时代可能是《古惑仔》啦吼，啊，《古惑仔》就是香港的一票混混黑帮底下的冤家路窄啦吼。啊，这是香港，啊，无滴讲起嘛，香港够红，无呢？可能是1980年到2000年左右吼，迄时阵的台湾吼是除了台湾本地之外，也过介只香港嘛真红哦。啊，香港红红了，2000年了后，差不多咱台湾的歌手，咱即代播了嘛了嘛，那有什么什么张惠妹、周杰伦，不然嘛都红开啊嘛。啊，说来台湾的歌曲来对日本一直拢有一席之地啦。吼、哦、啊，差不多到2010年左右吧，2010年左右，除了讲这个台湾的歌手之外，台湾这个报道吼、哦，开始哩欣赏来听，这叫做这叫做什么？韩国的歌啊，所以咱台湾真的是很包容了哈、哦，可以听很多的音乐啊，这个也是不错啊。当然也有危机啊，危机是什么？大地这个咱的人2300万嘛哈、哦，啊，大地那无听大地的歌。啊，无支持，无买唱片，无去演唱会，啊，家己人要赚啥物？啊，不过好就是讲吼，透过安尼吸收别人的音乐，啊，了解咱会使做更好音乐，啊，这是这个时代每一个方面的咱拄着问题。啊，不过不管哪啦吼，一路过来，咱台湾真真正正交出介好的成绩。啊，既然都在咧讲上海滩吼，香港那边吼，来，咱来听咱台湾的代表，呵呵这叫做邓丽君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共同欣赏哦。

0: 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这里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接下来欢迎和梁兄哥在空中深情相约，欢迎收听最温暖的广播节目《这些人与那些人》。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就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明达主持。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正声广播高雄台，欢迎亲在组成梁兄哥的空中做会。恁兄弟就不是台湾串珍珠哈，那刚好恁台湾哈，目前讲到哈，那不管是这林树木，然后闪闪发亮的珍珠哦，为了去拼土地啊，得领金拍饼。那今日哈，恁梁兄哥要后面就位贵宾哈，哇，就在头衔呢。我当时就是我多在想讲，到底要请伊是当所长啦，还是这个部长啊，还是馆长等等哈？那就是我请带领到这神脑国际余正宪董事长，因为这个余董哈，以前嘛做过刘俊博部长嘛哈，啊嘛做过高雄的这馆长了哈。哎，当所长你好。
1: 啊，明达兄，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是，
1: 我是神脑国际公司董事长余正宪。啊，大家请安问好。
0: 是，就讲到神脑国际公司，那个有一个这科技文教基金会嘛，哈，啊，就我那些静心公电台听众啦，而且网友哈，欢迎拢真好，一条条帮助这个工作啊，到后就是恁啊，南部乡亲哈，真实用的一些知识哈，啊，譬如最近哈，就这些活动哈，就用提供老相片哈，啊来做保存，做进一步处理，哇，啊，大家欢迎就好，进前哈，恁在底这个议程。堂搬过年哈，啊，今日恁这访谈的主题哈，就是社区记忆保存站了哈。因为我都要讲到哈，今年四月份哈，这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有办理着2026年哈老相片哈，这是时光机就是神脑乐龄直视短片的比赛，啊，邀请大家哈出来这些病者哈，就搞这些老相片哈。就提出来啊！对，医疗这短影音啊，做媒介分享的人生精彩时阵，我看到一张这相片，我都记得真美好，这回忆造出来哈。所以这个活动，因为我是听到为55岁开始哦，一直到105岁朋友哈，拢来参加这个比赛了哈。所以我相信哈，这就这些听朋友啦哈，出来的嘛，就这些老相片了哈，包含今年哈，恁这个啊，馆长和余正宪伊嘛带。

0: 有些老相片来了哈，现在那蛮用翕相，这相片拢非常这珍贵了哈。啊，用上这个美的这回忆册等来哈。啊，所以今日当中特别强调余正宪当时电话来分享的啊，神脑基金会去做这公益计划哈，啊，免钱哈，啊，替大家免费替大家将这老相片个数位化啊，存在这手机里底随行这分享哈。所以首先我请教这当时电了哈，这乐龄神脑乐龄直视短片比赛啊，当时电你本身冇提出压箱宝这。相片来分享，你是提什么相片？
1: 神脑科技文教公司啊，伫按2026四月份都来举办一个活动吼、哦，就是讲老照片呐、啊，啊，希望大家吼、哦、大家手头一定有足济
0: 相片，
1: 相片吼、哦，大家揢出来。哦、大家回去家了瞧看看一下、有一些老照片、哦、以短影音、哦、来媒介分享、哦、人生精彩时刻、我做董事长、我也有拿出一张相片、哦、这张相片也非常的珍贵、这张相片就是说我在担任馆长的时候差不多是1999年那个时候举办一个1999年 IBA 世界青棒锦标赛，哦，来自安台湾高雄。这张相片就是讲邀请一挂职棒明星哦，来自陈金湖棒球场底下做一个热身的活动啊。这张相片内底，我咧简单介绍一个，有郭泰妍哦，东方特快车，有洪一真。现在按台钢的总教练有吴富连、哦有那个杜福明、哦、徐生明，还有亚洲巨炮吕明士，还有棒球先生吕吉明、这张相片、哦、真的非常珍贵、所以我也用这张、哦、来参加报名、所以在这里听众朋友特别来呼吁按每个人的家吼，尤其一挂老照片呢，大家揢出来吼，大家我相信这五万光吼，差不多55岁加105岁的朋友吼。大家共同来参与，
0: 对对对，
1: 所谓的老照片啊嘞，
0: 是，哇，都讲哈，这个当时用余正宪董事长所提供这张这相片啊，讲到内容，这至少搞起码得要30年嘞，算差27年时间啦、
1: 啊，1999年，
0: 1988年嘛哈，你这么讲27年的这时间，哇，非常珍贵啦哈。啊，早期吼拢用相纸啊，洗出照片，啊，基本上透过科技时代，有三 C 产品，那应该做数位化哈，这就有助力啊，所以有非常方便。所以我记得。我请教当时你本身的认知啦，哈，讲就是老相片对家己啦，甚至对社区，还是甚至对整个社会国家，你感觉有什么重大意义、重要性？
1: 我在这搁要甲大家报告一下哈、当然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伊最主要的是秉持着科技服务生活，用影像连接情感的一个核心理念呢。神脑公司吼，三 C 通路，两万公用手机啊，这个、手机啊其实有足侪功能。神脑公司的两万公三 C 的通路按转化来保存社区文化记忆的据点呢、透过数位的技术加通信的科技吼，和按过去一挂尘封的记忆，会当重新亮起来。今年有较特别的是讲。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共同来跟国立台南艺术大学 USR 的团队哈，我们特别来推出哈社区记忆的保存站呢。我再次说明一下，跟台南艺术大学 USR 团队来推出社区记忆的保存站，社区记忆的保存站的计划最主要。按这相片过去相片的保存，真正无啥方便。就是讲科技的进步，手机啊，吼，甲大学，吼，老照片，吼，甲神脑公司来合作，免费吼，来做数位化的服务。我在这搁特别强调， 免费。

0: 免费来服务大家，老照片免费数位化服务哈，希望透过科技跟人跟人的情感哈，重新串起来，
1: 串联那里了哈。啊，主要用这活动，用引起到大家一些乡亲啊，用社区的回响。哦，大家吼都去挖箱宝出来，这老相片摕出来。哎，每张相片或者可别到20年、30年、40年，甚至个50年进前的哈。啊，这个有当地一寡，甚至看到建筑物啦，哈，啊，这个、风景民情啦，啊，什么有些感情的连接，哇，这些真有意义的这事情。啊，所以吼，恁当初的想法起心动念哈，就是这个、神脑哈，你为什么恁想法是安怎？是跟我这么单纯的，跟我希望因这个做这样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0: 啊，最主要吼，我都要一直强调的，啊，神脑啊，国际公司啊，提拨一些经费。啊、放在啊文教基金会，就是抱着一个啊取之于社会啊用之于社会，那整个回馈来社会。那最主要神脑公司也是一个山西的一个通路啊哈、啊，所以我干嘛讲啊很实际的，我们自己也有门市啊，跟大学啊共同来结合啊，提供一个免费的服务啊，最主要。希望讲大家来唤起一些过去的一个记忆啊、
1: 嗯！是，啊，现在这关系哦，我听讲这个你是先选调为台南开始哈，这高雄这种这特别这因缘，
0: 我起码是讲先为台南气板，
1: 嗯
0: 啊，所以今仔日特别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吼、哦，按实际伫按台南的乡亲，6月30进前来甲一挂老照片。啊，一挂相簿，吼、哦，啊，一挂底片，到神脑的门市，啊，神脑，吼、哦，甲台南艺术大学合作，吼、哦，按免费将相片的原件数位化，吼、哦，啊，个特别的是讲，有神脑的门市的人员专业来协助你，甲档案，吼、哦，来存伫你的手机啊啦，
1: 嗯哼，
0: 吼、哦，啊，是讲伫云端。好、哦，也是讲伫备份，啊，最主要，佮你机，吼、哦，佮你教，吼、哦，操作来，也是讲 A P P 的软体，吼、哦，佮档案，吼、哦，传送，吼，你的亲戚朋友，吼、哦，啊，亲戚朋友共同来分享珍贵的回忆的故事，吼、哦，
1: 嗯哼，
0: 啊，是为台南开始啦，吼、哦，因为这是嘛一个浩大的工程，
1: 嗯，
0: 啊，阮6月30开始，吼、哦，60进前。啊，那做了袂歹，我们会把这个计划扩展到全国。
1: 对啊，就每一关启动进行，这件事真有意义了哈。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响应，今日要为这次哈，为这台南先来试办哈。啊，从这个时间就是你何时设立对台南哈？这个乡亲哦，恁台南来收听到恁静心广电来节目哈。所以讲，伫6月30号，今天6月30号以前哈，因为就讲老相片啦哈，底片按搞这神脑门市部遐哈，去做进一步处理。就在兄弟边啊，就讲这个较侪会哈，因法术朋友也可能讲我对手机。无迄个内行啊，操作无迄个灵活，蛮不要紧。你讲门市了，一定有专人吼，替你来做这个好个教导对吧？哈，就这门市哦，伫这个神脑新化就中正门市对吧？哈，这地址伫台南市的新化区中正咯，445号。啊，个神脑新芽门市民事这门市哈，伫新芽区的民治路343号。另外伫马道嘛，我这新中门市啊哈，这就是台南市的马道区。新中路169号这种门市，嘛希望就兄弟边就听众朋友吼，响应这活动，啊，免烦恼，你就提手机啊，提相片啊，搞这个门市部就应该这处理了哈。哎，啊，提出门进前哦，乡亲要搞门市，是不是先确认啊？种会记得做什么物件？
0: 我搁再次甲大家报告一下哈，这唔免预约啦，
1: 嗯，
0: 哦，你都拍电话来门市询问哈。啊，最主要今嘛当然。哦、有提供三个门市啊，好、
1: 嗯，
0: 伫咱新化啊、新芽、甲麻豆，哦，新芽，啊，伫咱新化，哦，新芽、麻豆，吼，啊，拢免查，吼、哦，就是安尼嘿，啊，所以我甲大家提这一个吼，都免预约的查身份证，吼、哦、啊，吼、哦，我的门市确定你符合着吼、哦、免费的资格吼，啊，佮教你买哦需要的。数位的照片底片啊，那、
1: 嗯、
0: 啊，弯的。

0: 专业人员哈，都来跟你做服务的啊呢。
1: 是啊，公务员哈，限制36定，36定就这样，已经蛮多。
0: 哈，当然啦哈，因为这嘛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啊，要很多的人力，所以我甘愿讲哈，来为民服务，啊，加艺术大学共同合作啦哈，啊，当然这是。起步啊，有设定哦，这个36张的相片，其实一步一步来啦。哦，我相信那做了未歹，诶，继续的扩大或者会延续的哈。所以哦，希望大家听众朋友听到这一个好的消息哦，大家哦，6月30进前哦，今仔日也已经5月底啊。哦，6月30进前。大家来神老行行，
1: 对，
0: 来神老行行。
1: 有一个月这个时间吼，啊，最近吼出来对这相片小处理者，因为咱订过2、3张、3、5张吼，啊，等于来做好好来做保存啦哈。啊，那无你来讲，这个相片个相纸有当过期哈，啊，你若无保存好，是就无方便的哈，保存不易。这不妨透过新科技哦，3C 的等等啊，去找这个神老门市部啊，尤其是这个 keyboard 先来伫台南试办，所以住伫即个新华啦、新年啊、满岛，住台南地区的乡亲拢会参与啦。啊，门市部去三个所在哈，伫即个你若无听无清楚，啊，跟卡电话来做询问哈。啊，来，即、这个搞门即门市了哦，有一个流程，咁足困难。为乡亲来想讲，我们即活动唔得足困难的未？啊，最后根本我也摕到些档案。
0: 其实啦，吼，当然，我是安尼甲乡亲来做说明吼。就来到门市啊，当然啊，一定有一挂手续啊。只要你来询问，我们的门市人员会做一个服务了吼。当然，上主要吼爱查你的证件，吼、哦、就是吼、哦、身份证，吼、哦、查你的证件、身份证。啊，第二爱查你要数位化的吼、哦、相片，还是底片啊，底安尼啦吼。啊，当然来到门市吼，哦、有一挂手续吼，就是讲。哦，爱填写申请表单哦，甲同意书了吼、哦、啊，同意阮家己做清点照片，啊是讲拍照存证啊，底下呢啦。啊，阮个另外就是讲啊，阮有一个赖的一个官方账号，希望讲来啊加入这个计划、啊，完成数位化以后吼，安、啊、得用赖吼、哦、通知啊，用赖来传授档案呐啊。啊啊，我阿哥了，尾啊，他取回原件，你到吼门市哦，间隔完成了以后，来门市摕等于你的吼相片甲底片啊吼，啊签收完成本次的服务了吼、
1: 嗯，
0: 所以哦免惊麻烦，哦、嗯、你若来到门市，哦阿门市的服务人员。会给你做上好的服务安尼、嗯。
1: 是，其实最简单的啦，就是尤其是这户籍在台南乡亲，你得记的吼，6月30号以前嘛哈，查个个身份证，好查个查着老相片哈，啊搞这门市哦，可以说在做进去，我这板栗啊，顶好好的做保存来参加这个，我是真有意义的这个活动安尼啦哈，这机会不是条条有，啊但是讲到机会，其实嘛就直接的，你那是这个追随哈，啊，讲到注意这个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因为我当其实嘛办就这，你是专台湾吼嘛，透过就这些门市哈，啊进行推动这個、有一种这社会共好这种观念，尤其是阮正兴公务公司，阮转型公务一个叫混代嘛哈，啊嘛常常参见神脑基金会的配合合作哈，你的想法是安怎哈？我看你我不只领进去部分推动
0: 啊，其实最主要就是讲啊，神脑嘛是爱行出去。好啊，走入社区，跟社区来做一个结合。那其实啊，除了大家从很多的管道了解到神脑国际公司啊，那我们就借着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来办活动，像办一些啊老照片，还有跟一些社区办一些防诈，还有啊健康保健。啊的一个理财，还有手机的哈啊，我们特别最近啊打诈啊也是政府啊施政的首要之务，
1: 嗯、
0: 所以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啊在嘉义、台南、哦、高雄、彰化等等啊不同的地区结合社区哈、哦、来防诈宣导以及健康的保健了哈。哦哦，我也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个说明

0: 真的打诈，现在是诈骗是全民之恶了。
1: 嗯哼，
0: 几乎哈、哦，监护权力哈、哦，警政单位、检调单位全力在宣导了、啊、哈、哦。那我在这里也说明，我们如果有不大清楚的，接到你认为有陌生的、哦、疑问的，都可以打电话到、哦、警政署的打诈专线165、
1: 嗯
0: 哦、这个是24小时为全民来服务。我要跟乡亲特别提醒，你若感觉你心头怪怪，这电话卡来说警察要跟你办案，说检察官要跟你用电话办案，说有什么好的理事要让你赚钱，你若感觉怪怪，我真的很心中跟你建议165打诈专线、啊、你如果不去这里打110也都可以、
1: 嗯
0: 啊、这警察同仁24小时为大家服务来解说你各位好朋友、
1: 嗯、
0: 不管怎样诈骗集团要跟你诈骗，你的钱也是都要为你口袋拿出来、嗯、千万千万不能有这个贪念、
1: 嗯哼
0: 哦、天下没有不劳而获，
1: 没有白吃的午餐，
0: 没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1: 、啊、尤
0: 其周遭视为红诈骗的人
1: 很多，
0: 有够多，
1: 是啊，
0: 我听到的真的有够多，
1: 那种贿赚钱真
0: 的
1: 很辛苦
0: 的、啊、当然我也要跟大家报告，警察单位一定有办法破、
1: 嗯、哼，是
0: 一定有办法把这些人逮捕归案、
1: 嗯、哼，
0: 但是问题钱能不能拿回来，都是未知数。
1: 对对对，哎、欸，这余正宪董事长，我做过一些累进保定哈，所以对这个要不就保分，你前列选择可能嘛拢啊尽了解尽熟悉哈，所以杜家的讲这份肺腑之言就是这哈，嘛希望这些兄弟兵啊，这些精心点待听兵啊，听入去哈，啊大家互相口耳相传，我特别注意哦。杜家这个就保定啊，当时就讲的这些事情，感觉怪怪，就卡一个电话嘛，165哈，105哈，做这个啊纠正安尼哈，啊讲到这些、個、哦。通缉的诈骗好像是非常要紧啊！这省脑基金会哦，啊嘛透过的就转型的门市部啊，办足侪足侪活动，产品进行点点的网络合作哈啊，防诈宣导啦，还是健康保健啦，还是这理财啦哈啊，手机要如何使用哦，应该是就活动哈，有声有色，真精彩，就是乡亲啊欢迎嘛，拢非常非常好哈。所以最后哈，咱就个提醒乡亲啦哈，尤其是台南乡亲啦哈，幸困邀请啊，欢喜好去这里的台南的这朋友，6月30号以前一定要搞这省脑的点头哈，来参与到这社区记忆保存。社区记忆保存站，这个工业计划哈，将老相片数位化给保存，啊，省脑为您做贴心的服务了哈。啊，最后我们将这当主电视嘛，各位补充的无？
0: 啊，诚挚的邀请哈，谢谢伫安台湾的朋友哈，6月30进前哈，来到省脑店的店头来参与社区记忆的保存站的公益计划，和老照片和数位化。留存下来，按、
1: 嗯、
0: 这第一站是为台南开始，好、哦、啊应该会再延续到啊全国各县市哈，啊未来省老嘛持续为大众的服务了哈、哦，啊我个最后个盖跟大家强调一点哈、哦，啊诈骗的手法哈、哦、真的是层出不穷了，已经成为全民的公敌了，为过去的假投资啊即马。个假用剪警，啊，即马个 AI 变身诈骗吼，可以说吼、哦、打诈无孔不入了。啊，政府嘛全力伫推动打诈的工作，所以嘛拢结合着寺庙的志工、地区社区的力量啊，透过宗教的力量，人甲人互相关心，甲防诈的观念吼、哦，深入到每一个家庭甲角落吼。最后特别提醒大家啦，检警袂用电话来办案啦，嘛袂讲叫你汇款、哦、所以你若拄到可疑的信息，你务必要冷静再查证。若有啥物疑问，打165打诈专线，24小时专人为你协助查询，守护自己。守护家人的财产安全
1: 嗯哼，啊，就都着就无清楚、无了解哈，感觉疑问就打165做查证了哈，所以。

0: 求证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非常感谢这余正先生当时定位这啊定龄啊个提醒哈。最后而且再做个强调提醒你哦，尤其是好就伫台南梅乡亲六月三十号、六月三十号，国历个六月三十号，啊个一个月左右这时间，整理出来这老相片啊，搞这神脑哈，伫台南就门市部哈去做处理，将相片用数位化，好好来做这保存。哎，那是有机会哈，阮正经电台十月三号办这演唱会，到时说不定将较好一个影音呐、啊、哈，而且相片啊，阮伫这演唱会现场哈来秀出来哈，嘛希望这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那就有机会参正经电台多加合作啊，高雄台嘛做提醒，大新闻性的服务哈。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余正宪董事长上我们的节目，感谢，谢谢，
1: 谢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0: 谢谢，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林立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好，下面我们继续看这个身无表业呢，它没有表现出来，也就是你在身体的动作，这种物质的能力化了，它就有招感果报的作用了。用一样的语言的表达，比如说你讲妄语跟两舌，恶口，这个是恶业；你讲诚实语，老实的话，讲好话，和和语，这个是善的，这个叫语表业。因为你语言的表达，它引起一种潜在的动能，叫语无表业，也就是你八识田中呢，有这个潜在的动能，语无表业，看不见的。身业跟语业呢，是属于你身体的动作，身体的动作引起的动能呢，身无表业，语无表业。现在讲到意业，意业就是我们的心呢，意业就是心呢，意业就是怎样呢？你思心所相应的心王跟心所，也就是你起心动念呢，起心动念从怎么样？作意、触、受、想、思。到思的时候啊，你这个意业

司心所相应的心王心所这个意业，那到司心所的时候啊，就造业了。所以业的体性就是司心所，也就是唯识里面讲动身发语思啊，你内心的活动，这个叫意业。因为你内心的发动会表现你身业跟语业，所以叫动身发语思，这个叫身语的身业跟语业。讲到佛讲善恶的身业语业，你要是天眼通的人，他所见的是一种色法。可是无表业呢，无表业是怎样呢？它是物质引起的一种特种的动能而已，叫无表业。那前面讲到第一个是讲到生理业、生理意三业，再来讲到善恶跟不动这三业。什么叫不动业？不动业就是跟你禅定相应的业，比如说色界、无色界定相应的业，跟色界、无色界定相应的业当然是善的，因为禅定的特征呢，就是不动乱，心不动乱，所以他造的业是不动业。那不动业呢，他能招感色界、无色界的这个生死，他招感到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乃至无色界啊，这个都还在三界里面呢。可是他是不动业，善业跟恶业呢，他是招感到异界的生死的力量。不论是你身语的动作，还是说呢你身语的动作引起的一种动能，也就是表业跟无表业。在佛法来讲呢，这个都是生灭无常的，它刹那就过去了。为什么你讲话呢？你讲话，你身体杀生，杀生呢，哎，你杀害众生，这个是表业，有表业，生表业。可是它有一种无表业，在你阿赖识里面没有形状的一种动能，那无表业啊，这个都是生灭无常的，刹那就过去了嘛。你讲一话，讲话也是一样啊，你那个表业无表业都是生灭无常，刹那就过去了。可是业已经刹那灭去了，那怎么还会招感到以后的果报呢？所以在唯识节里面就比喻了，像种子一样的，你那个外面的草木啊，它要开花结果，虽然那个草木已经凋谢了，可是那个种子还会生芽哦，所以叫新渠了。好像你放了很多的冥香的一个盒子，冥香的盒子很好的香，那个盒子啊，香你把它用完了，可是那个盒子啊，你又闻了，里面还有香气啊。所以后来的学者就成立种子说呢，还是说习气，习气来讲说业力感果的可能呢。那既然过去的

不是没有了，只是它呢变成没有体积、没有挚爱的物质了。所以业力刹那过去呢，它还是存在的。只要遇到因缘和合，他就招感果报。因为那个动能，它会化成植物质。因缘不和合呢？因缘不和合也是存在的。所以有句话讲：“众经百千劫，所造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我们要深入了解。你要是深入了解的话呢，你自然而然会小心呢，你会小心你的身业、已业跟意业，会非常的小心谨慎呢，因为。我们所作所为啊，那个种下那个业因呢、啊，等到缘成熟的时候啊，都会有果报出现的。所以众生随着不同的业力呢，就招感生死的果报，这样一生又一生一直延续、啊，就在六道里面一直流转。这个是由什么呢？烦恼所引发的。烦恼引发呢，叫发业力；烦恼所滋润的叫润生力。哎呀，不论你造怎样的善，你再怎么高善呢，啊，做了很多的善，可是不出三界。没有办法离开三界，所以他们现在呢，你说一直做善事，你做善事呢，有没有办法了生死？没有办法，你善业还是没有办法出三界，你异界、色界、无色界呢？这个就是我们众生在三界里面在活动。但关在里面，因为在三界里面永远是生死不能了的，所以现在讲到出世间的三乘的圣法，就是要从根本上消除生死的原因，让你不再受三界生死的束缚，这样才有办法，佛法说啊，有办法让你解脱，能够解脱。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业，现在首先他要分析啊，极地里面的那个烦恼就是惑，惑有粗的跟细的，现在开始要来解释这个烦恼迷惑呢，比较粗的，我们去看烦恼贪嗔痴，不善之根本，痴如醉如迷，称重贪过深。现在讲到极地里面的烦恼，就是迷惑内心不良的因素。也就是我们内心的黑道，我们内心有黑道，不论是知识的、你感情的、意志的、不正确的、不恰当的，使我们会烦动扰乱的，啊。会引发你身心不安定的，让你觉得不和谐的、不能自在的，

好，这个就是烦恼。所以修道一定要观察自己啊，因为你这个烦恼造作种种业呢，它就会引起未来的苦迫。在烦恼很复杂的，所以我们学了唯识以后，再学白法名门论，把这个烦恼搞清楚。你搞清楚以后啊，要对治，然后你清楚呢，你才知道怎样把烦恼去除掉，在你修行上呢一直提升。现在人呢，有些出家人他修行呢，他以为拜拜忏送个经，那我就在修行了。你真正的修行呢，你要是没有教法的话，你修行不知道在修什么。你要是有教法来帮助，那不一样。因为我们烦恼当中贪嗔痴啊，这个是根本烦恼，叫三不善根呢。什么叫根本呢？因为它是一切烦恼的根本。分为三大类，贪类的、嗔恚类的跟愚痴类的。所有的烦恼呢，就是这三种烦恼的等流，叫做支派的。比如说你爱，爱染着，你有所求，你执着，悭贪、贪取、骄、吊举，这个是属于贪的，贪的，贪的烦恼。你要是内心觉得闷闷不乐、不高兴、愤，还是对某件事情你一直结识恨，还是呢你挺恼嫉妒啊，这个是属于你嗔恚心的，嗔恚心的支派啊。你要是见解上的执着啊，常常跟人家争啊，人家讲一句啊，你就觉得我这样对你这样对，哦，见疑，在怀疑，不信，对佛法圣三宝你不相信。有时候是怎样昏沉想要睡觉，思念忘掉的念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好像恍惚掉，思念失掉了正念，不正知啊，这个是愚痴类的。众生有烦恼要清楚啊，哪个都有偏重，要把自己要搞清楚啊，一切的习惯你惯习起某种烦恼，你看你习惯起哪种烦恼，就造成你不同的个性。有一种是贪心人，贪欲比较重的，一种是嗔心人，一种是愚痴的心人啊。另外一种呢，他没有偏重的，叫等分的心人。所以啊，讲起来啊，
每一个人的烦恼不一样，他偏重不一样，就造成不同的个性。因为烦恼太多了，现在讲三不善根。第一个痴，痴啊，就是愚痴无明啊，对真实的四根理啊无所知，无明，无明啊，无明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哦，是一种错误颠倒啊，似是而非啊。所以无明就是怎样，就好像喝醉酒，好像着了迷，把是的看成不是，不是的看作是，把有的认为没有，没有的以为有，不应该说的他说，不应该笑的而笑，不应该哭的哭，不应该做的而做，迷迷糊糊，颠颠倒倒，这个叫愚痴啊，愚痴，妄病妄病啊，愚痴啊，这很难治的一种烦恼哦。他这个痴呢，就是不知，不知什么呢？不知什么叫善的，什么叫恶的，他不知道因果，也不知道业报，也不知道有凡夫圣人，而不知道四根理，他查不清楚，他呢所知所见呢，他把无常的当成常的，他把无乐的苦的当成乐的，把不清净的当成清净的，把无我的当成有我的，愚痴。比如说本来是无常的，世间本无常嘛，他愚痴嘛，所以他贪嘛，执着嘛。比如说以前有个人，他赚了很多钱，然后他事业也很拼，他赚了很多钱呢，后来呢得了癌症，哇，可是他很执着，他得了癌症呢，他想我的事业啊，我这些记在银行的钱，我这些钱财怎么办呢？他就向他的妻子讲，我呢现在癌症呢大概没有办法了，不过呢我有一个要求，就是我往生以后啊，你要把所有我赚的钱财啊就放在我的棺材里面，我一定要把这些钱财带走，你一定要答应。所以他的妻子啊，他的太太那只好答应了，说好啊，你所赚的钱财啊，最后啊我一定帮你留着，然后呢把你一起跟你入殓。他答应了，他的妻子答应了，他也放心了，结果他往生了。往生了以后啊，他的儿子啊就向他的妈妈讲，妈妈，你真的要把爸爸所赚的钱全部都放到他的棺材，然后让他带走吗？他妈妈就讲啊，对啊，我也向你爸爸答应啊，所有他赚的钱呢、啊、全部都要给他带走啊。他儿子说，妈妈，那这样的话呢不是很浪费吗？他妈妈说，对呀、啊、我
你爸爸往生了。

他既然有这样讲，我也答应了。可是我开了一张支票，这一张支票呢，我就把它放在他的棺材里面了，让他带走啊。哎，你看他爸爸带走了一张支票，钱有没有带走？没有啊。他往生了火化以后，他拿那一张支票去兑现吗？没有啊，嘿，还是在银行啊，还是他妻子儿子领走了。所以把无常的继承场的执着啊，就是愚痴啊，人就是这样的愚痴啊。另外就是嗔恚啊，不满境界啊，那恶意啊，所以就变成愤、憎、害、恼怒，藏在心里都是怨啊，怨恨、嫉妒很严重哦。所以一念嗔心呢，它破坏啊。所以我们跟众生之间呢，密切的关系，不要有嗔害的心，不要去损害别人，那个叫不害，不害的烦恼，不害就是一种善的，这样才能做到自他和乐。贪呢，贪就是染着自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嗔恨呢，跟愚痴。我们贪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讲。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

0: 舍给一个当夏天的夜晚，
1: 请你
0: 心中留着有那
1: 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0: 轻轻地赶快地给自己老会每几个笑脸给
2: 发书函。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听闻乐声响呢，在节目里面除了艺文资讯之外，新阳有时候也会分享一些自己的心情点点滴滴，那有的时候也是会介绍艺文团队或者是艺文工作者。大家在艺文的圈子里面呢，有非常多自己的学习，同时也分享了非常多属于自己的故事给听众们。我们用故事陪伴着每个人的生活。之前在节目中呢，新阳曾经有邀请到一位来宾，他是作曲家，那他呢时候有一系列精彩的作品，今天他也来到现场，但今天有两位来宾，先从大家熟悉的介绍，首先是作曲家黄婉珍，婉珍老师，老师好。
3: 新阳好，大家好。
2: 那第二位呢是女中音，那同时呢她也是黄婉珍老师的女儿，那长期在德国那一边进修留学，现在终于回到台湾，是姚思涵，思涵你好。
4: 新阳好，大家好。
2: 好，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其实是音乐会。那这个音乐会呢，听说从这个筹办、企划、发想，整个其实都是女中音思涵自己所一手打理的，对不对？
4: 对
2: 对，所以变其实今天的主角是思涵。不过大家对婉珍老师比较熟，才先介绍婉珍老师，所以大家待会儿听节目内容的对话呢，婉珍老师会像神隐一样，那个比例会低得很低，因为有很多的故事是因为思涵是第一次来，那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对你的声音甚至对你整个人跟你的故事都是相对陌生的，所以希望你可以就是多聊一点点关于你自己。对，那思涵现在也还没三十，还非常的年轻。你这样去德国一趟去了多久？你大概算过？
4: 我从高二17岁，出国到现在今年年初刚回来。透露我的年纪，27岁
2: 啊，刚好10年哎。
4: 对，
2: 德国它整个文化的组成，它的背景脉络跟台湾都相差蛮多的。那你在这去的那个10年之间，我就聊一下你的故事。你从去到现在10年，你的心境有非常大的变化，或者是你一开始去，你觉得最难适应的会是什么？
4: 我觉得生活上，还有语言上，音乐学习的方式上，都有跟台湾很大的差异。
2: 音乐学习，可是因为像近年在台湾这一边的音乐非常多的学习，可能都已经是从欧美那边回来的老师们在教学，这样子你还是

0: 会觉得说在当地的学音乐跟台湾差很多，是不是？差异在哪？
1: 我觉得是理论基础跟他们所喜欢的声音的取向，
0: 喜欢的声音
1: 的取向非常的明确跟非常的精细。就是像女中音又分成了抒情、花腔或是各种的女中音，可能偏高、偏中间、偏低。但这是在我在台湾，至少我在台湾的那个时候比较没有听到这些。
0: 那有没有觉得以你现在自己你可能看的跟听的都相对比较多了，如果让你以你现在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有没有觉得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因素造成这样的结果？例如说为什么在欧美那边它分得那么细，可是台湾似乎没有切得那么精细，它的原因可能会在什么地方？
1: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自己很可以理解的，就是台湾的大家都喜欢经典名曲，那很多的经典歌剧的主角都是女高音。对，那大家就是耳朵就开始被这些女高音经典名曲给熏陶，那当然就会比较少去接触我说的女中音的这些音色啊，或是选曲。对，就是比较少会接触到的。
0: 在德国的十年的时间，你是高二就出去，
1: 对，
0: 这个应该在台湾的音乐圈也算是年轻了啊。对，要出国进修来讲的话，这样的年纪算年轻，有很多都是到大学甚至研究所的时候才会出去。那你在高中的时候就出去，除了刚讲的语言是需要磨练的，那再来是你的音乐的学习的文化，那在生活的过程中你也会觉得跟台湾有差异到很大，你有那种出奇的不适应到那种什么想哭那种，或是很思乡吗？还是其实还好，因为年轻所以交朋友也快？
1: 我觉得初期会不适应，因为其实我当时17岁，生活自理的能力也才刚开始学习，煮饭煮得很难吃，或者是方向感很差，语言也才刚开始学，所以一切都对我来说很陌生，但我又是一个偏叛逆喜欢挑战的人。
0: OK， 煮饭煮的难吃，我就硬要就是把它吃完，然后吃到逼自己煮好吃为止，这样吗？
1: 没错，对。
0: 所以回来之后有马上煮饭给家人吃？
1: 没有。
0: 马上证明一下，我出去十年我煮饭还是会变好吃的，这样子。没有。好，那你之前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是在读音乐班吗？
1: 对。
0: 你一开始就是主修声乐了吗？还是后来中间才换？
1: 其实一开始就是主修声乐，但在声乐之前，我国中之前是学小提琴，学了6年左右。对。那后来因为遇到一些瓶颈，发现自己对小提琴的热爱越来越就是对。那妈妈就很鼓励我去参加合唱团，然后发现我也蛮喜欢唱歌的。那我就这样子顺着考进了小明女中国中音乐班，刚好也是最后一届的音乐班。
0: 末代音乐班。
1: 对，末代。然后在国中的这一段期间也跟妈妈加修了作曲。对，所以有接触到一点作曲。那我就继续主修声乐到高中，然后一路到大学。
0: 所以你声乐一开始的时候，大概音域那个遇到的老师就大概已经帮你找到你的方向是往女中发展吗？
1: 我一直到大学可能第三个学期我都还是女高音，就像新阳刚刚说的，证实了新阳说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你的声带会变化。
0: 是。因为即便啦，在合唱团里面分音域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是相对的，对，那自然是主修声乐，可能的确是不同的老师在听到你的嗓音，听到你的内在的潜质的时候，可能会给你多一些不同的选择跟方向，所以你到大学的时候才转成女中音。
1: 没错。
0: OK， 那在女中这个，虽然说我们刚刚说那个喜欢高音算是一个刻板印象，对，那但是在选择歌曲的部分，大家都还是会觉得好像就是高音域的歌曲比较好听。你自己刚开始你很顺利的心里就已经调试成我就是女中音了吗？还是也是一样觉得为什么不是女高音？
1: 曾经也有一度觉得啊，我是女中音吗？就有一点失望
0: 感情。那过多久调试，或是你如何终于调试跟接受这件事情？
1: 大概花了几个月到半年，就是大概一个学期的时间，那我就开始大量的学习一些比较好入手的女中音的曲目。 那也发

0: 发现女中音的魅力很
1: 嗯哼。
0: 温暖，那也有抒情细腻，可是她也有很刚烈的一面。因为在歌剧里面，女中音很常是扮演比较成熟的女性，或者是比较温柔悲情的女性，
2: 悲情，
0: 或者是很愤怒的青少年，
2: 哦，愤怒的青少年是用女中音，是不是
0: 要去为父报仇的那种青少年。
2: ？Oh my god！
0: 或者是大家熟悉《糖果屋》里面的那个小男孩，也是女中音的角色。
2: 对，因为之前的确台湾演过几次，也是女中音，
0: 所以就接触了越多，发现女中音其实蛮有趣的。我可以一个人饰演很多不同年龄层、不同个性、不同故事背景的角色。
2: 对，就是你知道，在早期的那种歌剧演出，像台湾这几年有些经典大的歌剧作品，即便是什么《灰姑娘》，还里面什么王子就是女中音，对不对？就是帅气的角色都是女扮男装，所以女中音的戏路，就某个层面上来讲，或许比女高音还更宽了一些些。对，其实是大部分人不太会直接想到。那在你这样跨入女中音之后啊，你唱的这么多歌曲，你自己有没有印象特别深，或是你特别喜欢，不论是角色或者是歌曲，有没有哪个剧目之类的？
0: 我刚刚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去年演的韩德尔的《阿奇娜》里面的男主角 Ruggero，他是一位骑士，但他是被爱情魔法冲昏头的一个青少年。对，那再讲一个有点魔幻的爱情，但又有点惊悚的一个故事。那我在排练的过程中，第一次接触到了舞台格斗。
2: 舞
0: 就
2: 台
0: 是
2: 格斗，
0: 要拿着西洋剑，一边唱一边打，对。
2: 所以那个是要做个样子，还是你认真需要练一
0: 真的
2: 下？
0: 有请大师来教我们招式，然后，就是密集训练了好几天，对。
2: 有因此就是现在多了一个体育项目是西洋剑竞技之类的
0: 没有，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必须故意出招打偏，不能真的打到对手，
2: 吗？
0: 所以没有办法。
2: 没有办法，然后没有因为这样，突然觉得对西洋剑有一点兴趣，不然来去进修一下西洋剑的击剑技术。好，就是因为跟思涵也是第一次的见面，那所以我其实我真的是对于你到欧洲去的这一段，的确我个人有比较多的好奇跟想象，所以问了相对比较零散也比较多的问题。那但是因为今天其实，在节目中主要想要跟大家推荐的，还是这次回到台湾来之后，在你去德国这样子游历了10年，你所累积的这些能量，那你所累积的这些经验，会在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给大家一点点，我们说开头啊，对，因为毕竟未来还长得很，可能会用很多很多的音乐会来让大家看到你到底成长了哪一些。那在进入今天主轴音乐会之前，节目中呢，除了有来宾的故事之外，有我们这次的主题之外，在进入主题之前，可能还是想要让大家听到一点音乐。那如果由你来分享歌曲给大家的话，你会觉得以什么样的音乐当做我们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比较适合？
0: 我觉得我会选一首德文艺术歌曲，
2: 德文艺术歌曲。
0: 那就会是我独唱会唱到的克拉拉舒曼的艺术歌曲，这首叫做《宁静的莲花》。那这首歌主要是在叙述一个充满诗意的夜晚，那一只天鹅，它爱上了一朵很洁白正在绽放的莲花，所以到音乐的中后段，会开始以天鹅的视角对着这朵花告白，那他很渴望得到爱人的回应，
2: 回应。
0: 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宁静、很浪漫的艺术歌曲。
2: 所以理论上，你演唱的时候，你的角色会是那一只天鹅，还是那朵莲花，还是你都要？
0: 前半段会是一个说书人在说啊，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然后你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后半段我会变成那只天鹅，对。
2: 好，所以就是要切换视角。
0: 对。
2: 好，那我们就先以思涵推荐的这一首克拉拉舒曼的歌曲，说是《宁静的莲花》，来分享给各位听众。那待会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接下来即将展开的这一场音乐会。

0: 最大的难关之一是德文，他还是挑了德文的版本。那请问刚刚分享给大家的这个版本，这应该不是你演唱的录音吧？
1: 不是，是非常有名的大师 Barbara Bonney 的版本。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这一次的思涵算是回台之后非常正式的一场音乐会。音乐会的名称也蛮有趣的，是言语的语，那房间的间叫语间，中间还要空一格，
1: 对，
0: 那是刻意的吧？
1: 对。
0: 好，我想先请思涵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样子命名呢？
1: 语间就是语言跟音乐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之间的连结。那我这场独唱会我挑选了六种语言的艺术歌曲，包含了刚刚听到的德文，法文，然后英文、西班牙文、俄文还有中文。
0: 那这个语间中间空的这一格，你有刻意想要制造什么样的效果，又或者是你当时候心里想什么？
1: 我觉得是人跟人之间，还有比如说台湾跟德国之间都存在了一个那个空间感，但他们之间还是有所连接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空间感我想把它放在视觉上制造出来。
0: 好，这是一个信仰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的解释。好，但是因为刚刚上半段节目呢，除了一开始跟大家打招呼之外，我们的另外一位来宾都一直没有出声，所以这一个半段呢该是时候请婉珍老师也说点话。刚刚在聊到说思涵他17岁出去，这样出去绕了10年，当初就是送出去这个决定是他自己想法，还是这个家人这一边有推他一把？
2: 完全是他自己的想法，那我们不想他出去都无法。
0: 嗯，干嘛呢？
2: 是
0: OK， 所以出去之后，那包括说去哪里跟如何安排他的学习之类的，都是由他自己来。
2: 去德国是他的目标，因为他在那个前一两年，他有去参加过一个
1: 语言夏令营，
0: 夏令营特地跑到德国去。
2: 所以他到那边，他看到那边的一些学习环境或是音乐的环境，他蛮向往的。
0: 10年期间家人有特地飞过去看吗？
1: 有，他们很支持我。
0: 飞去频率高吗？
2: 其实不高，在他过去的大概半年，我们先过去一次。
0: 一开始、
2: 就是、对一开始，然后第二年也过去一次，后来就中间好几年都没有过去，甚至遇到疫情，
0: 疫情不能飞啊。
2: 直到去年第9年，我们全家有去看他的毕业独唱会跟他演出的歌剧、他担任那个男主角嘛。
0: 刚刚说的那一部嘛，
2: 对
0: 不对？ OK， 所以也算是一个非常自在的学习生活。
1: 很有空间的。
0: 很有空间，刚刚说的一样，就是要保留一点空间嘛。哎，空间可以放很多的东西。那这次回来，因为我们刚刚要讲的这一场语间的音乐会，其实时间也蛮快的。像在台中这一边的话是7月21号在歌剧院的小剧场嘛。那这个音乐会的筹备，虽然说刚刚说企划什么的都是思涵一个人处理，但是因为在这次音乐会里面有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思涵刚刚有提说各国的在六种语言里面有一个是中文。那我在看曲目单的时候看到刚好有一个作品是作曲是婉珍老师，作词是思涵自己，那希望两人从各自的视角来讲一下这个作品的产生，例如说歌曲里面作词跟作曲，
1: 其实这个创作的开

0: 头已经有点久远了。
1: 久远。
0: 对，是我国三那一年我们共同创作的，所以我有点忘了是谁提出来这个点。
2: 12年前。
3: 那么久。
0: 对，
2: 在他国三的时候，他办了他人生第一场的独唱会。当时我们就希望能够有合作的曲目放在当时那个音乐会的压轴。
3: 嗯，
2: 那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大自然，也喜欢不同的季节它的变化啦，所以我们当时是有讨论一下说，那我们来写四季。
3: 四季，
2: 对，我们那时候讨论说我们来写个四季。思涵他的文笔非常好，所以他作词，然后我来作曲。第一首是冬雪，第二首是春神，第三首是夏夜，也就是这一次会演唱的曲目之一。
3: 嗯，
2: 还有最后一首是秋风，也是思涵这场独唱会的压轴曲。那很奇妙的是，好吧，他就去上学了，然后我就待在家作曲。我想说，那我就开始，我们来写看看冬雪。虽然还没有歌词，我就来把那个意境写出来。
3: 嗯，旋律先出。
2: 对，整个音乐都出来了。就后来他放学回来，一开门就说：“妈妈，我冬雪的歌词写好了。”我说：“哈，可是我曲也写好了。”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把词跟曲来配合看看，没想到非常的契合，我
3: 对得起来，
2: 对，竟然完全真的余韵啊什么都对得起来，意境也都对，太神奇了。
0: 可能还是会删一两个字啦，但是整体是完全符合的，
3: 就是意境跟那个画面感是符合。我想说也太恐怖了吧，那个什么拍子啊那个音节啊怎么切都太刚好了，这如果真的是说出去会吓死人。
2: 对，
3: 可是我自己觉得蛮稀奇的是，因为我们一般在说四季这件事情会以春开始以冬结尾，为什么会是冬开始秋结尾？这是有任何的原因吗？
0: 没有很大的深意，但是那时候是冬天。
3: OK 最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从这时候开始吧，这样子。
2: 是
3: 冬雪、春神，然后夏夜跟秋风。那这次只挑了其中的两首，但是却不从最有默契的冬雪开始，
0: 也一样是非常直觉，因为现在是夏天。
3: 真是单纯又直接的音乐家呀。就是反正就是啊，我们这次要看音乐会什么啊，是夏天，不然找夏天的好了啦。哦，然后创作啊，现在冬天，不然就创作冬天的吧。哇，可是这也是好事啊，就是我觉得是一种很直接的，对，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而没有太多的弯弯条条。所以就是以后你的音乐会办
0: 在
3: 什么时候，就会可能会从那个季节开始，这样子吗？我就觉得这样子蛮有趣的，而且这再是我就是介绍音乐会演出以来，我觉得就是最可爱的一次。
0: 我在想以后也可以写1到12月这样子的话，办在
3: 这不同月份和不同的开始，这样是不是？哇，哎，这个算是许愿吗？还是算预告？还是已经开始？
0: 许愿，许愿，
3: 许愿，还没开始，是不是？那你要有12个月的词
2: 啊？对，词先给我，
3: 然后你也可以作曲。
0: 他作曲比较好。
3: 然后我就交换嘛，对不对？你们可以有就是大12月跟小12月，是不是？然后我们就交换作词作曲。好，我会非常期待，拜托要有。好，那我们拉回来，刚刚说就是六个语言呢，这一些曲子在你的学习的过程中，对你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
0: 当初我想要先办第一场回台的独唱会，我就想挑我最喜欢的曲目。
3: 嗯，
0: 那我挑一挑，发现哎，刚好这些语言都有
3: 哦，
0: 所以我最喜欢的艺术歌曲就是这几首。
3: 这几首刚好凑成你最喜欢的艺术歌曲，
0: 对，
3: 包括你跟妈妈共同创作。
0: 对
3: ，OK， 好，那说六种语言，但是曲目其实也不止六首。对，刚好这是你自己全部挑出来，都是你非常非常喜欢的。
0: 没错，总共有16首的艺术歌曲。
3: 好多，16首艺术，还好只有6种语言，那16首若16种语种，哇哦！有没有是你其实也花了蛮多功夫学习的语言，但是没有在这一些歌曲里面的，有吗？
0: 意大利文，因为意大利文主要我唱的是歌剧，对，
3: 嗯，所以那种歌剧中就觉得只挑一首歌曲出来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是吗？
0: 没错。
3: 好，那我们简单的从你这一次16首里面，我们挑个3首好了，刚刚。跟妈妈一起创作，这我们大概知道了。好，很可爱的创作动机。那在里面让你再挑3首，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你会挑哪3首？只能挑3首。
0: 好，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跟我自己本身很有关系的，Samuel Barber 的作品，他是在讲僧侣与他的猫。
3: 猫？
0: 对，因为我自己很爱猫，然后我们家有3只猫，所以我就把这首曲目也放进这个独唱会。
3: 嗯，
0: 那你会听到里面总共有2个角色，音乐的话，钢琴。那个不和谐琴键一直往上踩的就是那只猫。那人声的部分， 我就是

0: 那个僧侣。
1: OK。
0: 那这首音乐非常的轻松有趣，他在讲，两个截然不同的存在，却可以互相相伴。对，就是这个僧侣跟这只猫。
1: 我很期待听到那一只猫。哎，姐不是期待听到僧侣，我就是对猫比较好奇嘛。对对对，好，那再来呢？
0: 再来讲一个比较反差的，好了，惊悚的爱情故事，这是 Rebecca Clark 的一首英文艺术歌曲《海豹人》。海豹就是那个动物
1: 哦，就是海豹。
0: 海豹家人，海豹人。那它是一个比较惊悚的爱情故事，里面总共有四个角色，在音乐里面听得出来。我先讲钢琴，钢琴就是那个夜晚的海浪声。那人生要一人分是三角，说书人，女主角这个女孩子，她爱上了这个海豹人，最后发生什么呢？在独唱会大家可以知道。那然后第三个角色就是这个海豹人，他是怎么样的，对，诱惑这个女生。
1: 哇，自己诱惑自己，这声音的反差要很大。好，那你的第三首会推荐什么？
0: 第三首我想要推荐，待会会播放的《木偶戏》。
1: 木偶戏
0: 是法国作曲家德布西他的一个艺术歌曲。那《木偶戏》它很特别的是，它取材自意大利的即兴喜剧的戏剧传统，其实就很像京剧，有各种脸谱。那每个脸谱都有自己的设定。
1: 对，
0: 那这个意大利即兴喜剧也是这样，这木偶有各种木偶。那这首音乐里面呢，有丑角，有老人，有漂亮的女生，也有年轻的海盗，都会在这音乐里面听到。
1: 是要需要你唱出来？
0: 哦，都是我唱。对，
1: 哇哦，所以你挑的很多歌感觉都要一人分饰多角，所以其实你挑的曲子很大幅度的是要挑战你个人声音的戏剧张力哦。
0: 对，没错。
1: 好，所以回台的第一场音乐会，这我们看应该就会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开堂彩，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音乐会里面听到你声音的各种的可能性。那讲那么多，最后还是要回到，请问这场音乐会的这个演出资讯，还有去哪里可以购票啊之类的？
2: 好，如果大家要来听这场音乐会，欢迎到 OpenTix， 可以使用它的 APP， 或者是到超商去购票。那6月20号之前有早鸟75折优惠哦。
1: 新阳也跟大家整理一下，因为呢6月27台北场演出已经卖完了，不用看了。好，我们再来看7月21号星期二晚上7点半，我们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小剧场，这是我们的姚思涵独唱会，这是他留德返台之后第一场他自己处理的这个独唱的制作，名称叫做雨间，话语之间，言语之间，语言之间，看你要怎么理解都可以。大家可以直接搜寻姚思涵也行，可以上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可以去购票，一样各种该有的优惠都全部都开满了。那6月20号之前呢，会有75折的优惠。小剧场本身的座位都不多，而且之前都会说小剧场是一个观众跟演出者最靠近的一个剧场，它几乎没有隔阂，甚至演出者愿意往前走个几步就会到观众身边，所以一定是一个非常可以近距离感受到演唱者声音魅力的地方。女中音本身在台湾，虽然说大家越来越能够接触到它相关的音乐，但是相信大家要能够从脑海中抽出女中音演唱的形象还是相对少，因此在这一次的音乐会非常推荐大家，尤其思涵她挑了非常多元的曲目，那要让大家看看她这个在德国10年的历练之后，在一首歌曲里面它可以做出有多少的戏剧张力，以及可以让大家看到女中音原来可以呈现这么多样的风貌。那希望大家用不同的角度去感受，也在给自己一个机会可以去了解，不论是声乐艺术或是歌剧艺术这一门领域，它其实跟我们生活之中距离并没有这么的远。那当然压轴还有就是婉珍老师跟思涵两个人共同创作的，虽然说已经历时12年，但是相信有出国历练之后再唱起来一定有非常非常不同的感受可以带给大家。7月21号星期二晚上，我们就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见。那今天非常感谢婉珍老师跟思涵两个人到节目中的分享，谢谢两位。
2: 谢谢信阳。
1: 节目的最后呢，刚刚思涵自己有说了要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德布西的作品，叫做木偶戏。那请问这个版本你想分享谁的呢？
0: 它是由歌唱家 Veronique Jean

0: 所唱的。
1: 好，那我们就在德布西的音乐里面，在 Veronique Jean 的歌声中来结束今天的节目。那也期待大家对于艺文界就是有更多的了解，更愿意走进剧场。我是欣阳，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做做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2026鹿港庆端阳的系列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彰化开幕啦第七届影片创作奖甄选活动。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鹿港庆端阳的活动，结合传统龙舟与小镇风情，最热闹的非凡端午盛会2026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将在6月19号到6月21号盛大登场。今年国际龙舟锦标赛参与的队数是历届最多，总共有173支队伍，并且首度推出 cosplay 彩街嘉年华、包粽神手争霸战，以及结合美国梦工厂功夫熊猫打造的小镇光影艺术节，邀请全国的民众在端午连假一起走进鹿港，感受最热闹最好玩的端午庆典。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王惠美县长的说法。
5: 今年的鹿港庆端阳会在6月19号一直到6月21号盛大来举行哦。那它现在已经变成我们12节气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那另外的话，它也变成一个品牌，不单单只是我们龙舟赛的这个比赛以外，那它还把一些所谓的观光啊、一些潮流的一些娱乐也都加进来了哈。那在这边再次的利用机会，谢谢县府团队，谢谢鹿港公所跟福兴公所，还有我们非常多民间团体以及各界大家共同努力，也期待带给大家最精彩的一个这个端午节。那今年呢，我们庆端阳呢有几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活动，那包括我们龙王祭今年刚好是迈入到第49年，那我们呢特别邀请了云林拱范宫的龙王共同来参与我们这次的绕境哦。那透过我们这个双龙的加持护佑活动呢，让它更加的顺利，这也是我们今年庆端阳啊揭开我们序幕的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仪式哦。那第二个，我们这个每年大家期待就是端午节有一个这个国际龙舟锦标赛，我们今年的参赛队伍创

0: 创新高哦，总共有173支队伍，比去年多了47支哦。那冠军的可以获得30万，所以我们预计会颁出200多万的一个这个奖金出来。那其中呢，我们在国际队上面，有20个国家17支队伍会共同来共襄盛举哦。那另外的话，今年呢比较特殊的是，我们也在这个用 cosplay 的一个彩街嘉年华，把这个知名的 cos 都这个跟专业的这个表演团队啊，都把这些动漫文化也带进我们这个古朴的鹿港小镇哦。那打造传统跟潮流交融的一个这个端午新体验。那另外我们这次也是第一次来办这个包粽的一个神手争霸赛，那第一名呢可以有10000块，就是比速度啦，比你的这个手艺哦。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造型奖，你如果来包肉粽穿的造型不一样，还可以拿到5000块钱这个创意装扮奖哦。那同时呢，我们呢以前都会有个小镇光明艺术节，那这一次呢，我们是携手我们的美国梦工厂知名的 IP 功夫熊猫哈，来打造沉浸式的光影场域哦。我们也邀请大朋友跟小朋友，大家一起来鹿港来练功来打卡。所以你来到鹿港庆端阳，这个是动静皆宜哦。我们也有大家喜欢看的工艺的我们的鲁班工业，那在地呢还有那个煎堆啦等等哦。那除此之外，我们呢在今年呢啊，在我们河岸绿地音乐会啊，就在我们的这个溪旁边呢，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仲夏夜的一个这个响宴哦。另外还为大家规划了有我们的这个抛绣球啊，这个绣球传情，五月安康，让我们单身的这个男女呢来体验我们古代抛绣球的仪式哦，寻找有缘人哦。那另外一个这个刚刚讲的鲁班宫，它有108桌的这个跨德哦，都欢迎大家来。所以在这边还是再次的欢迎大家，真的是动静皆有啊。那有在地的啊，也有这个啊传统的，也有现在很潮流的，那欢迎大家携家带眷一起来。同时呢，因为我们6月1号开始有这个摸彩的这个活动哦，所以在彰化县内消费，特别是这段时间还会再加码，所以都欢迎大家。最后再次的谢谢所有工作伙伴，大家的一个协助配合，那大家的一个规划，那我们期许在这一次的端午佳节，让我们更多的乡亲、更多的游客都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这个体验。
1: 接下来是彰化县龙舟委员会主委涂淑媚议员的说法。
0: 今年是我们鹿港庆端阳龙舟比赛的第49年，49年是一个大日子哦，因为要迎接明年的50。在这里，我也要特别谢谢我们王惠美县长，还有龙山寺，今年又多捐了我们2艘的新龙船，王葫芦号以及龙山寺号哈、哦，真的谢谢他们再给我们添两位，刚好我们今年全部的龙船。12艘龙舟要在我们的6月7号，就是星期日当天的早上9点开始哈，在我们龙山寺举办盛大的龙王祭。那今年的特色也是刚刚县长讲的，我们也邀请到云林县的龚范公，还有我们的云林县长张立善，也要特别来到我们的龙山寺来举行这个开幕式。那在这里也真的非常谢谢所有的爱好龙舟比赛的所有的好朋友。我们去年比赛的队伍是118队，那今年的比赛的队伍报名的是165队，加上邀请赛是173队，真的是打破历年的记录，而且打破很多。所以说我们今年的龙舟比赛，过去的话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那今年因为赛事太多，我们提早到下午1点到晚上9点。那我们的 YouTube 直播这几年来非常的夯哦，是我们全台点阅率最高的，就是我们鹿港庆端阳哦，我们的点阅率差不多有到7万多哈，这种恭喜全台之冠。所以说大家看到我们鹿港庆端阳，如果你没有办法到现场看的，你就直接点 YouTube 来欣赏。所以说 YouTube 一点的话，哇，我们的现场观众是满满满，每天的观众都差不多在现场两边的看台都差不多10000多人来现场观赏。所以说我们今年报名人数为什么特别多？因为我们有全台最好看的看台，离我们赛事最近的看台，

0: 还有我们的现场的观众非常非常的热情，可以说大家所有的比赛选手就希望说要有这种气氛，所以说我们今年的报名人数是暴增，但相信明年龙舟五子会再更上一层楼。
1: 端午连假就来鹿港进行全方位的各式体验，有夏夜派对、河岸绿地音乐会，连假三。

0: 结合了抛绣球、园丁习俗以及端午的古里奇安文化，让单身的男女体验古代抛绣球仪式，寻找有缘人。另外，现场还布置了端午古里的活动专区，提供民众拍照同乐。另外，全台湾唯一以传统工艺为核心内涵的民俗类无形文化资产鹿港鲁班公宴，则汇聚了全台湾百位工艺大师精心创作的108桌、超过500件的工艺作品，展现深厚的工艺底蕴。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工艺大师介绍鹿港鲁班公宴。
1: 各位好，我是朝阳前理事长林新发哈，我专长是这个整布的工作，整布就是雕刻神像哈、木雕以装佛的这个艺术啊。咱鲁班公宴呢，每一年哦，伫个这个端午节的时阵，拢来举办，啊，有四天的这个行程，今年是伫个6月18号到6月21号。咱鲁班公宴呢，上大的特色哈、有108桌哈，这个工艺师的作品展览。以及到这个祭祀啊，咱鲁班公啊，以及祭祀先贤，这是有百几年的历史。那么咱108桌的工艺品呢，内底有足精彩，有咱这个整布的雕刻啊，有这微型工艺，有石雕，啊，搁有咱这个有这个刺绣、镶牌，啊，搁有春啊花，等等有足多，将近要到30几类的这个作品吼，啊，有将近400-500件的作品。啊，伫个即个亚太会馆吼，鹿港亚太会馆啊，6月18到6月21，欢迎各位听众咧来个遐参观，啊，内底有开冷气啦，会带来遐避暑吼，啊，听即个国乐哦，来遐参观作品安尼，啊，一个文化的飨宴，欢迎各位。
0: 2026鹿港清端阳不仅保留传统节庆文化精神，更结合动漫 IP、 潮流活动、音乐展演以及创新的互动体验，展现鹿港古镇跨世代的文化生命力。欢迎全国民众在端午连假一起来到彰化鹿港，看龙舟、赏光影、走读古迹、品尝美食，感受最热闹、最好玩、最有文化味的端午盛会。

0: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许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将于端午连假热闹登场。今年在公会堂前推出端阳飨宴金澎湃，有在地美食品尝、传统香包放送、天地扫 DIY 以及葫芦问升官图等传统体验。五庙停车场则是孩子的最爱，凉快一下同乐会、旋转木马、气垫乐园与闯关游戏，让大家免费游玩。还有上南街的同万市集足趣味，与桂花巷艺术村的文创手作一起来，以及拼图集章活动等你来挑战。志宏诚挚邀请大家端午连假来鹿港，一起吃美食、玩同万、看表演，感受最热闹的夏日盛会。
1: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开幕啦，第七届影片创作奖甄选活动。为了鼓励影像创作，培育优秀的影像人才，并且落实有线电视公用频道民众媒体禁用的精神，彰化县政府举办彰化开幕啦第七届影片创作奖甄选活动。今年的活动除了办理影片甄选之外，同时也结合了影像走读工作坊、颁奖典礼以及成果展映，希望透过多元形式邀请更多青年朋友以及影像创作者，用镜头述说彰化的人文故事、生活风景以及地方魅力，让更多人看见彰化的多元样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政府新闻处李俊德处长的说法。
2: 我们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30号，我们会对外来增建，我们总奖金高达60万元，我们分了两组，一个创作组，一个是短影音组，期待全国各地爱好摄影的以及喜欢彰化的或是不认识彰化的，希望大家能够来彰化一起帮我记录彰化的故事哈。那今年我们特别安排了两场的走读的工作坊啊，在我们的分野和田中，希望透过走读工作坊，让更多参与的人哈，他们在事先开拍之前，能够对彰化有所了解，也认识彰化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那我们一直认为，影像它是记录一些可以不同变换的一个各种共同的记忆哈。那影像也透过影像的部分让大家知道说，每一个城市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常常不被看见的地方，常常是最温暖的地方哈。那我们也希望说，当一个镜头它面对一个城市的时候，凝视城市的时候，这个城市的日常和街道它就变得不一样了。它可能是一次美好的邂逅，也是一个美好旅程，甚至是美好的记忆哈。欢迎我们诚挚的邀请我们全台湾各地爱好摄影的、爱好记忆的，透过你简单的相机，或是你的手机，或是不一样的摄影方式，共同来记录彰化。我们按下你们录影键，为我们彰化的美好写下更好的回忆。
1: 彰化县政府诚挚邀请全国热爱影像创作的朋友，自即日起到9月底，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彰化开幕啦第七届影片创作奖甄选活动。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文学还有什么用》，作者陶瓷兔子，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6月号。这两天在读挪威作家卡尔·克瑙斯高的散文《四季随笔》，挺薄的四本，书名分别叫做《在春天》、《在夏天》、《在秋天》和《在冬天》。我原本只是准备在地铁上走马观花地看上两张，没想到居然停不下来。文笔并不抓人，看完之后心情却莫名的好，仿佛只是因为有人认认真真地用文字素描般地还原周遭的一切，就让人觉得平平无奇的日子也值得一过。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不断被简化直到枯燥的过程，新抵达一座城市，新搬到一个街区时，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可时日一长，各种桃树、杨树、紫薇树、构树都只是树，各种高级云、絮状云、针状云也不过都是云。不能怪我们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人们每天要留意要思考的东西那么多，必须简化才能保存足够的精力。可这样的生活总是无趣的，像是三体人脱了水，高效是高效，但绝对谈不上什么美。所以时不时就需要有克瑙斯高这样的人把压缩过的一切泡水还原。我很喜欢他的一段文字，是描写黎明的。东边慢慢浮现出红色的色带，颜色没有之前那么浓烈，仿佛被淡化了一般，而上方的天空已经开始褪色，大地朝着四面八方延伸，还没来得及反射光线。相反，它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吞噬了原有的光，慢慢充满灰色的颗粒，仿佛黑暗膨胀起来。这么大一段描写，说白了，不就是写的黎明前的黑暗吗？我们赋予了这六个字那么多又那么深远的寓意，但为什么偏偏是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到底特殊在哪儿，却很少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我有时觉得这就是文学的美妙之处，他不劝导，不鼓励，不夸大，不贬低，没有任何立场，也不鼓吹任何情绪，他只是清清淡淡地还原着一切。但看过他将这个世界复原过的样子，人就再也不会允许自己陷于极度简化后的枯燥。哪怕只有一个傍晚，你在晚霞弥漫的时候抬起头，哪怕只有一个瞬间，你在加班之际望向夜空，哪怕就只有一次，你在早高峰的车流

0: 中看向绿化带中盛开的蔷薇。这些时刻什么也改变不了，但他们又已经改变了所有。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文学还有什么用》，作者陶瓷兔子，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6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着读着，我们下次再会。
1: 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直播，感谢收听。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前彰化市长邱建富16日正式宣布以无党籍身份投入彰化县长选举，并以彰化富作为竞选主轴，提出打造更丰富、更富有、更幸福的彰化愿景。他强调自己是目前参选人中唯一兼具民意代表与行政首长完整历练的人选，他做好准备，将以具体政策与执行力带领彰化迈向下一个发展阶段。前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邱建富表示，他认为彰化缺乏大型科技产业进驻是造成薪资成长有限以及青年外流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主张新建每天供水量达到10万吨的海水淡化厂，解决中科四期及未来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供水问题，提升彰化供水韧性与投资竞争力。他更提出2030台积电进彰化的目标，强调彰化拥有离岸风电基地与绿电资源等优势，如果再结合海水淡化技术，将有机会吸引半导体、 AI、 无人机及军工科技等高科技产业及其供应链进驻，推动彰化从传统农工大县转型为中台湾科技产业的重镇。
3: 2030年引进台积电到彰化来设厂，那么这个设厂呢，上盖重要问题点就是出在这个水哈，因为水是经济命脉的钥匙，所以呢，建筑呢提出咱彰化县爱设一个10万吨用水的这个海水净化厂，用过海水每天供应10万吨，加上我们现有这个2万吨的供水，以及回收4万吨的供水，我们总共呢能够供应16万吨，这符合科技产业在彰化设厂的基本条件，包括我们的 AI 业、我们的科技业，甚至于呢无人机产业，那么让彰化呢能够呢经济起飞。
2: 除了产业政策之外，邱建富也提出多项福利措施，包括老人健保免费、长青新福卡升级、20万元生育补助、同盟卡扩大到0至6岁、24小时零托服务、3亿元青年发展基金及活化校地新建青年社会住宅等，希望建构从出生到老年的完整照顾体系。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为鼓励青年参与公共事务，培养民主素养，彰化县议会今年以议长领航、一心飞扬为主题，将于7月2日至7月4日举办3天2夜青年意识体验营，全程免费并提供食宿，邀请50位彰化县高中职青年朋友走进议会，认识议会，亲身体验民主政治与公共参与的过程。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林表示，青年意识体验营自

0: 创办以来已经迈入第五届，累计超过350位高中职学生参与，是彰化县议会持续推动青年公共参与的重要成果，也是地方议会深耕民主教育的重要实践。
1: 青年朋友对公共议题他会有兴趣，那因为也是第五届的，那有些人是可能也快大学毕业哈，他有回来实习哦，那我们相信经由他们的进入参与这个政治活动，彰化会更有活力，更有生命力。
0: 谢典林指出，许多人认为政治离生活很遥远，但事实上从交通建设、教育资源到就业环境，许多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都与公共政策密不可分。他希望透过青年意识体验营，让更多青年朋友有机会走进议场，实际体验议事运作，模拟问政与政策讨论，培养独立思考与公共参与的能力。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2: 本台消息，结婚登记在台中，幸福好礼加倍送。台中市政府推出原定台中幸福城结婚登记抽好礼活动，新人于6月22日至7月17日期间，至台中市任意户政事务所完成结婚登记，且其中一方涉及台中市，即可免报名、免登录，自动取得抽奖资格。七月底前将抽出25对幸运新人，每对可获得5000元3C 家电提货券，祝福新人甜蜜成家，好运加倍。民政局说明，新人办理结婚登记可到任意户所办理，假日办理结婚登记则需于预定结婚日前3个办公日完成预约，新人可透过电话或网络进行预约，或提前3个办公日至户所办理，并指定结婚生效日为假日。此外，民政局官网已整合全市29个户政事务所及办事处的特色结婚拍照墙资讯，从浪漫风格到温馨主题应有尽有，让新人在完成人生重要仪式后留下最美好的幸福见证。民政局提醒，准备步入礼堂的新人朋友，别错过此次限时好康，只要在活动期间完成结婚登记，就有机会把幸福与好运一同带回家。活动详情可至台中市政府民政局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亚洲大学附属医院日前收治31岁无姓女子，她因腹部不适就医，检查后发现胰脏头部竟长出罕见胰脏固态胃乳头状肿瘤，为避免肿瘤持续生长甚至转移，旋即执行达文西机器人手臂完成高难度的保留幽门会普式手术，并在跨专科团队接力照护下最终成功恢复健康，让患者感动地说，有如重获新生。吴小姐透露，当时她仍无法接受自己还这么年轻就罹患癌症，几乎上网查遍所有资料，但总是得到存活率极低等负面讯息，让她晴天霹雳，每天以泪洗面，甚至无法出门上班。直到考虑一周后，相信医师及团队的建议，术后结果让她十分庆幸，宛如重生，也更加珍惜捡回来的宝贵生命。亚大医院一般外科副院长叶俊杰强调，院内达文西手术案例超过600例，包括泌尿科、一般外科、妇产科、耳鼻喉科、大肠直肠外科及胸腔外科等不同科别团队，都有极为丰富的手术经验，可以提供各种癌别最佳医疗照护，是患者最佳的后盾。本台消息，佛光山慧宗寺2026年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已正式开放报名，今年讲座主题为和谐共生，即日起至6月27日连续29场精彩讲座，每晚

1:30到9:00，邀请各领域具影响力的人士共享生命经验与文化视野，为社会注入理解与更好的能量。32位生命引路人精彩可期，诚挚邀请大家一同参与。更多活动资讯，欢迎追踪慧中寺 FB IG。若您只想线上收看，请关注慧中寺官方 FB 及 YouTube 的同步直播即可，无需报名。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宝岛美乐地的节目哦。在前两个月呢，都会邀请那个台中市地方税务局的专员们来跟大家讲讲啊，生活中的这种税务小知识嘛。但是其实这几年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每一年呢，新阳都会有那种非常期待的，就是邀请到台中市地方税务局我们的沈税义跟我们的沈政安局长本人亲临现场。今天这一期节目，我再次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沈局长，局长好。
1: 嗨，新阳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每次局长出现的时候，通常都是超级超级棒的资讯要带给大家。那今天呢，我们请到沈局长呢，其实主要是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因为前两个月都在缴税嘛。
1: 啊，是的。
0: 对，然后大家收到税单就会觉得啊，好，就是要喷钱，可是每一年都是需要缴税，这是大家的权利跟义务。可是如果后面收到了退税通知，就会很开心，就是哦，好，我有好像有那种赚到的感觉。
1: 嗯，真的。
0: 对，但是以前每次收到那种纸本的退税支票的时候，支票就要去兑现。
1: 对，
0: 那可是兑现就会比较麻烦，花时间还要排队，你要自己抽，就是你可能明就在上班，还要抽银行有空的时间，
1: 而且可能会丢掉。
0: 没错，然后而且这几年就是诈骗非常盛行，各种的资讯都可能是诈骗，连那种退税的在前几年都有发生过。
1: 是是。
0: 对，那可是听说就是在地税局这边最近也有其他就是比较新的退税服务，好像也可以对这个防诈是有帮助的，是不是局长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真的，诚如刚刚新阳所说的，大家缴税的时候，特别是五月这个五月真的是大家很辛苦的月份哦，要缴房屋税，要缴综合所得税，
0: 没错。
1: 所以五月份是温馨的五月，但是呢，是大家很辛苦的五月哦。
0: 真的。
1: 那除了缴税之外，对，缴税会觉得啊，我好像又在喷钱，
0: 喷钱，对、嗯、
1: 对。但是呢，一旦有退税，好像又有小确幸，
0: 对，荷包回血。
1: 对，可是我拿到退税支票，在过去传统上拿到退税支票的时候，哎呦，第一个我要找时间，我千万不能把那个支票给遗失了，
0: 对，
1: 遗失了会很麻烦，
0: 真的，
1: 要挂失重新申请，
0: 那手续都是时间。
1: 是，那所以这么长久以来，其实我们在努力一件事情，就是请大家长期的约定直播退税、
0: 嗯、
1: 就是有一个长期的授权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契约行为，
0: 嗯，
1: 那么一旦发生退税款，我们就会汇到
0: 就是账户里面，事先登记，以后只要有退税都帮我汇到这里来。
1: 对，但我们也在想尽办法让我们的市民朋友能够更为方便。
0: 嗯，
1: 那我们最近呢全国首推一个措施，那个是我们的预约直播退税这样的服务。
0: 预约直播退税，
1: 是的，就提前预约，把身份给绑定，然后呢可以秒退税。这秒退税，秒退税的概念就是啊，当然是很快的退税
0: 了，很快退
1: 税、哦、是的，它不是一秒就退税，
0: 提前预约绑定身份。
1: 是是是，
0: 这跟刚刚说的那个长期预约的转账退税不是感觉听起来差不多呢？
1: 嗯，是是，有一点感觉好像差不多，那当然是有所区别的。
0: 嗯，
1: 那这区别我想分为三个部分，我把它拆开来说，可能我们市民家人们听起来会比较清楚一点。
0: 嗯，
1: 首先第一个部分是它绑定的标的不一样
0: 啊，
1: 原来，对，原来我们刚刚所提的长期约定转账退税是用财产作为标的。
0: 嗯，
1: 那这个财产作为标的的意思是，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如果你要申请这一项服务措施呢，必须要提供特定的地价税籍编号、房屋的坐落地址或者是车牌号码。
0: 哦，就是
1: 这关系到地价税，关系到房屋税，那么关系到使用牌照税，
0: 标的物一个一个你要指明清楚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1: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以后如果有异动，
0: 嗯，
1: 哦，比如说你买了新车子了，买了或者是新的房子，嗯，那你要再重新申请
0: 每一个新的标的，你就必须要再申请一次
1: 绑标的
0: 啊。
1: 嘿，是。那么现在呢，我们推出这个新的服务，它当然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不一样是什么？我们是用民众或者是公司行号作为标的，也就是我们绑你的 IDN，嗯，或者是绑你的公司的 VAN，
0: 嗯
1: 哼
0: 哼，
1: 好，盈利事业统一编号。那绑这个之后呢，我们就会直接去抓取你的银行账号，
0: 嗯，
1: 你申请的银行账号，这两个 match 之后呢，把税款退到那里去。因此，它不再绑定 特定的房屋啦、土地啦、车辆，
0: 就是不管是房屋、土地、车辆，就是说只要是挂你的身份证字号的，就是都算是你的，就会都退那里。
1: 那因此这样子呢，换句话说，如果刚我们说的，我新买了一栋房子，刚新买了 一部车子，这样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再重新申请的。这个是标的不一样。那么第二个部分是约定的期间不一样。长期约定转账退税呢，它是终身有效，
0: 办一次就可以。
1: 是的，但是呢，这个是五年为限，
0: 五年
1: 为限。对，但刚刚在补充是所谓的终身有效是这个财产没有变卖之前，包括车子没有报废之前，
0: 只要它还是在你名下的，就是有效的，
1: 都可以。那么约定直播退税呢，它是从绑定的那天开始。有效期限五年，这是期间的不一样。那么第三个部分是适用的对象不一样，
0: 对象不同。
1: 是的，比如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财产的长期持有，比如说你一栋房子持有很久，一台车也开很久，
0: 自用住宅、自用车，是你可以一开就用了。
1: 那么他可能呢，换句话说，这个很久就是超过五年的期间。
0: 哦，对，
1: 是，那你。做约定，长期的约定，转账退税，因为超过五年，
0: 就不用跑来跑去。
1: 他当然
0: 就，要不然你每五
1: 年要再办，当然就不会五年之后又要重新申请一次。可是对应回来说，如果是，我们比较常小屋换大屋啦，或我们先会比较有能力再去换新车或者换新房子的时候呢，那么他换句话说，他的移动就比较频繁。
0: 对，
1: 那这样的情况下来进行我们这一次跟大家介绍的这个约直播，那它当然就更为的方便。
0: 对，
1: 是的，
0: 预约直播的这个申请，刚刚说我们是五年就要一次嘛，那它的申请的流程本身会不会很繁复？例如说还要再跑什么送件，要实体还干嘛的呢？
1: 是这几年我们一直很努力的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大家呢能够用网络替代网络，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所有的努力都要来做实践这件事情。这包括非常多面向，包括大家非常在意的是不是对地球有尽到公民的义务啦、
0: 减碳啊
1: 等等
0: 之类的。
1: 是，所以呢，预约直播退税，我们推线上申请，
0: 线上就可以处理了，
1: 线上申请就可以了。但是当然也有一个可能，就是就刚好有业务要来到我们的所属的八个分局，或者是去监理站刚好下工，的需要的时候，现场我们也提供专属的 QR code， 扫 QR code 就是把手机扫 QR code 就能够进去。
0: 也就是说，这样听起来，其实这个预约直播退税，它的申请基本上也是因应现在时代的趋势，大家你都有那种智慧型手机或智慧型的装置，就是全面的都是透过线上来处理。
1: 是，我想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那当然也是非常能够让我们的市民家人们方便的一个措施了。那另外我也跟大家报告，其实一开始新阳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接到退税的时候，会不会第一个想法就是
0: 这个是真的还是诈骗？现在诈骗讯息太多了、
1: 真的，我们听到太多的民众都会想，那我可怜啦，这个税务机关扣你水都没过，会不会退你税、对，那我是诈骗。那所以说，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的确我们也非常努力的在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避免市民朋友们接到通知的时候有所疑虑。因此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可以很直接的一个效果，就是你不会接到有什么通知，你也不会去怀疑去担心是不是诈骗
0: 因为反正你这是你还不知道有没有退税的时候，你就先办好了，反正到有钱就是直接进你账户。
1: 是的，而且呢，我们入账之后，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要来通知到我们的市民家人们。要让他，那么这样的通知当然就是确认税款已经进到账户去了。
0: 就是通知说你真的有退税哦，税款进去了，然后会让他们有确认的资讯，这样吗？
1: 而且还要请大家放心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通知呢，是用加密的 PDF 档。
0: 加密的。
1: 对。那加密呢，当然也减少大家的 疑虑，是不是各自会遗漏啊，会、嗯、会泄露之类的哈、就避免这样的一个疑虑、嗯，那会直接寄到我们市民朋友们所提供给我们经过验证的电子信箱，
0: 就是、当时候申请的时候已经验证绑定好的电子信箱这样子。OK， 哎、欸，可是这样讲哈、哦，就是如果说有分之前的长期预约转账，还有现在的这个直播退税，然后它两个是有明显的差异，例如说一个是绑标的终身，一个是五年为期限绑个人。可是有可能好，例如说以这个车子好了，车子我本来绑了终身，可是我又去用了这个直播预约，又是绑个人，可是这样不就重叠了两个重复吗？
1: 嗯，就是有可能的。
0: 那、啊、我两个我如果填的那个金融账户不一样啊，钱会退两份吗？
1: 是，这非常重要。所以我想我们刚刚谈了这么多哈、嗯，我们基本上是以长期约定转账退税的措施为主啊、嗯。那现在所推出的这个是因着因应。可能有一些市民家人他的财产包括车子的移动比较频繁的、嗯、而提供一个更为便捷的措施，那也就是说我们是以长期约定转账退税为主，换句话说两个，对，两个都同时申请的时候我们会先去抓长期约定转账。
0: 哦 OK， 就是除非就是你
1: 除非是新买的房子新买的车子有移动的时候，
0: 对 OK 好，那所以这个是预约直播退税服务，就是给各位市民朋友们，就是有多一个让你生活更便利的选择。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你
1: 不用，这是我们全国首创的，要再强调一次。
0: 就是我发现每一次局长来这里介绍任何的事情，几乎都是全国首创，就是领头羊，然后分别就是可能在这个运作的过程中滚动式调整，然后稳定了之后全国跟进。好像很多事都这样子，
1: 我们不敢这样自居啊。嗯，不过我们的确是非常努力，在提供给我们台中市的市民家人们更为便利的税务服务。
0: 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现在的生活太忙碌了，很多细节大家又会怕又漏什么的，然后最近时代科技进步，当好政府机关运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便民，你不是常常都可以配合银行的上下班时间，但是这样子线上申请你24小时你随时有空就可以处理。
1: 真的，我们现在大家都这样的忙碌，其实缴税这一件事情虽然是非常的重要，退税当然也很重要，可是心里面就是排斥我要去缴税这件事情。好，
0: 只要钱是要出去的而且出去不会直接换到东西进来，就会心会纠结一下。
1: 啊，所以退税这件事情也当然是我们刚刚说它是一个小确幸，那这样的小确幸呢也要让市民家人们能够非常非常轻松非常便利的去接受到这样的一个小确幸，不要变成它变得很繁复的一个程序，这个小确幸那个确幸感会降低。
0: 真的，越容易拿到的就是大家会觉得哦，今天又多了一笔
1: 钱，好棒。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
0: 今天就是邀请到我们陈春安沈局长到节目里面跟大家推广，或者说跟大家宣告说有这样子一个新的这个便民的服务，就是预约直播退税哦。那当然这样子讲过去之后，大家记得这一个词，你或许还想说，哎，到底要怎么申请？那一样，我们有几个便捷的方式。第一个是台中市地方税务局的官网，一定有相关的讯息。
1: 没错。
0: 再来就是我们之前都有说，那我有两支万能电话，第一支是0800-000-321。那另外一支是0422585000转一全智慧客服中心，反正你有任何的疑问呢，他都会帮你转到该转的人去。但是请他记得这个电话哈、哦，就是上班时间打啦，嘿，这样子资讯才会正确。那其他就是在地税局的网站，还有一些税务的活动，跟有一些新的税务的便民资讯，在 FB 的粉专中视税轻松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资讯，请大家要就是好好的锁定。那当然新阳在我们的节目的宣传的文案上面也会稍微提到一下这一个服务的资讯给大家做参考。再次感谢我们地税局的沈税一个沈站沈局长到节目中跟大家推荐这个新的服务，谢谢局长。
1: 谢谢，谢谢新阳，谢谢各位市民家人们。
0: 好的，那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2: 电台有良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仔卡好轮药局太平店。 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福伦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福伦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福伦连锁药局。
3: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福伦药局。我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蔡坤兵啊，福伦连锁药局。
4: 大雅福伦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福伦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5: 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福伦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2: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福伦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福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2: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条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福伦药局。
7: 武峰福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福伦药局，
8: 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3: 宏源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窗。宏源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9: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10: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9: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10: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9: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10: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9: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季到7月14号。

这是希望松林的奉上，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AM1 05千赫，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即马退休咧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啊。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比较高、所以都要派比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年的主任去到启动的交河、那算对西南角走到南北角去了，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向
2: 咱大的那个庄出了一个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有这一面这校长墙，我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啊，迄阵阮调查起来做50几个，
2: 遮多哦，
0: 有50几个是。
2: 你讲刚一个镇内底就出50几个
0: 校
2: 长，
0: 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迄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段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做老师个孙。
2: 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有足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个年代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即卖咧？
0: 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踮厝个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即卖无事通做啦，囡仔嘛无啥闲去咧做事啦，大家拢会选较轻松的嘛过去做事甲读册比起来，当然是读册有较轻松一点嘛

0: 啊，即嘛比较起来较轻松的是讲啊，我看电视啦、散戏啦，即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1: 对
0: 啊。啊，读册对伊来讲比较辛苦的代志。
1: 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1: 时代无同。
0: 哎，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1: 对
0: 啊。所以时大人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家己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
1: 嗯。
0: 哦，啊，所以时大人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的身上，依赖父母的程度。
1: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哦、你家庭内底无甲教好势，来甲学校，你个对学校的教育阁无讲足认同的，
1: 嗯，
0: 安尼学校阁足歹教囡仔，
1: 嗯，
0: 哦，啊，即卖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啊，
1: 嗯，对，
0: 啊，即卖伫台湾个变作讲。伤过头专注伫咧读册部部分啦吼，啊，即马过来十二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态度，九年国教迄年代二三十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啊到九年一贯以后，佮十外年个调整啊，啊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
1: 哦，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哦，啊，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
1: 哎，
0: 啊，所以即卖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学，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哦，家长我咧知影讲要安怎，让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甲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2: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了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哦，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啥物，我身躯边发现啥物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
1: 嗯，
2: 就是咱做时大人的吼，拢足急性的，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这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啊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较会快乐，
1: 嘛较会让获得经验。
2: 对，就是安尼。
1: 诶、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学校，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因的特色有啥物无共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所以现在咱伫个偏乡内底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1: 对，啊，
0: 是一寡低收，
1: 对，
0: 并且比例也愈来愈悬，
1: 愈来愈悬，
0: 啊，比例愈来愈悬，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于到处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的学习嘛，吼，
1: 嗯。
0: 哦，学习当然不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教伊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教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哦，啊拍拍照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1: 对
0: 啊，过去我伫学校，阮咧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1: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天，啊，等于做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啊嘞。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1: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0: 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乡的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1: 哦，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种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1: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啊，
1: 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轻咧做工课，啊，六轻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给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对，
0: 咱的囡仔无都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

0: 都得没有互动啊，起码进屋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哈。
1: 嗯，
0: 我得好好弄点灯，好温家音呢。但是我做老师的灯弄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
1: 嗯，
2: 啊，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原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瓜草田啦、啊、土香啦、啊，迄较歹滴的草吼、啊，共租地来做的吼、啊。人咧讲生土不二，那么其实咱身体的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的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嗯，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遮地吼，无甲收登来家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因为透早吼五点个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足长诶。
2: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嘛有限啊。啊，阮太太迄阵个，伊我算专业未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
1: 嗯。
2: 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啊。
1: 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
2: 友善耕作，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
1: 嗯。
2: 哦，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我那差不多安尼啦。
1: 嗯。
2: 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
1: 嗯。
2: 哦，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
1: 嘿。
2: 我也甲当作修行的。
1: 哦。
2: 哎、哦，你、啊、哦，哎哎，那有机会哦，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嘞。
1: 雇佣的这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2: 其实哦，
1: 阿公阿嬷吗？
2: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因的卡塔乌吼，
1: 即马、啊、
2: 已经拢已经老化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爱叫少年呢？
2: 啊，叫少年，即马都真少有少年的呀、啊，农、嗯、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1: 啊，那边安怎
0: 完者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改？
2: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
1: 啊个、嗯
2: 啊、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斗斗减量，都很都收等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2: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于原本的、嗯，
2: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啊，哎、啊，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2: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啦，
1: 嗯，
2: 哦、啊，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去，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嗯，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安尼。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今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油啊嘛，用化学农药嘛，
1: 嗯，
2: 效果有够好诶。你加比较吼，迄油啊拢做完整做水的，
1: 嗯，
2: 啊，我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0: 哦，
2: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啦，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姑的来看阮恒姑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2: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2: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
1: 嗯，
2: 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
1: 哦、
2: 但是迄吼、哦，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也从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
1: 嗯、
2: 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
1: 哇，
2: 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的工钱。
1: 对啊，
2: 啊
1: 啊，辛苦，搁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2: 是啊，是啊。
1: 啊，我咱即卖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2: 欸、我即卖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哦，来轮作。
1: 对、
2: 欸。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哦， 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我们家的种番薯都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哦，可以降低它的变化。

0: 虫害，
1: 嗯，
0: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0: 啊，过来就是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
1: 嗯，
0: 讲迄口感袂歹，
1: 嗯，
0: 啊，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哦，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
1: 嗯，
0: 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日头味，嗯，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那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旱季了嘛哈，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诶，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啊呢？
1: 嗯，
0: 哦，可能会拍着阮家己的品牌啦。
1: 嗯，
0: 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眼。
1: 嗯，搁咧饲着对啊，搁黑乌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
1: 嗯，
0: 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诶，哦，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0: 我们不要去行大众市场。
1: 嗯，
0: 啊，所以小众市场，我们就是家己较辛苦嘞。
1: 嗯，
0: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嗯，啊，一般是进料啊个翻下来收起，啊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0: 啊，我们是收起来了，打到精力，啊，精力了装箱、装礼盒，啊，人家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0: 啊，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子。哦，所以阮开的时间会久较长，
1: 对，
0: 啊，所以迄嘛是阮的工钱一部分。
1: 哦，所以咱若是有这個、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咧这 FB 顶管，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对 对, 對。哦，
1: 啊，所以咱 FB 的这個校长
0: 夫
1: 妻
0: 优活
1: 优活农园，
0: 对对对。
1: 其实也怕校长夫妻可能会造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1: 番薯、
0: 黑豆，
1: 啊个月
0: 光
1: 米
0: 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这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咱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做教育跟做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五芒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
0: 嗯，
1: 那囡仔若教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数咱若无教教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这个无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数咱的下代，咱若无家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进来了。呵呵，改用心灌溉呀、啊，哈，施肥、嗯。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0: 对、哦，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卡苏丹也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也改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哦，
1: 对啊，那人无做这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毛人讲起笑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的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再来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是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哦。啊，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下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哦，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需要用肥，啥物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哦，啊，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哦，伊的节甲，伊的豆荚。一个大起来嘛，啊，切啊，伊个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好肥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山西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诶。

0: 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拢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
1: 嗯，
0: 啊，但是食堂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的人已经足少的了哈，大家拢做无闲的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吼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也无同款啦？哦，啊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膳食的问题。哦，啊，过来呢，讲到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诶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哦，就像我诶很同款，我静静诶，啊，我若拢无去甲看，啊，我听啊，我姑姑啊去甲看，我啊那安尼那去学堂食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打，无去关心，做是当交。咱做事同款嘛吼，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嗯、这是伫教育内底，哦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诶、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山西易发电，你昨我的手机啊向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度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要安怎过日子。哦
1: 即卖人
0: 只
1: 样
0: 用
1: 做依靠三 C
0: 耶，啊，所以你即卖囡仔，你要互伊用三 C， 我进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佮家长讲，你若愈早互囡仔手机，但是你佮无要佮教育讲伊安怎去运用，安怎去有一个规范，迄时间还是着囡仔尔，哦，因为伊到尾啊，伊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好伊；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好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
1: 嗯，
0: 哦，爱有一个约束，哦，嗯、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哦
1: 嗯，
0: 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哦，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是爱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
0: 啊，
1: 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
0: 嗯嗯，
1: 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做一个重点的，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刚刚有啥咪一句话当加咱？其他的朋友做勾嘞，
2: 那是要安怎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1: 哦，
2: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唔互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
1: 嗯，
2: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
1: 嗯、
2: 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1: 嗯，
2: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1: 嗯，
2: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2: 哎，我的看法。
1: 嗯那个我们的 CEO 呢？
0: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1: 哦，
0: 不管是咱徛伫上面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哦，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也当愈来愈高，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
1: 嗯
0: 哦、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也当一起努力、哦、
1: 好
0: 一起来
1: 跟我们的 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感谢，多谢，
2: 谢谢，
1: 大来宾哦，
2: 谢谢，谢谢。
3: 有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1: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加好的人，也只有坚持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有故事的人。

0: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互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1: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陪陪各位来教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0: 陪陪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1: 今日老师要来跟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0: 关庙腔口真古锥。
1: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吼。
0: 台南关啊，即嘛叫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還有包含現在高雄市的湖仔內和家庭這特別的就是說他們在說話的時候這個聲頭吃會說作詩像他們在這裡有的還比說王伯川吃完川他們會變作王伯酸吃完酸吃變作詩詩的同樣沒變只是像他吃會變作詩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作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阿因咧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1: 哈，
0: 红菜用买，
1: 所以这是关庙腔，
0: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的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吹，
1: 足好吹，
0: 嘿，佫袂害去哦，互你吹咧五档十档，也佫咧吹，
1: 还够人会买，
0: 无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1: 一个电风会吹哦，哦，真趣味呢，
0: 啊，我讲几句啊，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寺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1: 超度超度，
0: 嘿嘿嘿，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香，
1: 抽一支香，抽一支签，
0: 嘿嘿，
1: 哦
0: 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情，秋情就是凉啦哈，
1: 秋情，
0: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1: 听无啊，不要听。
0: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遐惯习啊。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啊，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啊，甲别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唔敢讲，怎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作诗的这个讲法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1: 哦，是哦，
0: 爱吹老辈吼，才讲的主言。
1: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0: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吃拢变成诗
1: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0: 嘿，关庙甲龟仁较济啦，湖仔内甲家庭啊较少，啊，只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那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少个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1: 改掉，
0: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啊，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台，常常听着。但是阮兜遐人讲我交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教？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归去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1: 所以后边就变了，他唔敢讲第一在地。
0: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天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王里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为嘉义市提供的各项社会福利服务，包括了有居家长照、身心障碍友善店家推广、身心障碍者计程车乘车券的申请跟发送、食物银行以及呢媒合身障团体及庇护工厂所提供的产品还有服务由各界来采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王里基金会居家业务负责人杨尼鹏、居家服务督导张良瑞，还有专员林怡岑、柯启辉、吕文王以及社工师妙玉。各位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想呢，首先呢，就先请居家长照的服务这个区块的业务负责人杨尼鹏，还有呢居家服务督导张良瑞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王里基金会为嘉义市民所提供的居家长照服务。
2: 大家好，我是王里居家的业务负责人倪鹏。有关长照的部分呢，长照是指在身心失能持续已经达六个月或是预期达六个月以上的民众，我们会依照他的个人需求提供生活上的支持协助以及社会的参与照顾，还有相关的医护服务。那目前台湾近期的人口结构变化，例如少子化，然后失智年轻化以及人口老化等等，使得长照需求的人数同步增加。自从105年实施长照2.0以来，扩大了服务对象跟服务项目，使长照的人数从106年的106,000多人成长到113年的757,000多人。在这7年中就成长了7倍以上，因此在长照 3.0 在今年的115年起正式实施，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长照的需求。
0: 嗯哼，
2: 所以长照 3.0 除了扩大了服务的范围，更进一步强调的是医疗跟照顾的整合，
0: 嗯，
2: 希望能够更贴近真正需要的家庭。那么以申请资格为例哦，原本长照 2.0 的服务对象是65岁以上的失能独居衰弱老人、55岁以上的失能原住民、50岁以上的失智者以及领有身心障碍证明者这4种。但是在长照 3.0 上路之后，将失智年龄放宽，只要由医师诊断是失智症，不管几岁都可以申请长照。
0: 嗯哼。
2: 另外呢，长照 3.0 也新增了第5种，就是急性透析整合照顾对象，简称是 PAC。 它的意思是指说，在民众住院期间就可以向医院的出院准备衔接长照服务小组，简称出院准备组，来申请长照服务，
0: 嗯，
2: 就在医院端完成初步的评估，
0: 是，
2: 然后出院后就顺利的衔接长照服务，降低家属在民众出院时的兵荒马乱，同时也能把握治疗的黄金期。
0: 嗯哼，那么其他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里居家的居服督导梁瑞。那关于申请长照服务，刚刚我们业务负责人呢有提到，就是我们可以直接从医院端透过申请的方式去做长照的申请衔接。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情境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听众常常听到政府在宣导的1966这支长照的专线，我们可以透过直接拨打这支电话去跟专员去做联络，那专员会再跟我们留下相关的基本资料跟资讯，那后续去安排所谓的家访评估跟后续的服务申请这样。那当然现在越来越方便，就是关于网络上的申请也是非常的方便，那可以透过搜寻关键字长照线上申请的方式去填写相关的资料，那也会有相关的专员跟我们做联络，那就可以直接媒合到所谓的长照服务。
0: 嗯哼，
1: 那关于长照服务呢，就是大家应该会有些疑问是，诶，它的服务项目包括哪些呢？那我们其实常常听到的，我们会安排专业的居家服务，照顾服务员到家里，协助可能长辈或长照的失能者 去协助沐浴啦，或者说协助备餐，关于身体照顾的部分。那当然生活照顾的部分可能当我们的需求的这些长辈们他有就医的需求，我们也可以由服务人员陪同长辈到医疗院所进行就医或者是复健。那我们的服务其实非常的多元，那也可以依据每个人的不同需求我们去做调整跟安排。那王里居家在居家服务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呢？其实我们除了在执行目前的长照居家服务之外，基金会还包含了就是跟市府这边有许多不同的社会福利服务的方案，那包括服务的对象包括触及了生长者、高龄者、经济弱势跟脆弱家庭不同的族群。那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遇到这个长照使用者他有一些不同的议题，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可以透过就是直接内部媒合的方式去把相关的方案的资源提供给就是这个家庭。那他们除了可以得到长照的专业照顾跟服务之外呢，那包括其他的比如物资的资源，比如说生长的相关资源都可以进到家里面，让家庭照顾者或者说整个家庭可以有更稳定更好的生活品质。
0: 其实长期照顾服务对于有需求的家庭跟家人来讲，他们都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压力的负担可能就要承受很多的包括心理跟经济的压力那在这个部分呢，如果说呢今天听到我们的这个广播知道王里基金会有这样的一个居家长照服务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拨打0527405588来洽询这是有关于王里基金会所提供给我们嘉义市民的一个居家长照的一个服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提到有关于就是基金会呢目前也非常着力在推广的身心障碍友善店家，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要请王里基金会的专员的林一晨来为大家做说明。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里基金会的宜晨。那今天很开心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很有意义的计划。
0: 是，
3: 那我们这个计划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打造一个有爱无碍的一个生活环境，让我们市民朋友就是在身心障碍的这一块呢，在生活中都可以很自在很安心的去进入各种店家还有公共空间。我们也会透过举办说明会、店家辅导还有实地的访视，去协助各个营业场所了解什么是友善的环境，让更多人去认识身障伙伴他实际上会遇到的困难还有需求。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无障碍改善好像很困难也很花钱，那其实不一定很多的改善其实都是从小地方开始的，比如说增加清楚的一个指示标示，还有调整出入口动线，还有改善门口的高低差，甚至是服务人员他多一点点的理解跟耐心，也都会让身障朋友感受到尊重。所以我们也会提供店家一个实际的改善建议，协助他们一步一步的去打造友善的空间。
0: 是，
3: 那另外我们计划最重要的角色其实是友善的一个特派员。
0: 友善特派员，
3: 对，那这个特派员呢，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由他们亲自去走访店家，去分享第一线的使用经验，因为其实很多的细节是只有使用的人才是最清楚的。例如说像轮椅进出是不是方便，那空间是否足够，还有安全性足不足，其实我们都会希望透过这样的参与，不只是说帮助身障朋友，是让这些身障朋友可以真正成为改善环境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关于店家参加这个角色可以获得什么帮助呢？其实对店家来说，改善一个环境其实不只是公益，也是店家的一个品牌形象的提升。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他们都非常重视友善跟同理心，如果店家他愿意打造一个友善的空间，

0: 间，也会让更多人愿意走进来消费。
1: 是，
0: 所以受益的其实不只是身障朋友，还有像长辈、孕妇，还有推婴儿车的家长，甚至可能是一个暂时受伤、临时行动不便，都会因为这个友善设施而更加的便利。
1: 嗯哼，
0: 所以我们都会希望透过这个计划来创造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1: 嗯哼，
0: 所以很希望可以邀请更多的店家还有市民朋友一起参加这个友善的行列。
1: 嗯，
0: 因为一个真正进步的城市也不只是建设的完善，我们会希望每一个人的需求都能够被看见、被理解、被温柔对待，然后身障朋友的需求也能够被接住。
1: 想请问一下怡晨，就是说如果说店家今天听到我们的广播，那他有想要加入这样的一个店家，是直接跟我们基金会联络吗？还是说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0: 他可以先在嘉义市的友善生活资讯网可以先搜寻过去的友善店家改造的一个经历，
1: 嗯，
0: 然后如果有相关的需求可以拨打电话052770779。
1: 是，好，我们非常谢谢怡晨。
0: 好，
1: 那今天王里基金会来到节目当中，刚刚提到有居家长照的服务、身心障碍友善店家的推广，第三个服务呢已经是王里基金会第三年推动这个服务，就是有关于身障者的这个计程车券的申请跟发送。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请专员柯启辉来为大家来做介绍。
2: 李妙主持人跟清新广播电台线顶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里基金会的阿辉，我是这个促进身心障碍者自立跟社会参与计划的新办专员。咱非常感谢嘉义政府吼，伫咱115年编这预算吼，来提供咱障碍者朋友啊一个客运车交通的一个补助，和咱这障碍者朋友会当透过这个客运车的接送，会当来行出去吼，来自立以及社会参与啊，不管是要去看医生、上课，
1: 嗯，
2: 还是要上班，还是要出去买物件，哦，作为啊是旅游，拢会当透过这个计划来申请哈。啊，咱服务的对象呢，啊，咱申请的资格哈，最简单两个哈。第一，你的户口在咱嘉义市；第二，就是你的身心障碍卡哦，身心障碍卡顶头有标示着中度、中度以上，就是讲中度、中度及中度。第一类就是咱脑部，第二类。咱西药剂的，第二类目睭，第七类机体，啊是讲你有两种以上哦，这身心障碍证明，你得符合这个资格会当来申请。啊，咱服务内容呢，就是讲你若符合这个资格来申请，得当申请每个月有4张的行车券，啊每张呢会当抵用客运车资100块，一抓用1张，现单位使用。等于讲，就是讲，咱目前是个月，咱就是用5月份去4张，6月份用6月份4张，啊，袂当讲吼，用不了要起其他个月份使用，还是袂使哦。
1: 是，
2: 啊，佮说来吼，头先咱讲资格嘛吼，啊，资格了解了，咱就讲要哪申请哦。咱若要来申请吼，目前是发1月份佮6月份的行车券哦。啊，准备甚物证件呢？就是你的身份证正本，以及你的身心障碍卡正本，以及你一个病因啦。
1: 嗯哼，
2: 啊，你若本人无法度来申请委托人呢，就是当事者加证件甲因啊，以及委托人的身份证甲因啊，安尼就会当来申请。哦，啊，咱第二届申请呢，预定伫咱6月份，哦，6月份要来发放7月到12月这6个月行车券。
1: 哦，一次发6个月就对
2: 了。对，因为咱上个只朋友吼行动较无方便，所以咱嘉义政府甲王立金会嘛做大心的，一届发6个月。啊，要去对申请呢？啊，基本上第一个所在就是伫咱玉空路再更远一楼的专办公室，透早8点到12点，下晡5点半到5点半，啊，这个服务时间呢，就会当来一楼专办公室来申请。往里经过体谅着讲，像我这行动较不方便，咱阁有增加三个所在，就是每个月第一礼拜的拜一，伫咱原来大同商职咱嘉义市展中服务协会，透早9点到10点半会直接发放。啊，增加第二所在呢，就是每个月第礼拜拜二下晡2点到4点半，伫咱民生南路280号集体障碍服务协会。第三所在就是新路215号2楼至2盲人福利协进会。有这个车馆，咱嘛要有配合的客运车来配合。咱目前签约的吼，有4间客运车，就是咱大都会车队啊，甲台湾大车队、凤阳甲五凤这4间。 目前咱因为台用量嘛真舒适，对今年发放到目前呢，已经有270人啊来。

0: 请，拢总吼发出5460张的成车券。非常感谢市政府对障碍者朋友的帮助，提供客车的交通工具。那使用咱这成车券有啥问题吼？咱的专线电话235-6175-2356175。
1: 好，我们非常谢谢柯启辉专员呢，跟大家来介绍有关于我们王里基金会针对于身心障碍朋友们在计程车乘车券的这个申请的发送服务这个部分的一个详细的介绍。那如果说我们身障朋友呢有需要的部分哈，就是可以接洽我们的电话是05-2356175，05-2356175。

0: 今天的节目是诸罗采风，我是怡妙。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王里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跟大家来介绍呢，目前基金会呢为嘉义市所提供的各项社会福利服务，包括了有居家长照、身心障碍友善店家的推广、身心障碍者计程车乘车券的申请发送，还有呢食物银行以及媒合身障团体跟庇护工厂，他们所提供的产品跟服务由各界来采购相关的这些社会福利服务。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跟大家呢介绍了有关于居家长照的服务，以及呢身障友善店家的推广，还有就是呢身障者计程车券的申请跟发送。那接下来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王里基金会呢，除了说有服务身障者，那我们基金会呢有食物银行这个部分呢，也为我们经济弱势的族群提供了及时的协助。现在就请我们社工师妙玉来为大家做说明。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好。我是食物银行的营社公司妙玉，那我来介绍一下食物银行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设立目的跟物资来源，那我们是113年就开始接受市府的委办，就协助经济弱势的家庭跟个人在生活困难陷困的时候就提供协助。那主要的物资来源呢，是由政府帮忙连结期交所，还有同一企业农粮署，还有民众的爱心来行善，整合整个社会资源，让我们的物资能够有效的运用。那在我们食物银行提供有哪些物资呢？主要是除了米面罐头，还有一些冲泡饮品，为早餐族群都可以来享用，还有包括奶粉，还有包括那个如果说家里有糖尿病或者是癌症患者、洗肾患者，这些有这边都还有提供适当的营养品。那食物银行的食物是代表实际的食，

0: 不只是食物的食哦，
1: 嗯，
0: 所以磷坏还有包括清洁用品这一类的东西，
1: 是，
0: 还有包括冷冻食品，包括水饺的部分。
1: 嗯哼。
0: 那食物银行怎么申请呢？实际居住在嘉义市，以家户为单位，
1: 嗯，
0: 经过社工核发之后，确定评估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从下个月开始就可以每个月到食物银行这边来领取1000点的物资。
1: 是，
0: 那主要是服务家庭经济弱势啊，就是他如果可能没有领政府的补助款，或者是家里遇到一些突发的事故，就可以透过社工或者是医院，或者是身障社福中心，还有成造居服的单位李干事这边都可以请社工他们协助来转介。有需要的家户就可以凭身份证、户籍誊本跟中低收入证明、医疗诊断证明，还有其他可以举证的文件，到食物银行西区这边来申请。
1: 是，
0: 对。嗯、那食物银行的服务地点跟时间，西区的部分是在再耕园嘉义市裕康路160号一楼、
1: 嗯、
0: 那服务的时间是上班时间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8点到12点，中午是1点半到5点半。
1: 是，
0: 那我们也开放每个月的后面两个礼拜六的半天，让上班的民众可以在休假的时间来领取物资。
1: 嗯，
0: 另外我们还有东区食物银行是在每个月的前三个礼拜的礼拜二，就是正常上班的时间都可以来这边领取。
1: 嗯，
0: 呼吁说如果有一些善心人士想要捐赠物资的话，可以来电28607999洽询，那我们的物资就会希望说是包装完整，注意一下有效期限。
1: 非常谢谢妙玉呢，针对有关于我们王里基金会的食物银行这个部分，为我们经济弱势族群所提供的相关的服务。那最后呢，目前王里基金会呢，其实也协助媒合了嘉义市有7家的身障机构跟庇护场所所提供的产品跟服务。我想呢，请我们专员呢吕文王来为大家做介绍。那也希望说各界能够多多的以行动来支持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们的努力，帮助他们呢能够稳定就业，还有自力更生。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里基金会的吕文王。我们嘉义市目前有7家立案的优先采购厂商，社团法人嘉义市启智协会，社团法人嘉义市脑性麻痹协会，财团法人嘉义市嘉爱启智发展中心，还有嘉义市私立晨光智能发展中心，还有嘉基附设在再耕园的咖啡庇护工厂。这5个单位他们的产品有坚果塔、手工饼干、耳挂咖啡，还有手工蛋卷、面包、吐司，还有凤梨酥等等的商品。另外2家是嘉基附设在再耕园的宝康清洁队，还有台中荣总嘉义分院附设的新建庇护工厂，他们的服务项目是居家清洁、办公室环境维护、建物的清洁，还有汽车的清洗等等。
1: 嗯哼，
2: 这7家厂商的每一份的产品与服务的背后，都蕴含着身心障碍者的努力与坚持，也传递着温暖公益的力量。民众在消费的同时，不仅可以享受到优质的产品与服务，更能实际的支持身心障碍者朋友他们稳定的就业，提升他们的生活，给他们一个自力更生的目标。另外，我们预定在8月12号在嘉义市的体育馆会举办中秋节产品行销记者会，现场将展示各家庇护工厂与福利机构团体他们精心所推出的秋节礼盒与特色的商品，让民众可以看到身心障碍者的努力与用心，邀请民众、企业、机关、团体能够共襄盛举，踊跃的选购我们秋节的礼盒、公益的商品，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身障朋友的稳定就业与自力更生。你的每一次的购买，不仅仅是佳姐的心意，更能给身心障碍者温暖与鼓励，帮助身障朋友持续成长，建立他们的自信，让公益在中秋节更加的温馨有意义。
1: 谢谢，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王里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介绍，就是目前呢他们为嘉义市的朋友们所提供的各项的社会福利服务哈，也都介绍了非常仔细，包括居家服务、身心障碍友善店家的推广，还有呢身心障碍者的计程车乘车券的申请发送、食物银行，还有媒合身障团体跟庇护工厂所提供的产品跟服务哈，由各界来采购。那如果说呢朋友们对于这些的服务项目呢有任何的需求或是需要咨询的话呢， 都可以跟我们王里基金会来联系。今天非常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
2: 谢谢。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台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次跟着悠悠乐翻天，要来到我们的乐旅南投新鲜玩。到底怎么玩呢？就是要跟着瑶瑶这样玩。这一次的悠动乐悠游有四大路线哦，还有七大的观光游程，要大家一起来到南投 Let's go。 好，当然这个珊瑚一次玩透之外呢，有水陆空哦，让大家有个限量好礼，再加上我们的职人 DIY。 哇哦，这个可以让大家哦规划这个四条大的路线，然后里面有七条这个主题，然后呢这还有一个 IP 是那只鸟，哎呀它是我们的最佳向导。好的，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南投这次的悠动乐悠游到底要怎么玩，让大家开心玩，好好的玩哦。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南投县观光处风景区管理所大家的好朋友张昭贵我们的所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次的南投耀动乐悠游，哎呀呀呀，真的感受到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呢不只是看风景，对不对？
2: 对，没有错没有错。
1: 嗯，
2: 其实这个南投耀动乐悠游的它的主旨就是把单纯的一个观光我们要结合运动哈、哦、就是南投有独特的一个观光的资源，那其实南投也有这个每年都会举办一些比较大型的赛事哈、哦。那怎么把这个观光跟运动来做个结合哈、哦？这个就是我们这次乐悠游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宗旨。
1: 嗯，是，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一次推出的这四大路线、七大特色呢，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南投，不只是动起来，还要玩起来，还要呢看到了就拼命的想说我可以再往哪里走。那当然还有一些亮点呢、哦，不只是刚刚所长所说的，我们就要一一的来看看这次有些哪些特色，对不对？
2: 是，这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嘛，我们有四大路线、七大特色的游程啊。这个七条游程当然我们有分这个两日游啊、一日游的，那还有半日的一个单车的一个领骑的一个导览啊。
1: 嗯，
2: 那但我们希望我们不是说让游客来到南投只是说走马看花哈，搭搭我们的船逛我们的日月潭，那只是就是比较一般的行程，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些体验哈。刚刚提到的运动跟观光的结合，那比如说我们在日月潭我们可以安排这个独木舟哈、
1: 嗯、
2: 那我们的日月潭缆车我们就搭这个水晶缆车，那这个日月潭环湖的部分，这个是每年都会举办的一个盛事哈、哦，所以这些行程我们都把它安排在一起哈、哦，在这个两日游的一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来做个体验。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而且可以很深度的，不只是你有这个亲子啊、朋友啦、闺蜜啦、银发啦、企业员工，我、哦、都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旅游，而且呢，都每一条有专业的带大家玩，所以你不用自己想太多，对吧？
2: 是，没有错，我们这个游程都是透过这个旅行社哈、哦，合法的旅行社来上架哈、哦，来接受大家的报名哈、哦，那也有旅行社。跟在地的产业哈、哦，观光产业或者是相关的产业来做一个结合，那让这个报名的游客来体验，来参加这个游程。
1: 嗯，大家有听到哦，这是一个非常特色不一样的，而且可以介绍一下很瞩目的。我们这次有一个日月潭水陆空，而且是低碳二日游哦，哎，等于是可以过夜，对不对？
2: 对，没有错，没有错。这个海陆空，那当然海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日月潭的一个水上的一个部分哈、哦。那陆地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这个环湖，环湖这个骑自行车的部分好、哦、那空的部分就是会是在我们的一个日月潭的一个缆车啦齁、哦、那但第一天会入住在我们的这个日月潭周边的饭店齁、
1: 哦、
2: 那两日游，那当然隔天的话我们还可以再体验我们这个鱼池齁、哦、就是我们少族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体验的一个部分哈、
1: 嗯，
2: 还有包含一些部落的一个走读啊，一些手作的职人的一个体验等等哈、
1: 嗯。
2: 那还可以刚刚提到了，我们有这个 被 CNA 评选为全球十大最美自行车道之一的这个日月潭的一个自行车道。
1: 嗯，
2: 在这个两日游的一个行程里面的话，我们海陆空就可以一次都可以拥有。是，
1: 哇，大家有听到咯。哎呦，吴先生，那住哪里呀？
2: 住宿的部分的话，可以参考我们在这个南投耀东乐游游这个官网上面哈，我们的行程里面的话，就是会有一个住宿的部分。但我们没有安排到这种比较高，就是
1: 这我们属于那种平民化的 CP 值高的，对不对？
2: 对一些住宿，那相关的游程跟住宿的话，都可以上到这个官网来做个就是。看看是，
1: 嗯，大家有听到了，而且呢，如果你是亲子的这个朋友哦，还有一些路线可以让你感受到哈，不会那么的这个挤压感啊，而且是很轻松的 rest 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所长？
2: 嗯，是因为对，没错，我们这次活动其实最主要是以南投县的鱼池跟埔里的哈，那刚刚讲的会比较偏在鱼池的部分，
1: 嗯，
2: 那在埔里的部分，我们就会比较推荐就是这个骑乘单车。还有健走，还有露营的一个体验，然后，那当然还有一些埔里其实就是我们的宗教的一个圣地哈，像地母庙啊哈，牛眠教会这一些，还有最新的一些鲤鱼潭的一个步道，那虎头山的一些步道哈，其实这些都是可以适合亲子来旅游的一个部分哦。那这个部分。晚上我们会安排在露营区，在营地来过夜哈。那当然有一些像 barbecue 啊、DIY 的一些活动啊。我想，主要也是要让这个小朋友可以远离这个山系哈，亲近自然。
1: 嗯，是潘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他这个住宿是算人头的吗？然后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

0: 以那只鸟所做的一些周边的一些商品，我们都可以在找鸟部分来做个赠送。
1: 胡先生说那只鸟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他听不懂。我说 OK OK， 不要紧张，现在就是所长要来告诉你了。嗯，
0: 对，就是那只鸟的话，它是日本的一个插画家所画，就是所画的，然后那它就是以一个卡通形象哈，那它就是有时候可爱呢，有时候疯狂，那自由自在的一个特色，它主要就是以有一个可爱跟它的一个反差性，那来有一个会有一个虏获一个大量的一个台日的一个粉丝，然后所以那只鸟它就是一个一个
1: 吉祥物啦，
0: 对，这算是一个吉祥物，一个特色的一个 IP 是。
1: 而且我请大家可以自己先股神一下好吗？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就知道，你看到那只就很可爱哦。而且呢，我告诉大家，刚刚呢，如果说你这个亲子感觉上可以用这个比较属于深呼吸哺乳，对不对？另外一个，我们还如果说呢，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体力，或者是这个比较属于那种平常就有在健走的话，我们还有健行，对吧？
0: 对对对，没有错。刚刚提到的埔里哦，那是埔里在埔里，我们有一个县级风景区，同时也是国家级风景区的虎头山哦。那这个虎头山其实它最近在去年也有启用了一个鳌头山步道，那也搭配了以前就建制好的一个鲤鱼潭的一个步道，那还有大家知道的这个台湾地理中心碑哦，都在这个我们的一个台湾的埔里的虎头山哦。所以喜欢健行啊，但是又不会走得太辛苦的这个朋友哈，就是可以非常适合来参加我们这个埔里一日的一个健行的一个活动。
1: 没错哦，这个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啦，让大家呢可以比较轻松，然后又悠游又自在，然后又没有压力。你知道那个有时候旅游哈，就是怕你赶。对不对？赶行程是最累的，因为你会觉得哇，天哪，平常上班就累了，然后想要 rest， 然后就又赶，不用，然后或者是说很伤脑筋，到底要规划去哪里都不用。
0: 是是是，
1: 这次就是说帮大家呢可以放轻松，是吧？
0: 对对对对，因为有帮大家规划好了吧？刚刚讲两日游一日游，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四条比较偏半日游的这种单车领骑哈，就是埔里的跟日月潭的四条单车的一个路线哦，那这个不是专业级的，我们一般的亲子或一般的观众都可以来做个体验哦。那当然，它不是要让你去挑战，它主要是要让你们去带领大家去了解那个地方，去漫游，去享受在地的一些风景啊、文化甚至美食。
1: 真的让大家可以轻松一下哦。卢先生，如果说这个刚刚讲的主要行程哦，周边的话哦，是不是有一些私房景点可以顺游？如果说自己开车的话，这个季节
0: 哦，当然我们在我刚刚提到的官网上面其实都有相关的像景点跟美食哦，我们都有在这个官网上面一并来做个呈现。然后那如果说自己开车的话，我想也可以参考我们的这个游程哈，那也可以来就这些景点跟美食也可以来到访是。
1: 他是很轻松的，好，没有让大家有压力。胡小姐说怎么报名？
0: 哦，报名的话，在官网上面，我们在全道主题游程的时候，我们点进去就可以有一个报名的一个连结了。
1: 而且呢，这个连结很好找，我们有相关的网站嘛，对不对？
0: 对，没有错。那当然，在南投的话，我想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南投旅游网哈，我们来南投网就搜寻了南投旅游网相关的一些资讯都在上面。那如果你也可以透过南投旅游网连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的一个官网。
1: 真的，而且是非常方便，而且有很多的相关资讯，譬如说啦，我们现在是正在进行的有很多的巧咖节，对不对？
0: 对，
1: 你还可以搭配我们这个路线，然后另外一个呢，你自己在家嘛，像马上这个假期又多，好，大家可以来轻松玩。那这个里面呢，我们还可以告诉大家，你可以安排去泡汤区放松，你还可以照我们的这个手作，譬如说职人的部分去造访，像我们这一次的巧咖节，像这个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啦，淘米社区啦，而且你知道吗？马上在这个社区啊，最近这个萤火虫非常的多，
0: 是
1: 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对不对？
0: 是，没有错，没有错。
1: 然后

0: 让大家可以很轻松。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我想不论是喜欢骑单车或是健行或是亲子旅游，我想如果要深度的认识我们的日月潭跟埔里，我想非常的建议邀请大家来参加这次的一个游程。那当然每次游程我想还是要吃在地的美食，那多多在南投消费。
0: 是。以上节目广告也是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呢也是大家的好朋友风景区管理所的张昭贵所长，我们就跟我们的所长相约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魅力哦。
1: 是，好，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这一次跟着悠悠游乐园台湾好乐园，这一次的纵夏端午乐园整个大解密，赶快来跨机嘞跨机嘞！我们全台的主题乐园季哦，这是对号五元、水陆升等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优惠，邀请全家来个低碳出游。除此之外，大朋友小朋友，我们全台乐园大解锁哦，不只是让大家呢以最划算的这个优惠方式知道去哪里玩，而且还有一些哦，这个更让大家呢吓到的惊喜呀！所以呢，要放电的、要嗨玩的，都快快快快就过来，包含我们的大众。

0: 运输都告诉大家，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可以多加的了解之外，陪伴大家呢，也是我们的观光署旅游推广组的吴沧州科长。我们赶快来让沧州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姚公主好。各位游泳玩乐趣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这一次呢我们要赶快来看看哦，这一次我们在整个端午了，全台乐园已经开始来为我们的这个暑假暖身了，对不对？
1: 是。这次观光署特别帮大家整理了仲夏端午乐园大解密。
0: 而且这些解密哦，大家要赶快看好听好哦，有一些亮点到底是如何的，让大家知道这些亮点，先做一些功课啊。可能大家呢在连假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没关系，用听的，不想开车也没关系，有大众运输，对吧？
1: 对，我们这次那个端午节最大的亮点呢，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第一个是神，然后再来玩，然后再来是绿。
0: 这个就有意思了，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对
1: 啊、第一个啊，就是说省，就是帮，就是门票的优惠。那我们有很多个有几个乐园，他没有推出那个身份证的对对碰。那最低哦，最低免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好玩，那像夏天到了，大家最喜欢的就是去水乐园嘛。所以我们也有乐园，它其实它有双园，你买一张票，你两个都可以去。那另外的话，刚刚我们那个姚公主这边也有提到说，就是我们很鼓励大家利用那个大众运输工具来一个绿色低碳的一个旅游。那这个部分我们的园区也会有一些门票的优惠或是纪念品的优惠。
0: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这个又是帮大家呢有这个惊喜衣，对不对？
1: 是。
0: 那请教还有哦，不止这些好康，对吧？
1: 当然不止啊，我们台湾那个全国这么多的乐园一定不止这个好看。
0: 那当然呢，这时候也要告诉大家哦，我们从北中南哦，这个包含了东哦都有哦，我们是不是来用区域来跟大家分享？
1: 没问题啊。
0: 那当然我们先从北部的乐园比较适合这个亲子亮点的有哪一些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那北部的部分哈，那北部的乐园就是主打的是亲子同乐哈。那像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小人国主题乐园，他就是推出了数字侦探就是你，那他就是用身份证字号跟生日来算优惠，那现场购票最低是259块，那如果没有满3岁的小朋友是可以免费的。那另外的话，如果说想要去郊外走走的话，像我们的那个乌来这边的云仙乐园哦，那就是说连假期间的这个缆车票它是买五送一，那大众运输的话还有门票的优惠。那另外在那个如果喜欢去海边走走的话，像我们在野柳的这个野柳海洋世界，那购票的话它会送一个就是金山老街这边必吃的一个美食阿满以油饭的85折优惠券、
0: 它很有名耶。对啊，真的而且呢、都排队哦，它是排队的那个美食哦。
1: 是啊就一起顺游啦，这几个地方就大家都可以一起去走一走这样子。
0: 所以呢在北部地区呢可以让大家省钱还可以做环保，整体来讲就是一些优惠很多啦，这比较属于这个旅游聪明方式玩，对吧？
1: 是。
0: 那当然呢不只是这样哦，还有哦这些折扣跟美食。那中部的话呢，听说这个优惠也是很大。
1: 对啊，中部这次真的是诚意满满哦。那像苗栗的这个西湖度假村，它是买那个399的门票，那直接会送一个，就是如果有12岁以下的儿童的话，那就免费入园，就是买大送小。那如果搭那个大众运输过去的话，就是他会加码送一个 DIY 的字母钥匙圈。那再来的话，就刚刚有提到说，夏天大家一定要去玩水的力宝乐园。那他们有双园，那这个连假期间的话，他们是免费升等水陆双园票，就是全票你买了全票899块，那您就可以两个园区你都可以去玩。那如果不要太热的话，就是马拉湾的那个马拉湾，他玩水的那个水乐园马拉湾，一点以后入园双人了，两个人899。那或是探索世界，那下午4点以后的月光票，两个人也有一些优惠，那让大家弹性的来安排。
0: 等于是基本上呢，这个跟以往来讲哦，就不大一样，是因为它再加上的有很多的现场，还有包含了午后，包含了还有月光，然后。

0: 有水路，然后呢再来一个它还让你有参与感，顺便还送你有这个纪念价值的小礼物，小礼物啦，对，应该这样讲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哇，那你看看那有没有适合这个动物跟自然爱好者的乐园呢？
1: 有啊，当然有啊。那喜欢动物的那个大小朋友，这边不能错过的就是九九峰动物乐园。但是这里要跟提醒大家一下，九九峰以九九峰为名的另外还有一个海气球乐园。
0: 哦，
1: 好，那它不是这个就是不是我们的那个优惠的那个乐园啊，所以这个是针对动物的这个部分，它有一个动物乐园。
0: 嗯，
1: 那他们是就是有一个那个身份证的对对碰。
0: 嗯，
1: 如果身份证里面有一个五是460元，两个五是280元。280元，那三个五的话是直接就免费入园了。像我有两个五，就是280元。
0: 对，因为五嘛，它就是谐音也可以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名字里面有端午的端，或是那个1、2、3、4、5的五的这个同音字都有一些优惠。那但是这个要提醒一下，就是说，因为会现场对一下那个这些资料，所以要带着身份证或是健保卡，那让现场的人员来核对。
0: 嗯，
1: 那另外的话，喜欢去凉快一点的地方，那可以去我们的山林溪；那喜欢去自然的地方，也可以去我们的东势林场。那像东势林场的门票，它只要60块，就是搭那个大众运输过去的话，门票只要60块。那山林溪的话，其实不用搭大众运输，它现在门票就优惠是250块。
0: 嗯，那真的省很大哎，对吧？
1: 当然了，当然。
0: 哇，所以请大家齁可以这个把握一下。那如果南部的话呢，有一些这个优惠啊，还有不可错过的部分，可能也要来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刚好在南部的朋友或者是要去南部玩的朋友，也可以做一个参考吧。
1: 啊，这里要更正一下啦，山林溪也是搭大众运输的。
0: 哦，也是搭大众运输也有就对了。
1: 对对对，那南部当然这一次也有也有提供一些，就是把那个优惠拉到极限齁，像义大世界的部分，它廉价的三天，它是全民共享550元的现场购票优惠。那如果说游客的部分，它民国的出生年月日再加上身份证字号，凑满4个5，那现场购票只要5元就好了。
0: 哦，
1: 等于是免费
0: 了。哦，那真的是差很多哎。
1: 对啊，所以大家赶快把身份证拿出来算一算。
0: 对对，真的是加减乘除一下。没有成竹啦，加减啦。哦，这个不错，这个还有一点这种意志性的，而且呢，这个可以让大家有一些话题性哦。然后尤其是年轻朋友喜欢就是一些纠团啊，他可能去看这个演唱会，然后顺便还可以顺游我们的游乐园，对吧？
1: 对啊，
0: 嗯，
1: 像义大世界它旁边还有Outlet Mall，
0: 对，
1: 就是大人可以去逛街，小朋友去乐园里面放轻松，也都很好。
0: 哇，你看想到这个齁，大家就开心了，不管大朋友小朋友，大朋友可以 shopping， 小朋友呢就玩这个所谓的游戏的部分，所以你看让大家呢就可以有那种既自己满足自己的快乐欲啊，应该这样子讲。
1: 嗯，
0: 那来到了东部的话呢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1: 那东部走的话就是那个在地体验与那个疗愈手作的一个路线。
0: 嗯，
1: 那像在那个宜兰的绿武庄园，这是主题游乐区哦。
0: 嗯，
1: 那他们就是只要在那个守水社进守，就是守水社就是我们常常去日本的那个寺庙，它前面是洗手的
0: 嗯，
1: 那个地方，他们有一个这个设施哦，拍照然后打卡，然后是给那个现场的人员看到的话，就可以送一个那个萌宠的点心包，就是他们那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喂食这样子。那现场购票只要满1000元的话，再送那个限量的端午那个守护箱包。
0: 嗯，
1: 那再来的话，到远一点的台东原生应用植物园哦，那就是说不只能够吃到说东部限定的原住民传统美食阿拜。我不晓得我没有讲错，
0: 没有阿拜，
1: 好，那还能够亲手做那个天然的那个草本香包，然后可以刚好可以解除那个吃完
0: 油腻感，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守护大家的健康。
0: 哇，你看这个是双重享受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而且呢我觉得啊这个旅游会有深度感，因为你还可以走进部落，好，可以到我们的部落去玩，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顺游周边，到东部地区呢还有就山线跟海线，山线的话你还可以泡我们的温泉，海线的话呢还可以玩我们的水域活动，包含了泛舟哦，都可以提醒大家，不过在水域的部分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了，对吧？
1: 当然当然，所以我夏天玩水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安全。
0: 嗯，是，而且呢，大众运输到底怎么算比较划算？

0: 个今天呢，我们科长也帮大家做好准备了。
1: 对啊，这个部分好像我们有几个园区，像刚刚有提到的云仙乐园、西湖度假村、东势林场跟三林溪。
0: 嗯，
1: 那他们的话就是，如果您是搭那个大众运输过去的话，就是直接门票就是折抵，或是说就是部分折抵，那或是说有一些小礼物的一个活动。那这个部分，因为如果说比较热门的园区的话，那个停车场有时候不够哦。
0: 嗯，
1: 那搭大众运输的话，就可以避开这个麻烦，然后同时也能够那个响应环保。那对于说就是亲子啊，或是说团体旅游的话，反而是更轻松。那搭大众运输的话，绝对是廉价出游的聪明的选择。
0: 嗯，而且呢，我们这次活动怎么样在安排？尤其是出发前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因为尤其是这个廉价嘛，那当然呢，大家很害怕就塞车。除了这个以外，就是现场的人，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怎么样来去先查询再出发，很重要，对吧？
1: 对啊，对啊，这些我们这次乐园的，我们乐园其实很多样了。那其实这就是适合全龄，就是所有的。就是大家都有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乐园哦，不管是如果年轻人要自去玩水啊，然后小朋友要是去亲子放电啊，或是说长辈想要去那个森林避暑的话，那这次的话都有一些提供一些优惠。那建议就是说，我们其实出去之前哦，一定要先把资讯哦先查清楚。
0: 嗯，
1: 那说不定还会一些隐藏的优惠没有在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里面，它乐园有时候会突然想到一些活动，所以其实我们出门之前最好能够先那个查，把资讯那个查好，那该带的证件也要带好，那才不会说到时候有一些争执，这样子也是对影响了玩性，这样也不大好。
0: 嗯，不过我们还再次提醒大家哦，尤其是如果你要搭大众运输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因为有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譬如说你要到中部，像南投是最多好行路线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它可能呢，在这个外观，因为在前几天，这个昨天跟前天有一些新闻，就说，等不到这个好行哦，那可能就是说，第一个沟通上没有沟通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它可能在调度上面呢，那个可能车辆不够的时候呢，可能外观哈，它没有达到好行哈，这个我们也帮大家解释一下，其实我们大家就互相一下。那当然呢，这个时候我们出游就是要开心嘛。好，那当然如果说你都已经做好功课，然后也知道在哪里等，或者是先查询这个时间时刻表，然后甚至呢有一些呢这个路段呢的好行呢，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官巴，它都有这个所谓先让大家预定，你就先预定好，你就不会有这些 trouble， 对吧？
1: 是啊，因为我们好行其实是就我们台湾
0: 交通真的很好的好朋友。
1: 是那当然有刚像我们姚公署讲说会有一些状况的发生齁，那这个部分其实观光署这边也会提醒业者做好，就是如果说有这个状况的话，应该提醒就是业者他们要做好就是宣导。
0: 嗯，
1: 像如果没有
0: 请人家站着拿扛棒。
1: 对啊，或者门那个车的前面挂一个牌子，如果是临时，我们可能做有一些临时的措施，让大家不会误会这样子。
0: 嗯，对，没错啊，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相关的资讯去哪里找寻呢？这也很重要，对吧？
1: 对，我们有一个全台主题乐园网，那这是我们观光署所设置的。那当然里面会有一些那个旅游的一些资讯。那当然更最完整的话，建议还是说去那个各个乐园的那个官方网站。
0: 嗯，
1: 那刚刚我也提到说，说不定有一些那个临时神秘的一个小活动，
0: 惊喜，
1: 对，
0: 对啊，
1: 会有惊喜。所以这个部分先上网做个功课。那我们很多比较大的园区，它其实会有一些建议路线或是注意事项，其实在里面可以获得更完整的一个程序这样子。那出门的话，就也是建议大家是及早规划，尤其是像住的部分。那个就是出门的话，把一些该带的一些资料或是说证件啊什么都把它放好。
0: 嗯，
1: 那而且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大家多利用那个大众运输工具。
0: 没错哦，这个避免自己呢扫兴塞车找车位，好，这都是最头痛的一件事情。好，当然呢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吴沧州科长，让我们大家跟着我们的沧州科长一起亲子同乐，嗨玩之外也有这些优惠值得大家冲，而且呢揪朋友揪家人呢走出去，好，来我们的乐园冒险一下，来留下最美好 好的这个回忆，真的错过的话就要到我们的这个暑假的时间哦。所以呢我们要跟着我们沧州科长一起出游去玩咯，让大家一起 happy so easy， 也非常谢谢我们沧州科长，我们就相约在乐园见哦。
1: 好，谢谢姚公主，那也祝福大家都能度过一个充满欢笑和又环保的端午连续假期。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全民防诈，
3: 阿 Sir 来了。
4: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跟着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这一次我们的观光再起哦，当然这个关呢是关子岭，不是哦，那它是哪里呢？是关田。好的，当然我们这一次呢有一个临波水岸慢旅节呢，要让大家慢慢的享受，慢慢的品尝在地好味道哦，水运临波漫游观光，再现风华，共创未来。好，这个漫游漫食漫活漫赏漫步水岸，这来到我们的关田区了。那么说到了关田呢，美好的时光等着大家来体验，绝对不能错过。尤其是来到我们的关田这个时候呢，是非常非常多的丰富资源。所以呢，这是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

0: 家的好朋友，台南县关田区公所，我们的洪聪发，我们的洪区长哦，先让我们的区长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也带大家深入了解我们这个最有温度的夏日盛会。我们赶快来让区长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1: 当然，今年有机会向大家介绍关田最具特色观光品牌活动。
0: 是，当然呢，区长，我们要来首先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这一次很特别的观光在一起。这个观呢，不是关子岭的观哦，也不是观光的观，它是同样的字，但是呢，含义更包含的是全林，因为呢是在我们的关田区，对不对？
1: 哎，对。
0: 嗯，而且关田区的话会想到什么？白河，会想到什么莲藕，会想到什么林坡仙子，还有荷花。我们这一次的林坡水岸慢旅节怎么样来诞生出来？而且这个名字好好听哦。活动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呢？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区长？
1: 好的，关田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水岸景观以及全国知名的菱角产业。
0: 嗯，
1: 我们希望透过活动重新整合关田的观光资源，
0: 嗯，
1: 结合农业、文化、生态与旅游特色，
0: 嗯，
1: 打造专属于关田的观光品牌。因此呢，观光再起为核心精神，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认识关田、走进关田、爱上关田。
0: 哇、wow, 所以我们的活动日期
1: 是星期六，
0: 嗯，也就是在我们的7月11号星期六，大家把它 booking 下来这个时间哦，尤其是呢这个时间很重要哦。为什么呢？你要订房，然后你要想想看哦，我们在顺游周边的时候，现在听观赏的在我们的这个区长的介绍之下，把我们整个关在整个这个关屯这个地区呢可以更多的认识之外呢，还有哦，就是我们这一次呢整个林坡水岸慢旅节这个名字很有诗情画意，它的意思意涵在哪里，代表又是有哪些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区长？
1: 谢谢。关田因菱角闻名全国，林坡代表着菱角田与水岸景观交织而成的美丽风貌，漫游漫旅则是希望游客放慢脚步，深入体验关田的人文故事，还有生态环境与特色美食，感受最真实的农村生活。
0: 嗯，是，所以大家就知道刚刚区长讲的关田跟菱角闻名，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菱坡。那么有角田、菱角田，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哦，吴先说现在是不是也是会看到有很多人在限定的这个莲藕粉，现在也有出售，是这样吗？
1: 哦，对对，现在有。
0: 哦，所以哦，对，林先你是内行人哦。好，那当然这关田呢有一些观光的亮点哦。如果说呢我们的好朋友哦来到了我们的关田第一次来，你会怎么去推荐呢？尤其是这个时节呢又刚好享受这样的一个氛围，我们是来请教一下区长。
1: 哎，大家好，关田拥有很多优质的一个景点呢。
0: 嗯，
1: 比如说乌山头水库啊，
0: 嗯，
1: 还有八田鱼纪念园区，
0: 嗯，
1: 还有我们乌皮自然公园，还有我们龙田恰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这个部分很适合亲子来哦。
0: 嗯，
1: 然后呢是关田菱角田的景观，还有我们关田休闲农业区等等，嗯，哦，来到关田呢，不仅能够欣赏美景，也能认识台湾最重要的农业文化。
0: 嗯，大家有听过哦，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多元的活动哦，让大家可以了解，而且这次活动有一些精彩的内容，千万千万要赶快听好哦，因为呢区长要来告诉大家这次为了我们的感受到我们的关田满满的诚意啊，有哪一些活动呢，我们让大家先用听的把它先记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区长。
1: 好，这次的活动内容包括在地特色农业农产品市集，还有我们的菱角主题美食展，农村体验 DIY 活动，水岸生态导览，还有特色套装旅游。
0: 嗯，
1: 更重要的是音乐表演以及艺文的展演，希望透过多元的活动让民众深度的体验关田之美。
0: 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您刚刚有讲到了，就是游程套装。

0: 游程是一日游还是两日游，然后相关的资讯在哪里，是不是可以请区长特别介绍一下？
1: 我们是一日游，然后相关的资讯在马沙坡的观光协会这一个粉丝页。
0: 是，好，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到马沙沟的这个观光协会哦的粉丝页，好，就可以来看看我们这些导览的游程，是一日哦，一日哦，一日哦。哦，这个是朱阿姨说，请问一下你那个地点在哪里呀？活动地点。
1: 活动地点在我们关田的葫芦皮自然生态公园。
0: 就是上一次呢瑶瑶出访哦，特别介绍这边在地的美食，后甲底胶圈还有包含葫芦饼呢，这个地方呢已经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咯。而且呢这一次又透过了呢区长哦，把这边呢整理的非常的棒，而且把这个在地的农特产包含了体验，包含了生态的导览，通通都在包含在里，而且还有搭配我们的这个音乐表演跟艺文，所以这么多的多元活动哦，让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关田的美在哪里。除了呢这个活动带给大家更多的认识我们的关田之外，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地方发展哦，跟这个地方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区长，改变了什么？
1: 好的，最重要的是带动地方产业发展，透过活动更让多的游客来观田，增加特产品销售机会，同时协助在地商家、农民及青年创业者提升能见度，形成光产业更好的循环。
0: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满满的诚意。黄先生想要请教一下区长，因为他现在上我们区公所的网站，他说相关的讯息会在网站上面有吗？还有一个他说如果来到关田啊，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有没有那个菱角料理，他想要知道说我们有没有在地的美食可以来去品尝，或者是有一些风味餐厅可以请区长介绍。
1: 有哦，来，我们那个我们的网站都有在呈现出来。第二，我们菱角的美食也有在我们的那个商家里面都有。
0: 是，而且我告诉大家，来到关田哦，这个时候就是菱角料理。好，你看到知道吗？菱角哈，你可以把它当做伴手礼带回家之外，另外一个来到这边吃菱角排骨汤、菱角粥、菱角酥啦。好，还有那个菱角的甜点哦，这个一定要必买必吃的。而且除了这个以外哦，他们很多的农村菜都是打的就是无菜单料理，再加上呢结合了周边的譬如说鱼鲜啦、勾扎比的什么手露菜、秋肉菜嘛，对不对？让大家齁、哦、这个很经典啦、啊、齁，而且很消暑哦，而且活动哦有一些这个 DIY 的体验。听说啊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里面呢还有把一些在地的素材哦来把它做成小物哦，还有专业的导览人员都会在我们的湿地跟生态跟这个动植物这边来带大家多一份的记忆，让大家更认识我们的关田，对吧？
1: 对。
0: 是，所以啊这个时候就知道哦，来到我们这边哦，而且哦对，这点我就要赶快来让区长跟大家讲，你知道吗，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尤其是我们这一次的活动的这个场域啊，它改变了很多大家以往的印象，改变了哪一些，是不是也可以让区长跟大家说一下？
1: 我们希望透过持续整合我们关田区内各项资源，然后串联我们乌山头水库、葫芦皮自然公园、还有田农业区以及地方特色产业，来把我们关田成为台南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水岸漫旅城市，让观光文化产业共同成长。
0: 是，而且你看哦，刚刚这个区长讲的八田雨衣啦，齁、哦、你就可以看看历史文化、葫芦比自然公园散步，然后这一次的活动听音乐，让大家又可以享受这样子的一个氛围。还有哦，龙田恰恰这个文化资产教育园区也非常的值得大家来去打卡，整体上你就是不敢不敢。一定不会让你再赶，而且呢很适合大家来到这边做生态导览，好，而且最好可以住下来，对吧？因为它的周边的这个资源太方便了。
1: 对对对
0: 啊，如果是自己开车跟不开车的话，来到我们的关田，如果开车的话怎么来比较方便啊？如果不开车是不是也有可以坐的大众运输来到我们的关田，是不是请教一下区长？
1: 开车的话很简单，不管是国三或国一都 OK。 国一的话就接巴士过来，然后国三乌山头交流道下来，这个都很方便。如果是那个坐 坐公共运输啊，我们有火车站
0: 啊，对对对对，龙田对不对？或上化嘛，对吧？
1: 对，没有上化过来就是龙田火车站
0: 哦，所以先从上化哦，对对对对，所以大家不要被我误导了，先有上化才到龙田，对吧？应该这样讲。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哈！
1: 由南而北的话，先上化再来是龙田。
0: 嗯，所以要、哦、请大家哈、哦，这个要把它记下来哦，这样子才不会误导。他说旁边这边有很多的农村民宿吗？关田
1: 民宿有好那四五间有。
0: 哦，所以大家可以上这个官网去看一下哈，然后呢，先定好，然后才有办法让大家哦来走走，然后呢，来到我们这边呢，体验我们关田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水岸风光。那当然，最后呢，是不是也让我们这个区长来提醒大家哦，有没有建议大家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尤其夏天到了，有一些活动呢，可以直接哈上我们最新公告。然后另外一个呢，也邀请我们全国的民众哦，来让我们的关田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以及邀请大家来做客的地方，哎，有哪些好玩？来帮大家来做一个补充，请教一下关这个所谓的区长。嗯，
1: 好，我们现在诚挚的邀请全国朋友来到关田，来感受最美的水岸风光、最淳朴的农村人情味，以及最具特色的菱角文化。欢迎大家一起参加观光再起宁波水岸漫旅节，漫游关田。慢享生活，慢品幸福。
0: 嗯，是，所以啊，今年的夏天不妨呢放慢你的脚步，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慢旅行，跟我们一起呢走进我们的关田。当然呢，我们的水岸风光，吃在地，玩在地，玩农村体验，把生活节的节奏再慢一点，有幸福感而且更浓厚。再次的提醒大家，7月11号的观光再起宁波水岸慢旅节，等着大家来参加，慢游慢食慢活慢赏，发现最真实最迷人的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关田咯。以上节目广告内容，交通部光署以及关田区公所共同直播。那么今天也要非常谢谢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区长，让我们的区长呢，好好的在节目里面呢，把这一次的活动呢介绍的这么的详细，也非常谢谢我们关田区公所的洪松发区长。我们就跟洪区长相约在我们关田见喽，我们就在关田见喽。
1: 好，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大家来关田做客。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备关。法务部关心你。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再次回到了 UFM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今天回到的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待会由江真玉检察官呢会来陪伴大家，也是我们之前北检的主任啊。那么这一次要讲的容易赚的钱是最贵的哦，这个快速赚钱的高薪诱惑有没有诱惑到你啊？好。

0: 换来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数年牢狱人生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修法了，包含的共业。为什么常用共业？因为共业大家比较会注意啊。所谓的共业呢，不管你是未成年、成年也好，或者你是车手哦、水房等等，这总比哦你诈骗了人家多少总额好、哦，不管是大小。好，你不管是大咖小咖，好，或者这是基本咖，就是只是一个借人家账户，你都要共业 ，OK？ 好，就是呢，他就是要来一起平均分担这些被害人的金额，好，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所以很多的媒体广告会一直放送，不需要应征即可工作，不需要抵押就可以借款，不需要查核就可以做这个放贷借贷，不需要成本就可以这个保证获利。你有没有曾经被诱惑的一个心理，觉得想说这么好看我也来一下好了，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好，把这个想法在你的心里当当。好，那待会回来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的争议检察官、哦、我们的主任来告诉大家，真的真的要特别的小心。那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
1: 难呢、欸，
2: 难呢、欸
1: 欸，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好的，那也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要来跟大家回到了法务部，我们要来澄清一下，就是民法继承编织的草案预告并非取代法定立法的程序，而是依我国既有的草案预告制度来广纳各界的意见，正常正当的法律程序。那么针对呢，之前媒体有讲到，就是投书评论跟这个民法继承呢，在这个草案预告那程序有一些疑虑哦，那当然这边也特别说明，第一个就是目前呢，行政院所属的法律主管机关在拟定修法的法律中呢，在拟具法令所谓的法律修正草案，有一个呈报行政院，函请立法院审议哦。那各机关呢会呈报所谓行政院审查前的一行政院相关规定的权衡相关情势，以草案预告的方式向外界来征询修法的意见，那么这个作为已行之有年的部分了。那么当然在第二点呢，法案的草案预告制度的目的呢，是让我们的社会各界可以了解各机关目前所研拟的一些法令跟政策，包含了有表达意见跟建议的机会。除此之外呢，民主参与外，也可以使得这个草案修正的内容更真实哦，更完备。那么法务部有鉴于兄弟姐妹的特别特留之分，删除跟配套的部分，这是在社会极度关注的一个议题，也达于哦，在这个115年6月2号有个公告预告民法继承编这个部分的条例呢，当然使各界有时候对于这个修法的方向跟内容以立即时的一些意见来去做征询。那么公告的事项里面也已载明说，尚需呈报行政院核转立法院的审议，所以呢不至于使人误会已经通过这个修法的程序。告诉你，简单来说就是在纳询意见并没有呈上行政院啊。那对于这个业管的法案的部分的推动，一向就是要让各界的声音都了解也听得到，在正当的法律程序，法务部也曾经来欢迎大家在社会各界来表示一些意见之外，未来在继承法制可以更多的完善以及呢更切合现代的一个社会需求，来提供给我们的民众做一个参考。那么对于这个独驾的部分哦，来确保我们社会安全，行政院院会也通过了刑法第185条之3的修正草案。115年5月29号我们会召开这个学者的一个咨询会议，广纳各界的意见，修行所谓的修正草案来报请行政院审查。那经由行政院的讨论通过，函请司法院会来这个先送到立法院审议。那修法通过之后呢，就会发挥严惩毒驾的犯行，来强化社会安全的目标，譬如说全面提高毒驾的刑度。那当然还有就是扩大没收交通工具。 那这两点呢，在修法不

仅是提高所谓的规范密度，还可以来没收犯罪工具，那从源头切断再犯的可能性。那政府也会持续强化所谓的相关法律制度，来守护大家的社会安全跟全民防堵毒驾的恶行，还给我们全体民众一个安心的用路环境。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聊哦，尤其是诈骗的模式手法日新月异啊，可以说呢近年来有很多的这个每天都在变，好，都好像呢那我们在讲的滚动式的这个骗词说法啦，好，甚至是诈骗广告，甚至呢还有跟我们的地产有相关的地面师等等。好，当然这些呢为什么会沦为诈骗集团，不管是首脑也好，或者是他只是其中一环，譬如说车手，好，水房等等。好，当然也让我们生活中不管是被害人或加害人都会再陷入痛苦跟代价。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好好的听一下今天呢由我们这个正义检察官呢主任来告诉大家有哪一些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的地方。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刚刚也预告了啊，我们常常都会听看到，不需要应征可以工作，不需要抵押就可以借款，不需要查核就可以信贷，不需要成本就可以保证你获利，这怎么可能？好，当然一时的贪心呢，想说，哎呀，走一下哈，应该有侥幸的行为啊，没有。好，绝对不可能。好，可以跟你这么说。那为什么那么容易被诈骗集团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手法，然后自己也深陷其害呢？所以就特别呢邀请了高等检察署江真玉检察官哦，也是以前我们北检的主任呢，用多年侦查金融案件的经验，让大家可以看清现在的金融犯罪跟以往不大一样了，尤其是诈骗的手法，我说都这叫滚动式。人家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边做修法边做滚动式，那不是，现在是每天呢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滚动式的一个诈骗，所以谈谈不只是金融诈欺哦，还要谈谈跟我们生活中人性啊。我们有什么，这个说到人很好写两撇，但是呢有个贪念啊就很可怕哈，所以请大家为了避免深陷其害或者是错误啊，这个决定啊毁了自己的一生，所以就特别邀请了主任来跟大家聊聊，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这样的了解，也赶快来让我们的真玉检察官，也是我们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是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真玉检察官，欢迎大家的收听。
1: 当然今天我们真玉检察官要来跟大家聊聊哦，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车手啊，不只是车手，真的是太小了齁、哦、不过呢现在已经过去到那个这个各行各业齁、哦、都小心、好像大家就要做一个那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冷处理。
2: 没有错，这个诱人的资讯太多了。
1: 真的，然后要自己冷静。好，都跟冷有关。
2: 不过最近天气比较热一点、
1: 对，所以呢在这个很燥热的时候，我们就要帮大家降温一下、哦、真的，尤其是这个诈骗集团可以说、哦、他也没有办法自己做，他一定要有那个很像那个我们在说那个番薯啊、不是那个吃的番薯，是我们

0: 啦哈，都可以来把你当作哈，哎呀，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车手来这个使用呢，而且呢，哎，这个车手的价码越来越高哦，
1: 没有错，
0: 我们对哈，这个真的吓人呐、啊嗯，这个诱惑力太大了吧？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1: 嗯，
0: 诈
1: 欺集团哦，他要骗很多很多钱，但是呢。他无可避免的还是要有第一线的人，
0: 基层
1: 被害人，对，没有错，就像我们的分工，他需要有最基层的人去面见被害人才能够拿钱呢、啊、
0: 嗯，
1: 他拿到钱了之后呢，这些车手呢他就会层层转会给这个我们所称的主脑啦，
0: 嗯，
1: 还有主持人，
0: 嗯，
1: 可是车手要怎么去找、
0: 嗯、
1: 这个诈骗集团，他为了要分工缜密，他也不想让你知道太多资讯呢、啊、
0: 嗯，
1: 他就利用高薪，利用啊假投资，然后吸引你来，因为你被引诱了之后，他就告诉你，那你去哪里跟谁谁谁见面、
0: 嗯、
1: 你拿到钱之后，你只要怎么样怎么样的转会、
0: 嗯、
1: 你就可以拿到薪水、
0: 哦、
1: 这种就是通常第一线被警察查获的就叫车手、
0: 嗯、
1: 也就是去取款的这个人，
0: 嗯，而且呢，不要认为说哈，哎，没关系，没关系，那个哈，这个抓到我也只是小咖哈，不会有任何的太大的刑责或者是太多的赔偿，错哦，对吧？
1: 当然喽，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车手他就是诈骗集团的帮手，跟诈骗集团中间就成立了一个共犯的关系，所以他还是该当这个刑法的加重诈欺，还有现在我们有这个诈欺危害条例。44条的规定，这些刑责都是很重的。
0: 嗯，是啊，卢先生说他有刚才有听到我讲，就是说现在要共业。那我刚才有讲共业，因为我跟你讲，我现在觉得要跟大家讲白话文、
1: 嗯，
0: 而且是要那种很吸引的那个词句。
1: 没有错，我们要尽量接地气。
0: 对，然后呢，那个共业哦，大家都快笑死哦。您先说那个共业的意思是大家一起赔偿被害人的那个补偿金吗？
1: 当然喽，因为。
0: 他说连车手也要赔吗？他现在是写车手两个字是，有用吗？
1: 车手就是跟诈欺集团的帮手，也就是负责取款的人，他对于被害人被诈骗的金额，当然要负共同赔偿的责任。
0: 他说以前没有啊，不是只是我也是一个小小的车手，为什么要一起共业？
1: 因为大家都跟这个诈欺集团的主嫌成立了犯意的联络了。所以当每一个小车手在领款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成就了一个大的诈骗集团、
0: 嗯、
1: 所以就是要负连带责任。
0: 他说是一直连带到赔偿完吗？
1: 连带到赔偿完就要看犯意的联络切割到哪里。譬如说像现在的诈欺集团，它有分成 A 群组、 B 群组跟 C 群组、
0: 哦、呦，
1: 如果你只是在 A 群组这边有犯意的联络，当然就仅止于这边要负责。
0: 嗯，就是看那个金额，对不对？
1: 对，还要看具体的个案，因为现在诈欺集团太缜密了、
0: 嗯、
1: 又分成上游的诈骗、中游的洗钱、下游的车手，所以还是要看犯意连结的程度。
0: 嗯，是胡先生说是不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很棒，他想知道说你这样子上中下很像那个很像在洗衣服一样。哎呀，你形容的真好，下次我会用了。哎，这个胡先生不错不错，这个有就孺子可教也。
1: 现在诈欺集团也是一个新兴的产业了、
0: 哦、对，
1: 所以大家真的要防范，就是不要让自己深陷其中，真的太危险了。
0: 他说像这个洗衣服的概念是不是可以来提醒大家一下，他说常常自己不小心就踩到、欸、
1: 没有错，因为现在洗钱防治法里面也有规定，你对于来路不明的金钱，你提供人家账户去汇款或者是帮忙转汇，你还是会有洗钱的问题、
0: 嗯、
1: 所以纵然你不是去诈骗的这个人，
0: 嗯，
1: 但是你这个不知来源的不正当的金钱你曾经有沾惹过，你还是要小心行责。
0: 嗯，是，吴小姐想请教一下说，像只是家属的家属，那只是借他账号，那现在被锁起来了，他说这个一直要到侦查完才有办法还给他们吗？
1: 没有错。
0: 哦，
1: 对，因为出借账户啊、嗯、其实是诈骗集团最常见的手法之一。
0: 嗯，
1: 所以你如果明明知道或者是可得而知这个账户钱有问题，你还是提供的话，还是会构成刑法上的帮助诈欺或是帮助洗钱罪。
0: 嗯，
1: 一定是要等到侦查终结之后才有办法解禁。
0: 张小姐说那可是家人啊，他就直接拿去用，这样子也算吗？
1: 那这个因为这个账户他本身还是有不法的款项有进出，所以还是要等到这个案件终结，证明说提供账户不是基于 诈骗。

0: 帮助犯意。
1: 嗯，
0: 有做这样子的澄清之后，本案终结之后，这个账户才可以解禁。
1: 嗯，是，胡先说，请问一下，像这个车手，他很害怕暑假的这个小孩打工，不小心沦为车手，是不是有什么样可以建议家长的？哎呦，
0: 这个我觉得胡先生非常的很有感觉，也
1: 我觉得应该大家对
0: 非常的很好。当然，这都未成年人哦，如果担任车手哦、嗯，大家都会期待说好像会比较轻判，
1: 错，
0: 但是没有，
1: 嗯。
0: 未成年依法吼，当然是适用少年事件处理程序啦、
1: 嗯、
0: 我们在处遇上面比较重视辅导，但是不代表没有法律责任、嗯、如果情节重大金额重大还是可以移送法院、
1: 嗯、
0: 跟成年人一样的审理，甚至会面临收容跟保护管束的处分、
1: 嗯、
0: 而且一旦留下记录，对于孩子未来的考试人生都会有实质的影响。
1: 嗯，
0: 所以胡先生这个问题很好，我也建议哈、哦，在这个暑假或者是孩子没有在上学期间，家长、老师、周遭的人都要多多注意，有没有一些奇怪的行为，或者是说，哎，或是有意外的收入，
1: 嗯，
0: 那孩子怎么突然变有钱了？
1: 嗯，可以买东西了。
0: 哎，没错，就要非常非常小心。
1: 嗯，
0: 就是我自己在做校园的这个法律宣导的时候，常常看到毕业典礼完，外面就会有一些外校的孩子
1: 哦围过来了。
0: 哎，对，所以就要非常小心，因为诈骗集团会利用未成年人，这个刑责可能比较轻，
1: 嗯，
0: 就叫他们去这个拿账户，
1: 嗯，
0: 或者是去帮人家运钱，
1: 嗯，
0: 交付账户等等。所以这边我们身为家长的或者身为朋友的都要特别注意。
1: 嗯，尤其是哈那个借交通工具哈去做这些运输的哈、
0: 嗯，
1: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好，连同这个的部分呢，也跟大家特别这个，尤其做家长特别要注意，因为呢，不只是诈骗，他在诈骗这个人家的金钱，甚至在运毒的部分，这个周次刑期非常的重哦。这个真的真的不，这个自己做家长一定要有一个敏，这个所谓的敏觉性啊，不是感觉的而已哦，需要敏感呢、欸。
0: 暑假又来了。
1: 嗯，对，
0: 毕业典礼，你看小学毕业典礼
1: 已经完了，对呀、啊，
0: 因为会考也结束了，
1: 嗯，
0: 七月初的这个大学分科考试结束了，
1: 嗯、
0: 很多孩子可能会觉得，哎，想要试一试新朋友、新环境，这就是一个很高诱惑的情境，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1: 嗯，是，张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我们常常会看到宣导，还有电视上面讲的，这个感觉察觉有受骗，就是165。那她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察觉感觉165之外呢，自己又不小心手给他点下去，该怎么办？
0: 哎，这个问题可以再讲清楚一点
1: 吗？对，哦，他写了，他说就是。他缴了瓦斯费，可是后来是诈骗的连接网址、啊、哦，那个哈、哦，他是应该给人家先按了再打165，你干嘛点下去？啊、你点下去会没有得救，那个时候连点都不要点，哦，你就打个165，他就会连，对，他就可以从你的那个手机那边的后端去锁掉，哈、哦，他的那个网址就没得用了。
0: 不过现在实在是诈骗太多了，
1: 嗯，真的
0: 建议各位听众啊，就是如果我们真的不小心或者是一时就点下去了齁，这个在这个及时的报案绝对是来得及的，
1: 嗯，
0: 因为在刑法上面的概念就是你这个犯罪你还没有尚未完成，你主动终止，
1: 嗯，
0: 哦，你有利于检警查缉上游，
1: 嗯，
0: 依照法律的相关规定齁，就算将来啊这个我们可能有部分疏失，可是法院还是可以酌予减轻其刑啦。
1: 嗯，
0: 所以如果一旦发现哎不小心或者是糟糕了，好像涉及到洗钱或者是帮助诈欺，赶快报案、
1: 嗯、
0: 然后提供给检警机会去查缉。
1: 嗯，是啊，林先生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如果说同事或朋友啊，哦，因为他刚好在忙，然后去帮忙领钱的话，那不知道他那个钱的作用在哪里，会不会到最后他变诈骗？哦，那个多一点幻想也不错啦，啊，但是呢，真的是要小心了、啊，对吧？
0: 这个其实哦，个案讲起来层出不穷。
1: 啊，对，
0: 只要一想我就会觉得哎呀
1: 好像
0: 如履薄冰，但是这个还是要回到我们基本的这个生活环境啊、
1: 嗯、
0: 就是无缘无故人家叫你去领

0: 少去帮他领的钱做什么，
1: 或者是很久没见的朋友叫你领钱也很怪啊。
0: 对，或者是很久没见的朋友，或者是你通常很少联络的人突然跟你讲说啊，我现在账户不方便，
1: 你
0: 的账户可不可以
1: 借我
0: 转账一下，这个他为什么一定要找你呢？
1: 嗯，
0: 这个我们可能就要回到平常的关系来检视啊，不过也不要自己吓自己啊。
1: 对对对，那个如果说是真的常常跟你往来，或者是这个就是问一下嘛，就问，其实你先问他一下其实 OK 了，对不对？
0: 对，
1: 问一下会比较好一点。
0: 我建议说现在我们有很多通讯软体都可以留下记录嘛，
1: 嗯，
0: 你可以先
1: 截图，
0: 哎，截图问他一下说，哎，你这个是要做什么的，你自己为什么不行非得找我或者是什么，然后对方稍微交代一下，或者是让你自己也解除疑惑了，
1: 嗯
0: 啊，你也留一个证据，
1: 嗯，
0: 那我们当然生活还是要心境舒坦，也不要一直很紧张啦，
1: 对，
0: 但是你还是要保护自己。
1: 嗯，周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如果说朋友变沦为勒索，现在被扣了，然后呢，他跟他有这个所谓的金钱往来，就是有借他钱，然后他也有汇钱过来，他会不会也变勒索？这个问题哈，这个又很深奥哎，这个你也考到我。
0: 对哦，这非常难，但是其实我们就讲实在话，坦诚一对。
1: 嗯，
0: 就是今天我跟你的交情这么好、
1: 嗯、对，
0: 我当然会跟你有往来啦。
1: 对啊，
0: 那如果今天这个账户不小心被警示或是被锁住了，然后这个检警追本溯源来清查的时候、嗯、还是要把实话跟证据摊出来。
1: 嗯，而且你自己都已经知道他现在被扣的话，你就真的就要先想想你跟他到底有没有金钱往来，是怎么样的金钱金流。
0: 对啊、哦，你就已经知道这个朋友他的账户有问题，他已经被警示了，那你又何必去跟他就这个账户有一些金钱的往来呢？这个是我们保护自己的基本的想法了。
1: 嗯，是哦。卢先生说，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加重诈欺跟伪造文书到底差别在哪？
0: 哦，加重诈欺就是单纯的构成刑法加重的事由，也就是这个三人以上，或者是金额，或者是方式，以网际网路这种事，在原本的诈欺法则之下会在加重的条件。
1: 嗯，
0: 但是伪造文书是指你不能用他的名字或者是以他的名义写文书，可是你这个伪造他的名义去写文书。
1: 嗯，这两者不一样的。
0: 不一样，诈欺罪不一定代表你就会伪造文书。
1: 嗯，
0: 伪造文书你也不一定就有诈欺。
1: 嗯，而且伪造文书常会基本上好像都是在做行为人的时候，对不对？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
0: 对，伪造文书就是一定要有文书这个东西。
1: 嗯，
0: 譬如说不管是电子信箱的邮件，电子邮件也是准文书的一种哦。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收据，这种叫文书。
1: 对，
0: 所以伪造文书就一定要有文书这个东西。
1: 嗯，就是要有凭有据。嗯，
0: 对，但诈欺不一定，诈欺我今天只要用一个骗术啊，假投资，那就会构成诈欺。对，哎，不过实务上两个倒是常常结合了、
1: 啊，
0: 就是会有车手拿着伪造的地检署公文。
1: 你不要告诉我哦，就是我假检警，然后呢带着公文去。哦，所以他这个里面也会有涵盖伪造文书就对了，
0: 没有错，
1: 就是、因为他手上拿的是那张假的，
0: 他就是用假的文书去实施他的诈术、哦，这个时候伪造文书跟诈欺就结合起来了。
1: 哦，所以小心啊！你看看、嗯、这个不小心你就踩雷了哦，尤其是
0: 我们多听瑶瑶的节目就可以避开这个雷了。
1: 真的，不要做假检警啦，做那个干嘛？就自己去考就好了，是不是？对，哦，我们现在很缺啦，对，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有那个一颗正直的心哈，然后呢，凡事哦。你不用害怕说自己会不会沦为这个车手，或者是说有车手这个身边有这样的人被扣进去，然后好像我跟他有金流，自己就吓自己。好，先想好我跟他有这个金流，可能你只是简单的一个借钱，并不是好像是大笔或干嘛的，就先基本上你在借他钱，或者是在借他任何的东西，或者是你给他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都一定会有所谓的一来一往嘛，把那个图解好就好了。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
0: 基本的保护自己。
1: 嗯，
0: 如果对方提供的账户本身就有问题了，那我们当然绝对不要有所干涉。
1: 嗯。

0: 果是正常的往来，我们可以留下一些对话，
1: 嗯，
0: 或者是留下一些当初的买卖、借款等相关的收据，
1: 嗯，
0: 或者是一些证明自己的文书，这个都是基本的保护自己的工作。
1: 嗯，最后是不是有要补充的，要来特别提醒大家地方要注意的地方？
0: 你说检察官这边吗？
1: 对。
0: 检察官这边要提醒所有的听众啊，跟我们的好朋友，如果碰到法院的文书，真的可以直接打这个法院或者是地检署的公务电话去做一个查询跟确认。
1: 嗯，
0: 这样就不会有假检警真诈欺的案件，大家也不要害怕。
1: 嗯，
0: 对，
1: 而且呢不要想太多，你要记得你就没有做就不会有留下前科，你有做一定就有。
0: 没错，我们多多的查询然后询问这个专业人士就可以保护自己。
1: 没错，拒绝一些诱惑了哈。
0: 没错，
1: 对，尤其是现在又是很多这个放假的时候，父母亲要多加的关心，然后呢自己年轻朋友哦，这个要特别小心哈，才能让长辈安心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环扣一环。不过也今天非常谢谢哦，这个一下庭呢就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讲出一我们的检察官我们主任辛苦了，辛苦了。
0: 不会，谢谢你。
1: 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OK，
1: 嗯，拜拜。
0: 好，谢谢大家，拜拜。
1: 嗯。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UFO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了，有一些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待会进入我们的悠悠30秒告诉你之前呢，要来提醒你，端午节这一周对不，很多人要买粽应景，吃粽应景。好，那当然呢，如果说

在饮食方面你不节制的话，就很容易怎么样，好肠胃齁、哦、不适。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肝胆肠胃科齁、哦、这我们的这个医师们啊，主任们都一再的提醒，在周边的亲朋好友啦，甚至这个院友啦齁、哦、病友啦齁、哦、在端午节后就很多的消化不良，就会常常在这个时节就来就医了齁、哦、因为糯米本来就不容易消化，所以它的馅料多又加上高油高盐齁、哦，所以同时摄取的呢，就吃下去诱发你这个潜在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痛风。所以有痛风的朋友啊，真的要特别提醒你，因为高尿酸体质的朋友也要特别的小心，尤其在这个爱吃霸掌齁、哦、这个糯米的朋友，那里面的这个香菇啊虾米啊齁、哦、这个都基本上都是痛风哦，要当心这个急性发作的美食一环啊。好，所以呢特别来提醒大家，因为痛风的发作其实跟我们饮食是有相关的。在身体亮红灯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在这个端午节齁、哦、吃粽子齁、哦、因为糯米嘛，然后它的配料香菇卤花生虾米啊，因为它都是这个食材里面呢会经由代谢以后呢就变在身体里面变尿酸。那摄取过多的时候排不出来不顺的时候，就导致什么血中尿酸浓度高，那累积尿酸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关节形成的结晶，就引发那个发炎，然后你就会开始发现，哦天哪，我的关节怎么刺痛红肿齁，就是所谓的有痛风的人。所以高尿酸血脂症跟痛风的病史的朋友，你的摄取量齁节制再节制 ,OK? 啊，如果你怕胀气的话呢，很简单，你可以搭配比如说高丽菜、秋葵、奇异果齁干贝啦齁这些齁，但是呢基本上呢还是要建议大家就是吃东西刚刚好就好齁，不要过量。那另外一个就是三高跟肾脏病的朋友也要节制齁，千万不要轻忽它，尤其是心血管啊齁，摄取过量的时候就会造成你的血压波荡，然后再来水分滞留，甚至代谢负担高。所以一再的提醒大家，有出现腹胀啦、关节红肿啦，好，这个时候呢就要自觉来去看医生了，不要开玩笑。所以要挑对吃法，要吃好健康，吃得安心又吃得应景。好，今天30秒来看到的就是呢，端午节呢连假到了，很多人想要到各个地区呢有很多的活动之外，带大家来看看新北这次的山海微旅行是好时机啊。那么在上周的时候呢，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呢，那不管是所长也好，科长也好的、哦、还有我们的专委，都有跟大家来介绍我们相关的活动，包含呢不管是渔村体验啊、花景啊，甚至是当季的海味啦。那来到东北角或者是北海岸呢，这时候是热门的活动之一。譬如说东北角，我们的2026的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包含了沙丘艺术节哈，那热闹登场之外，国内外的沙丘艺术家呢也打造了大型的沙雕作品。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北海岸东北角沿线有很多的自然景观，还有包含了台湾原生野百合，还有绣球花盛开，所以呢你会看到非常多的花卉哦。那在我们的这个人文体验的部分，金山老街啊，传统的这个渔村聚落啦，地方的文化啦，海洋的生活故事，都值得大家慢慢的去体验跟体会。好，不容错过的就是呢去造访这些周边的职人，去亲自的看看他们的如何结合自然生态，如何去结合在地的食材，你可以来尝尝在地的海味跟在地的无菜单，这个时候当令的时节料理，包含了昨天我们在讲到了到北海岸这个时候绿竹笋，对对对，然后还可以看看我们这一次呢即将登场，也就是我们的夜访女王头哦，真的。那大众运输的部分呢，大家又害怕塞车，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多加利用我们的火车、公车、自行车、好行哦，这都是绿色运具，可以看看我们的北海岸跟东北角，踩在我们的这个脚步放慢之外，新北的山海之美值得大家来去挖掘挖宝。那自己在这个行前的时候，也要特别的去规划一下好、哦、这个游程，然后避开一些这个容易塞车的路段，或者是前后的时间来去做一个交叉。那出游的话，如果说你要这个出游造访，可以把这个时间
游程拉长一点，因为连假有三天，那可能一天游的行程就把它切割变两天一日游，这样你玩得进。

0: 弹性又不会赶时间，又不会塞在路上。好，你时间上可以自己来去做一个轮配，然后另外一个体验的过程中呢，也不会赶赶赶。好，至少你可以真的实际上呢，好好的去享受在地的氛围，然后呢去做一些譬如说体验。好，因为体验的过程中呢，你可以学习到很多。好，不管是在手作的体验。美食品尝的体验，甚至呢，到我们的挖绿竹笋的体验，好，基本上你看我们的规划都是半天，至少要三四个小时，才有办法去完成一样的体验。所以在体验的过程中，学习不一样的一个氛围，还可以留下美好的记忆。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用慢旅慢行的一个方式来去做自己的一个旅游规划。好，但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部分喽。
1: 气象侦测站，
0: 哇，说到天气哈，这个今天是17号，受到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啊，所以呢，部分地区呢，下午又开始，哇，天哪，我看到后面又是黑了，呵呵呵，真的又开始慢慢的黑黑黑。好，那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端午节的天气形态哦，特别说明一下，这个整个环境是不稳定的，所以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跟雷阵雨，上午呢，在这个北部地区、宜兰地区都有零星的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就是阵雨。好，典型的十八号啦。好，那提醒大家，那大气的不稳定呢，午后的对流就会影响了。所以天气部分呢，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2到34度，中部是23到34，在南部地区23到35度，以及东部地区是22到34度。那么在连假的部分，如夏天啊，齁，那当然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想到，真的吗？真的吗？是没错。周五到下周三19到24号呢，太平洋高压增强，所以一天是比一天的热，一直到下周四跟五，就是25到26号呢，梅雨季的最后一波会靠近，所以它会有转变的形态。那各国的模式呢，模拟图哦，差异不大。好，所以有还在观察中，有最新的状况可以直接要外出的朋友上气象署的官网，好看是最清楚的。好，那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出游的时候，要外出的时候做一个这个参考。那不要忘记了，出游的话哦，一定要坐车的检查。好，那不要疲劳驾驶，行车一定要保持行车距离，请大家一定要务必的小心开车。好，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这个假期。之外呢，待会回到我们的现场也来看看，哇，这一次我们整个的一个快要到暑假要出国的朋友，好，要在国内旅游的朋友，可能就会运用到就是这个旅行社。那旅行社的纠纷还有一些这个已经close 的部分呢，我们待会呢就要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咯。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哇，即将哦，在暑假来临之前呢，安心守则，避开黑心团跟诈骗的陷阱。我们在出发前，不管国内旅游、国外旅游哦，有一些守住自己的权益跟荷包，不要让你的快乐变成是我们的旅游纠纷了。那么，当然这一次呢，我们交通部观光署的部分哦，公布了最新的这个旅行业的营运状况之下，就是呼吁大家国人在这个旺季啦或出游旅游的时候，一定要避开一些纠纷。如何来去保护自己，包含了呢怎么样来有这个所谓的查核，了解说诶这是合法的旅行社，或者是申诉的管道，让大家可以了解，不管是出国国内旅游甚至游轮，好开心出游前呢，很多的重要事项呢也是保障自己的旅游权益哦，所以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陪伴大家也是观光署旅行业组我们的陈佳颖，大家的好朋友副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来，百忙之中来帮忙大家解决。

0: 解决问题之外，也让大家可以清楚来如何的保护自己，也赶快来让副组长呢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嘿，主持人阿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当然呢，这个出发前我一定要确认一下哦，到底现在的旅行社合不合法，这个很重要对不对？
1: 对。
0: 到底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呢？尤其是碰到出游，如果说啊、哦、还没有出去就已经惹了一身心或者是纠纷，真的会很烦诶。
1: 对，因为本身来讲的话，你如果是消费者，如果是跟我们合法的旅行业者去购买旅游商品的话，会比较有保障。尤其你如果是参团的话，那他旅行业者一规定他会投保旅业保险，另外还有就是责任保险哦，这个都是法令规定强制要投保的哦。那这个部分是在保障消费者的一个权益跟旅游的安全。
0: 是。那当然实务上呢，还是哦，在选择旅行社的时候，大家第一个考量就是马尼拉。这就讲比较坦白一点，对吧？
1: 对。基本上来讲，我们目前来讲，所有的合法旅行社，我们都公告在我们的侨务观光署的行政资讯网，都可以查得到。哦，那如果因为现在网络比较发达，有很多都是透过社群媒体哦这样去 po 一些
0: 招揽
1: 啊，招揽的一些讯息。但我们建议消费者看到这些讯息的时候，一定要去确认它是不是一个合法的旅行社。不要因为是如果不是合法旅行社，对于你整个包括消费的一个权益都会受到影响。
0: 所以这个确认很重要，而且在确认之前，还有就是要付款之前哦，你一定会有签那个旅游契约，对不对？
1: 对。付款之前，如果我们要参团，那我们就是请我们的所有的消费者一定是在确认签约前哦，就是把哪些是属于我们团费包含跟不包含的项目，还有你缴款的汇款的对象是旅行社，不要是个人。
0: 对，这很重要。
1: 这个很重要。然后索取旅行业的代收转付收据，视需求去加保你的旅游平安保险，或不便险。那这个是在保障你出游的时候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安全，还有万一你因为我们的旅行社的产品大概都是预付型，如果万一有旅行社未来没有履约的部分，那这个都是你后续保障你消费权益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件。
0: 是哦，我们常看到一些旅游纠纷啦，就是第一个可能还没有出去就找不到人了，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呢，你这个旅游契约为什么要你签好？因为你要看清楚哈，真的要看清楚，因为里面会有很多的你的行程的项目啊，还有包含了有包没包，对吧？
1: 对，基本上旅行社，你如果是参加团体旅游，那它有一个行程，那行程哪些是所有的行程的内容，都是建议消费者事先去看清楚，因为避免衍生后续，因为它是事后才提供服务，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如果事先了解清楚你的产品内容哪些包含跟不包含，至少在你在出去之前已经了解整个你要购买这个商品的内容，才不会有后续纠纷的一个产生。
0: 是哦，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如果说已经抱团了，然后呢，因为临时改的话，然后甚至不想参加，想要换的话，退的话，是不是都会被扣款？
1: 依照我们定型化的契约来讲，它就是会有一个取消的一个
0: 费用
1: 扣款的一个比例哈，比如说41天前扣5%，然后会按照不同的取消通知到达旅行社的这个时间，那它的扣的比例会不一样。
0: 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她说请问一下，国内旅游跟国外旅游哦，在这个保险的部分保个人的话都是固定的金额吗？
1: 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的部分旅行社如果是团体旅游都是要投保旅行社的责任保险，它是会这一团的旅客去投保的，
0: 全部的人
1: 去投保的。那至于旅游平安险，那是个人的保险， 另外的旅游跟这个旅行社这个
0: 没有关系，
1: 不没有。

0: 因为旅行社这是财务的保险，哦，那另外旅行平安保险那个是人寿险，所以两个的险那个保险的险种是不一样的。
1: 嗯，因为我发现民众可能就是有一点误导哦。
0: 嗯，
1: 他帮你保险不是保你个人，他是保全团体，哦，应该这样讲。
0: 团体，但是如果个人有因为整个旅游的过程中有发生任何一些事项
1: 受伤啊，
0: 对
1: 等等，
0: 那这个都是可以在保险的理赔里面都在给付的一个范围里面。
1: 嗯，是哦，所以如果以个人的话，就是所谓的寿险啊，对吧？应该是这样子，
0: 嗯，
1: 平安寿险嘛。好，所以那都是属于个保，哦，所以呢请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哦，尤其是要国内出游的话，不管是你是国内国外都一样哦，那都是属于个保，哦，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当然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哦，国内国外旅游还有包含了游轮现在也是很夯哦，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它是不是也涵盖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旅游项目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副座？
0: 对，因为游轮的部分，因为有涉及到国际游轮的规范
1: 又不一样，
0: 对，所以消费者还是要去提供，就是要请旅行社去提供比较完整的一个航程的一个内容。万一有一些，因为航程的变更、取消或节约的话，至少之后的一些讯息能够有一个依据哈。因为我们现在常看到的是说，因为天候不佳，或是
1: 他没办法出了，对不对？
0: 没办法出来或者变更它的航线，
1: 哦，对对对
0: 对对，这边有产生了一个纠纷的存在，哎，
1: 所以这个是作为未来的一个依据了。当有真的纠纷的时候，争议的时候，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看看哦，这个游轮的方式又不大，因为它是在海上，海面上很多不可为的因素了。
0: 对，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比如说因为天气的因素，
1: 海象啊，
0: 海象，
1: 对啊，
0: 它不得不因为去变更它的
1: 航线，这个真的不是我们陆地上可跑的，
0: 对对对，这个那个变化比较没办法预测，
1: 大很多啊，对，真的大很多。如果有坐过游轮的就知道哈，因为那个真的是我们不可抗的，好，那个真的是天候的问题哈，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哈。还有就是要妥善保管那个当初他给你的广告资料，
0: 对对对，因为基本上来讲的话。日后来讲，如果有些纠纷，至少在
1: 还可以查到
0: 整个那个消费争议的处理上面，能够大家可以比较很明确的哦，减少双方的认知的一个差异。
1: 是，其实不过还有一点哦，今天也是要让副座来提醒大家，因为最近很多那种退休这个所谓的乐龄族啊，还有一些这个阿姨族啊，我都说他们是阿姨族，他们都会在那个路口啊，或者在某一个定点哦，大家就开始集合，然后叫做路边报名一日游，很便宜，真的，而且都是临时纠团，那个真的会有潜在的问题，而且这个旅游的纠纷也很大哎，好，我发现它已经不是一个市场性的，它变得是扩大性的。我们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0: 那这个部分是所谓我们俗称的一日游。那一日游的部分，我们也有依规定，业者一定要跟我们的所有的消费者要签订定型化契约，就是它的行程上面也不能去变更，也不能在车上去兜售商品，或者是变相的去拉车，就是改变拉长它的一个行程的一个距离这样子。
1: 是，我先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说，像一般的一日游，如果要到中南部一日游，其实很长的时间。那他请问一下，就是不是费用的问题，而是如果说他没有依照那个时间回来，这个部分要怎么算？
0: 如果没有按照时间回来的话，就是按照那个定型化契约的规定去处理，因为定型化就契约都有去规范，是说。如果是属于不可抗力的因素啊，因为增加的费用是由业者去负担，那减少的就是要退还给旅客。那个是指针对你在游程当中遇到整个行程遇到不可抗力因素，来导致你的游程有变更的几个情况之下，
1: 是
0: 在定型化契约只有做这样的一个规范。
1: 所以哦，这个提供给大家哦。这个侯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在那个大巴游览车司机，如果做这种观光旅游的话，是不是一定要两个司机？
0: 基本上我们现在为了整个旅游的一个安全，还有我们司机的一个驾驶的一个工时的限制哦，基本上他们都会有一个时间上的驾驶的时间上一个限制，比如说每一天驾驶他从开始报到到结束，他不能超过11个小时。
1: 嗯，
0: 这个部分是在保障司机，也在保障消费者整个在有那个搭车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那因为你如果是我的行程太久，那如果是
1: 疲劳驾驶，对不对？
0: 不是双驾驶的话，
1: 嗯，
0: 那对于整个行程的安全就会有一个疑虑了。所以我们通常来讲的话，行程的部分都会去要求旅行社要做合理的安排，不要让司机有过于有超过
1: 过劳
0: 我们工时哦，他每一天规定的工时。
1: 那个侯先生再补一下，就说那这个没有硬性对吧？
0: 没有，这是强制性的。
1: 哦，这是强制性的。
0: 那个司机那个工时都是强制性的一个规范，你不能去超越哦。所以基本上参加团体的部分哦，他的一个行程的设计，我们都有要求业者，就是他的行程安排不要让司机有超过工时这样的一个规范这样子。
1: 而且最近呢，还有一个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哦，这个什么都骗啊。好，这个网络跟 AI 的诈骗在旅游中也有常见的手法，也来请副座提醒大家。
0: 那这个部分，因为现在的网络真的是非常发达哦，所以很多，比如说你在网络上看到做什么样的连结，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这很多都是去有可能是诈骗的哦，或者是说你连结进去以后，他可能要去输入骗取个资。那个都会有可能发生，所以我们是建议消费者，这种如果说你在购买旅游的时候，你就是要透过一个官方的认证的平台，你如果对那种比较有疑虑的讯息，那你们要多方查证，甚至不要去随便乱点，然后填报个人资料，这样的会来保障你个人的权益。
1: 是，最后也让我们的副座提醒大家，遇到有旅游纠纷哦，我们有一些处理方式，还有就是国内外发生紧急状况，也有一些求助的方式来提供给大家，来请教一下副座。
0: 如果说万一因为整个旅游纠纷哦，那可以透过跟我们委托的
1: 屏保
0: 屏保协会，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这边来申诉。那他们来安排协调。那在国外的话，也可以打外交部国外的旅外国人急难救助这个免付费的一个专线，就是你在哪一个国家啊，他们在外交部的网站都可以查到那个国家他们的一个紧急急难救助的一个专线。那万一有一些急需的一个事情要处理，也可以透过这些专线来协助。
1: 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还是要提醒，就是说大家如果要在参团之前一定要寻找合法的旅行业者，这样你的整个你的消费权益才能够获得比较好的保障。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旅行业组，也是陈嘉颖副组长哦，让大家这个暑假即将来临，要用聪明的方式、安心的方式出游，玩得开心，也守住你的权益，多一分的查证，少一分的风险哦，让我们的旅程才有办法真的留下最美好的回忆。也要非常谢谢呢，也是我们的旅行业组哦，陈嘉颖副组长在百忙之中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 0800-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

0: 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1: 真不错耶。
1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所演唱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这也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好，那其实哈，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享受孤独哦。有些人呢是很能够就是单独自己一个人非常的开心啊，但是有的人呢是一定要有人陪伴哦。那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你能够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享受。就是群体的那种快乐，但是如果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齁，也可以就是享受自己一个人的孤独跟自己相处，这是一个最棒的事情。所以但是这要看个性啦齁，因为我后来有一次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有人齁是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旅行的齁，因为他觉得自己一个人旅行齁感觉上好像很可怜这样子齁，很辛苦啊，但是也是有朋友是属于那种如果说他自己一个人自己去旅行的时候，他就觉得超赞的，完全不用配合别人，想干嘛就干嘛齁，所以这个真的是看个性。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哦，有时候哦，真的是单独自己一个人的时间越来越多，好，所以也要懂得怎么样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可以生活的游刃自在，然后不无聊，然后非常的有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说就是很多人哦生病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样吃可以快速的补充体力。好，那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感冒的时候补充红肉会比较有力气，但是相较于白肉，红肉通常拥有比较高的这个饱和脂肪，那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处在发炎或修复状态的时候，摄取比较多的饱和脂肪可能会增加身体的代谢还有消化负担，比较不利于恢复。因此在生病期间会更建议大家选择植物性蛋白质或者是脂肪含量比较低比较好消化的白肉，让身体能够把有限的能量集中在对抗病原与修复上。好，那所以呢这个概念也要给大家，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齁年纪增长之后都青菜夹夹诶齁啊，年纪增长之后有时候就是自己一个人齁啊，真正爱自己顾自己齁，那要怎么样就是把自己照顾得很健康齁，然后才可以有走动的能力呀、啊、齁，享受生活啊齁，那所以有时候有些健康概念齁就是要有，所以生病的时候补体力要怎么吃齁，怎么样有加速康复的菜单可以降发炎。那在这边就跟大家讲齁，生病期间建议选择植物性蛋白质或者是脂肪含量比较低比较好消化的白肉，让身体能够把有限的能量集中在对抗病原的修复上。好，那就是曾经有人问哦，就是如果每年健检抽血报告都是正常，为什么还要吃得这么的健康齁、哦、有人把这个问题拿去问医生齁、哦、那医生就说呢现在没问题不代表未来没有问题齁、哦、那现在的数值看的是目前的状态，但是饮食习惯真正影响深远的往往是几年后甚至更久以后的身体健康，所以不是说身体有问题才要吃得健康，而是希望在还没有出问题之前就把身体照顾好。那感冒也是同样的道理哦，感冒期间如果吃得不健康，身体通常不会立刻让你付出惨烈的代价哦，然后你如果吃了鸡排配了奶茶哦，也不会说加重病情或让你瞬间恶化，顶多就是让你感冒的不舒服拖久一点，恢复的慢一点哦，可能还觉得只是刚好比较严重而已。可是呢如果是得了肠胃炎哦，这个已经肚子哦拉到虚脱的时候哦，那个你不用别人什么饮食建议啦齁，现在大家应该概念就知道说要吃那个清汤寡水齁，要吃的比较清淡，因为你知道如果乱吃下一秒你就会怀疑人生齁，这种最直接最剧烈的身体反应齁就会让你小心翼翼的挑选食物齁，也没有人想当勇者齁来硬点一些不该吃的东西来挑战自己的肠胃极限齁，那只不过像感冒或者平常没有生病的状态，身体的反应往往就是无声的、哦、就没有很明显啦、啊哦、所以当你健康的时候，如果你天天吃高油高糖的食物，当下可能完全没有感觉，不会肚子痛，身体也不会不舒服，甚至吃得很快乐、哦、自然也不会察觉其实你的身体已经默默的在累积负担，那这种负担不会马上用剧烈的方式提醒你，那它通常呢它的症状是慢慢浮现的，当你的检验报告数字很惨烈的时候，一次性的摊在你的眼前、哦、这个都是长期胃养出来的结果。所以呢概念是不是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需要多吃营养的食物，你每天吃进去的食物身体都在默默的记账，不要等到身体发生问题的时候才开始关心自己的身体，才在意吃了什么，而是平常就开始练习选择吃那些对身体没有负担的食物，才是对自己真正的照顾。好，那我觉得齁其实有很多人常常都是做够够把人诶齁啊你要吃这个才有营养哦齁，或者是给那个孙子孙女都觉得啊这还好啦齁诶你要长大齁啊那比较健康，可是都没有顾自己齁。好，所以医生说呢他常跟个案形容哦，如果人生是一条路，每一次吃下的食物其实都是在为自己选择一个前进的方向，当饮食当中的甜食、油炸、高糖、高油的比例变多，身体承受的负担也会慢慢的累积，并且产生实际的影响。诶，走路可能比较吃力不舒服齁。啊如果你吃比较多营养均衡对身体负担比较小的餐点齁、

你会让你的身体走在一个比较轻松的路上。好，那这些路不是一选就不回头，好，你学随时可以停下来调整方向，重新选择更适合现在身体状况的路。好，重点不是走得很完美，而是你知道说你一直保有选择的权利。好，所以如果要饮食控制的话，好，生病期间优先选择好消化、营养密度高的食物，生病期间

还是情绪需要的，好，因为有些人都是吃得开心，吃得快乐，好，但是这个不是你身体要的，好，好，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一本呢，有一个营养师，好，这个叫做许秀媛，好，要昵称叫做媛媛营养师，好，高宝出版的一本书叫做《欢迎光临营养师的荒唐咨询室》。陪你破解25种难以抗拒的饮食情境，好，那其中的一篇文章，好，那跟大家讲说怎么样吃，好，是生病的时候体力比较能够补，好，可以加速康复的菜单，好，可以降发炎，所以大概两个概念，生病的时候是优质植物蛋白，好，比较低脂的，那另外呢，不是生病的时候才需要健康的饮食，好，平常就要健康的饮食，养成这样的习惯，对自己的身体才是比较好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0: 福寿岭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hakira 所演唱的《呆呆》，那这也是2026世界杯足球赛的歌曲之一。好，那其实呢，所有世足赛的歌曲我都爱，好，因为每一首歌曲就是非常的热血啊，好，就是搭配那种看球的那种慷慨激昂哦。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即将来到了端午节，好，那有端午节连假，好，那端午节就有好吃的粽子可以吃。好，那那个男人来到台湾之后，也有去吃某一家很有名的粽子哈，那本来那家就已经很有名了，然后被他爱吃之后哈啊，就更多人想要去朝圣哈。好，那其实端午节的粽子非常的好吃，那大家应该知道端午节相关的故事哈，这个粽子怎么来的哈？我那天就考小朋友说，你知道跟端午节有关的故事有哪些吗？好，那他们就说啊，就那个屈原呐哈啊，我就说还有呢，顿时呆了一下哈，突然反应没那么快，想不出来，不知道听众朋友可以回答另外一个故事吗？啊，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故事了。可是其实我小时候听这个故事比屈原还要多诶齁。哦，这个故事就是白蛇传。好，那就是那个白蛇传跟屈原齁。如果说你们家有小朋友的话齁，麻烦把这两个故事讲给他们听。好，那另外齁，严格说起来，其实有很多的节日都有一些故事齁，那个由来齁，其实是还蛮有趣的。好，那今天早上无意之间跟一位年轻的同事在聊天齁啊，突然聊到有一个东西，我们有世代落差的齁，就是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哈，就是吃了粽子之后好不可以吃冰的，有听过这个说法吗？我这样讲的时候会不会让大家有突然脑海中闪过那个农民历的一个表格齁，以前农民历后面都会讲说啊，什么跟什么不能一起吃啊，如果吃了就会中毒啊齁。啊，好，有听过那个吃粽子不能喝冰的吗？那个其实以前我们小时候齁，只要端午节前后啊，那个年代还不是营养午餐年代齁，都是自己带便当齁，然后就是中午会蒸饭齁，你知道那个从端午节前到端午节后无限的粽子，好，就很多的粽子啊，好，我觉得现在比较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除了小朋友是吃营养午餐之外，好，现在很多人的端午节大部分的粽子都是用买的，好，所以买的时候你也不会买太多，好，然后现在粽子一颗也不便宜，好，所以就是不会那吃不完的粽子。可是以前粽子可能就是那个阿嬷包的啦，齁，亲戚包的送的啦，齁，自己妈妈包的啦，齁，好啊，所以都是几瓜几瓜几瓜这样子，齁，然后所以就是那个端午节前后常常就会有蒸粽子啊，有些那个粽子齁已经蒸到就是因为它比较久了嘛，齁啊，蒸到就是那个还会砍稀有没有哦，然后就是，但是确定的一件事，我记得以前我的所有的同学都知道，哦，这个吃粽子之后是不能吃冰的，哦，结果今天跟年轻同事讲的时候，他竟然不知道这件事，然后他就说为什么？哦，那我就说哦，因为以前人可能觉得那个粽子是用糯米做的，然后比较不好消化，好，所以比较习惯性的就跟小朋友讲说，那个粽子吃完之后不能吃冰的哦，哈，如果吃冰的话会肚子痛，哈啊，那个连冷水都不行哦，你最好喝热的，哈，所以可能就是喝热汤，哈，或者是喝热茶。那以我们家来讲啊，我们以前就是端午节的印象，哈，就是因为可能你要拜拜嘛，哈啊，拜拜就要三牲素果之类的，好，所以如果假设你都自己传自己煮，好，就是需要一只鸡这样子，好，那所以呢，我印象中，因为都不是外用的，好，就是印象中，好，就是家里的准备方式，好，他就会弄出一只鸡，好，然后那个鸡可能不知道是吹还是用煮的用塞，好，不管，反正呢那个就会出现一锅汤啊，那个汤也不要浪费，好，所以那个汤呢就会来煮竹笋啊，你知道这个年这个季节也是竹笋的季节，好啊，所以那个竹笋汤给

煮下去控下去也很好喝，因为有鸡汤嘛，对不对？有鸡汤有鸡油。好，那在这个控竹笋汤的时候，好，用蒸笼，为什么？下面那一锅煮汤，上面放蒸笼就蒸粽子。好，然后讲到这里对话的时候，我同事又说啊，那个粽子不是用煮的吗？怎么会用蒸的？我就说哦，这就是南粽北粽的差别。因为北粽的话是用蒸的，好，那南部粽是用筛，好，好，那也许我讲的这些你都知道啦，好，那只是有时候就是你知道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然后聊这个就还蛮有趣的，好，那我们家的印象就是，诶，煮竹笋汤，好，就是固定搭配一定是搭配粽子，那会煮竹笋汤的原因就是因为拜拜有一个鸡，好，所以那个汤就是反正就这样搭配很好吃这样子。那我的朋友呢，诶，虽然他很年轻哦，但是他可能是阿嬷带大的小孩哦，他勾勒出来的那个画面让我觉得哦，更是某种年代哦，他说哦，啊，以前哦，因家的肉粽都是因阿嬷包的，好，哦，啊，阿嬷包的之后，接下来就会在外面土坑挖一个土坑哦，挖一个土坑之后用炭火烧，接下来再把大锅子哦，那种就是高的，好，哦，高的大锅子装水的，因为因家的粽是用筛，好，哦，再把它丢进去，然后就是在外面挖土坑，用那个木炭，然后接下来再用那个大锅子水煮水，然后把粽子煮好。我就说哦，你那个画面又比我更是某种 style 哈，哦。好，所以其实有时候哈，哦，长大之后就会觉得说啊，原来以前的很多的回忆的理所当然，好，哦，渐渐会消失，然后那个画面啊，那个感觉啊，都是存留在记忆里面。好，那其实端午节呢，是中国一些汉字文化圈的传统节日，那是走农历的，在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夏季送礼五问神，五晕神，好，就是那个疾病的那个运神，好，瘟神，好，瘟神，好，是驱除瘟疫的节日，是华人的四大节日之一。好，那四大节日就是包括什么新春啦，啊，中秋啦，好，好，那诶，那有谁在过端午节啊？好，包括像这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列岛、琉球群岛、朝鲜半岛、越南都有过端午节。好，那这个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正式批准这个是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的一项。好，那端午节是这个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好，那刚才讲到说广泛的传说相关的故事，就是那个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在这一天投汨罗江自尽，那后来为了纪念屈原，好，所以也有人讲说这个叫做诗人节。好，那也有人说是为了纪念吴国的忠臣伍子胥的忌日。好，那所以端午节的名称很多，好，像什么龙舟节啦，好，端阳节、端午节，或者是夏节、菖蒲节、天衣节、草药节，这些比较没有听到，粽子节、诗人节，其实全部都是端午节。好，那所以呢，这个端午的习俗，除了有吃粽子之外，以前那个门口还要放艾草，放艾草挂在那边，然后还有什么雄黄酒，有没有，然后带香包，小时候那个美劳课的时候还要做香包，齁，啊，那个香包里面还要加那种那叫什么，就是香料粉，有没有，齁，现在都是用买的啦，齁，以前还要用布织布来缝，现在外面都是现成的，而且都不是布织布，都是另外一种那种滑滑亮亮的那种，有点像人家做裙子底部的，齁，然后做得很漂漂亮亮给小朋友挂这样子，齁。好，那所以这个是端午节的习俗。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来听一首歌曲哦，就是也是世足赛的歌曲。好，那其实讲到世足赛，我刚才讲到说世足赛所有的歌曲我都很爱，好，因为每首歌曲都非常的振奋人心。好，那其实大家吃完粽子之后就可以起来跳一跳哈。好，那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这个是来自于韩国，现在韩风盛行嘛，那其实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也有一首歌曲叫做 Dreamer， 一起来欣赏。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

0: 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古风歌，叫做《相思谣》，来自于张含云所带来的作品。好，那即将要来端午节了哈，那其实我觉得端午节是一个很忙的节日哈。那刚才也讲到说，端午节是四大节日之一。好，那我们当然就知道相关的故事有屈原呐、有《白蛇传》呐，哈。然后另外，我觉得就是端午节大家也都很忙哈。那就是因为要吃粽子嘛，好，所以以前好大概。用自己包，好，然后真的就这么赢诶，好，因为洗粽叶、晒粽叶，好，然后接下来你就会看到妈妈就是用个竹竿，好，然后要去买绳子，粽叶还有分绿色的跟咖啡色的，好，然后呢要炒米、煮米，然后穿黑的无为无为，好，然后包括像什么鸭蛋啊什么，那个全部都要分开弄哦，好，然后有的还要爆香啊、香菇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再来包，包好之后还要煮啊、晒呀、煮，对对，有的。要煮，有的要蒸，好，然后接下来又可能又要冰起来什么之类的，好，那除了粽子之外，好，因为也要拜拜，所以拜拜的东西也是要准备。好，那学生们呢，在学校可能就是要做香包，啊，那如果到当天的话，除了拜拜之外，你可能还要准备什么菖蒲之类的，好，挂在门上，表示就是要驱邪，好，驱邪之类的。那另外，就是。以前呐，以前那个电视还会转播划龙舟，有没有？划龙舟比赛，好，那其实，划龙舟比赛在明朝的时候，在各地就已经有做这个划龙舟的比赛了，也有不同的方式。那有一些呢是用，竞渡，就是用比赛的，用比赛的方式啊，然后。以前还会就是划龙舟的时候，就是在比赛之前会先祭祀。好，还要用巫师来做法祈求胜利啊！划龙舟之后，好，他们会舀取龙舟中的水，加入百草，用来洗澡以避厄，好，以辟邪避厄。好，然后呢，在杭州西湖这边的划龙舟是竞赛龙舟，那周围会有一些表演的大龙舟，好啊，大龙舟上面上层会有小朋友扮演古人神仙，好啊，下层的话，等于是乐队啦，好，下层敲锣打鼓，好，然后接下来呢，大龙舟会丢钱呐、一些东西呀、然后小龙舟上面的水手就会下水抢，好啊，这是以前啦，以前的习俗啦，好，然后。那就是端午节，会有很多习俗都跟辟邪、驱疫是有关的。像我们刚才讲说挂那个菖蒲，有没有哈？然后带香包，这些全部都是为了要辟邪用的哈。好，那另外就是为什么就是当初这些辟邪啊、香草啊、什么草药啊，都会在端午节，因为。采药制药也是中国端午节源远流长的传统习俗。好，因为端午前后是草药茎叶成熟的日子，所以这时候采的草药，他们觉得药性好，功效特佳。好，人们相信这天采的药可以医百病。好，所以在端午节这天，如果你采茶制茶，在广东这个时候这个地方，他就会把这个东西叫做午时茶。那个中午的午，午时茶。这个感觉上，我们这边好像有些人会在端午节这天取午时水，有没有？然后就说，哦，这天的水很神奇哦，你把它装起来都不会坏，你知道那个古时候那个年代，那个没有冰箱，防腐效果没有那么好，只要有细菌的话，东西其实夏天很容易坏嘛，但是午时水人家就说都没派哦，好，那广东这边呢，就是会，就是。这一天采的茶叫做午时茶，好，那另外或者是会用药草来制凉茶、药茶，那另外他们因为要采草嘛，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太白草、豆白草，这是衍生自采药的习俗，那简单讲到最后就变成是去踏青，变成是踏青的习俗，好，那另外还有很多地方有。在这一天喝雄黄酒的习俗，好，那这也是端午节的习俗五黄之一。好，那因为古时候这个时候算是酷暑，好，各种虫类病菌都活跃了起来。那古人很早就很聪明的知道说，雄黄有解毒防疫的功能，再加上民间传说《白蛇传》里面的那只白蛇娘娘，就是喝了雄黄酒之后出现原形，所以大家就开始仿效啊，有些人会用这个菖蒲根泡雄黄酒那有些人不是拿来喝，就是拿来房子的四周来撒。
好，就觉得是杀虫解毒啊。但是现在的人了解到说，其实雄黄好，它是有致癌的物质，即使喝少量也对人体有害。所以呢，现在这种做法不再被提倡，而是以黄酒来取代五黄之中的雄黄酒。好，那另外除了雄黄酒之外，还有五加酒啦、菖蒲酒啦，好，这也是端午节好常见的酒类。好，那另外就是有一些家里有小朋友的齁，还会在这一天立蛋。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齁。好，那以前呢辟邪的除了在门口挂菖蒲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五彩缕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没有看过。齁，这也是以前端午节很常见的驱邪辟邪的东西齁，又称为续命缕齁。一缕相思情的那个缕，也称为续命丝、延年缕、长寿线、白索、五彩丝、五色丝，反正简单讲它就是代表五行的五色线，把它结成索。好，那看你是要挂在身上，或者是就是挂在家中。好，那也可以作为香囊的装饰，那可以辟邪除病，保佑安康，延年益寿。好，延年益寿。好，那另外呢，除了划龙舟齁，这个比赛之外齁，其实也有那种就是送疫船齁，就是把那个疾病什么什么东西把它送走，我觉得有点像我们的送王船那种感觉啦齁。好，所以呢这是传统下来齁一些端午节会出现的事情。那立蛋齁，我们这边是立蛋齁，那有些地方还立钱齁，立钱齁。那有人说呢，为什么齁就是这一天要立蛋或立钱齁，据说端午节的阳气最重，可以使鸡蛋直立，只要可以把它立起来的，就代表吸取了天地的阳气，会得到一年的好运。那有传言是说，端午节的时候太阳直射北半球的关系，所以太阳引力跟地心引力相互拉扯，会形成两股反方向力量，使得立蛋跟立钱齁比较容易直立起来。好，但是这个是伪科学的说法，因为有人去实验证明齁，就觉得这个理由不成立啦齁。那当然除了立蛋立钱齁，你高兴立什么都可以啦齁。那像这个游戏的方法，其实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啦、新加坡啦齁，他们可能也会去做这些事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听的歌请大家听的歌曲是这个中文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是来自于维里安所演唱的《很久很久》。

OK， 这是来自于维里埃所带来的作品《很久很久》，这是他2026年的单曲。好，那端午节吃粽子要小心哈，因为它有些香菇啊、花生啊，所以痛风的朋友也要特别的留意。然后另外它一颗粽就是一餐，好，另外很多人也怕吃这个哈，血糖飙高，所以不要只是吃粽子，好，请加一些蔬菜水果一起吃，尤其是蔬菜，好，你蔬菜穿插着吃，血糖就比较不容易飙起来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刚才讲到有这个午时茶，好，广东那边那时候采的茶叫午时茶，然后我们那时候收起来的水叫做午时水哈。那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很有趣哦，就是一年只有一次，七股盐山端午推下盐田清收午时盐，好，就是这一天收起来的就叫做午时盐，好，就端午节当天才有做这样的体验哦，齁，好，那那个就是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齁，其实七股盐山曾经被日本的媒体被称为全台磁场最干净的地方，好，所以常常都会有人去那边玩去朝圣，好，那一年一度阳气最盛的端午节午时，然后再加上盐最具净化辟邪除秽象征的意涵，所以他们今年就是让大家采午时盐，好，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体验看看。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的《也许有一天》。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订阅，还有呢开启小铃铛。昨天呢，我想说诶，奇怪，天气还不错诶，中午的时候竟然还有出一点太阳，好热哦。没有想到大概到了下午两点左右呢，就开始下起了大雷雨哦。哇，真的大家都想说原本还想说这个天气是不是逐渐转晴了。好，那这个就是午后对流旺盛的关系啦，所以也是请大家这个随时留意哦，这几天同样的在北部地区都会有这样子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可能，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还有呢请记得携带雨具在身上，低洼地区请这个小心的是慎防积水哦。好，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这首歌来自张惠妹的《旅程》。好，来跟大家这个聊聊关于端午节即将到来。其实啊，全台都是相当高温闷热的天气哦。那有很多人说自己很像那种那个就像蒸笼里面的这个熊霸掌一样哦，是确实哦。好，那国健署也提醒啊，就如果你有三高、有肾脏病等慢性患者，身体的调节高温能力比较差，请遵循三个要诀。第一个就是呢，聪明穿搭，还有呢，多补充水分，以及这个远离热伤害。远离热伤害哦。首先呢，在衣服上哦，可以尽量穿着这种比较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外出活动时候呢，也尽量可以佩戴这个宽边帽或遮阳伞以及太阳眼镜来遮挡紫外线。不是只有在户外会出现热伤害哦，室内的温度过高也会有风险，不通风的话也会让人身体不舒服的。所以提醒大家，即使在室内哦，也是要留意一下室内的温度，必要的时候开启冷气搭配电风扇来做循环，可以达到降温的效果。甚至你可以选择有冷气的公共场所，避免呢待在闷热的环境。第二点呢，则是补充水分，请依照呢医师的指示适量饮水。那水分占人体约 70%， 请定时定量喝水哦，不要等到口渴才喝，因为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处于缺水状态了。同时避免喝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0: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最近呢，我看到蓝女这里哦，他们在进行一项呢非常非常具有意义也相当让人感动的事情。他们为了复兴祖先300年前的航道，20位人力航桨拼板舟哦，蓝屿八丹300年首航的计划在前天正式出发。那么他们呢，要用一天哦，他们历时一天的时间哦，用这个拼板舟，这个拼板舟的名称叫发扬黄金友谊号，以在当天呢是这个应该说过一天啦，抵达了菲律宾的巴丹岛。哇，这真的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呢。刚才提到的个阿凡央啊，就是达悟族男子黄金胸饰的意思哦，这象征过去兰屿跟巴丹群岛透过海上贸易流动而来的重要文化记忆。那这次的兰屿巴丹300年首航计划呢，其实它历时3年的筹备哦，航行使用的欧发央黄金友谊号呢，也是这个近年来近代大型达悟族传统拼板舟之一，全长约12公尺，可以承载20个人。这一趟航行呢，他们总共呢是安排60位的船员，以海上轮换的方式进行人力划船。他们用划船的方式横跨了巴士海峡及黑潮，前往到了巴丹岛。恭喜他们还原了300年前祖先的航道，同时呢也完成了他们的梦想。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叫《蓝屿之恋》，来自陈建年及巴奈的合唱。

这首歌《蓝雨之恋》，除了呢刚才说到在海上面就还原到300年祖先们的航道，哇，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另外一则呢，则是有一点让人会跌破眼镜的哦。苗栗有一位这个钓客，他在这个海边钓鱼，然后16号的时候，他在中港新出海口，也就是位于西滨中港大桥南岸，发现奇怪了，远远的海上怎么有个小朋友呢？坐在浮具上面，海面载浮载沉的，以为自己眼睛花了，你知道吗？非常非常紧张。然后后来确定真的是一个小朋友在海上哦，哦，不是什么灵异现象，马上报警处理。海巡署呢就派人前往，结果发现是一位呢抱着宝丽绒在海上漂浮的小男孩。根据了解呢，这个小男生呢只有11岁，就读国小4年级，在上学期间却翘课独自前往海边戏水，借由宝丽绒浮具漂浮在海面上。被救上岸之后呢，海巡人员通知在新竹工作的父亲截回。那目前呢，苗栗县政府教育处已经介入了，针对家长和学生来进行辅导。好，这件事情实在是有点太夸张了，因为老师是有发现的，因为早上就发现，怎么小孩没有到学校上课，立即通知家长，但是家长没有接手机，联系不上，校方立刻警觉，通报警察陪同家访。不过呢，警方抵达的时候，发现奇怪，他们家也没有人在。这个小男生家完全一个人都没有人在哦。后续呢，警消海巡在海边寻获，并且获报嘛，就接到电话说在海上有看到一个小男生，哇，真的是吓死了。那后来评估呢，这个个案呢，就这位小男生的家庭状况有些问题啦，所以也已经转介3级辅导中心协助，并且有专业的社工进行辅导。实在是太夸张了，真的是太夸张了。那如果今天他没有那么幸运的呢，我想他可能真的就回不来了。哇，还好老师有警觉性，又赶快再派警察去找这个学生在哪里哦。所以你说老师重不重要？老师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哦。校园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场域，它是保护着我们的孩子的地方。好，这个的新闻哦，有人觉得很好笑，有人觉得很可怕，有人觉得很感伤。总之希望这个孩子是可以平平安安长大，不要再这么调皮了。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雨生的《大海》。好，在这里呢，一要来工商服务时间一下咯。如果呢，你们家有孩子哦，这个是年龄层呢，我看一下，他这边年龄层是小学暑假后要升小学三年级到国一的孩子，我们8月12号礼拜三哦，有一场是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老师呢是叫 Ditch Teacher Carrie， 他双语多媒体的体验，他会呢用英文来跟孩子们互动，还有 AI 世代的媒体试读培养跟超专业的广播剧录制，以及摄影棚参访主播体验。那 Teacher Carrie 呢，他曾经有获得这个入围这个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跟主持人奖双料入围。那现在是国中的英文老师。那这场活动呢，它的费用是新台币1000块钱，那年龄限制是暑假后升国小三年级到国中一年级的同学们。我们的地点呢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花厅，8月12号星期三的1:30到4:30，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报名哦，02-2361-7231-757 02-2361-7231-757报名。好了，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掌声跳平台。OK，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哎，这个我看到的时候呢，也是吓了一大跳。他说，超市最脏的不是手推车，研究点名这地方更多人接触细菌更多。我以为是手推车，哎，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以为是手推车呢？好，很多人都认为哦，手推车这个把手是超市最多细菌的地方。No no no， 其实啊，有一个地方是暗藏大量细菌，但是很常会被忽略的，就是收银台的输送带。收银台的输送带呢，是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菌热点。如果你想要避免接触细菌，所有商品最好放在包装内，再放到输送带，或者是呢使用自助结账，这样就能够完全的避免接触。那大多数的超市它的输送带成分是聚氯乙烯，那主要原料包含石油。再来就是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成分，它因为它耐用嘛，就会变成长期使用的首选。可是你想哦，你持续的接触食物的残渣啦，新鲜蔬果的水分啦，还有顾客频繁的触摸，就会导致呢生物膜的形成，同时就会累积细菌跟其他的微生物咯。所以在这里呢，在国外就有一项研究，他随机挑选了42间的超市来检视他们的收银台输送带，发现上面有各种各式各样的细菌，有酵母菌、霉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大肠杆菌。那所有的检测样本呢，都有全部或部分的菌种，细菌数量是非常多的。虽然说呢，员工他们在超市员工在换班的时候呢，也会清洁一下输送带，但是很难让输送带在每一个顾客使用完之后去做消毒。所以知道了吧，这个输送带部分哦是最脏的哦齁。好，那回去的东西啊，也尽可能就是先消毒过，再把它放进储藏柜，或者呢是拿去这个冰箱冰。不是只有那个手推车的把手上面有这样的细菌哦，其实输送带的细菌更多更严重哦。

这首歌来自邓丽君，再见我的爱人。好，刚才呢跟大家说这个地方很脏，很多细菌，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做来保护好自己呢？其实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使用没有输送带的自助结账。现在各个这个超市哦，其实你就发现有这个自助结账，但是可能各位大哥大姐不是那么的熟悉，那还是宁愿排队请这个人工的收银员帮你做结账的动作。可是我必须要说，自助结账真的好方便。那如果你是用信用卡的话，真的去用自助结账很快而且很方便。那再来就是呢，如果你必须只能人工去做结账动作的话，诶也 OK 啦，只是请记得你要把商品放在包装或袋中，避免那些生鲜食材啊这个直接碰接触到这个运输袋上面哦。然后结账之后呢，也请记得去洗个手哦，去洗个手，这样是最干净的一个方式啦。也不用过度紧张，当然也不用过度紧张，可是如果像刚才说的有自助结账的话，可以试着学学看怎么去使用，是真的可以方便很多，而且这个时间呢也可以省下不少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来自叶爱玲的想爱。好的，很快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呢也要在这里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从明天开始呢就是端午连假啦。那如果有要出去玩的朋友请注意安全哦，注意安全。那如果呢想要跟家人啊朋友们聚餐的朋友也吃得愉快，尤其是霸掌的部分还是要请大家这个小心食用哦，不要吃太多，一次不要吃太多，一天一颗就差不多了啦，不要三餐都吃霸掌哦。好，在这里呢也是祝福大家这个平安健康，我是思安，早安大家长呢，我们明天同样的虽然说是休假，但是我们同样会在空中陪伴着各位，我们真的是全年无休耶，也谢谢大家一直陪伴着我们。今天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跟大家先说声再会咯，我是思安，我们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机。

0: 一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4: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6: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2: 大家早，
4: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品味生活家，我是玉璇。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本书籍，是由大块文化所出版的，名字呢叫做《台湾甜：那些滋养心灵的传统节日糕点》。这本书籍呢，其实收录挑选出了一年总共12个传统的节日，总共介绍超过50款的应景糕点哦。今天呢，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作者何果子来跟大家谈谈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糕点。Hello， 你好。
1: 哎，品味生活家的听众大家好，玉璇好，我是台湾甜那些滋润心灵的传统节日糕点的作者何果子。
0: 第一次拿到这本书籍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眼睛不禁一亮，因为这个封面非常的漂亮，就是红色的，然后这个红呢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一种昂咕贵的红， 对不对？
1: 是
0: 就那种红色，大家很熟悉的那种红色，插画啊、图片啊都很精致、很漂亮。但是更重要的呢是，知识量也很扎实哦。所以呢，我再加上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吃那种传统小吃的人，就那种人家拜拜啊，很多人不喜欢吃的什么花桂啊、昂菇桂啊，哦什么年糕啊，那种都是我自己很喜欢吃，我一定会就是马上在拜拜完之后就赶快拿下来吃的那种类型。所以呢，那时候能够看到这本书籍，我就觉得太棒了，就想要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介绍。那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吃糕点的人嘛，其实在一开始想要问一下何果子，自己也是喜欢吃糕点的人吗？
1: 我非常喜欢。而且我之前其实在念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学弟他们家就是板德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印象是说我其实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传统糕点已经有一点点式微了。然后那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想要吃传统糕点的时候，真的是必须要特别去买。然后那我当时就一直凹我那个学弟说，你可以就是帮我用那个昂菇桂吗？这样子。然后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对比方说我们那个年纪的小孩来说不是很常见的事情，然后我甚至还可以翻到我以前的记录，就在看到就是说我在凹他给我昂菇贵的这件事情，我都觉得有点尴尬。
0: 就是喜欢吃，
1: 对，真的很喜欢这样子。
0: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要买到这些东西真的不容易，
1: 是
0: 就是除了可能在节日的这个买到应景可能还比较常见，但是你说这个可能清明节过后要买到相对应的，其实不好找，
1: 真的不好找。
0: 对，其实因为何果子啊，就是这个名称非常的日本，日本的何果子。
1: 对，
0: 但是写了一本《台湾甜》，
1: 是
0: 何果子本身在日本生活的经验还蛮长的。
1: 是，
0: 那怎么会来写《台湾甜》这本书籍？哎呀，好像台湾日本这个关系到底怎么样来去写了这本书籍呢？
1: 我觉得可能要从就是我的背景开始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会先从就是何果子这个名字开始说好了。就是一开始其实我在最先写文章的这个起点开始来说的话，我当时其实真的是开始写日本零食啊、日本美食、日本旅游的这样的一个作者。因为我当时在日本念书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就觉得哇，我很想要把这些东西分享给大家，那所以我就是每天呢可能就是会写一些这样的东西。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笔名的，就是可能就是像一般会觉得说我用小编来代称，可是我那个时候其实完全也没有用小编这个名称，就是可能是就是单纯写一篇文章。那不过呢，那个时候就慢慢就觉得说自己好像需要一个名字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在跟我学妹在聊这件事情，然后我学妹就觉得说其实你就是如果说都是写这样的东西，那是不是取这样的一个名字是还蛮适合的。不过现在如果说认识我的人可能都会觉得说我的内容都是跟台湾比较有关，那很多

0: 冠杰就建议我说，哦，是不是改成本名啦，或者是粉丝页是不是应该要改？因为如果说大家其实上网看到我的粉丝页，就会觉得有点困惑。你的粉丝页叫做日本零食，哎，那可是你明明都是写比方说台湾糕点或台湾历史这样的人。那其实是因为就是帮我命名的这个学妹呢，她在几年前过世了。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我很想要把和果子跟日本零食的这个事情当作是她给我的一个礼物跟一个祝福，
1: 哦，
0: 那继续往前。那为什么会后来转向写台湾糕点或者是台湾文化历史这个部分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是因为我当时就是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有一天度假回来，就上了台湾大道城耆老庄永明的课程，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很惊讶的发现说，我即便是进修女中的毕业生，可是我对台湾历史，包括说比方说蒋渭水在进修女中创办了台湾文化协会这件事情是一无所知。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啊，其实是念国立殡仪馆课本长大的人，我其实完全我连蒋渭水是谁我都不知道。他当时就觉得很惊讶，然后我就因为受到他的鼓励，我就开始慢慢的把这些东西找回来，然后也很想要就是用一个现代转译的方式告诉大家说，哎，那我们这些其实可能不为人所知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就包括说台湾糕点它背后是有什么样的故事。
1: 嗯，因为我那时候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一开始是想说抱着一个了解一下台湾糕点的那个心情去阅读，但后来发现说，其实食物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是一个印记，
0: 是
1: 关于你的文化的印记，关于你回忆的印记，
0: 是，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嘛。可是为什么这本书籍是会以节日作为出发点呢？因为要分种类的话，应该有很多不同的分法，怎么是以节日为出发点？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为什么会以节日为出发点呢？因为其实我当时在列我想要写进这本书的种类其实非常非常多，比方说刚讲安菇桂这件事情，其实安菇桂对我本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有个人情感的东西，然后但是安菇桂的话它可能就没有办法特别放在任何一个节日这样子，因为它其实是就是几乎每一个节日都能够对应的。
1: 嗯，
0: 然后我后来就在做定夺的时候，我就想说其实为什么一开始会想要写这一本书，是因为我很想要让大家知道说，有一些可能已经淡出我们的记忆的糕点，
1: 嗯，
0: 这样子。那因为安菇桂其实大家讲到传统糕饼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印象就是都会是花桂啦，或者是安菇桂这些，那我就想说啊，那没有办法，即便说我很喜欢安菇桂，那可能这些东西我只能摆在第二顺序，因为我想要这本书是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可能这些东西是大家已经几乎忘记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它可能就不会放假设说凤梨酥啊这些大家都完全知道说哦，像我们中秋节大家可能就会去抢蛋黄酥这些东西，可是即便说是蛋黄酥、昂菇桂或者是凤梨酥，这些背后都有很多很多故事，只是在选择的时候它被我定夺掉了这样子。那刚回到就是说为什么十二月份会这样选的时候，那我当时就在选择就会想说哦，那我就选一些大家可能比较不太了解或者是已经不太记得的东西这样子。
1: 对，因为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想说，身为一个平常也是蛮爱吃传统糕点的人，其实里面大概我觉得有三分之二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对，就是真的是很少见，我甚至还要去网络上面找一下图片啊，或者是说看到真的好想吃，到底要去哪里买？ 对，就不好找，然后大家熟悉的程度也不高。
0: 对，因为我当时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其实会觉得有点感叹，就是比方说我讲一个像我们现在是闰六月嘛，
1: 对，
0: 然后其实闰六月它里面就有一个六月介绍的是半月圆，可是你说半月圆是什么呢？其实讲明白一点，它就是汤圆，它其实就是汤圆的。因为我们如果讲半月圆，就会觉得说哦，它是什么？可是因为我们其实这个习俗已经对我们现在的台湾人来讲，已经是几乎一个淡出记忆的东西，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我就会很希望说，能不能透过这本书，然后再唤醒大家的记忆。这样子。
1: 那既然我们今天有说到说这一本书籍里面收录了超过50款的糕 糕点，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就私心来挑选了一些节日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吃这个超阿贵，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啊就甚至还有跟那个大学同学团购就是九份的超阿贵，所以我同学都觉得我疯了，因为他们想说这种东西不就是老人家在吃的吗？对他们来说就是因为大学生嘛，其实很难会主动。

0: 说想要去吃草啊鬼，
1: 对，
0: 但我自己就是觉得天哪，我就很想吃九份那一家，就是很好吃。
1: 哦、
0: 对，然后今天就是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何果子，想要顺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草啊鬼。但是我后来发现说，我看的时候。这个清明节吃草啊粿这件事情好像是现在已经算是理所当然了，但是呢并不是这么简单哦。清明节其实有很多的传统习俗，然后还有很多的糕点，
1: 对，
0: 除了草啊粿之外，那今天我们想要请这个何果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哎，清明节其实有一些习俗，然后才衍生说哎会吃贵，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最一开始是不是跟那个什么那个文章当中记载的这个一我不太会念台语，那个是有相关的吗？那个习俗、
1: 哦、
0: 可以请何果子来稍微念一下那个发音吗？
1: 哦、那我们讲到是那个夜伯贵，因为我谈到这个夜伯贵的话，它其实种类其实并不是有限定，那只是就是说清明节的祭拜来说的话，它会有很多种，这些几乎都是用台语来念，比方说金鸭贵，金鸭贵是一种长得像圆形的东西，圆形的柜，然后还有一种是顶啊柜，顶啊柜是像是，
0: 它是长长的
1: 长长的，对，长长的顶啊柜，还有米格刀，然后米格刀是像米糕那一种，然后上面是有加黑豆的，可是这种米格刀呢，现在几乎都是上面是撒葡萄干。现在几乎都已经简化就是成为葡萄干这样子。那为什么叫做一伯贵？其实这个习俗其实现在已经也是简化了。那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其实跟以前的生活习惯有一点关系。以前来讲的话，就是生活习惯还有就是消费条件比较没有那么好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比较有钱的人家呢，他们就会在清明节的时候，他们会发放一些比方说可以吃的东西或者是零钱。那在这个同时呢，他们其实也会希望说有一些人他不要去破坏这个坟墓。我们那个时候就听到这个时候就觉得说有一点奇怪，到底谁会去没有事情破坏坟墓呀？会觉得有一点讶异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就会讲说其实过往就是大概在日治时代那个时候，其实他们会有一些专门的小孩，他们会去比方说去放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比方说坟墓旁边会有一些很旺盛的草，所以他们会希望说这一些放牛的小孩不要让这些牛啊或者是他们看守的一些动物去破坏。

0: 对于比方说年幼的人或者是年长的人都还会多给、嗯、那以前看到记录就是还有人他为了想要多拿这些他就把枕头跟那个就是比方说宠物把它伪装成是我抱一个婴儿的情况这样子
1: 多拿一份
0: 多拿一份他就想要多拿一份这样子、嗯、
1: 对因为那个一宝柜我一开始看的时候以为是一种
0: 贵
1: 的类型
0: 对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以为
1: 但它其实是一个习俗就
0: 是
1: 说为了要防止自己家里面的墓地被可能放牛的小朋友
0: 对、
1: 这个被牛吃掉啊等等的所以就是给他们一些以前是发放贵对不对发放一些高点的东西给他们、
0: 发放贵或者是零钱这样子、
1: 但是后来现在其实比较多如果还有维持这个传统都是发现金
0: 红
1: 包比较多
0: 对
1: 就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形式
0: 对对
1: 对这个传统是现在应该也算是比较少见
0: 了现在几乎几乎都没有了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我当时听到这个传统来说的话我就觉得很惊讶我觉得谁没事会去墓地是排这种队啊可是我当时在填调的过程当中就有几个长辈他们就跟我说对他们来讲其实月宝柜这件事情是很快乐的童年回忆但是我觉得对我这一代人就觉得说、我完全不会觉得去清明扫墓或者是在那个坟墓前面这件事情是觉得很快乐的事情、
1: 因为以前都会被说什么清明节如果你去墓地就有很多的那个要注意的事项、一些禁忌
0: 对
1: 但是我后来看到书籍其实何果子在书里面有提到说、清明节其实不一定是等于扫墓
0: 对
1: 但我的那一件的印象就是清明节就等于扫墓可是其实清明节在很传统的这个习俗来说它是一种节气它不是一个就只能是扫墓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到刚才说哎，这个大家在清明的时候会去一宝柜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是可能跟大家的当时的想法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0: 是
1: 关于这个清明节的部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其实还有很多的不同种类不同地区的糕点可以跟大家做分享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毖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

0: 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回来呢，继续回到品味生活家的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书籍呢，是台湾甜那些滋润心灵的传统节日糕点，邀请到何果泽来跟大家做介绍。那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到说清明节齁，有一个这个一博贵的习俗。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书籍里面还有谈到一个非常可爱的糕点，这个糕点呢长的是鸟的形状，就叫做焦阿饼。焦阿饼是什么东西呢？想要请何果泽来跟大家做介绍。
1: 我其实很想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焦阿饼，是因为我第一次看到焦阿饼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天哪，这个鸟，这个焦阿饼实在是太可爱了。
0: 对啊，
1: 而且你会觉得说，看到焦阿饼的时候，会觉得它好像自带音效，会叫啾啾啾啾的那种感觉。然后，而且因为像说台湾人其实对日本算是很亲切，然后很就是熟悉的地方嘛。然后很多人看到焦阿饼的时候，都会第一个印象就觉得说，哇，它好像就是日本的那个小鸡馒头。然后我后来就是在熟悉焦阿饼的时候，才发现就是说，哇，原来这个焦阿饼其实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这样子往上回溯，其实是有几百年的历史。那其实就是现在台湾呢、啊，它焦阿饼其实在台湾最长的情况是在中原普渡的时候吃。可是呢，其实如果说我们往前回溯它的历史，它其实是一个在清明节在使用的糕饼。那为什么到最后就是说从清明节会变到中原普渡呢？我们就是往前回溯这个脉络，你就可以发现就是说清明跟中原它相同的地方是在哪里。它其实都是幽冥普渡的东西，都是祭奠先民，然后祭奠亡灵的那个糕饼这样子。那为什么它是做焦啊，或那个鸟的形状，而不是其他的形状呢？它其实在这个形态是有一定的含义的，因为它当时会做成鸟的形状，就是因为希望说这些亡灵可以乘坐这个鸟，然后飞向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想象这样子。
0: 对，就是往一个更好的地方展翅过去的那种概念。
1: 是是，
0: 所以才做成鸟的形状。
1: 对, 对。
0: 那在台湾其实这个焦阿饼蛮常见的地方是在嘉义吗？
1: 对，嘉义跟云林这样子。那台北其实也有一间老店，就是台北的龙月堂，他有在做。那比方说云嘉地区跟台北的地区这两个地方做的焦阿饼会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就戏称就是说云嘉地区的是二 D， 它是比较偏平面的。然后台北做的是三 D， 它是立体的。然后它就龙月堂就很像娃娃，
0: 对，
1: 然后就非常非常可爱。然后云嘉地区就是真的非常朴实。然后它其实样子就是一般人看到，为什么说很多人看到都会觉得它很像日本的小鸡馒头，是因为尤其是龙月堂的那个样貌，其实很像。就是日本的那个小鸡馒头。但是就是我们刚刚有回到就是说我们要溯源的那个历史，这个东西其实它往前回溯的话，它其实应该是就是明朝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的。
0: 哦，很早哎、欸，
1: 很早很早。所以我们的台湾的焦阿饼其实是一定是比日本的小鸡馒头的历史更往前这样子。而且它有一些这样子的含义，我就会觉得说哇，其实我们真的是很应该要珍惜这个焦阿饼。然后还有再来一件事情是焦阿饼里面的内馅其实不是就是我们自己比方说师傅自己随便想的，那个其实跟台湾的饮食是有就是千丝万缕的关联的。因为像说我们就谈到说比方说日本的小鸡馒头，它是用白凤豆作为内馅。可是不管是台北或者是云嘉地区的焦阿饼，它其实是用地瓜。那为什么会用地瓜呢？它其实呢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就是还是也回到就是跟文化本身有一些关联哦。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会想要做祭祀这些东西，有时候传统上来讲他都会想说哦，我想要大鱼大肉来祭拜祖先嘛。可是因为有时候就尤其是在过往的时候要提供大鱼大肉，这个有一些限制。

0: 食上面的限制。
1: 嗯，
0: 那他们当时就会用一些就是现实能够拿到的一些东西。那台湾来讲的话，地瓜是很容易取得的，所以他们就会把地瓜做成馅料。还有再来就是说，它最早流行的地区其实都是客家人聚集的地区。
1: 嗯，
0: 这个其实相当程度也是客家人地瓜饼的一种变形。
1: 哦，其实就是跟当地的这个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是非常有相关。
0: 对对对。
1: 可是刚才何果子在广告的时间跟我说到，说这个椒阿饼在当地好像有一个不可撼动的地位吗？
0: 嗯，
1: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哦，我其实很想要分享一件事情。嗯，就是说因为其实如果说椒阿饼拉到全台湾的话，可能台湾人都一般都不对椒阿饼没有那么熟悉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因为我当时就会觉得有点疑惑，就觉得说天啊，这个东西太可爱了，我很希望全台湾的人都知道。嗯，以后你们买伴手礼出去你们就应该要买椒阿饼，它太可爱了。嗯，而且它很好吃，它真的很好吃。
1: 哦，而且长得又很可爱，
0: 而且长得很可爱。
1: 就是，送礼也很有面子这样子。
0: 对，然后我当时就是在鼓吹，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是椒阿饼第一粉丝。我当时就在写的时候啊，就然后就这个文章就发出去了，然后他们有很多云嘉地区的人就看到这件事情，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其实很感动。
1: 嗯，
0: 然后可是因为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个反应，是因为我自己是粉丝，我就觉得说哦很喜欢，大家应该都要吃这个。然后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其实没有想过他们自己那么熟悉的东西可以被推到就是大家眼前，是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这个东西很好。
1: 嗯，
0: 可是他们就不太明白说为什么其实可能其他的糕点可以被大家看到，那但是这个等于是他们一个节日上面都一定会呈现到祖先面前的。一开始他们就告诉我说小时候他们其实甚至吃椒阿饼是吃到有点烦，可是就像说我们一般讲说我们昂姑贵或者花贵这些东西都会在祭祀的时候用到。
1: 嗯，
0: 可是他们云嘉地区的人，他们可能就是这个东西是会在祭台上面的。
1: 哦，
0: 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或者就是说如果说是有比方大陂啦或者是溪口这些地方的人，尤其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们直到现在几乎都会买这个。那我那个时候像说我有一个对我很要好的前辈，她是台北第一唱片行的姐姐，小林姐。然后他们家族就是大陂出来的。那我想说哇，你已经是第三代了吧，第二代第三代了，你到台北那么久，你不可能还会有椒阿饼想要吃椒阿饼，或者是你有椒阿饼的这种习俗。哦，没有，他们还是就是觉得对他们来讲这个就是刻印在他们血液里面的 DNA。
1: 嗯，
0: 这样
1: 就是他们非常习惯。嗯，这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想到就想吃的那一种。
0: 然后我就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真的就是也是觉得对他们来讲这个椒阿饼是他们家乡的骄傲。然后我后来真的发现就是说我当时吃的时候是网购，因为我毕竟不是哪里的人嘛。
1: 哦，嗯，
0: 就我朋友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哦不行，我一定要让你吃到当天现做。他就真的就是当天去买，然后立刻飞奔回来。那我想说哎，现在台风天呢，现在下大雨，你明天再拿给我就好。可是当我吃到现做当天，我就觉得说跟我吃到的简直不是同一个东西吧。
1: 哦，要现做的是最好吃的，
0: 现做真的超好吃
1: 的。而且其实椒阿饼的保存期限其实不长。嗯，对不
0: 对？
1: 对，
0: 不长不长。嗯，可是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看起来好像应该我本来的幻想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会差很多嘛。嗯，差真的很多，而且它真的很好吃。而且它是你可能本来预想就是你会觉得说它不会难吃，可是你当你吃到新鲜的时候就觉得说它怎么会那么好吃啊。它真的很好吃
1: 啊。我现在想去买一个新鲜现做的椒阿饼。
0: 它新鲜的真的很好吃。嗯，就是你如果网购已经很好吃，但是它新鲜的它真的很好吃
1: 啊，
0: 而且好可爱哦。那台北的话农月堂就可以买得到。嗯，那但是如果说就是云嘉地区溪口或大陂都买得到。
1: 嗯，
0: 真的很好吃，真的很推
1: 荐。大家如果有经过啊，或者是在台北也可以顺便去找一找看看。
0: 对
1: 那除了这个椒阿饼啊清明节的这些关联哦，其实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非常大家熟悉的节日，就是中秋节。
0: 哦，
1: 大家现在中秋节呢就是好像觉得哎，要烤肉啊等等的，那当然这个是后面发展出来的文化跟习俗嘛。
0: 是，
1: 但是最早期呢其实中秋节就是要吃月饼，要赏月吃月饼。
0: 是，
1: 其实在书籍当中哦，除了记载这个月饼的一些这个就是历史脉络啊，其实还有一个习俗叫做博状元。这个是什么习俗呢？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会特别想要提到这个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已经在台湾也是慢慢没落了，可是我那时候看到文献就发现，就是说他就是说博状元博饼的这个习俗居然是台湾 发起的，我觉

0: 台湾独有的吗？
1: 它其实不算是台湾独有，而是就是比方说像中国的闽南地区也是很流行这个。嗯、那但是他们据说当时呢，是因为就是郑成功的兵，他们就有一天就是要镇守，镇守的时候，因为中秋节嘛，就觉得有点无聊，然后就发明这种就是有点像它的规则其实有点像喜巴郎，然后就是比方说它有特定的，也是像那种掷骰子，那就是它有特定的点数，比方说掷出的点数怎么样，那就是特定的点数越就基本上算是越大越赢。然后这样大概的情况是像这样子，
0: 越大然后就可以赢到越多的糕饼吗？
1: 最大的那一种叫做状元饼。那为什么叫做薄状元？它其实一般叫做薄状元或者是别薄饼。那个最大的那一种就是叫做状元饼，然后那个饼的话可能到四斤多
0: 哦，很大、欸，
1: 非常非常大、这样子，
0: 就看谁能够获得那个最大的状元饼。
1: 是是，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它是一
1: 大
0: 点大小
1: 对对
0: 大小点，然后获得不同种类的糕点，
1: 对
0: 不对？
1: 是
0: 是，对这个薄。状元我觉得是从来我真的是以前也没有听过这样的文化，
1: 对，而且因为像说我觉得当然还是跟地区有关系，因为像我本身是台南人嘛，那我从小生活在台北，那我就其实我居住的地区就是没有这样子的习惯，
0: 对，
1: 可是我后来就是听我在金门的朋友讲，就是说其实薄饼这个文化是在他们金门是每年中秋的大事
0: 哦，
1: 我就觉得很惊讶这样子，但是因为现在的话就是薄饼这个文化来讲的话，因为其实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哦，我拿一个四斤的那个状元饼回去我也不知道干嘛那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这个文化的话已经慢慢演进成就是说可能它还是叫做薄状元或者是薄饼、那可是就是那个奖品已经变成是说可能是各式各样的，也许是车，也许是现金，是各式各样的这样子，
0: 就有点变形的概念，
1: 对对对，
0: 一个不同的这个形式，但还是在那个薄状元的概念之下，
1: 对，
0: 那其实中秋节，我觉得我们现在直觉的反应就是会想要去买月饼，然后吃蛋黄酥嘛。像这几年这个蛋黄酥排队排到就是非常夸张的程度哦。但是其实，在台湾各地都有不同的这个算是糕饼的形式，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像单就在，因为我也是从小在台北长大，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很少有这种机会能够吃到外地的这些糕点。例如说，我觉得很特别是有一个叫做菜饼啊，对不对？菜饼啊，这个我自己很好奇， 我还去就是那个网络上面 Google 想说到底要怎么样吃得到呢？
1: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菜饼啊的时候，我是觉得很惊讶。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偶然的机会，就是到宜兰去，他们那个时候跟我介绍菜饼啊的时候，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可是这个看起来就很像我们台南的那种，就是白香饼啊，它就很像是碰饼啊之前就是还没有发起那个碰起来的样子，它是扁扁的
0: 那一种，
1: 扁扁的。然后我就觉得说，这看起来好像就是一样的东西嘛。
0: 而且菜饼不是包菜的，
1: 对对，
0: 菜饼是素的才叫菜饼。
1: 因为然后而且我也想特别解释一下菜饼啊那个名字的意思，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发现，就是说其实为什么就是台湾甜这本书要很多里面会用台文来做解释，是因为其实传统糕点里面很多的名词它其实都是用台语来发音，就包括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菜饼嘛，它如果说你光是看汉字中文怎么写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应该是包菜的饼，
0: 菜饼
1: 菜饼菜饼就是蔬菜的饼这种感觉。可是它其实那个菜啊是指就是台语讲的，我们讲就是说假菜饼，要吃菜的饼啊，那它是吃素的饼的这个意思这样子。然后它的样子呢，刚有提到就是说有点像我们台南人那种碰饼啊，然后旁边啊那一种，就是扁扁还没有碰起来的那个样子。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就觉得说这也没有什么稀奇啊，我们台南一天到晚都看得到可是我觉得那个文化的底蕴就在那里了。然后对他们就是宜兰尤其是礁溪那个地区的人来讲的话，这个是老一辈非常珍贵的月饼。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是因为他们以前就是物质条件不发达的时候呢，他们为了要吃这个东西，就是以前可能我们没有什么钱，那我会去中秋节的时候是会去庙里面添一点香油钱，或者是他们住持庙里面会给小孩子就是一片这个。那因为它的材质是很硬的，所以那边的人就是宜兰当地人，他可能就是会非常珍惜的，然后每一天剥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吃。那它不会像我们现在就是说哦，我们五分钟之内把这一片全部吃完，它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一片这样很珍惜的，可能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才把这个吃完这样子。而且它的形状就是

0: 是很像月亮，是一个圆形的形状，所以对宜兰尤其是礁溪这个地区的人来讲的话，他们是一个就是中秋节老一辈的月饼的代表性这样子。
1: 而且它里面是包黑糖口味的吗？
0: 它其实有好几种，比方说荆棘口味啦，或者是姜的口味，可是最传统的来讲的话还是黑糖口味的。
1: 大家如果去宜兰的话，通常是去到头城或礁溪这两个地方是最常见的。
0: 对对
1: 对, 對, 對，那种就是宜兰也有好多家那种知名的糕饼铺，那种地方也买得到这种东西吗？
0: 我觉得你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刚才提到的礁溪或者是头城，其实可能是就是这一个就是菜饼最容易买得到的地方。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走到宜兰市，它可能就不太容易看到。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是因为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个菜饼也是有一些就是地域性的局限。因为我当时就是好不容易就是买到这个菜饼嘛，我就很想跟一个对我很好的长辈林亨哲医生然后分享。因为他同时是我这本书的推荐人。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哇，他已经八十几岁了，那他如果看到小时候那么亲切的菜饼，他一定觉得很感动吧。就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我好不容易买到宜兰的菜饼要给你哦。然后他就一脸疑惑看着我说这是什么东西。我说你没有看过吗？我说你是宜兰人呢。然后就说对，他一辈子没有看过。就他太太就是师母嘛，就试着想要缓解，就说他不太吃甜了。就然后因为他是比较耿直人，他就一直跟我辩说他是宜兰人，他从小长在宜兰，他一辈子没有看过、这个、
1: 他说我真的没有看过。
0: 对，他就一直强调他没有看过。然后我后来才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即便是宜兰啊、然后区域性其实也是会有一些很大差别。所以这个东西确实是就是尤其是头城跟礁溪你最容易买得到，可是如果说你想要去宜兰市买菜饼，可能就是菜饼这个事情这个东西是买不太到的。
1: 但是我觉得对于可能是住在台北的居民来说，其实要去宜兰啊，要去尤其是要去礁溪跟头城都算是还蛮方便的。所以大家如果之后去宜兰呢，不一定要一直在买奶冻卷了，可以试试看吃这个菜饼的部分。而且接下来其实马上就是要中秋节了嘛，我来吃一下不同的月饼形式，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0: 对，是。
1: 时间关系，我们一样稍作休息哦，待会儿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要为你歌唱。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

0: 级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品味生活家的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呢，跟大家分享的书籍是由大块文化所出版的，叫做《台湾甜，那些滋润心灵的传统节日糕点》，邀请到作者何果子来跟大家做介绍。刚才呢，我们其实有稍微的提到说，其实中秋节哦，除了吃蛋黄酥、凤凰酥、月饼这些种类之外呢，在各地台湾各地还有很多有趣的糕饼类型，月饼独特的月饼，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礁溪啊、头城啊，有这个菜饼。那另外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这个台东，我也想要来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台语要怎么念啊？
1: 红阿饼
0: 嘛，对，就是我那时候看文字叙述是有点想说到底长
1: 到底
0: 怎么样，我就特别去找了一下那个图片，嗯，很有趣，它是好像好几块包在一个纸。
1: 对
0: 纸的里面，对不
1: 对？
0: 对，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糕点啊？
1: 哇，这个其实真的是要特别讲一下这样子，因为这种糕饼其实几乎在其他地区很难看到。那它为什么叫红阿饼啊？其实是因为啊，它其实是有好几块，然后它就是。它是一个单位，它就是比方说十个为一封，然后它就是捆成一捆，然后再用一个粉红，一般都是用粉红色的纸吧，然后就是弄成一封这样子。然后你那个时候看到的时候，就是像是一个圆棍形、直筒状的这样子一个这样子。然后而且有趣的地方是啊，我们一般就会觉得说这种东西像现在来说的话，你可能随时随地都买得到。可是如果说你到台东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这种红阿饼啊，它其实它直接上面的包装，它就直接有一个嫦娥，然后直接上面就写台东月饼，
0: 然后它直接说它是台东月饼，
1: 它直接就说是台东月饼。那为什么会讲就是说它是台东月饼呢？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就是回到就是说台湾的习俗跟台湾对于中秋节这个重视。我们知道就是说，比方说台湾会有三大节日嘛，那中秋节当然就是台湾很重视的一个节日。那在这个节日的时候，我们会很注重自己吃的东西，很注重祭拜，还有一个就是很注重送礼。可是在这个送礼的同时呢，因为当时就是以前在这红阿饼流行的时代，它其实那个时候大家普遍的生活条件都不好，那物质条件也不是很好，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们现在我们那个时候能够送这个或者是吃到这个，其实就已经是很好的享受了。这样子
0: 它是口感是什么样子的口感？
1: 它其实它是用绿豆做，里面是像是绿豆沙、绿豆沙，然后外面其实是像是那种薄薄白白它是白色的饼皮，它吃起来有点像是就是扁的绿豆碰的那种感觉。
0: 但它口感是扎实的吗？还是软的那种？
1: 它的饼皮是软的，但是它里面的内馅是很扎实的。而且我很喜欢这个东西，是因为它很朴实，它跟绿豆碰的感觉又不太一样，因为绿豆碰其实是有一点偏咸的。但是它的那个红阿饼其实完全都是甜的。那可是如果说你就是即便是吃完一个，其实也不会觉得腻，
0: 因为它其实也不大个，
1: 对
0: 不对？
1: 它不大个，它大概就是比我看一下，大概是比镜片再大一点，比眼镜的镜片再大一点的那个大小。
0: 其实大概配个茶两三口一下就吃光的这个程度，
1: 对，其实大概是像这样子。
0: 对，就是台东独有的月饼。
1: 对，它是台东独有的
0: 月饼。对，其实台湾各地还有很多不同的月饼形式，像苗栗有什么肚脐饼啊，澎湖还有冬瓜糕啊等等的。
1: 是，
0: 对，我刚刚其实，在广告时间就很好奇问何果子说，那台北到底有什么啊？我是台北人啊，到底我们台北有什么可以值得说嘴的地方呢？我觉得何果子给我一个很好的解释，想要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台北到底有什么东西拿得出去呢？
1: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也是我一直在想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老的东西都是就是存在一些老城区或者是老的一些地区这样子。我当时也会觉得就是说我们台北好像都没有保留什么东西耶，就是都是创新的东西或者是

0: 是一些以前都没有想过的东西。可是我后来在想到，就是说我从小是在民生社区长大的，然后民生社区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会觉得非常骄傲的一间店是嘉德。那嘉德现在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它是以凤梨酥著称嘛，可是，在我们小时候，它其实就是一间我们家常的面包店。那我自己会觉得我很喜欢他的蔓越莓酥，那为什么我会特别提到嘉德的蔓越莓酥呢？是因为我就会觉得说，比起其他的老城区，那老城区可能就是会保留了台湾很古老的一些东西，可是台北因为它现代化嘛，那它会除了在老的部分之后，它在做创新，因为我觉得蔓越莓酥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因为它是在凤梨酥的基础上面，再加上一些现代化的改变，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因为蔓越莓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在西化以后才有的。那我们如果说吃到蔓越莓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其实很特别，而且它的口感其实跟凤梨酥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又酸又甜，然后再保有凤梨酥的那个感觉，我就觉得说，哇，其实。虽然说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好可惜，好像台北都没有像台南或者是其他一些地区有那么多老店，一直在维持传统的那些东西，好像没有那么的比例那么高。可是同时，我觉得台北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它陆陆续续有一些创新的东西，让我们就是可以亲眼看到这些传奇。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当我们真的是亲眼见证这个传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好像是参与这个历史，会觉得特别骄傲。
1: 对，因为我就是，如果以前去到中南部啊，想说他们真的是好多好传统的小吃哦。我个人就是喜欢吃传统小吃嘛，就觉得太棒了。就是如果放完假啊，回台北之后，就想说到底台北有什么？我其实也是对这件事情困惑很久。但是刚才听到何果子说，其实台北确实。现在仔细想一想，确实是有很多创新的东西。其实也没有说所谓的哪一个比较好，哪个比较坏，就是不同地区的这个发展啊，或者说不同地区大家的饮食习惯发展出来不同的这个脉络跟文化嘛。对，那当然，其实除了这个部分呢，在《台湾甜》这本书籍当中哦，介绍了很多节日的一些糕点，但同时呢，最后呢，还有一些甜点的部分。但我看时间关系，我们可能来不及说到这么多，但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里面还收入了像是鸡蛋糕啊，然后还有像是白糖北藤
0: 桂，
1: 北藤桂，对，还有很多的这个甜点的内容，这个算是额外发展出来的一个分类，对不对？
0: 对，因为刚才就是玉轩有问到我说，哎，为什么一开始都是用那个节日来那个分类这样子？因为我们当时其实，在订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有一些节日，它会有特别对应的一些糕饼。那可是有一些糕饼，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对应的。比方说，像说我们刚刚讲鸡蛋糕，那鸡蛋糕它其实是我们几乎身为台湾人是每天都吃得到的。比方说，尤其是放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每一个学校它门口都一定有一间卖鸡蛋糕，
1: 有可能转角就是很轻易可以看得到。
0: 是。然后那，但是因为我就觉得说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台湾人是太重要的回忆了，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是台湾人的下午茶，我就很想要把这些东西一定收录在这个里面，这样子。
1: 对，其实鸡蛋糕里面书籍当中提到说，跟日本的这个文化也是有一些关系的，但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只能说麻烦大家去看书籍的内容。对，最后呢，其实也想要请这个想要请问何果子，就是说，因为我看书籍当中啊，每一篇的最后结尾，其实都会稍微带到一下，说，哎，这个甜点对于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有什么样的回忆？那我就很好奇说，那到底就是这些台湾的糕点，对你来说就是有什么样的意涵吗？就是我们节日要吃的这些甜点，为什么这么重要，要去把它保留下来？
0: 是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生命记忆。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那个昂咕柜嘛，
1: 对，
0: 那昂咕柜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我每当在过节的时候，就是比方说不管是哪一个节日，我就会觉得说，在我的我们家的餐桌上面都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会特别想要讲，就 就是台湾甜这个东西，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当我们长大之后，你可能这些东西都已经不是在你的脑海的 database 了。
1: 嗯，
0: 可是有时候就是我觉得像普鲁斯特，他不是讲就是说，当他吃到马德莲的时候，他的慢慢的那个回忆就起来了。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当你的吃到什么东西，当你吃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唤起那个回忆。
1: 嗯，
0: 其实我就会很想让大家知道，就是说你可能小时候并没有特别觉得那个是什么重要的一些回忆，其实它都是藏在这一个密码之中。
1: 嗯，
0: 这个是我很想要告诉大家的，因为尤其是在很多东西它其实慢慢式微的时候，像说我觉得昂古贵跟花贵这些都还是好买的，
1: 嗯，
0: 可是里面其实有一些东西其实已经是慢慢现在看不到的，或者是我们刚刚有提到鸡蛋糕，其实我小时候吃的鸡蛋糕跟现在的鸡蛋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现在都要吃有包馅的那一种卡士达鸡蛋糕。
0: 对，可是因为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即便现在的鸡蛋糕真的很好吃，可是我还是有一点怀念小时候那种就是很空心的鸡蛋糕。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那个才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嗯，然后我就很想要把这些东西其实定格，
1: 嗯，
0: 至少定格在书里面这样子。
1: 嗯，再透过书籍帮他做一个记录。
0: 是是，
1: 嗯，大家都可以很轻易的从书籍当中做认识。那其实我觉得书籍蛮有趣的部分就是说，欸，其实如果大家买书的话还会有一些
0: 对
1: 小优惠，对不
0: 对？
1: 对，
0: 天哪，我觉得这本书其实真的很厉害。就是说他其实啊，这本书如果说他买一本大概打完折是300块钱嘛，可是他的优惠真的是很厉害，是因为你如果说拿这个书腰去义美，它可以换到一整包的绿豆润，一整包其实相当于是100块钱，
1: 啊，
0: 然后里面是有6个绿豆润，
1: 嗯，
0: 然后如果再去李廷香的话，它是有一个就是3片的那个猫派饼干，
1: 嗯，
0: 这样非常非常可爱，就是猫咪的脸蛋这样子。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新东阳的话也是给了就是折价券，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它相当于就是等于是等价，你买书送这些东西，
1: 其实你去3家其实就差不多回本。
0: 对，差不多就回本了。
1: 而且接下来其实就是算是送礼的大节日要来临，
0: 对对，
1: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去看看书籍当中的内容，然后也是使用这个优惠券。然后我记得何果子好像接下来要办走读的活动，
0: 是
1: 吗？
0: 是，
1: 嗯，
0: 是，而且刚好就是在城中区，
1: 对啊，很近，对，
0: 是是。我这次的走读的话是主要是就是 focus 在台湾文学的部分，因为其实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有很多资料，其实也都是从台湾文学的部分去找到一些线索，因为有一些东西其实那个时候比较没有照片可以对应，那你只能去从一些比方说以前的作家他的描述里面去找，就是说到底这个东西确切是什么。
1: 嗯，
0: 这样子。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很感谢这些前辈作家，他在他的那个作品里面有一些很清楚的描述。
1: 嗯，
0: 这样子。
1: 这个走读活动现在还可以报名，
0: 哇，不好意思，他已经就是全部都已经额满了，
1: 速度超级快。
0: 感谢大家支持，
1: 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可以就是有这样的活动呢，让就是观众啊、读者啊，或是听众都可以参加得到啊。
0: 谢谢。
1: 嗯，那今天呢非常谢谢这个何果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那书籍当中当然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谈到，我们今天就是一小部分而已，还有很多的内容，欢迎大家呢购书去阅读了。谢谢何果子，
0: 谢谢玉轩，谢谢品味生活家的听众。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

0: 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要跟各位来聊聊一个主题哦，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中呢，大概有陆陆续续的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淡江大桥通车的这样的一些相关效应哦。那刚好呢，这个六月号的好房网杂志呢，我们的杨清亮杨总编辑呢，他也做了一个淡江大桥通车那这个七种的这个所谓的攻略可以让你在淡江大桥周边呢，来好好玩一些景点，吃一些好吃的东西。那所以呢，这个淡江大桥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或是说火车头啦，对于未来带动呢这个淡水、巴黎地区的一个房市大家也都是高度的一个关注哦。那之前张老师也到淡海新市镇去做了一场演讲哦。那最主要就是从过去我们看到海外这个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呢，它过去对于这个带动北岸的这个房市已经有一些实际的经验。所以张老师直接就想到说，哎，那这个美国的这个经验呢，会不会复制到台湾的这个新北市的淡江大桥哦？所以今天我们的今天主要的时间呢，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个淡江大桥，从欣赏它的一个建筑之美，再聊到它对于房市的一个效应，另外呢，再从这个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它所谓的日落经济学，未来可不可以复制到淡江大桥？这个都是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个主题喽。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2026年5月12号。就是这个淡江大桥通车的这个日子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总统呢赖清德也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通车典礼，他也提到了这是台湾向世界递出的一张新名片

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时刻。那这一个淡江大桥，实际上它也是除了它本身的建筑之美之外，它的设计者哈、哦，这个建筑师啊，扎哈哈蒂呢，也是赫赫有名的啊，这个全球知名的这个女建筑师。那他对于这个淡江大桥的设计呀、啊，是有它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是最大的单塔斜张桥，而且是全球最大的单塔斜张桥。那所以各位如果哎在这一段时间有机会到这个淡江大桥、到淡水，到不管是在淡水这一边，或是在巴黎这一边，都可以看到这一座非常漂亮的单塔斜张桥。那什么叫单塔斜张桥呢？就是说我们往往看到了很多的这些桥梁啊，它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塔柱哦，那就是因为它要撑起这个桥梁，越多的塔柱的话，它的力量会更足够哦。那可是呢，这个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呢，他为了哈、哦、让大家可以看到最完整的这个淡水落日哈、哦，所以呢，他就只采用了单塔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可是呢，这个单塔设计呀、啊，在整个新建的工程上面呢、啊，它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哈、哦。所以呢，在这个2014年主桥段要动工的这个时候呢，就7度的流标，之前就已经有7度的流标，等于说这个中央政府交通部呢要来发包这一个建案哦，这个工程这个桥梁，可是呢都没有营造厂赶来承接，可能第一个是这个难度太高了，刚才提到了单塔斜张桥嘛，哦，那另外的话呢，可能是预算不够多哦，这个也常常是很多建案或是说公共工程没办法顺利成型，很重要的一个背后因素。所以呢，这个淡江大桥这一座撒哈哈蒂设计的全球最大单塔斜张桥，它从7度流标到最后呢，好不容易终于建成了哈、哦，变成是世界级的地标，这个也变成是我们现在大家的一个共同骄傲喽。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背后设计这一个淡江大桥的这个女建筑师扎哈哈蒂。事实上，扎哈哈蒂跟台湾呢，事实上之前有2次的擦肩而过了哦。那因为我们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公元2000年的时候，台中呢曾经要设计一栋古根汉美术馆，哦，那也这个号召了全球的知名建筑师呢，来提出这个所谓的建筑设计案。那当时呢，这个扎哈哈蒂呀、啊，就来做一个竞图的动作，画了一个台中古根汉美术馆的这个草图啊，哦，那后来因为台中市政府觉得说要盖一栋这个古根汉美术馆，不只是有经费的问题，还必须要有古根汉的一个授权哈、哦，所以呢，后来整个计划就这个不了了之的。那这个扎哈哈蒂设计的这个台中古根汉美术馆呢，这个草图呢，诶，他倒是拿去做这个普利兹克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等于竞选呐、啊、哈、哦，后来他就得到了普利兹克奖哦，所以呢，这个是第一次这个西元2000年呢扎哈哈蒂呢跟台湾第一次的接触，可是呢是擦肩而过哈、哦，没办法让他的作品呢在台湾落地，没有办法在台中落地一座这个古根汉美术馆啊、哦。那第二回呢是在也是在台中哦，台中现在有一座叫做台中国家歌剧院，应该也很多人到台中去的话也会去造访的哈、哦，或是说不管是听音乐、听歌剧啊、哦，都会到这个台中国家歌剧院。当时呢，他也是召开了国际标哦，来竞图哦。那扎哈哈蒂他也这个丢了他的一个作品过来了，可是呢，他的。

的作品呢，这竟然是屈居第二名啊，没办法哦，得到这一个建案哦。那第一名呢，就是日本的这个建筑大师伊东丰雄哦，伊东丰雄得到了。所以这个目前啊，这个台中国家歌剧院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样貌呢，就是伊东丰雄的一个设计。而且这个伊东丰雄的设计呢，也是高度的高难度的哦，所以呢，也是经过数次的一个流标，才有现在的一个展现。所以这个是第二次跟台湾的一个接触，也是在台中哈，所以都没有办法让他的作品在台湾落地。只有到第三次，哎，这个淡江大桥要来征求国际的这些竞图的案件哈，哎，这个扎哈哈蒂他们的这个办公室呢，就丢出了他的一个案子出来咯，结果呢就得标了哈。那所以呢，这个等于是扎哈哈蒂在台湾留下来的最后的一个遗作哈。所以呢，他事实上，这个淡江大桥啊，有这样的一个大师的加持呢。也让他成了这个国际知名度非常高的 CNN 呢，之前也是把它当成是全球这个几大这个知名或是说特殊建筑之一啦所以呢，这个是过去呢扎哈哈蒂他在台湾呢有2次这个作品的呈现来竞图，可是没有得标到。这个淡江大桥终于呢让他有这个发挥长才的一个机会所以呢，2000年、2005年台中国家歌剧院到2026年淡江大桥终于完工可以看到扎哈哈蒂。那扎哈哈蒂，大家可能一般民众对他可能比较不熟悉，可是你如果在建筑界的话，对于这个扎哈哈蒂啦，事实上是赞誉有加的他的作品呢，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受到高度的一个肯定。那我也去收集了一下一些资料发现呢，他在这个德国沃夫斯堡这个斐诺科学中心，就是他的一个作品，还有北京的银河 SOHO，哇，这一栋建筑呢，三栋这也是他的一个作品，真的是让人惊艳那在亚塞拜然的首都，也有一个盖达阿尔利夫的一个中心，这个也是扎哈哈蒂的一个设计那当他大家最惊艳的是在北京。北京的这个大兴机场啊，好像是一个八爪章鱼这样，这个也是目前应该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这个国际机场也是扎哈哈蒂的一个作品。那他的作品呢，大家如果把它稍微这个在台面上面摊开来的话，会发现它是充满了这个流线这个弧形之美的它的那个建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可是呢，也因为要呈现出它的一个漂亮，所以它的那个建筑的难度啊，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这个扎哈哈蒂除了他的作品出色之外，他的知名度也是非常高。所以台湾能够有一样一个这个建筑有一个大桥由扎哈哈蒂来设计，真的是有这个所谓的台湾之光了所以呢，这个淡江大桥啊，真的是也是让我们颜面有光那提到淡江大桥，我记得我在节目中也提到很多次那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中邀请这个《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我也跟他提到，就是说我们以前在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就听到政府要新建淡江大桥，可是呢，这个淡江大桥就像是一座建筑，一个这个这个选举的浮桥一样选举的竞选的时候呢，很多的候选人都会说，我要盖一座这个淡江大桥。可是呢，等到选举结束之后，可能有些没有当选，有些当选之后，也可能也因为经费的关系或是种种的因素，都没有办法盖成这个淡江大桥所以在我们在跑房地产市场二三十年的这个当中，淡江大桥几乎是浮浮沉沉。
浮上来又沉下去，浮上来又沉下去，哦，那所以。

淡水，或是说从淡海新市镇，或是更北的北海岸，要到桃园国际机场啊、哦，一定都要绕道啊、哦，这个啊、关渡大桥，然后再啊、这个走其他的县道啦，或是快速道路来到这个啊、这个桃园国际机场，或是说要进入台北市区，也都相对啊、比较啊、这个道路足且长啊，哦，所以呢，市场上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呼吁，就是它本身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如果能够在淡水这一端啊，这个盖一座桥通到巴黎这一端的话，那等于这个两岸之间的距离可以大大的一个拉近啊，那这个对于所谓的啊交通的便捷性啊，就会大大的一个提高了哦，所以呢，这个是啊，淡江大桥在实物面上面，在市场面上面，它事实上是有新建的一个必要哦。那到啊，今年2026年，终于哎，这个盖出来了哦。好，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淡水旧情》，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这个淡江大桥到底有多美、有多漂亮。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张老师在节目中呢，会用比较完整的时间呢，来跟各位介绍这个5月12号通车的这个淡江大桥，让大家可以来欣赏这座淡江大桥的美，还有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啦齁。那因为我之前也在这个我们正声的官网上面有看到某一个主持人说，哎，这个这段时间是不是台湾人都跑到淡水来了齁因为很多人都去看淡江大桥齁。那这一座大桥真的是很漂亮齁，不管是早上不管是中午或是晚上夕阳日落日的时候，哎，它的一个每个阶段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哦，所以很多人都想说赶快来看一看这一座淡江大桥到底有多美有多漂亮哦。那刚才也跟各位提到了淡江大桥，事实上它是有很早就有兴建的一个必要，因为对于在住在淡水地区的民众来讲的话呀，不管是要进台北市区或是要到桃园国际机场，都是一条条条长路啊齁时间呢非常非常的久齁这个效益这个真的是很多时间都浪费在这个车道上面。所以这个如果能够早日打通这个淡江大桥，对于两岸之间的民众的来往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哦。那在没有淡江大桥之前的话，淡水要到巴黎齁除了坐渡轮之外，他就必须要绕道到官渡大桥，可能就要30到40分钟，如果塞车的话可能更久。那通车了呢，哎，这个时间就大幅缩短哦。淡水到巴黎的话大概开车只要10分钟不到哦，所以呢这个是大大的缩短了这样的一个两岸之间的距离，对于这个所谓的生活啦产业啦观光都可以全面的一个提升。更重要的呢是这个淡江大桥它也预留了未来呢淡海轻轨可以延伸到巴黎的这样的一个路廊哦，就是那个空间也把它留下来了。所以各位如果说现在有开车哦，或是最近有开车经过淡江大桥，你都会发现怎么这个左手边的一个这个车道呢是空的在那一边齁，那你都会想说到底可不可以开过去啊齁。那这个就是为未来的这个轻轨留下来的一个路廊齁这个空间啦齁。那这个部分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开车在淡江大桥上面就不要跨越了齁这个跑到了这个轻轨的道路上面去了齁。现在没有的话当然还 OK啦，可是未来就会有这个轻轨齁，可能大家还是要这个尊重一下轻轨的空间这样子齁。好，那这个让淡江大桥兴建完工之后，北海岸齁淡水地这个地方要到往南齁这个交通就便捷了非常多了，大大缩短了这个两岸之间的距离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一个世界全球最大跨距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它是怎么样来设计的齁我们看到现在就是一根塔柱齁大家可能不知道你看到的这个塔柱到底有多高齁它从这个水面到这个最高的主塔这个地方呢有 211.4 公尺。211.4 公尺是什么概念，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自己的住家啦齁你如果有量过的话，一般住家的标准高度齁从地板到天花板大概是3公尺，大概是3公尺。所以呢这个淡江大桥它的主塔的高度有 211.4 公尺的话，等于就是说它有70层楼高。所以呢各位在淡水或是巴黎啊很多的角度你大概都可以看到淡江大桥，因为它的整个高度

度有70层楼高哦，那我们的台北101是111层楼高哦，所以呢，这个虽然差距还蛮大的，可是70层楼高也是一个非常高的哈、哦、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哈、哦，所以呢，它在新建的时候呢，那个难度就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哈、哦。那为什么只设计单塔呢？这个部分就必须要再回。这个在说话说从头，就是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一座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他应该也听说到之前哦，有一些环保人士啦，哈、哦，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行政院副院长哈、哦、郑丽君，他在担任这个立法委员的时候，也曾经开过记者会哈、哦，反对新建淡江大桥。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啊，这个桥如果盖出来的话，会把这个淡水夕照哈、哦，这个日落呢，把它给遮挡住哈、哦，让这个所谓的世界级的日落呢，这个变成是切片了哈、哦，那这个对于整个环保啦，或是说景观呢，冲击非常大。那这个扎哈哈蒂应该有听到这些声音，所以呢，他就用单塔，不是用双塔或是三塔的这个方式哦。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让这个日落呢遮挡住哦，被这个塔柱给遮挡住哦。这个是他的一个考量。那另外一个考量就是说，因为你只有一个这个塔柱嘛，所以你在落水的这个地方，它的占的空间就比较小、哦、不会让整个河面呢受到太大的一个冲击、哦、所以呢，这个也整个生态的一个考量这样子、哦、那所以刚才提到的，它是单塔不对称斜张桥，除了从这个主塔从右边来看的话，它主跨距是175公尺，右左边的主跨距呢是920公尺、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它就是一个不对称、哦、如果说是单塔的话，有些人会把它做成是对称，左边右边呢这个长度是一样的、哦、那这个也是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这个所谓的淡江大桥的时候，它的一个考量点、哦、为了要让保护这个淡水夕照，还有这个候鸟的这个整个栖地哦的一个完整哦，所以这个部分确实呢，在建筑设计上面呢，真的是有非常多的一个考量哦那我也看到了一些设计图，就是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他如果是采取这个单塔不对称斜张桥或是采取传统的双塔设计，包括像是待会要提到的这个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它就是双塔的一个设计。那它对这个所谓的夕照产生的这个所谓的景观就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我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这个说法了可是因为我们在广播上面没办法跟各位呈现出来那最主要就是说要解释的就是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丹江大桥的时候，他为了让大家可以观赏到最完整的淡水夕照，所以呢，它不是用双塔的这个设计，而是用单塔，而且是斜张桥的这个设计，所以呢，这个都是经过非常完整的观察或是说调查的了解之后，才有这样的一个定案的这个最后设计的这个图案出来。那各位如果说看这个所谓的单塔的这个淡江大桥大家可能也许只是看它的单塔就有时候还觉得说好像也没有特别的美观，可是各位可能也不知道就说因为这个云门舞集是在淡水这边有他们的一个等于是总部吧，总公司啦那这个扎哈哈蒂应该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地缘性，所以呢，他在设计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它从这个这个塔身到这个最后的顶端设计出来的有一些尾端有一点开叉，或者是说收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概就是有一点参考云门舞集的舞者
哦，他们的一个舞姿，就像是在一个双手合十，在帮我们的这个国家祈祷祈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呢，事实上，他这是所谓的河口上的敬意舞者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因为他就是单塔斜张桥，所以扎哈哈地也是

等于是把它常使用的这个所谓的减法美学啊，应用在这一座桥梁上面哦。所以各位如果在这个再次去欣赏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听过张老师的解说，您可能就会更加的了解，诶，这个设计者，这个建筑师，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理念放在这个建筑里面哦。好，那实际上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各位如果说有机会走在这个淡江大桥的上面，因为它上面也有行人步道，也有脚踏车道啦哦，你可以仔细的看一看它这个景观的灯柱，因为桥上一定都会有灯柱嘛，因为晚上要照明嘛，那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它这个淡江大桥这个两旁啊有126支的景观灯柱，那事实上它这个景观灯柱跟你一般看到的这个灯柱是不一样的，它每一根都不一样，每一根的这个灯柱的设计的这个角度还有它的高度都不一样。另外呢，它为了要这个保护这个所谓的候鸟啦，或是在这边常常活动的这些鸟类的这个生态呢，采用的是比较低色度的这个白光比较暖系的这个白光然后搭配防散射的这个灯罩将间接的这个光源呢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桥面来做结合，有效的降低光害，保护夜间鸟类跟河口的这个生态。所以呢，这个每一个地方啊都有这个扎哈哈地它细心细腻的一个地方。那这些灯柱大家知道这个是在河口上面如果说一般的气候情况之下应该还 OK， 可是呢如果碰到了这个台风啊或是东北季风啊，那这个灯柱呢能不能够抵挡这个强风？所以这个扎哈哈地在设计这个灯柱的时候呢，也在灯柱内部这个填充了一些所谓的我们讲的阻尼器来降低它受到这个风的这个强风的一个影响那这个灯柱呢，各位如果仔细去给它细细的瞧一瞧看一看，你会发现呢这个每一根灯柱的角度都不一样而且呢它呈现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弧形的一个状态，等于你开车过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灯柱好像就是一个波浪形这样的一个样态所以呢这个是在设计上面它有很多这个细微之处，我们大家如果没有听到解说可能就不会知道的那因为我们刚才也在强调它是单塔的这个斜张桥所以呢它只有一个塔柱那这一根塔柱呢落到水里面去要怎么样去抗强震，要怎么样去抗腐蚀因为是在海水里面嘛所以呢这个盐分也非常强，那这一根的这个土塔这个基座它怎么样去抗这个所谓的强震呢？因为台湾不时都会有地震的发生嘛所以呢我们大概看到扎哈哈地呢在这个基座上面呢设计了藏了有7支巨型的阻尼器在这一个基座里面那可以吸收7级的强震然后让整个这个地震呢的影响呢能够降到最低瞬间可以吸收高达5250公吨的地震力那所以呢这个不会因为这个强震啊让这一座桥呢就倾斜或是倒塌，这个部分呢都有设计到的那另外呢为了要抗这个所谓的海水的侵蚀它这个内部结构上面全部采用
防锈的镀锌钢筋，那在表层上面呢混凝土的保护层呢更加厚10公分，表面呢增加防蚀的这个涂层，并提升它的致密度让它的密度更高，大幅降低这个海水氯离子的一个渗透，确保呢这个这座淡江大桥呢

够120年能够屹立不摇啊。所以呢，这个是淡江大桥它的一些设计。那另外呢，它的桥面这个部分的话，完全都是用玉柱的这样的一个柱件吊过来哦。所以如果说各位现在走在这个淡江大桥上面，也许会觉得说，哎，这个桥面很稳固。可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它是一块一块玉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桥面，把它做一个拼接上来的哈。那在拼接上面，它每一块的钢构都必须要零误差的一个结合哦，因为如果说有一点误差的话，到时候可能就会有这个颠簸啦，或是说地震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影响啦哦，所以这个都是这个在这个施工上面必须去做注意的哈。那刚才提到了哈，这个淡江大桥，它也预留了未来呢，从淡水哈，淡水因为有这个轻轨嘛哈，那大家也知道轻轨现在要从这个拉到这个淡水的老街这个地方，目前呢也在施工当中。那未来它就留下了一个空间哈，可以直接上这个淡江大桥，然后到这个八里这个地方来哈。那这个部分除了就是说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车道之外，还有摩托车道，还有脚踏车道，还有人行车道。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有很多的民众啊都会走上这个淡江大桥哈。最主要就是要一睹这个淡水的夕照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变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景的景观台了哈。所以呢，这个部分也让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喽。好，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来聊一个很多人都难以启齿可是呢又非常关心的话题哦，那就是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尤其是我们这种男性朋友在幸福生活上面遇到的一些困扰哦。那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的健康呢是影响全身机能的关键因素，当血液循环不顺畅的时候呢，许多问题也都会随之而来了，其中呢包括我们男性啊最在意的这种所谓的兴趣缺缺啊。但是呢你知道吗，其实透过正确的这个保养啊，正确的健康观念呢，这些困扰都可以获得改善哦。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健康顾问也是我们的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专为现代男女设计的活力宝贝的保养配方哦，它能够帮助我们不管是男女呢都能在一年四季保养心血管，甚至呢对男性的这个生活机能的提升呢都有惊喜的改变。欢迎安安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安安。
1: 是，听到安安老师的声音就好开心。
2: 谢谢。我们在讲齁，其实活力宝贝这个配方为什么呢能够去帮助男性朋友找回年轻的活力跟自信，我先来分享两个故事哦。第一个就是呢王大哥60多岁、那他之前其实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高血压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1: 对，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2: 对，我们在讲说有血压问题，他就是血液循环不畅通，所以他经常一开始就是会有手脚比较冰冷，精神也比较差，然后他比较沮丧的是他跟太太本来感情很好，亲密生活本来也都很甜蜜，但是后来也因为高血压的问题之后有一些血液循环的状况，他就其实跟太太的亲密关系就次数就越来越减少。那后来他在用活力宝贝保养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呢，他就发现每天在测量血压的过程就更稳定，然后回诊的时候呢医生也发现他的平均血压都有下降这样子一个趋势，手脚冰冷的状况也改善了很多，而且他觉得最开心的是他又恢复了跟太太之间的那个亲密的这个平凡的这个甜蜜度这样子。
1: 是，
2: 那另外一个是李大哥哦，70多岁、那这李大哥其实平常本身保养的状况是蛮不错，就是没有什么所谓慢性病的问题，但是就是年纪大了之后机能开始会有一些退化，然后他对于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当然也不用讲夫妻生活也是
1: 70岁了呢，
2: 对，都提不起劲。然后他说那种提不起劲是连想要去牵对方的手都没意愿，连牵个手都不想要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也是听了节目之后推荐，他就想说既然能够让他恢复精神啦体力，他就想说试试看，结果没想到保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跟我们回馈讲说他很开心的是他不仅是精神提升了，他真的对于很多事情都开始产生兴趣了，就是想要去学习啦，想要去运动啦，现在真的能看到老婆就会想要牵着他的手，我们出去逛逛街好不好，就整个人的精气神的状况呢都让他觉得对活力满满，好像年轻了十几二十岁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在讲这两个大哥的问题最主要都是什么，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对我们来讲重要性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我们在讲说如果你的血液能够顺畅的去流动，然后你的营养养分跟氧气才能够有效的输送到我们的全身，包括男生的生殖系统哦。
1: 是，
2: 那像活力宝贝的配方主要就是能够畅通我的血流为主要的一个目标。
1: 哇，这真是太棒了，听到这两个案例啊，这个60几岁跟70几岁，很多人可能觉得说这个现在什么都没兴趣了，可是听到你这样的一种成功的案例呢，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充满了期待。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活力宝贝的配方是以畅通血流为首要目标，到底它有哪些的一个成分，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那因为既然它是要畅通血流，所以我们的配方主要是以隐肌酶作为一个核心，然后搭配了像是黑玛卡啦、红景天啦、葫芦巴这些珍贵的成分。那隐肌酶我们先来讲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呢？
1: 对，这个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2: 对，它那个隐肌酶的隐就是蚯蚓的隐。

0: 它其实就是从一种特殊的红蚯蚓萃取出来的一种酵素、
1: 嗯、
0: 那蚯蚓其实自古以来就已经在《本草纲目》有记载说它有活血化瘀的效果，所以对于血液循环来说本来就有很好的帮助。那我要特别讲到就是活力宝贝里面所用到的这个隐基酶呢，是目前在历史上哦研究隐基酶最久的，已经超过40年的最专业的日本原厂、
1: 嗯、
0: 那如果说有引用的所谓的隐基酶来作为这样的一个配方的话呢，通常呢你都要去认明就是盒身上有没有专利标签、
2: 哦、
0: 就是
2: 这个很重要，
0: 对，原厂合可的一个专利标签、嗯、那当然我们用到的配方就是日本原厂的，也就代表它是经过科学的验证的最高规格、
1: 嗯、
0: 那隐基酶它其实就是像我们血管里面的清道夫、
2: 哦、这个很重要，
0: 对，帮你清除你血液当中那些垃圾、嗯、什么垃圾呢，就是血栓、
1: 嗯、
0: 血栓你听到的名字就知道说啊，它会卡住我们的血流、
2: 嗯、
0: 让我们的血没有办法顺畅。
1: 嗯、
0: 那我们刚刚讲那个王大哥啊李大哥的例子哦，就是因为隐基酶畅通了血管之后呢，能够把养分跟氧气输送到全身。那对男生来说，因为男性功能需要靠充血，顺畅的充血，所以当你血流顺畅之后，这个男性功能当然也会恢复。可是它不是只有对男生有帮助跟好处 哦。女生朋友尤其在进入更年期之后，
2: 是
0: 因为其实女生的荷尔蒙雌激素它会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2: 是，
0: 可是当你进入更年期之后，雌激素下降，
2: 对，
0: 它对于心血管的保护也会跟着下降啊、
1: 嗯、
0: 所以其实有很多女性朋友是在进入了更年期之后反而有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
2: 是，
0: 所以像活力宝贝这样的配方隐基酶的这个成分就能够协助我们女性朋友在保养我们在更年期时候的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2: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呢能够避免产生高血压跟高血脂这些状况。
2: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呢这个隐基酶真的是一项宝贝。
0: 对，
2: 可是刚才你也提到了黑玛卡，这个可能很多人也都没听过哦。
0: 对，
2: 只有听过玛卡，怎么会有黑玛卡这种东西，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详细说明一下？
0: 一般我们听到玛卡呢，其实它用到的就是黄玛卡、
2: 嗯、
0: 或者是这个红色的玛卡、
2: 嗯、
0: 那这两个是比较普遍会见到的、
2: 哦、
0: 黑玛卡就是在玛卡当中的最高阶、
2: 嗯、
0: 最高等级，
2: 最顶级，
0: 就跟乌骨鸡一样、哦、还有黑猪肉一样、哦、
2: 是
0: 黑色的颜色其实真的就是代表更加的尊贵、
2: 嗯、
0: 那主要也是因为它是最稀少的啦，所以你知道物以稀为贵嘛，
2: 是，
0: 那黑玛卡其实呢它又被誉为是印加人参之王、
2: 哦、
0: 然后呢我们在讲说黑玛卡里头的有效提升我们生理机能的两个成分叫玛卡西、
2: 嗯、
0: 一个叫玛卡西胺，它呢含量是非常的高，是比起一般红色或者是黄色的玛卡多出了10倍的浓度。
2: 哇，这个高很多。
0: 那我非常骄傲的讲、嗯、活力宝贝里面用到就是黑玛卡，就是多出10倍的浓度、
2: 嗯、
0: 那以前呢黑玛卡是只有贵族跟战士才能够使用、
2: 嗯、
0: 现在我们很幸运的因为拜现在生物科技之赐，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黑玛卡，然后把它用在我们的这个配方当中，让大家来作为一个保养、
2: 嗯、
0: 那尤其是呢因为黑玛卡它里头的这个有效浓度它是可以提升我们的活力体力跟精神，像我们有个听众朋友很年轻哦，
2: 嗯，
0: 30多岁，
2: 是，
0: 然后他本身主要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2: 哦、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很大，
0: 对，所以其实他也有一些所谓血液不顺畅的一些问题、
2: 嗯、
0: 然后呢很没有精神很没有体力，然后因为30多岁小孩子还很小、哦、
2: 是，
0: 他每天回到家哦想说老婆其实也带了小孩带一天了，本来想帮忙但是完全提不起劲，
2: 然后
0: 对
2: 高高
0: 回到家哎，都、就是省到了那个只能够瘫在沙发上、
2: 嗯、
0: 然后呢其实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常常就会被老婆抱怨、
2: 嗯、
0: 你回到家了还不帮忙做家事照顾小孩之类的、
2: 哎、
0: 然后后来他开始用活力宝贝来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养之后，他就发现哎整个体力精神都变好了，然后后来他现在回家真的就可以帮忙带小孩，
2: 嗯，
0: 那尤其是因为他自己用的也很好，他也让老婆一起保养，因为他知道说诶这个配方不是只有对男生好，对女生也很好，那他老婆就是全职带小孩，
2: 嗯嗯，
0: 像我们有非常多的族群就是那种全职带小孩的妈妈，
2: 是，
0: 其实一整天带孩子真的会崩溃，因为小孩子常哭闹啊尖叫啦、啊、哇他们都觉得很疲倦，后来也是用了活力宝贝保养之后就真的觉得哦可以把家里的宝贝当宝贝，终于可以好好带小孩，有精神有体力，然后不会再觉得很疲倦了、
2: 嗯、是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项明星成分哦，就让他觉得说他已经是非常强的，可是呢这个活力宝贝还有些什么特别的成分可以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一下。
0: 好，那我要特别来讲到就是精氨酸、
2: 嗯、
0: 因为我们在讲说活力宝贝以隐基酶作为一个清除血栓这样的一个配方嘛，那另 另外它还能够有什么样的作用，就是精氨酸。

0: 酸因为是能够去作为在我们身体当中呢转化成为一氧化氮、那一氧化氮它可以扩张血管、所以你想想看哦，我们的血栓的问题交给尹基美帮你做清除了、但是你的血管如果呢太紧缩，血液还是比较没有办法很大的这样很顺畅的流动，所以呢精氨酸就是协助帮助你把血管扩张之后你的血流会更加的顺畅，尤其是对男性功能，我们在讲说你的末梢的充血功能、就是男生最在意的这个雄性的这个哈、雄风，那就可以借由这个精氨酸达到更好的一个协助性。那另外我们还有红景天这个成分，红景天呢，它又被叫做西藏神草。因为我相信大家听到红景天都知道，说如果你是要爬高山，要去一些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哦，你就是需要补充这个红景天，能够增加你血液当中的含氧量，才不会让你呢缺氧，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的顺畅的呼吸。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氧气，所以对于提升体力跟精神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像我们之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以前他们早上起床都要先喝一杯黑咖啡，提振精神啊，帮助自己，因为受到这个咖啡因的刺激，可以让自己比较能够有精神体力。可是呢，后来现在就是开始呢，用活力宝贝聊早晚各保养的时候呢，就发现就算现在早上起床不喝咖啡也都很有精神、这个其实就是精氨酸能够让你的这个血管扩张了，血流顺畅之后，其实你的血氧含量也可以协助提升、然后本来这个红景天就是直接能够提升你的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就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性。那对于我们在讲说男女生在调理荷尔蒙的部分呢，对，我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配方，哇，
1: 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对，这个是什么呢、叫做葫芦巴
1: 啊。葫芦巴，什么是葫芦巴、我只有听过葫芦
0: 葫芦巴呢，这个成分呢，它又叫做荷尔蒙之母、对男生来讲，它可以提升男生的男性荷尔蒙，就是睾固酮、女生的部分可以提升女性的雌激素、女生的荷尔蒙是需要雌激素。那这两个这个对于男女生都很好的这个荷尔蒙呢，因为它可以因为藉由补充了葫芦巴之后呢，提升上来。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有进入更年期的林小姐哦，她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讲好有这种荷尔蒙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呢，更年期就会产生像热潮红、或者是失眠啦，然后情绪波动这种困扰，然后最常见的是还会有偏头痛的问题。
1: 对，
0: 那这种状况其实会非常的困扰，它又不是病，那也没有办法只有吃药来改善、但是后来是因为补充了活力宝贝的配方之后呢，他就发现热潮红的次数减少，情绪也变得比较稳定，最重要是因为他戴那个监测睡眠的那个手表，就发现他晚上的深睡的那个进入深睡的熟睡的时间拉长了、那就让他整个人呢有获得非常好的一个充分的睡眠跟休息。那对男生来说，因为葫芦巴可以提升睾固酮的一个水平嘛，所以如果说呢男性朋友其实在进入中年之后很容易比如说肌力下降、肌肉流失、体力下降的问题，都可以藉由补充了之后呢，让它能够提升上来，然后就可以改善这些问题跟状况。那当然更重要，因为如果你的性荷尔蒙下降，其实都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亲密生活。所以这个对于男女生的在亲密生活的一个提升啦，或者是亲密度啦，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性。
1: 听安安老师这样讲下来，综合来看，这个活力宝贝啊，配方啊，不仅是针对心血管的健康，也兼顾到了男女的这个独特需求哦。从根本上面呢，可以调理荷尔蒙，提供全方位的这个健康支持哦。那我们节目也慢慢接近尾声了，可不可以请安安老师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康的优惠的可以分享给大家？
0: 好，那我们要跟大家讲哦、这个活力宝贝它仅仅是适用男女生都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你如果想要保养心血管的，想要提升你的这个性荷尔蒙的，或者是改善一些更年期症状的，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更有体力精神的话，当然都非常适合来做保养。那今天我们特别跟原厂争取了有50份的免费体验、让大家来索取哦、就是你想要来试试看的话呢，都可以来打电话索取哦，赶快来拨打0800-363-1310800-363-131哦，我们有50份的免费体验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其实你知道，当你的血液循环顺畅之后，你会发现你身体的机能也变好了，精神体力都提升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帮你把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做到一个清除，你就会发现哦，当你的血液顺畅之后，这些 毒素

0: 停留在你血液当中毒素，它也能够顺畅的排除，对于身体机能有非常好的一个提升。那对于男女生的这个亲密生活度呢，当然也会有很好的帮助性哦。所以50份的免费体验大家来索取，0800-363-131 0800-363-131。
1: 好，这个只有50份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赶快把握哦，这个赶快打0800-363-131 0800-363-131。那因为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哈，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健康顾问、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在到我们节目中提供这么宝贵的资讯给大家，而且还有50份的免费体验哦，赶快打电话喽！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进行到这边。谢谢安安老师，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
12: 听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